0: 才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呢，首先在八点到八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和国元小课堂。八点半到九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九块九包邮到上万块钱一根，文玩玉米的价格谁来定？农户跟着种植真的能增收吗？包装虚假身份套取银行贷款，征信良好的普通人怎么就成了职业背债人？以及话题，低保家庭女孩赴港看演唱会引发争议，社会救助的刚需边界在哪里？
0: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李世杰，为您带来近期的盘面分析。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第二个时间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9月21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行例行记者会。郭家坤表示，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1: 近期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的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9月21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近日，中国公安部应邀派工作组赴马达加斯加，协助当地警方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行动，成功打掉马首都等多个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窝点。9月8号，马方协助将第一批50名涉电诈人员顺利遣返至中国，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9月21号，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发布。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至2030年，中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过150%。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发布，明确“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
0: 生态环境部等5部门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
1: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的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的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0: 我国自行建造设计的4000千瓦中型海洋救助船北海救151轮正式入列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该船舶搭载的核心设备实现100%国产化。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2枚金牌，暂列金牌榜的第一位。
0: 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的冠军。
1: 在米排的半决赛当中，中国女排大比分3-2战胜泰国女排晋级决赛。决赛的另一支球队将在东道主日本女排和韩国女排之间产生。
0: 9月21号，名古屋亚运会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反超夺金，打破亚洲纪录。
1: 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21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执行进港航行任务的邮轮遭到不明飞行物击中。通报称，事件造成2名船员轻伤。目前，这艘船仍然可以依靠自身的动力继续驶往下一港停靠，暂未报告造成环境影响。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在纽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表示，世界经济尽管比很多人所预想的更具韧性，但是依然面临着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等带来的风险。
1: 据德国东部梅前州选举管理部门当地时间21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在当地州议会选举当中，德国选择党获得38.2%的选票，首次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仅获4.9%的选票，无缘新一届州议会。
0: 当地时间21号下午，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就韩国多名前军方高级将领涉嫌参与前总统尹锡悦戒严内乱一案进行一审宣判。韩军前反间谍司令官吕银雄获刑18年，前首都防卫司令官李振宇获刑15年，前陆军参谋总长戒严司令官朴安珠获刑10年，前陆军特战司令官郭仲根获刑9年，前情报司令官文相浩获刑12年。
1: 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二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夜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曾看见白鹭在天空划过，画了一个圆弧。曾看见海豚在海底嬉戏，掀起一朵浪花。曾看见野马在草原奔驰，激起一片尘土。朋友，如果这世界只剩下人类，难道你就不会寂寞吗？
4: 眼睛，你可得仔细看着点路呀。
5: 脑袋，你别总使唤我了，眼睛我也不好使，看东西恍恍惚惚的。主人喝酒也就算了，居然还要开车，这可怎么办啊？脑袋，哎，脑袋，你叫手把稳方向盘啊。
4: 哎呀，手也没力气了，方向盘也把不稳了。哎，脑袋，让脚踩刹车，一光踩油门。
6: 哪边是油门，哪边是刹车，我怎么分不清了？脑袋晕了，我也晕，我也晕了。
4: 坏了，危险。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勿酒后驾车。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8: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8: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9: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0: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9: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0: 早啊，
11: 早啊！
10: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2: 开车注意安全。
9: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13: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14: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珍珍。今天我们将会关注到以下内容。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之间仅隔3个工作日，部分游客通过请3天休13天拼出超长假期，带动8天以上深度环线游报名持续走高，假期预计呈现前短后长的双波峰出游格局。中秋3天以省内周边短途家庭游为主，国庆7天集中释放国内长线游需求，赏秋、海滨度假、亲子游热度居前。随着假期战线拉长，国庆机票价格迎来近3年同期低点。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9月27日至10月1日期间，机票均价创近3年同期最低。中秋团圆，国庆撒花，请3天休13天，把假期给拉长了，机票还偷偷降价了。您出去游玩的机票买好了吗？近日，诚兴存储在世界制造业大会上正式宣布第5代 DRAM 技术平台。

0: 实现量产。本次大会同步展出两款基于 G5 平台打造的低功耗 DDI5X 量产产品，单颗容量均为 24GB， 较上一代同类型产品提升 50%， 分别采用496球封装规格和245球封装规格，可适配中高端智能手机、便携式消费电子等不同场景需求，目前均已进入规模量产阶段。这真是国产内存偷偷换上了跑鞋。美国谷歌公司近日承认，其人工智能 AI 模型双子座今年五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三家真实公司的系统。谷歌安全工程副总裁希瑟·阿德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在一次常规评估中，双子座模型利用网上公开信息获得了登录凭证，获得了三个其认为属于测试范围网站的访问权限。谷歌已确保三个相关实体获知此事，并与测试合作方调整测试流程。这本来以为自己是在靶场练手，结果一脚就迈入了真办公室。 AI 不是黑化了，是考试时不小心跑错了考场。近期广州医保部门依托药品追溯码大数据预警，联合公安打掉一个非法收受回流药的犯罪团伙。回流药指通过医保报销开出被药贩子低价回收后非法转售的药品。执法人员发现，本应冷链保存的药品被存放在30多摄氏度闷热潮湿的仓库里，嫌疑人发货的时候用泡沫箱、铝箔纸等伪装冷链保存，掩盖药品脱离冷链甚至可能变质的事实。该系列案件中涉案金额最大的药品为司美格鲁肽，目前警方已查获多处仓储窝点，押扣8000余盒涉案药品。这本该住在冰箱的司美格鲁肽被塞进了闷热的仓库里，这些药品万一注入到人的身体里，这后果不堪设想。干这事儿的药贩子到底有没有良心？最近啄木鸟维修换一个开关收费2800块钱的事件引发关注。媒体报道的第二天，被啄木鸟收了2800块钱换开关费用的杨女士说，平台的处理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不仅全额退还了2800块钱的维修费，还额外赔偿了2000块钱。咱们来看一下杨女士手上的这份维修报价单。电路漏电检测费为每小时168块钱，10个小时计费一共是1680。另外收间歇性跳闸修复费439块，设备使用费585块，63安漏电保护器配件费96块钱。这加起来真是天价维修费呀。近年来，啄木鸟维修曾连续两年被央视315晚会点名，2024年因维修收费过高被曝光，2025年又因无病乱修、小病大修、乱收费等问题再次被点名。这换个开关比买台新电器还贵，这啄木鸟不是啄木头，是啄消费者的钱包呢。好，以上就是今天大公司头条的全部内容，由城市 Morning Call 综合编辑，我是珍珍，感谢您的关注。
1: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0: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华安证券明星投顾带您开启3分钟财经早餐。今天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李世杰。李老师你好。
2: 财姐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近期呢，市场呢还是走得非常不错，出现了连续的反弹。最重要的刺激呢，就是中美关系的缓和。我们看到，从周末的经贸谈判到接下来的访美的安排之后呢，可能会对市场的风险起到一定的提振作用。尤其是在上周美联储加息的靴子落地之后，短期看呢，已经没有太明显的利空消息了。那么后面呢，市场大概率呢还是震荡向上的一个节奏。不过由于临近国庆还有中秋这个双节，如果市场连续反弹到中秋前后，那么到时候可以做一个减仓的高抛的动作。等后面啊，尤其是国庆后如果出现回调，那么还是再次进场的一个好的一个机会。因为在11月 APEC 峰会，那么在此之前，中美关系可能还会得到不断的缓和改善，所以在未来大概率呢是震荡向上的一个节奏，可以找机会去积极操作。板块方面呢，可以关注一下 军工，美联储加息落地之后，那么对于有色资源类的还有培育钻石这些可能也是有好的机会。 AI 方向可以关注 ARPCB 以及芯片半导体设备这一类，国产替代方面呢可以关注华为超节点还有光刻机方面。最后呢就是可以关注猪肉板块，在二季度淮南母猪的数量呢已经达到3780万头，接近了这个底线，那么猪肉养殖板块呢可能也会有探底回升的一些机会，大家可以去做一些关注，谢谢大家。
0: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投资。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3: 小指标大能量，
1: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了解到的是证券市场当中的自律性组织。证券市场的自律性组织主要包括证券交易所和行业协会，有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也具有自律性质。而在我国，按照证券法的规定，证券自律管理机构是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根据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我国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实行行业自律管理。那首先呢，就是证券交易所。根据证券法的规定，证券交易所是为证券集中交易提供场所和设施，组织和监督证券交易，实行自律管理的法人。证券交易所的监管职能包括对证券交易活动进行管理，对会员进行管理，以及对上市公司进行管理。第二呢，就是证券业协会。按照证券法，中国证券业协会是证券行业自律性组织。中国证券业协会具有独立法人地位，采取会员制的组织形式。协会的权力机构为全体会员组成的成员大会。中国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管理体现在保护行业共同利益、促进行业共同发展方面。具体表现是对会员单位的自律管理，对从业人员的自律管理和负责制定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运行规则，监督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业务活动和信息披露等相关事项。第三，就是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是为证券交易提供集中登记、存管与结算服务，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法人。按照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实行行业自律管理。我国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Sprite， 亲爱的，情人节快乐啊！
4: 我就知道你记得，你是不是还给我藏什么礼物啊？
6: 当然了，和去年一样。
4: 你去年没有送我礼物啊？
6: 所以今年也没有啊？
4: 不理你了。
6: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有什么吃的吗？哎，我都饿死了。
4: 有啊，和昨天一样好吃。你看，
6: 哎，这是什么？
4: 昨天的剩菜啊。
6: 啊，这个都快馊了哎。
4: 不行，赶紧吃，快吃，快吃，把它吃完。
7: 不要再灌我，不要再灌我，啊，不要再灌了。
6: 我是严大胖，
8: 这就是生
7: 活。啊，不要再灌了。
9: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0: 我跟你说啊，我一分钟能在电脑上打124个字呢。哎，喷嚏的嚏，怎么写呀？电脑时代，当我们打字如飞的时候，却遭遇了提笔忘字、错字连篇的尴尬。哎。学会写字是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素质，继承传统，弘扬文化，让我们从基础做起。
11: 在电影里，一场大火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而生活中同样的一把火可能只是源于一个小小的坏习惯。地毯上的一个烟蒂，忘记关掉的煤气阀门，老化而被你视而不见的电源线，孩子因好奇而划开的一根火柴。如果多一点留心，我们原本可以留住更多。排除火灾隐患，从改变一个习惯开始。
12: 消防安全，你我有责。我有责。
9: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9: 一面都市繁华，
13: 一面市井烟火。
9: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9: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4: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5: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4: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5: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4: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5: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4: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4: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1: 我是主播史薇。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朱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依旧关注的是新闻深呼吸。那么一根手指长的玉米成了文玩圈的新热门，那这种玉米呢有个名字叫做文玩玉米。文玩玉米呢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盘的，握在手里反复的摩挲，看着它慢慢的变得透亮，就像盘这个核桃盘手串一样。 那同样是文玩玉米，有的是卖9块9，有的却能标价7800元，甚至是上万元。那文玩玉米的价格究竟由谁来定？农户跟着种植真的能够增收吗？背后又有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报道。
2: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玉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设计款的这样的一只小玉米。
3: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4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 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4: 我给你们讲一讲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长的，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证实的，把这个品种的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表北肥沃的地方。
3: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记者查询发现，不同表现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晓军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4: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
5: 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就是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类别吧，就那种玉米吧，爆裂玉米那种类型吧，它的淀粉组装的非常致密，致密到那种就是透明状态了。 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进回来的，还有一些通过eBay上买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6: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佳木斯市前进区财政局副局长、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组织者靳阳阳表示，文玩玉米的价格之所以落差较大，主要是种类和品相决定的。
7: 它现在市场行情不一样， 就是分很多种品类，这个宝石和冰霜它就是透度、润度会比较高，看起来就是像宝石一样。然后还有雪线啊、撇丝啊，叫法很多，就是在文玩界，它这个玉米的这个色彩和把玩的这个收藏价值相对于来说比较高。高价的文玩玉米能否带来经济效益？
8: 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在当地南岗村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
7: 晋阳阳，我们把这个种子是免费捐给了南岗村，现在我们每亩地母菌是播种3500到3700株。
2: 汤原县胜利乡何立村书记张建立参与了文玩玉米的采收和销售，以批发价估算，每亩地收益也有3000元。
9: 批售的价格就是
2: 49、99，我现在收了1000多穗。您有了解过它的批发价吗？就是如果包出去的话，大概是一个什么价？基本在10块钱30穗左右，3块钱左右穗，
9: 3000块钱，太有了。
2: 除了黑龙江省，我国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云南、河北、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那么，种植文玩玉米是不是一本万利呢？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晓军表示，目前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也需要一定经验。
5: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头核桃什么的玩。

0: 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化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普通就是它出不来这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1: 当时我在这个直播间啊，就是刷到过这样的一个玉米，就是五颜六色的，然后它而且还晶莹剔透，我就以为那个是就是卖那种玉石型的那种啊，没想到它是真的玉米啊。其实这个文玩玉米，它说白了就是老品种爆裂玉米当这个文玩的核桃在卖。其实这个玉米啊本身啊真的是不值钱啊。
2: 不是，这个就是大家可能接触的比较少啊，这种文玩的这个圈子里面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东西呢，就是它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故事啊，还有就是每年一轮呢，这个
1: 流行的不一样，
2: 哎，对，就是不是它有些东西它流行到后面以后，就一旦被揭穿了，它就不值钱了，大家知道了，然后等到后面这个不值钱了以后怎么办呢？那还得再赚高利润呢，那他就得再去找另外的一个故事来说，很多啊，这个不仅仅是之前的这个。
1: 核桃
2: 核桃其实还算是核桃其实还好，因为什么呢？因为核桃这个东西呢，当然核桃现在也有很多问题啊，比如说像上夹板啊、嫁接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啊，我说核桃还好的原因是什么？是核桃是就是中国的文玩核桃，它是有传统的，你现在真的能找到老核桃，就是对吧，老的那种雕的，老的那种雕的，然后多少年以前传下来的那种核桃，其实你也能找到，就是它历史上它就有这个东西，然后包括你比如说像这个什么花梨子坛啊，对吧，这样子的一些这个东西，哎，它历史上它就是一个文玩，其实很多的时候呢有很多新造的，比如说前两年的那个菩提，大家知道好多的那个菩提啊，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植物的种子，然后有一些的那个菩提呢，就是一开始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高大上，后来有一个人，这个因为这个北方的文玩圈的朋友他不太了解，知道吧，这北京的一哥们儿到了海南一看，满大街都是地上全是，你知道吗，所以就是他打了一个信息差，
1: 一下就去魅了，相当于，
2: 对，然后这个当年有很多的东西都炒过很高的价格，对吧，包括比如说核桃也曾经炒过的，那一对核桃多少钱也很正常，
1: 是
2: 橄榄核啊，现在都掉下来了啊，这个然后包括比如说像有一段时间炒金丝楠，有一段时间炒这个星月啊，有一段时间炒金刚，这个我都玩过的，你知道吗，但我不会买那么贵的，对吧，还想买百香子啊等等，就是你现在买它也反正也要花点钱，但是绝对不需要之前那个时候什么金刚的什么一代龙二代龙啊，然后又是什么这个星月又是满星的，然后又是什么这个翡翠就是鹰皮，就各种各样的，哎，这个东西就树籽呢，就是按我那个卖玉的那个朋友的话说呢，就是树籽就玩玩就行了，别太当真啊，这个
1: 对
2: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的话呢，就是你在它价格不是特别高的时候，你去买个比如说十几二十的，最高买个百八十的，我觉得就你玩一下没什么问题，如果说像刚才说的你这个什么五百什么几千甚至于上万，那就还是算了，
1: 没有必要了，
2: 对，算了吧。
1: 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呢，说的是征信良好的普通人怎么就成了职业背债人，借身份信息贷款买车，贷款不用偿还，车子卖掉之后呢还能分到几万块钱的这个好处费，这种听上去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让不少急于赚快钱的朋友动了心，那一些人呢抱着侥幸的心理交出了自己的身份还有这个征信的信息，沦为不法分子口中的背债人，看似稳赚不赔的诱惑背后实则是一套精心编织的贷款诈骗圈套，那不法分子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的设局完成骗贷的，征信良好的普通人如何就成了职业背债人甚至沦为骗贷共犯，我们来听报道。
3: 山东的柯女士接到一通电话之后，尝试按对方讲的方法赚钱，她前往对方所在的广东某地，当面学习如何应对银行的提问，再用自己的个人信息以买车的名义申请贷款。
4: 她只是说这边有个赚钱的方法，你贷完款之后也不用你管，你也可以就是说收到一部分好处费吧，算是会先教我说一些，然后如果中途就是有答不上来的，她再从旁边 比如你的月收入是多少，你实际的话是3000多，然后他会让你说到5000-6000、6000-7000左右，最终贷了24左右，然后他给了6万左右。
3: 从银行贷出的24万元，柯女士分到了大约1/4。她说这个过程中自己也向所谓带她赚钱的人提出过疑问。
4: 提出疑问了，当时就是说后续真的不用我还款吗？然后他们就说他们有办法，然后不用我管。
3: 跟您讲具体的他们的办法了吗？
4: 这个他没有讲具体的，我当时对这个车其实不了解吧，包括车型什么之类的都不太了解，所以就是相信了他们。过了大概是几个月之后，人银行找嘛，就是说需要还款嘛。我当时想着他们不是跟我说的不用管吗？后来发现不对劲，然后就联系他们那边，也联系不上。
3: 再见到所谓带他赚钱的孟某某、刘某某是在法庭上，柯女士作为职业背债人和他们一起成了贷款诈骗案的被告人。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沈颖介绍，
5: 其实案件的最先来源呢是银行发现的，排查的过程中呢发现了这些逾期贷款账户都跟被告人孟某某有关系。那么你如果和一个人垫资，可能说是巧合或是朋友关系，那么你对互相不认识的好几个人进行这样一个垫资的行为，5-6个人资金都与他的银行账户有关系，这些贷款又是都逾期，那么这就不能用巧合来解释了。所以呢，我们高度怀疑这是一起有组织的骗贷行为。
3: 案件调查过程中，孟某某一度辩称自己只是帮购车客户垫付资金，不清楚对方没有购车意图和还款能力，也没有参与贷款和变卖车辆，但最终在资金往来记录等证据面前承认了犯罪事实。检察官介绍，嫌疑人利用一些人征信良好或者没有贷款记录但急需用钱的心理，诱使他们提供自己的征信报告、社保、工作等信息，虚构还款能力和购车意愿，通过银行的风控审核，他们带领背债人完成看车、贷款、提车等流程，看似是正常的购车交易，实际上是为了骗取银行贷款。
5: 那么他们也是利用了银行一个线上审核的一个程序性审核的漏洞，以提供虚假材料，包括收入证明啊、职务证明啊，使得他们更方便的从银行贷到款项。这样的一个行为呢，首先是破坏了金融的管理秩序的，其次呢，在这个过程中呢，由于这些人他本身是没有还款能力的，在贷的过程中就是可以预期他是不会归还的，那么这个损失也就是必然会存在的。后续其实这些钱都是归还了很少几笔，几期以后再也没有归还，造成银行大量的资金流失。
3: 案情显示，刘某某等人告诉一些职业背债人贷款不用还，最坏的结果是征信变黑，不会影响生活，而实际上柯女士等人成为了贷款诈骗案的共犯。孟某某和刘某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和4年，柯女士被判缓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沈颖介绍，
5: 孟某某以及刘某某这些人呢，因为起到一个组织联络，主要的行为都是由他们安排，事后的分赃大头也是由他们拿，认定的是主犯，而这些人是提供了自己相应的一个征信，那么相关的资料去帮助他们完成了骗盗贷款的过程，那么拿到了自己一小部分的钱，在共同犯罪中呢起到一个从属和帮助的作用，那么是认定为从犯。
3: 检察官表示，即便受到欺骗成为背债人，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也将承担民事违约责任，并且影响个人征信记录，成为失信被执行人。对岸其中一家银行的风控经理提醒用户保护好个人征信，从正规途径贷款。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7: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9: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8: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9: 早啊
10: 早啊！
9: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0: 开车注意安全，
8: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在广告之前呢，我们就说到了这个包装虚假身份套取银行的贷款，征信良好的普通人如何就成了职业背债人。其实呢，这说白了啊，就是一个典型的背债人骗局啊，就是有人专门找一些征信比较干净啊，同时呢手头又比较紧的这个朋友当这个工具人。所以我们要记住一句话啊，就是这个天上啊一定不会掉馅饼啊。
2: 为什么用你的这个身份信息进行了贷款，然后最后他不要你还呢？就你觉得这个事儿，他到底他的点在哪里呢？他为什么可以实现呢？啊，就你怎么会相信呢？啊，所以说这个还是就是其实还是有侥幸心理在当中的。
1: 嗯，
2: 绝对啊，就是说只要是这种，你一听就是，哎，这不是一大便宜吗？哎，你就想想看，这到底是一便宜还是一个坑啊？很多的时候都是要让你当替罪羊。
1: 嗯，
2: 而且征信啊，一旦出了问题，不仅仅是影响生活，你以后啊，其实碰到很多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需要去这个比如说这个坐高铁，对吧？
1: 嗯，
2: 啊，坐飞机，
1: 对，
2: 买车买房，甚至于孩子受限啊，上学都会受限的。
1: 是的，
2: 所以说千万别存侥幸心理，千万别存贪心的这种念头。
1: 今天的最后一个话题呢，我们来说一说最近的两个关于低保的事儿。最近啊，两则和低保相关的讨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其中呢，一名来自低保家庭的女孩靠低保补助和打零工攒下的钱到香港观看偶像演唱会，那当地民政部门呢是启动了对她的家庭低保待遇的核查。与此同时，低保户家中能不能装空调也冲上了热搜。有的朋友就认为呢，既然有钱买空调，就不应该再享受低保。那么两场讨论的焦点同时指向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低保究竟保什么，什么才应该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10: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求助，自己的表妹是江西赣州一名中专生，全家靠每月约2000元低保维持生活。此前，表妹利用暑假外出打零工攒的钱及一部分低保补助前往香港看演唱会。出发前，社区帮扶人员家人反复提醒，出境记录会触发低保动态监测复核，有可能影响全家低保，但女孩还是赴港看完演唱会。返程后，民政部门的低保大数据监测系统捕捉到了他的出境记录，自动触发低保动态监测预警。家属担心全家低保资格被取消，于是发帖求助。据记者了解，触发预警的这套系统为江西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该平台按照省级组件市县统一使用的原则，打通多部门政务数据，通过信息交叉比对自动生成风险预警线索，并推送至基层民政与社区。对网帖真实性，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发布回应予以证实，同时表示已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正按程序对网上反映的情况和其家庭情况进行核查，并将根据核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无独有偶，近日还有一个围绕着低保展开的讨论，低保户家中安装空调该不该取消低保资格。有网友发帖提出质疑，低保家庭安装空调属于超出基本生存需求的高消费，低保资格应当取消。也有反对声音提出，空调已经逐步成为普通家庭的基础生活设施，不能简单把安装空调等同于奢侈消费。看演唱会和安装空调影响低保吗？就此，记者咨询了浙江、江苏、湖南等多地基层民政部门。浙江某地民政系统工作人员说，
11: 空调啊，那不会的，空调没关系的。
10: 江苏一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同样表示，合理安装空调不影响低保资格。
12: 就是你个人的家庭的日常的装空调啊，这些东西是不影响你低保的。 有些低保户我们还给他们装空调的呢，家庭特别困，特别困难，连空调都买不了。那我们有些政策吧，去年给他们装空调呢。
10: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低保保障的基本生活是一个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概念。
13: 那么90年代，我当时在民政部门工作的时候，我们做这个低保肯定是不能够有空调的，也禁止了养宠物。但现在的这个空调，特别是在我们有一些南方的地区啊，这个夏天骤热，那也应该的成为我们基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10: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表示，低保制度的出发点是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什么是基本生活，必须放在当下普遍生活水平中判断。
14: 随着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基本生活需要的内涵也在变化。根据我们目前的发展条件，空调在各地的低保认定办法中陆续不再作为一个否决项来执行了。
10: 记者梳理发现，早年确实有地方将空调化为高档消费品，作为不予纳入低保、取消低保的参考条件。但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多数省份现已删除该条款。江苏某地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明确，出国旅游等行为属于高消费。
12: 高消费，你比如说呢，像你去看演唱会这些。你比如说你买个10万20万的小汽车。
10: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从社会救助制度的基本逻辑看，明显超出低保家庭通常消费能力的行为应当被纳入家庭经济状况核查。
13: 社会救助啊，它不仅仅是讲我们的严格的用法律啊，还要符合社会公众对它的一个认知。整体经济情况不仅仅是一个收入水平，那么有一些家庭他收入稍微高于这个低保线，但他的家里呢有很多孩子，有几个老年也要赡养，或者呢是有残疾人，特别是重度残疾人，那么他的这个收入稍微高一点，生活水平呢其实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综合考察这个经济水平，不仅仅是考察这个收入，还要包括支出，还要包括劳动力，还要包括身体状况、生病等等。
10: 随着大数据核查能力越来越强，银行卡、房产、车辆、消费等信息都可能成为家庭经济状况核查的线索。当下关于低保资格认定的政策已从单一消费行为的一票否决转向以家庭收入、财产状况为核心的综合研判。
1: 其实这个事儿啊，他就讲清楚一个道理，那就是低保看的是家庭真穷不穷啊，不是拿一件东西啊就一棍子打死的。你像这个装空调，它的基本生活呢，这个状态它是跟着这个现实生活走的啊。如果我们的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那装空调其实就是一个普通家庭里面，它可能就像冰箱、彩电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标配哈。
2: 不是，他这个是时代进步啊，就跟过去不一样。你像我们那个父母结婚的那个年代，那时候还说什么三转一响，
1: 对
2: 对
1: 对，对
2: 吧？现在谁还说你结婚一定要买辆自行车？
1: 是
2: 吧？缝纫机早就退出时代了吧？
1: 对，
2: 95%、95%、99%的家庭里头都没有缝纫机了，对吧？
1: 对，
2: 除非他这个是老年人，他有这个使用习惯。
1: 嗯，
2: 所以说时代在不断的进步啊，你一直抱着某一样这个具体的事物肯定是不合适的。空调在当下的这个生活当中。其实已经就是走下了那种高大上的那种神坛了。
1: 对，
2: 基本生活的一个就是相对来说这个生活的这样的一个配置。
1: 嗯，
2: 所以说它还是跟着这个时代的一种生活水平的变化来进行调整的。
1: 对，
2: 但是这个去香港看演唱会这个事儿呢，就得另说了。它有了这样子的一个事件以后的话，就触发了复核。那么要复核，你怎么去的？有没有隐藏收入？对吧？是不是应该退出或者减保？
1: 对，
2: 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个低保保的是你在当下这样的一个时代水平线上的一个基本生存保障，
1: 嗯，
2: 就是活的像当下的这种基本生存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条件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2: 但如果说你拿着这个钱去装阔，或者说你拿着这个钱去做了就是当下这个时代的高消费，
1: 嗯，
2: 肯定是不合适的。
1: 是，无论是这个炒玉米啊、骗贷款啊，还是蹭低保啊，核心呢都是拿一种信息差和规则漏洞呢做文章。普通人呢一旦信了这个天上掉馅饼的这个话术啊，就很容易从看客变成工具人，那最后呢为别人的暴力买单。所以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啊，要管好自己的这个钱袋子。好了，早上的8:59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是朱琳，
2: 我是史威，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2: 再见。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遇见和陪伴，如果你遇见一个温暖的人儿，无论他只是路过还是一直坚定地陪伴在你的身旁，那都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美好。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叫做生命中那些温暖的人儿，不是歌颂伟大的那种温暖，是那种在公交车上帮你按住门的手，是同事顺手推过来的一杯热水，是妈妈永远记得你随口说过的一句话，是一个人在你最狼狈的时候什么都没说，只是坐在你的旁边的那种温暖，很轻但很久。今天我们就用十首歌去靠近那些人，他们或许就在你身边，或许已经是回忆里的人，或许你也正是别人心里那个最温暖的人。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梁静茹，《住在心里的人》。我们先从一个问题开始，你的心里住着谁呢？梁静茹这首歌是2025年初发行的作品，延续了枕着光的她的传统情感企划。这首歌从爱情的模样转向亲情的叮嘱，唱的是那些守护我们长大的挚爱的亲人。赶路的人呢，别害怕，山高路遥。阿嬷说，有目标就好。你听这段歌词，林忆谦写得特别朴素，没有什么华丽的修辞，就是外婆在电话那头会说的话，日子偶尔的弯弯腰，没什么大不了，人们就是这样种禾苗，心里那束光引我们天涯海角，灯下它身影那么小。你发现了吗？其实这首歌里已经藏着接下来要为您送出的这首歌的影子。那些住在我们心里的人，他们本身就是照亮我们生命里的一道光。

从住在心里的人到落在生命里的光，这个接续多么自然。落在生命里的光，旋律辽阔空灵，仿佛一抬头就能够迎接温暖的风，幸福的雨。我特别想跟您说说落在这个动词。光它不是照过来的，是落下来的，轻轻的，不惊动任何人。就像有些人的温暖从来不轰轰烈烈，只是恰好在你需要的时候落在了你身上，你甚至说不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是你就是知道有人在呀。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莫文蔚的这首《这世界那么多人》。

光落下来之后，就有了一些具体的相遇。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她的嗓音有一种很独特的地方，就是她不是在一本正经地感动你，她好像只是坐在你的对面，随口聊起一段往事。温暖的人不就是这样吗？他们不一定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只是他存在这件事本身，就让你觉得这个世界好像没那么拥挤了。如果说莫文蔚唱的是一瞬间的幸运，那么有一首歌唱的就是漫长岁月里的笃定。那个陪你度过漫长岁月的人，是最值得珍惜的温暖的人。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走过了人来人往，不喜欢也得欣赏。这句话其实写得比较狠，但是也很温柔。他承认了，他承认了生活的疲惫，但同时呢，把答案放在了下一句：没关系，我陪你。这首歌里有一个特别动人的前提，就是他没有承诺一个美好的结局，他只承诺了陪伴这件事本身。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生命中那些温暖的人儿》。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还是陈奕迅，这是一首较为冷门的粤语歌。刚刚听到的《陪你走过黑暗》，然后呢，然后就是这一首了，陈奕迅《致明日的舞》。这首歌三拍子的节奏像心跳，咚哒咚咚哒哒，温柔的刚刚好。温暖的人儿给你的从来不是解决办法，而是一种节奏，让你重新找回生活的心跳。

0: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1: 阿嬷，我回来啦！
2: 啊，回来啦！
3: 丫丫，出来玩啊！
1: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2: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
0: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2: 回来了，等到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4: 哇，香！
2: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一双。
0: 阿嬷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嬷做饭超好吃的。
1: 真的吗？
4: 阿嬷，等你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1: 帝王饮料、
4: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2: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0: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5: 毕业快乐，
2: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6: 等一下阿妈，再见。
4: 再见，
6: 再见，
1: 拜拜。
6: 嗯，好。
4: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7: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0: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4: 对了，这个、
0: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
4: 地方。吃不到，
7: 谢谢阿妈。
0: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8: 你好，
0: 只留下了她的
8: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0: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7: 阿妈，
9: 丫丫，是你吗？
7: 我想你了。
1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12: 大胖
13: 和小美的
14: 幸福生活。
12: 哎，小美，给你，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哦。
13: 好嘞，来，给你这个月的零花钱。
12: 好，小美，这100块。
13: 怎么啦？你少喝点酒，少玩点游戏不就行啦？
12: 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工作，一个月你给我100块钱零花钱？
13: 怎么啦？你想干嘛？
12: 这100块钱，我花得完吗？
13: 啊？
12: 你就不能给我一点零钱吗？对不对？100块钱我花不完的了。哎呀，你给我10块20块就好了。哎，这都过去一个月了，小美还不给我发这个月的零花钱，我买皮肤都没有钱了。哦，是不是忘记了？哎，你说我要不要提醒一下她？
13: 大胖，来吃饭了，今天吃面，给你。
12: 哇哦，小美，你这碗面的水准比外面餐厅卖的还要高哦。
13: 那当然啦，
12: 这碗面绝对值100块，100块啊，100块啊，小美，这碗面绝对值100块啊。
13: 哦，对了，我这个月的零花钱还没有给你啊。
12: 哎，是是是是是，哎，想起来了。
13: 对了，大胖，你刚才说啊，我这碗面好吃到值100块，那你吃了这碗面，抵了这个月的零花钱吧。
12: What do you say？
13: 吃吧吃吧，吃吧啊，都好吃的哭了。
12: 我是叶大胖，哎，这就是我的生活。
10: 在耳畔盛放，
15: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10: 在心田流淌。
16: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10: 那些歌儿，
11: 那些歌儿在耳边，
1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生命中那些温暖的人儿》。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来自 Aline 黄丽玲，《幸福在歌唱》。

幸福在歌唱，阿令有故事感的声线增加了这首歌的厚度。这种厚度的体现不是在唱你很幸福，而是在唱那些从生活的褶皱里一点一点被你发现的小确幸。幸福在歌唱，但它的音量很小，小到你要安静下来才能听得到。所以生活当中你要留心去发现你身边那些你平时好像没有发觉但其实挺温暖的人。如果要找一个词来继续这种安静的话，我想到的是煮茶。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来自电影《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月下煮茶》，来自陈嘉。我相信这首歌和这部电影给您带来的故事感，就是生命中那些温暖的人儿。

月下煮茶，一首动人的潮汕语歌曲。月圆夜，孤影起炉火，日子悄悄又添岁。月圆本是团圆的象征，可是画面当中只剩孤影生火煮水，圆满月色与孤单人影形成一个温柔的反差。但奇妙的是，你听着听着鼻子会酸，又觉得特别安心，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的爱就是这样，恰如月下慢煮的清茶，于平淡烟火中缓缓释放回甘。从茶的回甘里抬起头来，我想给你看一幅画，画面上应该是向日葵朝着夜的方向盛放。来听单依纯《向日葵朝着夜》。

单依纯的《向日葵朝着夜》是一首很个性的歌，一个本该追逐光明的花，选择了面向黑暗。这不是消极，这恰恰是一种最深沉的温暖。有人在黑暗中为你守夜，有人在你最沉默的时刻选择留下。真正温暖的人不会强行把你从黑暗里拽出来，他们会在走进黑暗里，坐在你旁边，然后说：“你看，其实夜晚它也有自己的美。”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生命中那些温暖的人儿。接下来的这首歌应该是今天歌单当中最应景的一首，它来自奇一，名字就叫温暖的人。

让他伤心。现在我早已不懂爱情。

那年我还年轻，有位温暖的人，在我并不懂事的时候，他却莫名给我鼓励。说了那么多别人的故事，现在该回到我们自己了。奇异的这首《温暖的人》，声音不算精致，甚至有点粗糙，但正是这种粗糙，让人相信他不是在表演温暖，他本身就是一个温暖的人。温暖的人不是不会受伤，他们只是选择把伤口藏起来，然后把剩下的温度递给你。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送出的主题歌单叫做《生命中那些温暖的人儿》。今天最后一首歌，我留给万芳的《不换》。这首歌来自上个世纪1999年，李宗盛填词，熊天平作曲。李宗盛自己曾经说过，他很少写美好浪漫的故事，但是为万芳写了这一段：有你多浪漫，多心安，这一切都不平凡，世界都给我也不换。这首歌的开头是这样写的：不知道该直走或左转，没有人催我为他做晚饭，没有你不习惯，没有你言轻语暖，没人心疼我这么晚还加班。这是李宗盛最擅长的写法，不写风花雪月，写的就是有人催你做晚饭，有人钻进被窝跟你说晚安，有人跟你说着说着就听见他打鼾。这些琐碎到几乎不值一提的日常，被他写成了世界都给我也不换的理由。万芳唱这首歌的时候，褪去了过往悲苦情歌带给人的苦涩，转向了恬淡浪漫的情怀。他在唱一种很笃定的幸福，不是轰轰烈烈的，是那种你已经习惯了，习惯了差点忘记它有多珍贵的幸福。一生有你，丰富圆满。其实温暖的人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从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住在你心里的人觉得叮嘱你是本能，光觉得落在你身上是巧合，陪你走过漫长岁月的人觉得那只是应该的。但正是这些不觉得的瞬间，构成了我们记忆里最珍贵的东西。所以今天最后一首歌，我想送给那些你心里不换的人。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我们聊了十个关于温暖的人的故事，但我知道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自己的版本，那些版本不在今天的歌单里，在你每一次的回忆里。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想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人，如果你就是那个温暖的人，谢谢你，你比你以为的要重要的多。如果你正在被某个人温暖着，好好珍惜吧。感谢收听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明天老时间老地方，我会带着那些歌儿在这里等你，明天见。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0: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0: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0: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4: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5: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6: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7: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笑。

0: 爱亲，传承中华美德。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1: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2: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5: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7: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8: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9: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8: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你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接下来呢，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在睡醒之后，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明明睡足了7、8个小时，醒来之后呢，却是感觉到脖子疼、肩膀疼、腰不舒服，浑身上下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酸。为什么明明休息了，身体却很累呢？医生提醒啊，要想睡个好觉，其实每个人都需要2个枕头。这是为什么呢？天天陪伴我们的枕头啊，很多人都用错了。到底怎么回事呢？今天来和您说说。不少糖友选择用全谷物替代精米白面，传言它能够稳住血糖，但全谷物真的可以控制血糖吗？吃法不对啊，杂粮也可能造成血糖飙升。如何正确挑选合理食用全谷物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为您厘清控糖主食误区，分享科学的饮食方案。提到肺癌，不少人会听到各种各样的民间说法，其中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就是补充硒元素可以抑制肺癌。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很多听众呢对此是半信半疑呢。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肿瘤医学部的汪进良主任医师为大家拨开迷雾，解开关于肺癌的相关认知误区。秋风起，秋意浓，本该是凉爽舒服的惬意时节，可不少朋友发现啊，一到秋天自己就好像提不起劲儿，莫名的有点伤感，容易心烦，干什么事儿都没兴致，晚上睡不好，白天呢就觉得疲惫了。大家常常把这几种情况叫做悲秋。很多人会说，不就是有点多愁善感吗？过几天就好了。其实呢，这可不是单纯性的性格敏感，爱胡思乱想。随着白昼慢慢变短，气温不断下降，我们的身体里的激素水平也在悄悄发生变化，季节会实实在在地影响我们的情绪状态。轻度的情绪低落十分普遍，几乎每个人都能遇到，可是如果长期忽视，一味硬扛，小情绪就慢慢堆积了，就可能带来睡眠紊乱、食欲变差、免疫力下降等一系列亚健康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心理咨询督导师王林老师走进直播间，和您聊一聊悲秋背后的心理学原理，分享一些简单好用的小妙招，教会我们关照自己的内心，好好调节情绪，舒心惬意地度过秋天。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奔向美好健康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一个人睡觉啊，需要两个枕头，这个说法您听过吗？很多人去住酒店的时候会发现啊，酒店客房的床上会给客人准备两个枕头，这真不是瞎讲究啊，因为我们的人体的腰椎是有曲度的，如果只有头被垫起来，脖子和腰往往还在悬空加班，所以更合理更符合人体曲度的配置是两个枕头。第一个枕头枕在脖子上，不是枕后脑勺，第二个枕头垫在腿下面，缓解腰部的压力。仰卧睡的时候呢，膝盖下方垫一个枕头，能够缓解椎间盘的压力。仰卧时如果双腿伸直，腰部会和床面形成悬空，腰部的肌肉需要持续发力维持身体平衡，时间一长啊，腰部肌肉疲劳，腰椎间盘所受的压力增大，同样会引发疼痛。建议仰卧的时候膝盖下方垫一个枕头，能够帮助维持一个健康的脊柱曲线，缓解椎间盘的压力。如果是侧睡的呢，双腿之间垫一个枕头，可以预防脊柱侧弯，防止脊柱侧弯。仰卧的时候侧卧的时候呢，可以在双腿间加一个枕头或者是被子，那么枕头应该与肩同高，而且呢需要两边换着睡，避免长期偏侧睡一边。可以说啊，睡觉这样一个小的改变啊，睡姿更加符合人体的曲度，脊柱也舒展了，身体感受上会更舒服。其实很多人呢都把枕头用错了，尤其是接下来要说的三种情况。很多人家里啊并不缺枕头，而且不会用枕头，这三种错误的方式不少人可能正在犯呢。第一呢是枕头只枕后脑勺，这也是最常见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错误。医生提醒啊，很多人习惯只把后脑勺放在枕头上，结果肩膀和颈椎之间出现悬空状态，颈部肌肉整晚得不到放松。枕头呢其实枕的是脖子，合适的枕头核心的使命是填补头颈部和床面之间的空隙，在睡眠中为颈椎提供支撑，维持正常的生理曲度。第二个错误的做法就是枕头特别高。医生介绍，颈椎本身有一个正常的生理前凸，像一个微微前凸的 C 型。白天我们长时间低头看手机，伏案工作，颈椎已经处于过度牵拉的状态。到了晚上，如果枕头使用不当，颈椎不仅得不到休息，反而会持续的受力。枕头过高相当于让颈椎整夜的处于低头姿势，颈部后方肌群和韧带长期劳损。研究表明，枕头高度超过12厘米的时候，颈椎病的风险增加了 67%。 此外，欧洲粗重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还发现，随着枕头高度增高，特别是高于12厘米，发生脑粗重的风险也会逐渐增加。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啊，枕头高一点低一点可能只是睡得舒服与否的问题，但是如果本身有颈椎病、肩颈慢性劳损，甚至血管存在狭窄等情况，一个枕头就可能致命。这不仅是研究数据体现的，也是存在真实案例的。2026年7月，有新闻报道说，浙江杭州一位65岁的李先生突发脑梗，因为常年肩颈酸痛啊，听说颈椎病要睡高的硬枕头，就换了一个枕头，枕了将近一个月之后，头颈部不适感逐渐加重，最终突发脑梗。医生推测啊，这次发病的重要因素之一可能就是枕头。还有一种错误的做法就是枕头特别低，枕头过低不用枕头啊，这也是很多朋友的选择。头颈部过度后仰，颈椎的前凸曲度增大，椎体前方的肌肉和韧带过度紧张，同样也会导致慢性损伤。那么身体到底喜欢什么样的枕头呢？其实选枕头没有这么多的复杂的想法，记住一拳原则就够了，就是仰卧的时候枕头压缩后的高度应该约等于自己一拳头，就是握拳虎口向上啊，这样一个高度。 平躺的时候呢，下巴保持水平，既不朝天也不下压，一般成人的仰卧高度在8到12厘米。还有侧卧的时候，枕头高度应该和一侧的肩宽相等，确保头颈脊柱成一条直线，一般成人的侧卧高度在10到15厘米。在材质上，荞麦皮、记忆棉、乳胶等都是不错的选择，关键是软硬适中，有支撑，只要高度适合自己，使用方法正确，普通枕头完全可以满足需求。当然，如果条件允许，选择中间低、两边高的波浪型枕，能够更好地兼顾仰卧和侧卧两种睡姿。还有啊，枕头可不是传家宝，弹簧枕、荞麦枕、记忆棉枕等都有使用寿命。当枕头失去弹性了，无法提供足够的支撑，或者是使用超过2到3年，出现明显的变形的时候，应该及时地更换。希望大家用对枕头，睡个好觉。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休息一下，来片 VC， 风源 VC 时刻。预防宫颈癌有哪些方法？注射 HPV 疫苗可以预防70%到90%的子宫颈癌。营养均衡，定期运动，不熬夜，不吸烟酗酒，提高自身抵抗力，避免 HPV 持续感染。注意经期卫生和性生活卫生，避免过早性生活及性生活混乱。重视妇女常见病的筛查，主动进行宫颈癌筛查，可以早期发现宫颈早期病变，及早治疗，预防宫颈癌的发生。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这个动作对便秘有奇效，左手按住腹部，手心对着肚脐，右手叠放在左手上，先顺时针方向揉腹，再逆时针方向，也可以用一只手轻触腹部，以肚脐为圆点，由小到大往外画圈。常揉肚子不仅能增加胃肠的蠕动，还能够疏通经络，调和气血。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接下来和您一起来继续关注健康。当下过敏的人群逐渐增多了，不少人会简单的将过敏啊归为免疫力低下，甚至觉得扛一扛便能够自行缓解。事实上，过敏并非单纯的体质虚弱，而是免疫系统识别紊乱引发的过度防御反应。轻视隐忍不仅无法根治，还可能让症状反复加重。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教研室主任池雨香就为您拨开认知误区，科学地教您读懂过敏背后的真相。
1: 总体来讲，过敏的人的确是越来越多了。那么近年来，随着工业现代化、人口的城镇化、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全球气候的变化等因素，导致患过敏性疾病的人群越来越多。比如随着人口城镇化，人们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与大自然的接触越来越少，相反呢，以室内活动特别是久坐为主。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不利于免疫系统对大自然一些无害物质的识别，那导致人们接触这些物质时呢，发生了过度的免疫反应，也就是过敏反应。另外呢，人们的饮食方式呢也有很大变化，如进食了超加工的食物呢越来越多，这呢也不利于健康肠道菌群的形成，也就促进了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另一方面呢，全球气候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如随着近年来的全球变暖，使一些花粉的播散期呢有所延长，那花粉浓度也随之升高。我们在临床上呢会看到一些患者主诉花粉过敏季节是越来越提前，和整个时间也会有所延长，并且呢过敏的症状呢也越来越重。加之呢汽车尾气等一些空气中漂浮的颗粒也会促进过敏性症状的产生和加重。过敏不是因为免疫力差了，而是免疫系统失衡了。正常情况下，人体接触到外来的一些物质后，我们的免疫系统发生多种免疫反应，但只要处于平衡状态，我们就不发病。过敏实质上是人体接触到某些过敏原后出现了过度的免疫反应，产生了免疫球蛋白抑，导致免疫失衡，进而伤害了某些器官，出现了一些病理性的反应，这也就是我们说的过敏反应。比如人体吸入了某些花粉后，正常情况下绝大多数人不发病，或者只是轻微打个喷嚏，不会造成对人体的伤害。但如果人体的免疫系统出现异常，对花粉产生了误判，表现出过度的免疫反应，出现了持续性的打喷嚏、流清鼻涕、鼻子堵塞等症状，这就导致了我们常见的过敏性鼻炎的发生。所以呢，确切地说，过敏是免疫系统发生了过度免疫反应所致。现在业界公认的过敏性疾病是一个慢性全身性疾病。过敏性疾病呢，起初的确可能只是皮肤有一点皮疹和瘙痒，患者感觉呢忍忍就过去了，或者呢只是早晨起来打几个喷嚏、流点鼻涕，感觉擦擦就行了。但这些症状可能只是过敏性疾病的早期表现，如果没能及时治疗，症状会越来越重，部分患者呢还可能出现其他表现，这样呢就需要更多种类的药物进行治疗。比如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开始呢可能只是每天打几个喷嚏、流清水样鼻涕以及鼻塞、鼻痒等轻微的症状，可如果长时间不治疗，患者呢可能出现其他的一些并发症，比如中耳炎，那在这里要提醒啊，小朋友尤其多见，那还有鼻窦炎，甚至咳喘等症状。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鼻、眼、耳、咽喉、气管、肺都是相通的，如果鼻炎没有控制，那就会累积到这些器官，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可见过敏不是小病，得了过敏性疾病需要及时就医，明确过敏源，及时进行针对性的预防和治疗。

0: 好，欢迎您继续和我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不少糖友啊，选择用全谷物替代精米白面，传言它能够稳住血糖，但全谷物真的可以控制血糖吗？吃法不对呀，杂粮也会造成血糖飙升。如何正确挑选合理食用全谷物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为您厘清控糖主食误区，分享科学的饮食方案。
1: 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先看血糖生成指数 GI， 白米饭、白馒头 GI 值都在80以上，属于高 GI 的食物，吃下去血糖快速的飙升。而全谷物大多数是低中 GI 食物。2025年一项全谷物混合与精白米对糖尿病患者淀粉消化率和肠道菌群发酵的比较，一项体外研究指出，全谷物的 GI 值明显低于精白米面。全谷物控糖有三个关键原因。第一，物理屏障。全谷物保留了完整的麸皮和胚芽结构，麸皮包裹在淀粉的外面，就像给淀粉穿了一件防护服。消化酶要先把这外面的麸皮降解掉，才能接触到里面的淀粉，这个过程本身就会延缓消化的速度。第二，淀粉结构不同，全谷物中含有更多的抗性淀粉，这种淀粉不容易被小肠消化吸收，而是直接进入到大肠，被肠道菌群发酵，产生的热量更低，对血糖的影响也更小。第三，膳食纤维的作用。全谷物富含膳食纤维，尤其是可溶性膳食纤维，比如说燕麦中的贝塔葡聚糖，会形成凝胶状的物质，延缓胃排空和糖分吸收的速度。大量的科学研究证实，全谷物能改善血糖控制，还能调节肠道菌群，帮助代谢健康。想控糖的不用戒主食，只要做个小替换，白米饭换成糙米大米的二米饭，白面条换成荞麦面、全麦面，同样是吃主食，血糖反应大不一样，平稳又安心。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肺部健康。提起肺癌呢，不少人会听到各种各样的民间说法，其中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就是补充硒元素可以抑制肺癌。那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很多百姓呢对这个说法半信半疑。那么今天我们来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肿瘤医学部的汪进良主任医师为大家拨开迷雾，解开关于肺癌的相关认知误区。
2: 补硒不能预防肺癌，目前没有可靠证据证明补硒可以预防肺癌，反而盲目过量补硒还可能引起中毒，只有硒元素严重缺乏的人才需要适量补充。硒是什么？硒是一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参与身体的抗氧化和免疫调节等。对于饮食均衡不缺硒的普通人来说，日常通过食物就能摄入足够的硒，比如像海鲜、素肉、蛋类、坚果、新鲜的蔬菜都含有硒，所以完全不需要额外去吃一些补硒的制剂。而盲目过量的补充硒元素会导致硒中毒，那中毒以后可能会出现脱发、指甲的变形、恶心呕吐，甚至肝功能损伤等等，反而是伤害身体。目前没有任何权威的医学指南推荐通过补硒来预防肺癌，也没有足够的临床证据证明补硒能降低肺癌的风险，所以想要预防肺癌，核心还是戒烟、远离污染、定期筛查，而不是靠吃一些保健品。如果确实担心微量元素缺乏，那先去医院做化验检查，缺什么补什么，不缺就不要盲目乱补。总之，补硒不是防癌的捷径，均衡饮食、定期体检才更为重要。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心理咨询督导师王林老师走进直播间，和您聊一聊悲秋背后的心理学原理，分享一些简单好用的小妙招，教会我们关照自己的内心，好好调节情绪，舒心惬意地度过秋天。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美的
1: 幸福生活。
2: 爸爸和妈妈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可是我们与他们相处的方式却是如此的不同。当我们要出门了，
3: 妈，我要出门了。
4: 啊，那个把帽子戴上。哎，门口的垃圾都看到了，把垃圾扔了。
5: What？
4: 啊，对对对，哎，我把我买的那东西给小姨送过去啊。办喝酒可听到了。

0: 早点回来啊。
1: 爸，我出去了。
0: 赶我滚。
1: 当我们想吃零食的时候。
0: 不让。
1: 我还没讲来嘛。妈，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0: 不面食。
1: 爸，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2: 切，冰干的呀。冰箱里头还有冰淇淋，那个薯片快过时了，赶不及了。
1: 当好朋友来家里玩的时候。哎妈，今天下午我有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啊。
0: 真的早讲来就来。你赶紧把你那个房间收拾，你看那房间脏的。哎对，我快要去买点菜，你咋不早讲嘞？今天家什么都没有，我跟你讲，你朋友来请人弄死啊。
1: 爸，今天我有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啊。
2: 玩带我一块玩个转。我只买两包薯片我去。
1: 当我们问他们问题。哎妈，晚上吃什么？哎妈，我的秋裤在哪里啊？哎妈，今天外面冷不冷啊？哎呦妈，你给我的公交卡充钱了吗？ Cool. 爸，我妈呢？当我们想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哎妈，我可以去剪个光头吗？
0: 你咋不去死啊？
1: 爸，我可以去剪个光头吗？
2: 你怕是我林妈呀？哦，林妈叫你去死。嗯，
1: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3: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4: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3: 一面都市繁华，
4: 一面市井烟火，
3: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4: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3: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5: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4: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7: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8: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9: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0: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9: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秋风起，秋意浓，本该是凉爽舒服惬意的时节，可是不少朋友发现啊，一到秋天自己就好像提不起劲儿来，莫名的有点伤感，容易心烦，干什么事儿都没兴致，晚上还睡不好，白天呢就总觉得疲惫。大家常常把这种情况叫做悲秋。很多人会说，不就是有点多愁善感吗？过几天就好了。其实呢，这可不是单单的性格敏感，爱胡思乱想。随着白昼慢慢变短，气温不断下降，我们身体里的激素水平也在悄悄发生变化，季节会实实在在地影响我们的情绪状态。轻度的情绪低落十分普遍，几乎每个人都可能遇到过。可是如果长期忽视，一味硬扛，小情绪慢慢积累，就可能带来睡眠紊乱、食欲变差、免疫力下降等一系列亚健康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心理咨询督导师王林老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悲秋背后的心理学原理，分享一些简单好用的小妙招，教会我们关照自己的内心，好好的调节情绪，舒心惬意的度过秋天。那么此刻呢，王林老师已经来到直播间了。您好，王老师，欢迎您。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一提到秋天呢，朋友圈里经常有人说自己又悲秋了哈。咱们平常口中说的悲秋，在心理学上到底是什么呢？它是简单的多愁善感呢，还是说有可能是心理问题的信号呢？
1: 哦，大家口中的悲秋，是我们时常很形象的一种说法。那么如果放在心理学上啊，大多数属于季节性的一种情绪的波动。我们时常说秋天万物凋零，日照变短，会触景生情，会出现一些悲伤难过，提不起精神。这不完全等于多愁善感，也不等于心理疾病。大部分人的悲秋只是环境

0: 来了一种正常的情绪的反应，比如看到落叶、秋风，心里会泛起淡淡的惆怅。可能两三天、一周左右，自己就能慢慢的缓过来。那么这个都属于一种正常的范围。但在这里要区分，如果每到秋季就会持续一段很长时间的情绪低落，这个时候很严重的悲伤、痛苦的感觉，已经明显的干扰到正常的生活，比如说吃饭、睡觉、社交等等。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警惕季节性的情绪的失调。这就是我们需要重视的一种心理的信号。简单讲，短暂的伤感是人之常情。那么如果长期处于严重的低落，就不能当成想的太多，我们一定要关注它。
1: 那听王老师这么一说哈，原来悲秋哈真有它的来头哈。很多朋友还很好奇，明明这个秋天风景很美啊，可以说风景如画，为什么我们的身体和情绪偏偏在这个季节容易低落和烦躁呢？从生理和心理上，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0: 哦，这个是生理环境和心理感受的双向作用的结果。比如说从生理层面啊，秋天白昼缩短，光照时间自然就会变少了。那光照会影响大脑的血清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种快乐的激素的分泌。那么光照不足，血清素水平就会下降，人呢就会容易情绪低落。同时，褪黑素会分泌呢变多了。那么褪黑素是有助于睡眠的，分泌多了，人就会容易产生困倦、疲惫，提不起精神。再加上气温下降，人体分泌生物钟等等都在调整，身体适应的过程就会反映在我们的情绪上。那么从心理层面来说哈，秋天落叶飘零、草木枯黄，这种衰败的景象，很容易勾起我们内在的一些潜在的一种压力、遗憾、疲惫、后悔等等的一种情绪。人会不自觉地回顾过往，容易产生一种失落感。另外，秋天之后马上临近了年末，很多人想到一年很多事情还没有完成，那么无形中我们的焦虑、压力也会叠加在一起，加重一种低落、烦躁，偶尔还有点小抑郁、焦虑的情绪。风景虽然很美啊，但是环境的信号、身体的激素、内心的压力，这时候如果一旦凑在一起，情绪就会容易有些低落、往下走的这种感觉。
1: 原来啊，秋季的一些不好的情绪、低落的心情，是我们的身体在和环境在悄悄的互动哈。那么在生活当中，王老师您遇到过的悲秋都有哪些比较典型的表现？有没有一些信号很隐蔽的，大家容易当成是累了、感冒了，就被我们忽略过去了呢？
0: 其实在这个时候，典型的表现首先是在情绪上，你会莫名的伤感，容易烦躁，兴趣会发现对什么都没有意思，以前喜欢做的现在也不是特别喜欢了，行为上就是特别容易疲惫、犯困，总想睡觉，早晨起来很难起床，食欲上，有的人会突然感觉到想吃甜食，想吃碳水。确实有很多的隐蔽的信号，比如说特别容易被误判。很多人不会表现为大哭难过，而是身体上的一种不舒服。我们时常说身体知道答案。
1: 对。
0: 持续疲惫乏力，总觉得睡不够，哪怕是睡很久还是累。注意力很难集中，工作效率、学习效率都会下降。有的人还会出现一些身体的躯体化的反应。比如说心慌，然后头疼，提不起劲，食欲啊，今天吃的特别多啊，明天吃的特别少。就是大家第一反应会反映什么？哎，最近工作太累了，是不是换季感冒引起的身体的虚弱？这时候就选择扛过去就好。那么如何去区分呢？就王老师在这分享啊，如果只是身体上的劳累，那么有的时候好好的休息睡一觉，一两天就能恢复了。但是如果真的因为悲秋带来的一些躯体化的感受，就算你充分的休息，疲惫 提不起劲的状态依旧是持续存在，偶尔可能会伴随着心里的闷闷的、心慌的一种感觉。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留意，真的可能不是身体的简单的累，可能是情绪啊、心理的出现一些状况的原因。
1: 是的，很多人可能觉得啊，情绪低落嘛，又不是大病，就忍一忍就过去了。如果我们总是抱着扛一扛就好了的想法，不去在意这些负面情绪，时间长了之后，它会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和身心健康带来哪些影响呢？
0: 对，其实在我咨询过程中，真的会发现很多人想扛着，后来越扛越糟糕。那么短期的轻微的低落，人都会具有自我的调节能力，确实是可以自我缓解。但如果习惯性的硬扛，忽视了情绪发出的信号，小情绪不断不断的积累，就会就像我们说的，从心理上的一些变化，引起上一种躯体化的一些问题啊。首先，我们来看哪些问题呢？就是说睡眠容易出问题，要么就是嗜睡，要么就是失眠多梦。接着就是食欲的紊乱，暴饮暴食，或者是吃不下饭，长期的情绪压抑也会降低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力。那么更容易患疾的生病这种现象，就是他免疫力一旦低了，那么他身体就会生病。而这些可能是有些心理的因素。那么心理层面呢，就是持续的压抑低落，会放大焦虑、自我否定。这人啊，会慢慢的变得我不行，我不可以，不愿意社交，对生活的掌控变弱。本来这是季节带来的小波动，长期硬扛，有可能加重情绪的一种困扰。情绪我们时常说，不是靠忍就消失的，
1: 对，
0: 它是需要有一个渠道，有个管道，它需要换一种方式，通过比如说身体啊、行为表现出来。其实我们说要看见情绪，我时常说看见即疗愈，比我们在生活中硬扛会好得多。
1: 那这么看来啊，情绪问题它真的是不能硬扛哈。那说到这儿呢，不少朋友也可能会问哈，我们怎么样去简单区分我是正常的季节性的情绪波动，还是已经需要寻求专业帮助了？有没有一个比较好把握的判断标准呢？
0: 这个结合我平时的咨询的经验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三个简单好记的一种判断的维度，就大家可以自己对照对照一下自己，第一，看持续的时间，如果只是一周一内偶尔心情不好，该吃饭吃饭，该出去出去，该工作工作，大多数属于正常的季节的波动，如果你的情绪一种低落的状态连续两周。乃至时间更长，那个有的时候可能每天都是这样，就很难自行好转。这个时候我们要有一种警惕的心理、觉察的心理。第二，要看功能是不是有影响。正常的波动虽然心情不好，但是工作、学习、家庭生活、社会交往都可以正常完成。假如已经明显的不想上班、上学、回避社交，什么事都不想做。吃饭、睡眠严重打乱，影响到日常的功能，这就是一种重要的一种警报提示。第三，很重要哈，就看一下主观的痛苦的程度，能不能感受到生活里的一些美好和快乐。正常的悲秋依然可以感受到美食、美景带来的愉悦，如果很难体会到快乐，常常自我否定，甚至出现无望感，这个时候也需要高度重视的哈。那么如果满足以上几条，不要硬抽，那么建议寻求一种心理咨询或精神科的专业的评估。不要觉得看心理帮助就是得了一个很重的病，其实这只是给自己做了一个心理体检，就像我们生病需要去医院去看病，感冒需要吃药一样的状态。
1: 对，就是现在有个观点，就是双心同志哈，就是心脏不舒服了，同时也去咨询一下心理科哈。
0: 对，
1: 对于大多数只是轻微情绪低落的朋友来说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好操作的、不用花很多时间的小办法，可以帮助我们及时的调节和舒缓这些低落的心情呢？
0: 其实调我们的心情和情绪。 不用特别复杂的方法，
1: 嗯，
0: 几个小碎片的时间就能完成的小事。那么第一呢，主动补充一点光照，
1: 嗯，
0: 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时常说现在为什么这么多孩子出问题啊，就是天地人，天就是光照，嗯，只要有太阳，每天抽出10到20分钟到窗边或者是户外晒一晒太阳，上午的阳光效果最好。
1: 嗯，
0: 光照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血清素，改善情绪，不用剧烈的运动，散步就可以。
1: 嗯，
0: 第二，做一些微小的行动，不要追求我们彻底的完全的开心起来。
1: 嗯，
0: 情绪低落的时候不要逼自己立刻振作，比如说这时候可以泡一杯喜欢的茶，整理一下自己的书桌，
1: 嗯，
0: 出去走几分钟，就是小行动就会打破我们停滞无力的状态。行动先于情绪，慢慢的通过行动来带动我们的心情，
1: 嗯，
0: 第三呢也是很重要的啊，就是接纳情绪，不要对自己特别多的评判，
1: 嗯，
0: 告诉自己秋天心情不好是很正常的，我不用强迫自己时刻的乐观。很多人就会责怪自己，别人都挺好的，
1: 嗯，
0: 就我多愁善感，这份自我的责备反而加重内耗，允许自己短暂的低落。
1: 嗯，
0: 第四，适度的调节饮食，秋天想吃甜食可以少量满足，但不要靠大量的甜食短暂的麻痹情绪，多和简单且温暖的有爱的人聊几句，
1: 嗯，
0: 哪怕简简单单的聊了家常，
1: 嗯，
0: 适度的人际连接，同时也可以缓冲一些低落。我们时常说，有爱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1: 嗯，是的，就是给自己一些时间，先接纳自己，
0: 嗯，再
1: 做一些微小的行动改变，就会好很多啊。
0: 对对对，
1: 啊，嗯，秋季面临比较大的工作、生活和压力的人群，要分别怎么调整，才能更好的对抗悲秋情绪呢？
0: 嗯，在这里我们先说职场工作的人群，秋天的时候往往项目很多，又是要去年末冲业绩，压力会叠加了悲秋。
1: 嗯，
0: 建议把大量的大任务拆解成小目标，不要给自己过高的期待，不要啊连轴转，
1: 嗯，
0: 加班，设定固定的短暂的放空和休息时间。啊，比如说我时常就会喜欢工作累了走一走，到窗边去看看啊，晒几分钟太阳。
1: 嗯，
0: 那么下班之后呢，我们一定要把你工作和生活有边界感啊，不要把你的工作带到你的生活里，不要把你的生活带到工作中，边界感是很重要的。
1: 嗯，
0: 那个然后呢是生活压力大的人群，比如说要照顾家庭琐事很多的朋友，很多人喜欢把所有的精力给到家人，唯独忘了自己。记住每一天留一点属于自己的专属时间，不用很长，十几分钟就够，做着只取悦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全部围绕着孩子、老公等等全家人转的，嗯，压力大的时候，同时啊，是学会适度的求助，不要所有的事情都一个人硬扛。
1: 对。
0: 那么针对学生群体啊，其实现在也是压力比较大的，
1: 嗯，
0: 就是学业任务重，马上呢可能又期中啊，
1: 嗯，
0: 上学等等的，这时候季节的情绪啊，首先要稳住作息，不要熬夜透支身体，低落的时候不要和同学去攀比比成绩，
1: 嗯，
0: 多和过去自己对比，就是学习一段时间一定要留出短暂的休息，就是也是需要走到教室外啊，包括自然啊环境啊，去看看各种美景和晒晒太阳。如果持续学不进去，不要因为自己的懒惰，有可能是一种情绪的困扰，
1: 嗯，
0: 允许让自己的节奏适当的放慢，慢下来也可以助力解决问题。总而言之啊，不同人群的核心原则，不强行透支，看见季节给我们带来的状态变化，适度的降低对自己的过高的期待。
1: 嗯，就是允许自己缓冲一下，
0: 对，
1: 不要是一直在努力的拼命向前。 王老师刚才说的特别细致哈，我们都希望不只是秋天，一年四季我们都想拥有比较稳定的好心态哈。最后呢，想请王老师给大家支个招，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养成哪些好习惯，慢慢建立属于自己的情绪自愈力，怎么样更好的关照自己的内心呢？
0: 嗯，好的，情绪的自愈力不是说啊永远不难过，人嘛，他就会有很多的情绪嘛，而当负面情绪来临的时候，我们有能力安抚自己。就在这里，王老师分享几个可以长期坚持的小习惯。
1: 好，
0: 啊，第一，就是养成觉察情绪的习惯。哎，每一天花一到两分钟的时间，问问自己，我今天感受怎么样？是疲惫、烦躁、低落，还是开心？不要去评判好坏，只是看见它。很多情绪的困扰，来源于我们完全忽略了内心的感受。第二，建立属于自己的情绪储备库，平时多收集几件低成本可以让自己放松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听歌、散步、养花、买东西、和朋友聊天。情绪好的时候积累，当低落的时候就可以从储备库里拿出来用，不至于手足无措。就是我们说你情绪需要有存款啊，当你不断的存，你就可以取出来就可以。第三，维护自己的社会支持，保留几个可以坦诚倾诉的关系，不必凡事全部的独自消化。人啊，是社会性的人，被理解、被倾听、被看见、被爱，本身就具有强大的自愈力量。第四，照顾好身体，就是照顾心理，规律的睡眠，适度的运动，好好吃饭。我们是说吃好睡好心情好啊，身心一体化，身体状态稳定，心理的耐受度也会提升。最后一点啊，允许情绪有起伏，一年四季情绪也会有春夏秋冬，有高涨也有低潮，我们不必追求时时刻刻的心态完美，低落来了我们就接纳它，陪伴自己度过的我们所有的情绪，所有的发生。我们时常说凡事发生必有利我，这就是对自己的最好的自我关怀。
1: 王老师说的特别好哈，就是给我们的情绪做一些储备，把一些能够改善我们情绪的小事儿呢存在我们的情绪银行里面，当我们觉得累了疲惫了情绪不好的时候，可以从中选择一两件小事去做一做，去进行一些改变。同时呢，也是允许一切发生，然后接纳我们自己的情绪。就是这个季节可能不止我们有这样的情绪，可能身边的人有不少这样的情况，所以他也不是特立独行的，不要过于苛求自己哈。
0: 对，
1: 好，感谢王老师的分享哈。一年四季寒来暑往，我们的情绪也会跟着季节一起起伏波动，出现秋日低落不用责怪自己，这并不是心理的脆弱，学会觉察情绪，温柔地接纳自己，用一些小小的行动调节状态，就可以慢慢地走出阴霾。愿我们都能够多一份自我的关怀，在落叶与秋风里寻得一份内心的安宁，向阳而行，拥抱这个温暖舒心的秋天。好的，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再次感谢王林老师的到来。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就结束了，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宝城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下碗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0: 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十一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锁定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大家也可以喊我阿泽啊。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选车、用车、买车，有任何问题需要我们帮忙、需要我们协助的兄弟们，可以来找我们了啊！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和正在看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找到我们。3种联系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 0551634586 第二种联系方式，您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点击左上角头像，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 FM 老常315啊，这是我们的大号。您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啊，直接在那个绿色的账号上去搜索汽车365热线，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啊。感谢各位，感谢各位啊，感谢两边的朋友们，有任何选车、用车、买车的问题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们啊。三种联系方式，您可以来登记您的问题，在我们的账号上直接给我们私信啊，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今天啊，刚才有很多朋友在问啊，你们怎么说怎么没有看到常老师？今天常老师出差了啊，不管谁在，我们的任务都是尽快的协助兄弟们去处理。对，胡小叔也是我们都是这个非常好的一位老师啊，大家都可以来找我们，好不好？好不好？感谢各位点点赞、点点关注啊！
0: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5: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啊。各位好，我是孟泽，大家可以喊我阿泽啊。今天的直播开始了。我们的常老师呢今天出差啊，所以各位一会儿直播间如果有新朋友不知道的，大家帮我们维护一下秩序好不好？感谢各位的支持啊。我们抓紧时间来说今天的几个事儿。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前两天有一位车主深蓝的 L07 朱先生找到我们，说他的车呀一直在跑偏，就怎么跑偏的呢？跑不了直线，那左边画个龙，右边画个虫，就一直在来回左右走。而且据他所说呀，说有200多个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就很多车主都有这样的问题。而且他的这个跑偏呢，修了很多回一直没修好，现在店里就不承认他的车是跑偏的。对于他所说的这些情况呀，我挺诧异的啊，因为我觉得说的挺严重，而且呢这么多人，那厂家不可能不重视呀。所以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希望和深蓝厂家对这个事儿进行核实一下，但是很可惜啊，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接到深蓝客服中心的任何回复。我不知道是我没接到呢，还是他没回复，还是怎么回事呢？反正没消息了。来，咱们问问这个朱先生吧，这事儿有没有什么进展？朱先生你好。
6: 哎，你好，是。
5: 他们有人联系你吗？深蓝那边？
6: 就是节目结束之后
5: 啊，
6: 厂家又打电话过来，售后。不是说我，就是深蓝的那个官方打电话过来了，就他就是一直在道歉，说没有查到记录那个事情，别人没有说什么
5: 啊。当时节目当中他说没查到你的记录，这不重要，重要。

0: 那是你解决问题。那所以呢，他最后怎么说呀？这车怎么说呀？
1: 售后嘛，售后上次
0: 不是售后，不是售后。
1: 我去，就是让他给我办，
0: 哎，朱先生，我不是说，朱先生，我不是说售后，我说上周咱们连线完之后，他们厂家也好，售后也好，最终回复你是怎么跟你说的？
1: 没说什么，他只
0: 啊？
1: 是跟我讲，就是要给你们一个答复。
0: 谁给我？就给你一个答复，给我一个答复。
1: 给懂车帝一个答复。
0: 啊，那就是给我们一个答复。我没收到答复呀，给什么答复呀？
1: 我跟他讲了，我说我现在问题没有解决，你怎
0: 啊，
1: 么答复他？
0: 这不是答复不答复的问题啊，是你的车存不存在你说的这种跑偏，接下来要怎么解决，能不能一次性解决，是这些问题啊。他没有跟你聊这些问题，就跟你聊答不答复的事儿了，是吧？
1: 因为我之前不是说要换管柱的嘛，他说管柱换完之后试车，然后再说。
0: 啊，什么时候换管柱呀？
1: 配件没到呢，
0: 什么时候能到？
1: 他没有给具体的一个答复。
0: 啊，就换管柱这个事儿，是他们想的方法，还是你想的方法呀？
1: 是我强烈要求的。
0: 那现在就是修车得靠你自己了。
1: 没办法，他们 说没有问题。
0: 啊，对，他们现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没有问题。
1: 对。
0: 行吧，我来帮你问问他们吧。看看他们对你这个车，因为还就像你刚才咱们说的，就确实得先了解一下这个车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们这两天没接到深蓝的回复，我来问问他啊。您稍等一下吧，朱先生，来吧，有请深蓝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2: 6320072。
0: 6320072是吗？
2: 是的。
0: 哎，你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这个。刚才朱先生说的事儿，你在听了吗？
2: 有的，这边有听到的，而且有查询到车主的一个信息的。
0: 啊，查询到就好了。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事儿这两天怎么没人回复我们呢？
2: 确实非常抱歉，主持人这边看到工作人员这边登记的一个信息是，目前这边是已经联系，然后在对接处理了。我这边让处理问题的工作人员这边再次然后联系一下车主。
0: 啊，不是车主没人联系，是我们没人联系。就上次车主来我们节目当中说了，说你们这个车跑偏很严重，都跑不直。然后呢，又说什么有几百人都有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他这个说的呀，我是保持一个疑问的啊，所以想跟咱们厂家去核实一下。麻烦问一下，我什么时候能核实到这个信息呀？这些内
2: 那
0: 容
2: 我这边帮您
0: 啊。
2: 催促，然后让工作人员这边下午的时候，这边除了给车主回电之后，然后给您这边也回一个电话，就这样。
0: 哎，可以呀。可以呀，那我今天下午能收到你们的回复吗？
2: 好的，我这边帮您记录一下，然后让下午的时候让工作人员这边给车主回电之外，然后给您这边回一个电话。
0: 哎，好嘞，我下午等您啊。您今天的这个回答我还是很满意的，但是今天也是我第二次找你们了，我不希望有第三次，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听起来挺奇怪，但是感觉应该不复杂。所以我们双方要先了解一下，看看他这个车，就像我刚才的提问啊，就是到底跑不跑偏，有多少车跑偏。因为他说有200多个车主都在跑偏，还有现在就车主的维修方案都是他自己研究的啊，说我就要换个方向管住，是他强烈要求下要进行这个操作的。那如果说这个车真的没有问题，咱们拿出依据来，对吧？证明你看我的车确实不跑偏，咱把事儿讲清楚，不该换咱也没必要过度维修，对不对？所以事儿需要核实。已经等了你们几天了，今天下午希望能收到你们的回复。如果再没有回复的话，因为后面马上就要过节了，一拖又不知道拖到什么时候了，好不好？
2: 好的，
0: 哎，
2: 谢
0: 别
2: 谢，
0: 再
2: 马
0: 拖
2: 上
0: 了
2: 安
0: 啊！
2: 排上工作人员这边
0: 哎，
2: 联系
0: 行，
2: 你。
0: 下午等您消息啊！
2: 好的。
0: 哎，感谢您辛苦，那再帮朱先生叮咛这事儿吧。马上就要过节了，对不对？啊，中秋节、国庆节，这一下子就要拉开好多天了，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跑偏了，对，这个车就跑偏了。刚才车主说的挺吓人啊，说这就走不了直线，说左边画个龙，右边画个虫的，就来回走 S 型啊，所以听着挺吓人。好吧，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给我点点赞、点点关注啊，点点赞、点点关注。对，今天是我直播，大家有任何问题，选车、用车、买车，随时找我们，好吧？我们抓紧时间来，有请下一位，那个朱先生的事儿，我们再盯盯，再给深蓝点时间。他们说下午会回复我们，我们下午听一下，看一下能不能接到他们的回复啊？感谢各位的关注，感谢各位的关注，感谢各位的点赞啊！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
3: 我免贵姓赵，
0: 姓什么？姓赵是吧？
3: 对，
0: 哎，赵先生什么车？
3: 吉利星越，
0: 吉利星越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3: 2025年10月份买的，
0: 2025年10月份买的，现在多少公里了？
3: 现在跑了有2万多公里
0: 啊。2万多公里了啊，这车反正卖的挺火的，新愿开着，然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出现什么问题啊？就是我跟你说哈。
0: 啊，你说。
3: 就是这个车是我就是停稳，制动停稳以后，在卸货的时候，卸货的大约在就在10分钟左右的时候。
0: 不是，不是，你稍等稍等，咱慢慢聊。我问您答啊，不然您聊不到点上。您开这个车去卸货，您怎么用新愿去拉货？拉什么货呀？
3: 拉的后边就是几箱那个几箱货，就是放在后备箱内的。
0: 哦，好，然后你停车在路边是吗？
3: 在厂房内。
0: 厂房内啊，去用新愿拉货去了。新愿家成家这个主打的不是拉货啊。好，你拉货，然后卸货的过程
3: 拉两箱两箱
0: 啊，拉两箱东西。好，然后卸货的东西发、卸货的过程当中发生什么事了？
3: 就是停稳之后有十分钟左右卸货的时候，我一卸货的期间，我一转脸，这个车自动跑了，跑到就是从厂房里倒出来了，自动。
0: 不可能，车怎么会自己跑啊？它倒出去的是吗？
3: 对对对。
0: 你当时没拉手刹，你是不是没拉手？不
3: 是，
0: 你是不是没拉手刹？当时挂在什么档下车的？
3: 当时都是挂在 P 档，也断电了，也已经里面也断电了，也挂在 P 档。
0: 当时那个路面有坡度吗？
3: 没有坡度，
0: 没有坡度，有视频是吧？
3: 对，有视频的。
0: 那个找一下视频发我看看。我再理一下思路啊。你停在你的厂房。啊，去卸两箱货，你挂了 P 档，然后也断电了，开了车门下车到后备箱拿东西，拿东西的过程当中，你一转头一个扭脸，车自己往后溜，往后跑了。
3: 对对对对，自动跑了的。
0: 听着反正挺邪乎。
3: 当时倒车的时候，那个倒车灯跟刹车灯都亮了一下。
0: 啊？
3: 监控上还看一下。
0: 就自己停着，也本来之前是断电的，自己给自己通上电，然后还跑了。
3: 对，
4: 有刹车灯
0: 哦。我的天哪，你这车成精了，你这如果说的是真的，你这是让我有点不可思议，可以拍电影了啊。然后现在这事儿你们好，
3: 系统有问题应该是里面。
0: 你这咱慢慢聊啊。然后就是当时往后溜了之后你们怎么处理的呀？
3: 往后溜了呢，然后我那厂房对面就是住家户墙面
0: 啊，
3: 撞到了对面的墙面
0: 啊，一直溜到对面的，就是一直到他溜撞上了是吧？
3: 对。
0: 溜车呀确实比较麻烦，不好去处理。首先最重要的是你人
3: 也不是溜车，当时是停在镜面这个
0: 好
3: 面上的。
0: 对，我先不说，我不是说他这是一定是溜车啊，就我的意思是车自己动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就别徒手去推这个车，怕你用徒手挡车，你没挡啊，自己反正最后往后倒咔撞到墙上去了。
3: 对，
0: 撞的严重吗？
3: 后备箱盖还得开着。
0: 后备箱盖还开着。
3: 哎，对
0: ，对，你当时在卸货，你可能在放东西的时候，他就没，所以他没有碰到你，对吧？
3: 对，没有碰到。
0: 啊，还好，没有发生更严重的后果。那现在有跟厂家反映过吗？店里他们有查过这辆车吗？
3: 反映过，当时我给他授权要调那个调取后台数据。后台数据他说调出来了，然后我一直问他要原始数据的，一直不给我。
0: 哎，等一下，他已经帮你去调数据了，那数据？他有给你看吗？现在有给你吗？
3: 只有结果，没有原始数据的过程。结果只有后来 4S 店在电脑上，然后自己结论那种结论的结果。
0: 结论的结果，然后结论的结果是怎么说的？他哦，就等于说在 4S 店的电脑上给你看的，没有发给你是吧？
3: 发给我了，纸质的也发给我了。
0: 你把这个结果，你把结果也发我看一下。然后导播，你接收一下这个信息好不好？你投上来我看一下。然后那个我想一下啊。不好意思，刚才我突然思路有点乱了。就是，他这个结果上是怎么跟你说的？
3: 结果就是，就是一直未踩制动刹车。然后，挂档档是一直在倒档的。
0: 啊，然后呢？
3: 我看一下结果，等一下你。
0: 也就是说，你看我就是，这就是我刚才一开始说的。你车有没有挂在 P 档？你说你挂在 P 档了，但是现在通过它的数据提取显示，你的车在二档，对吧？在倒车档。
4: 没有，不是在倒车档。
3: 不是在倒，现结论上
0: 是
3: 这么写的。
0: 旁边这位，这别，旁边这位女士是谁呀？
3: 我跟你说啊。
0: 不是，旁边你刚才有一位女士突然说话了，吓我一跳，是谁呀？
3: 不，我对象，我跟你说
0: 啊，你对象，不是，对，咱确定一个人说啊。
3: 对，
0: 我不是，
3: 我
0: 没有，你别这
3: 这
0: 那个赵先生，你先别着急，我不是要质疑你啊，我们先。

0: 未踩
1: 碰撞前未踩制动踏板。
0: 对呀、啊，
1: 就是没踩，
0: 对
1: 没踩制动踏板、
0: 啊。你人不在车上，你怎么踩制动踏板？我就是我现在说他给你结论的意思，不就是说你的车挂了倒档，然后你人没在车上，然后车自己往后，就等于他自己往后倒的，不是溜车，也不是别的，就他自己挂着倒档往后倒的。他们的结论不就这个意思吗？
1: 对
0: 吧？好，对，我现在先跟你确认他的结论，然后您想反驳，您反驳吧。
1: 这是后五秒的碰撞以后的五秒的检测
0: 啊，就是他们给你的这个数据是碰撞以后，后五秒你去对这个时间了是吧？
1: 对对。
0: 那您现在的疑惑是什么？您觉得他应该给你前五秒，应该看这个车前五秒是什么状态是吗？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现场有监控吗？有拍到整个这个车往后溜的过程吗？
1: 有监控，有。
0: 那监控上整个过程当中，你们人有上过车吗？
1: 就一个十岁的小孩上去以后，准备我们要卸完货走的，上去以后，也就在三秒钟，在副驾驶座上坐了有三秒钟大约。
0: 等一下，
1: 发生了倒车。
0: 等一下，您刚才这个细节没跟我说，就是您这个车在溜车之前，车上上去了一个小孩。
1: 对，
0: 几岁的小孩？十岁的小孩。
1: 对，在副驾驶座上。
0: 那是不是孩子踩着刹车挂了倒档啊？
1: 没有，我副驾驶座，
0: 在副驾驶座
1: 很费事，就是成年人在副驾驶座，你用手再去够刹车也很费劲。
0: 您稍等，就是说当时监控有拍到这个小孩上的是副驾驶座，没有上主驾驶座。
1: 对。对
0: 啊，因为我现在还没看到你那个视频，我一会儿来看一下。你这些视频都有发给我们吗？
1: 发给你了，
0: 那您现在对这个事儿，您的想法和诉求是什么？
1: 我想法就是这个车我肯定是不敢开了。第一就是，你给我赔车或者给我退钱。这个车我开了一年了，将近一年了，你可以去，这可以把一些损耗可以去掉一年。
0: 不是，这个赵先生，
1: 啊，
0: 这车现在这个责任还没说清楚呢，怎么就又谈到赔偿上去了？
1: 对，要第一呢，要原始文件，原始就是原始调取原始数据文件
0: 啊。所以赵先生现在是这样，你们现在就是不认可他们给你的这个数据是吗？
1: 对。
0: 你们要他什么原始文件呀？
1: 就是第一次调的上户那个总部调的我车上的原始文件，我授权的那个
0: 原始文件的话，拿过来都是那种代码，你能看得懂吗？
1: 看不懂，但是咱有些东西他得公布呀，得公开呀。
0: 你让他公开什么呢？你都看不懂他怎么公开呢？
1: 第一，我
0: 你现在是
1: 前五秒的，还有前五秒的那个他也没调取啊。
0: 啊，这个我可以帮你去问问他们，就是他们现在给你调取的这个时间点的数据具体是哪个时间点，因为我也还没有看到你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不好给你下最终的判断，但是我会帮你去先问问厂家，他们现在给你调的数据大概是哪个范围的啊，有没有前后的这样的一个范围，能不能都调出来。如果都能调出来，然后最后调出来之后他给你了一个这样的数据检测的报告啊，包括也盖着他们的章了，包括也进行详细的解释了，那他们这个提供的就没有问题啊。你还要问他们要什么原始数据啊？
1: 要那个前五秒的，就是
0: 如果他这个东西出来啊，说你们确实是挂了倒档，然后这个车自己在往后倒的，哪怕你车上有人或没人，这属于你们的这个操作不当的情况的话，就如果他们的数据能够证明这一点，你们可以选择不相信。但如果你们不相信，接下来就需要你们再去找第三方去鉴定了，而不是说我不认可。不可能，然后你们就要找他去赔钱退车了。你这个流程上，刚才您说的这个流程上是不对的，您明白吧？
1: 还有就是
0: 啊，好了，你别还有了，这个视频发来了，我来看一下啊。
1: 啊，
0: 你在放东西啊，你的车上装了一些东西放下来，然后车停在那儿，然后啊有个小孩上去了，
2: 对，
0: 啊有个小孩上去了，然后你还在后备箱，这时候整个过程车都没动的，就这个小孩上去之后啊，然后有个小狗还跑过来，哎。车突然动了，跑了，车跑了。那你这个孩子在车上折腾的可能性是有的呀，赵先生。为什么我为我你不不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啊？第一，您这个车停好之后，他不是立刻就往后倒的。如果他立刻就往后倒，那很有可能是你的操作有问题，或者是车有什么问题。但是呢，是你停好了之后，你在这卸了至少有十秒钟的货。他都没动，

0: 直到这个孩子上了车之后，在车里坐了几秒，啊，我怀疑啊，这是我的推测，它不一定是真的啊，就孩子有可能从副驾上的，然后人爬到主驾碰了什么东西，啪啪啪一顿碰，碰完之后这个车挂上倒档跑了。
1: 没有，不，没有，没有，这个看书，他上车就是拿手机，
0: 而且你看，而且你的就像您刚才，而且就像你刚才描述的，你的车灯啊，你的这些东西都亮了。来，这个别着急，这个视频再给我往前倒几秒，我看一下。好，你别着急，我再看一下这个孩子啊，孩子上车了，啊，然后你还在后面。好，过了几秒钟之后，我看一下，哎，等一下，你这个灯，你这个刹车灯亮了一下，就有可能就是我刚才说的，孩子上去之后踩了一下刹车，挂了档了，不然这个灯为什么会自己亮呢？
1: 要不说嘛，肯定是这个车系统出现问题，你知道吧？孩子，你知道吧？要不说我叫他调取那个检测报告，前五秒的，前五秒是什么样检测出来？
0: 不是说他的车不会出现，不是说他的车不会出现系统上的问题，但是车辆出现这种系统问题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是非常非常低的啊！当然你有权质疑，您也有权有您的疑惑，但是您找我帮忙，您是信任我们，我们客观的跟您说啊，就是通过我的观察和大概的一个经验的判断啊，我觉得你这个孩子上车之后碰到了这个车的可能性是一定是有的。现在厂家给你提供的数据，来把数据点开给我看看。
2: 我不知道。
0: 你看你们一直坚称不可能，那你们拿证据啊，现在人厂家拿了证据。
1: 上车，我们上车三秒，你想最多三秒，这三秒。再说他这个身高又不够，大人那个我1.73米的身高，我上副驾驶座，我去问刹车再去挂档，那就很费劲，而且都得10秒，都得10秒。
3: 你还有道呢，他哪那么？
0: 你再点开一下行政记录，我对一下这个时间，我看一下，现在是他给你的数据是15:11，15:11，我看一下你这个行政记录仪上时间是多少啊？您这个是现场的监控是吧？
1: 对，现场监控。
0: 啊，这是现场监控，有监控上的时间看不太清，看不太清。好像也是，因为你这个监控上没显示时间的标志啊，没看到你这个监控拍的是几点。然后你这个孩子最后啊，车撞上墙之后，这个孩子当时你打开车门，他在哪儿？
1: 副驾驶座。
0: 别动，我看一下这个视频，
1: 有从副驾驶出来的对。
0: 啊，15:10哦。那他数据给的没错呀，最后撞上的时候是15:11，他发生，他就是整个事情经过的一个给你的一个时间段的数据啊，你这个时间没问题啊。
1: 对，时间没问题。
0: 继续往后放这个视频。
1: 他这个车你不踩刹车，你怎么能挂档能去倒车呢？
0: 我看一下，等一下我看一下你开车门，我看孩子在哪儿。啊，孩子确实是从，确实也是从副驾下来的。
2: 他是看手机的。
0: 那这个事儿确实值得我们再去了解和调查一下啊。但是我跟你们讲啊，你要他们整个的数据啊意义不大的，因为数据你看不懂的，你拿来之后你找不到人去帮你读取这个数据的。现在就是他们给了你这份报告，其实如果你不认可，最简单的一个方式，你们拿着这个报告去找第三方鉴定就完事儿了，知道吗？你不认可的话就这样去鉴定一下就可以了，但是这个鉴定的时间和代价都很高。就我作为一个第三者啊，我客观的去跟你们评价，我觉得有可能是孩子碰了什么东西，因为中间有这样的一个插曲在。而且刚才我也说了，你这个车停在那儿，你卸货的整个十秒钟它都是好的，直到这个孩子上了车之后，我不能说他是一定是踩了刹车挂了档，或者是他在手机上或者怎么样去操作这个东西了，但是事实就是这个孩子上了车之后这个车往后倒了啊，当然我也不能绝对的说一定是孩子的问题，但是现在他们提供了这个报告，报告上显示车辆是自己挂上档的，您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啊，好，没关系，这个赵先生您有疑惑啊，当然我也不清楚他们具体是怎么去跟你解释的，我帮你也去跟他们再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可以，好的。
0: 你先别着急提出你那些什么补偿啊，就这个那个的诉求，如果跟他们没关系，这东西就跟他们也没关系了，明白吧？
1: 对，我知道。
0: 啊，您车买的有保险吗？
1: 有保险
0: 啊，都有商业险是吧？
1: 对，
0: 哎，好嘞，那您稍等吧，我先帮你问问他们啊。哎呀，挺可疑的，兄弟们，那个手机，工作手机拿进来，我给兄弟们看一下那个视频，好不好？我给兄弟们看一下。啊，现在的孩子都聪明的很，是吧？ 咱不怪孩子，咱肯定不怪孩子，但是呢就这个事儿咱也不能冤枉了厂家，万一真的是小朋友不小心碰到了呢。来，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视频啊，我给大家看一下，你大家稍等啊，我来稍微快进一下。耶啊，好，就在这里，来大家看一下这个视频。哎，你看就前面停了很长时间，这个车一直都是好好停的，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个车停了这么久在这儿都是没问题的。哎，孩子来了，孩子来了啊，好，孩子上车了，看到了吧，孩子上车了，好，关门，好，看车走了，车要走了，看到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是不是，是不是挺奇怪的，对不对啊？来吧，有请吉利厂家上线。喂，你好。
4: 主持人您好，我是今天值班经理，工号5456，您请讲。5456
0: 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732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了。您帮我看一下，就是赵先生反映的这个事儿啊，咱们这边有记录吗？
4: 主持人，这样的用户反映的这个情况呢，厂家这边也非常重视，是有在跟进当中的。
0: 明白。
4: 包括，您请说。
0: 不是，我在回答你的问题，就是我明白你说的意思，但是我刚才的问题是，你们这个上面有没有记录啊？你们后台有没有记录啊？这个事儿
4: 是有查看到
0: 啊，有查看到
4: 记录，包括说您前面所说的一些
0: 啊
4: 这些的。
0: 哎，对，对，你们刚才说啊，你们重视这个事儿，我也相信，为啥呢？你们也把数据及时的给了车主了，但是我因为车主有疑惑嘛，就我再来帮车主问问，你们给的这个数据具体是事发过程当中一个什么时间段的数据？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们有没有给车主去详细解释过，或者是帮他去分析一下？因为你们的数据现在显示车辆是挂了倒档，那你们有没有帮他去分析一下他有没有可能去怎么样去操作挂上这个倒档的？因为车主现在还是有这样的疑惑。那我刚才也看了一下视频，你应该也听到我的这个观点了啊。说实话，我也有点怀疑是这个孩子上车之后呢有一个什么样的操作，因为确实之前他在卸货，他在停车的整个前面的一些时间段呢，车都是好好停在那儿的，就后来这个孩子上车之后车突然跑了，所以肯定是有这样嫌疑的。当然车主有疑惑，所以咱们肯定还是要再去解释和沟通一下，下午三点之前麻烦你们这边也给我们一个回复好不好？
4: 好的，这个的话我们这边也会再次去进行相关的一个这个了解的。
0: 哎，
4: 答复的话也会第一时间就安排工作人员给您回复，您看可以吗？
0: 哎，好嘞，辛苦您，辛苦您，好吗？
4: 那也感谢您这边对于吉利品牌的关注与监督，我们也非常重视用户的问题。
0: 好嘞，没问题啊，帮我备注一下，媒体加一自己帮我拉黑，下午三点之前等您消息啊。对，因为我也在帮车主去看这个数据啊，整个的过程是比较短的一个过程，就可能车主对这个时间上有一些疑惑。这个那工作人员还在吗？还在啊，那个6320072号工作人员啊，还是我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因为车主他现在比较纠结和在意的就是这个点，就咱们这个数据调取的话能不能多拉一点，前后多拉个几秒，你这样的话车主不就更好幸福了吗？因为他现在就觉得你们只给了车往后溜，但只往后溜的时候呢，他想往后溜之前车辆发生了什么，他想了解这个，你明白他的意思吗？
4: 明白，那这个情况的话，我这边也会记录清楚的。
0: 对对对，好，您帮我去了解一下啊。哎，辛苦您，辛苦您，再补充一点啊。行吧，我们再等等吧。对，大家讨论的非常激烈啊，大家讨论的非常激烈。刹车灯亮了没有？刹车灯亮了，闪了一秒，就在这个车往后溜的之前，这个刹车灯闪了一秒灭了，然后车开始往后溜了，对吧？就是闪了一秒之后嘛，灯就倒车灯就亮了嘛，就车就开始往后溜了嘛，所以。我就怀疑啊，有可能是这个误操作。那正常的这个车我们知道啊，拨二档或者挂倒档之前一定是要踩刹车的，你不管是油车还是电车啊，因为我自己油车电车我都有，我试过，就是你不踩着刹车，正常啊这个倒档是挂不上的，你拨那个换挡拨片也好啊，你按键也好，它会提示你请踩刹车后挂档。那所以这个事儿确实值得去了解一下，就这个孩子到底在车里做了什么，这个就很难很难调查了可能。来吧，有请下一位吧啊。 大家别在这儿瞎猜了瞎说了啊。

0: 咱们一切等再等等结果，好不好？咱别在这瞎猜啊！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先生贵姓啊？喂，
1: 姓张，工长张。
0: 哎，工长张，张先生什么车？
1: 理想 i 六。
0: 理想 i 六，张先生，您有开免提吗？
1: 有的。
0: 您用听筒说好不好？免提听不清啊。您用听筒说。i 六开了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1: 2025年12月上了牌，6万公里。
0: 六万公里了，哇，这车没少开呀！遇到什么问题了？
1: 自驾照里面 AB 不工作，然后
0: 不是，对，没听懂，智驾怎么了？
1: 撞人。
0: 你智谁开的这个车呀？
1: 我开的。
0: 您开着智驾撞人了？
1: 对，他是
0: 撞的严重吗？
1: 上去的。
0: 撞的严重吗？
1: 对方算小事故吧，对方擦伤之类的。
0: 小事，当时车速多少啊？
1: 车速20-30。
0: 哎呀，行，您稍等，我看你的视频，视频发来了是吧？
1: 对，最后的5秒钟左右。
0: 好 ，NNA 打开了，过红绿灯。哎呀，那这起事故是谁的责任呢？是
1: 骑手全责
0: 是骑手全责，因为我看到了撞到了一个外卖骑手，这个骑手呢在主干道上行驶，然后还我看还在看手机。哎呦，确实，这个送外卖呀，咱们还是要注意安全啊！这么辛苦的工作，然后骑车你奔主干道上去了，然后你当时没看到这个骑手从侧面过来吗？
1: 发生碰撞都是只有1秒钟，我们已经反应不及了。
0: 嗯，我再看，确实不太好反应。我客观的说啊，你别说智驾了，就是人，你这个是你人驾的时候，突然，他是旁边有一个白色的一个厢式小货车挡着了一点你的视线，这个人突然从那个厢式小货车前面给你蹭窜出来了，这个骑电瓶车的外卖员是吧？还好当时你的车速不快，是红绿灯刚起步。还好没造成什么险情。这种情况下，我说实话，你人都不一定反应过来，你想怪他智驾啊，怪他 AEB 啊？
1: 不是啊，他对面撞了人，还一直往前开啊，是这个问题
0: 啊。你稍等，我看看，来，再把视频给我继续往后放。等一下，我看一下啊。
1: 撞了人，往前开了
0: 碰到了人
1: 1米左右，然后我又接管了。
0: 不，我看到了。最起码在这个你的行车记录仪上，因为你的这个理想的行车记录仪是带打码的，我看到了，在你碰到那个人的那一刻，智驾灯就灭了 ，NOA 的灯就灭了。对吧？那你怎么还说他智驾还在自己往前跑呢？当时估计是你自己可能不小心碰到了，你没反应过来，然后车还在往前溜了1秒钟，但是后来你也很快的就踩刹车了。反正我看到的是这样啊。那您现在对这个事儿你有什么疑惑呀？
1: 我的意思就是说，正常这种情况 ，AB 传感器不应该要工作的吗？也没有触发呀。
0: AB 传感器啊，不管是 AB 的，不管是好，你说完。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已经跟售后反馈过一次，就是他新一代马赫智驾，他识别不了电动车，经常识别不了，经常会撞。
0: 经常识别不了，就经常会撞。
1: 对，就是我们没有及时那个。就差不多已经很近，他新一版的。
0: 你之前撞过很多次电瓶车了吗？
1: 不是撞过，是经常踩刹车了，我们就踩刹车了。
0: 所以啊，张先生，首先一点啊，就是咱先别着急去怪他。我们所有的车主在用这个智驾的过程当中，咱先提高一点警惕。还是我们经常说的那句话，智驾能不能用？智驾可以用。但是你在用的过程当中，你要先学习，你要先学会怎么样跟他更好的去配合，怎么样让他真的变成我们在用车过程当中的一个帮手。要及时的接管，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电瓶车这些啊，还有解释您前面的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的 AEB 没有发挥作用，这个其实都不用他们厂家解释了，这个很明显能够看出来 AEB 根本来不及反应。就是我刚才说的，你人都没反应过来呢，机器怎么可能做得到呢？不要听那些夸张的宣传，而且它是从侧面突然的出现，你传感器是很难去监测到侧面突然出现的一个东西，然后 AEB 再给你反应，再给你刹住，而且更何况你当时的车速也并不快啊，所以它 AEB 触发速度啊，包括角度这些监测到的物体传感器的反馈，它有很复杂的一套逻辑流程，所以有可能您这个是反应不过来的。那您现在对这个事儿，除了这些疑惑之外，还有别的诉求吗？
1: 没有别的诉求了，然后就是说，为什么智驾它是没有识别到这个障碍物吧？因为它是算障碍物，已经很明显的障碍物了嘛。
0: 这个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是啊，你看，它是我们现在。

0: 回看你的行车记录的时候觉得它很明显，但是您刚才自己也说了，其实第一时间别说车了，咱们人也没看得到，所以像这种激光雷达的这种视觉反馈也好，它不能够说100%一定会监测到侧面突然冲出来一个什么东西，这是有一定风险的。在所有在这个他们的这个品牌宣传里面，包括底下肯定会写这样的小字儿，就是说要时刻注意路面行驶情况，比如说要及时监管等等这一类的提示。就这种情况下就是应对这种的，就是他就是反应不过来，知道吧？没有那么好。
1: 我知道吧，因为他们
0: 啊
1: 推的新一代马赫很牛逼，很牛逼。我以为
0: 就是马赫好，这好那好啊，是。哎，所以宣传上呀，还是不能太夸张。太夸张的话呢，就容易给消费者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啊。行吧，这个
1: 上一个版本的都不会这样子，因为这个版本开车开得很激进，直接有时候两个电单车夹中间，它都能穿过去。
0: 好嘞，张先生，就您的这些想法和诉求，我会帮您反馈给他们，看看他们能不能对这个智驾再进行更好的去优化。那您现在对于您这个事儿，您还有什么诉求啊？
1: 没有诉求了，我有叫他们调后台，就是说我想看一下为什么传感器会没有工作。因为他刚好
0: 这个看其实没什么意义，
1: 撞到雷达方面的。
0: 其实没什么意义啊。行，那您的疑惑我来反馈给他们啊，您稍等吧，您稍等吧。对这个事儿没什么好过多探讨的啊，因为我告诉你朋友们，就这样，一个车在这儿行驶，然后旁边有个电瓶车，就是突然之间碰过来。你说这种情况下，智驾也好 ，AEB 也好，它真的反应不过来啊。但是。你们既然做了这样的系统，你们就要去优化，就要尽量让它做到更好。来吧，有请理想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我是理想汽车服务专家，工号083073。你好，主持人。
0: 083073号工作人员，你好，这边懂车帮帮73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有一个张先生反映的事，你在听吗？
2: 我一直有在听的。
0: 这个行车记录仪上看得非常清楚啊，确实是开着智驾，然后开着智驾过程当中呢，从右侧突然来了一辆这个外卖小哥骑电瓶车，然后碰上了。但是也不像车主说的那样啊，碰上之后智驾还在跑，没有，我看到了，智驾已经退出了。所以车主对这样的事儿呢还是有疑惑，他也希望你们对这样的智驾呢进行更好的优化，包括你们在前期宣传的时候，你们是不是对这个智驾又有过多的一些夸张的描述啊。
2: 理解您的意思，主持人。是这样子的，关于这个问题，首先非常感谢您和这个用户提出了这个关乎行车安全的一个重要问题。那么对此的话，我们会高度重视。那您看，后续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车主来取得一个联系，并且全力去协助处理。您看可以吗，主持人？
0: 可以，没问题啊。哇，你们现在是用最热情的状态回复最标准的话术啊。不光是车主，我们也需要回复。下午3点之前可以给我们一个回复吗？
2: 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哪样呢？
2: 现在请您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我这边详细记录您的问题，包括车主的这个问题
0: 啊。
2: 那么这个预计24小时之内，我们会有相关的同事跟您联系，包括跟车主这边去联系，您看可以吗？
0: 可以的呀，没问题的呀。我就是这个意思。感谢您啊。然后帮我记录一下这个整个的情况。对，刚才我也表达了我的观点，我觉得这个AEB 是有可能反应不过来的，智驾也有可能反应不过来，但是车主不认可，他觉得你们前期宣传的很好，所以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了解我的几个问题。第一个，你们前期怎么宣传这个智驾的？第二，这种情况下智驾到底能不能识别 AEB， 到底能不能识别？如果不能识别，麻烦你们也跟车主去解释清楚，如果他一定要你们调取数据的话，你们能不能配合？这些问题你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2: 了解，没问题，我这边都如实记录清楚好吗，主持人？
0: 好的，没问题，感谢您啊，下午等您消息啊。
2: 应该的，谢谢您。
0: 对对，兄弟们说的对，这是理想啊，这是理想，基本就放我鸽子了。不会不会，大家不要这样去揣测啊！我觉得他们下午还是会回复的。但是，理想的话术真的是，啊，真的是可以。来吧，有请下一位吧。哎，喂，你好。
3: 哎，喂，你好。
0: 哎，女士贵姓啊？
3: 我姓张。
0: 张女士，什么车？
3: 红旗 HS3PHEV。
0: 啊，红旗 HS3PHEV， 什么时候买的？开多少公里了？
3: 在25年9月30号上牌，然后现在大概在10000公里左右。
0: 啊，跑了10000公里了，遇到啥问题了？
3: 这个问9540公里。 这个问题比较源远流长，因为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说来寻求您的帮助。
0: 源远流长呢，咱就减重
3: 了，
0: 不，这个，张女士，张女士，
3: 十二月份发现这个车辆有异响和抖动，然后我当时
0: 我一听到源远流长呀，我就害怕啊，就是搂不住了。
3: 是因为什么？底盘调教，然后异响的话，前后处理了三次，跟我说处理不了，然后用前解决。
0: 张女士啊，
3: 但是我就
0: 能听到我说话吗？张女士，
3: 哎，听得到，
0: 哎，能听到我说话吧？
3: 知道吗？
0: 张女士，
3: 喂，您听得到吗？
0: 我听到你说话，你能听得到我说话吗？
3: 听得到。
0: 那咱们一问一答好不好？
3: 哎，行，可以。
0: 哎，你不要说，你开始说了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说的不停了，你说不到重点上，咱们就浪费时间，好不好，张女士？
3: 嗯，可以。
0: 哎，好，我这样问您啊，我问您答，就是你这个车现在有什么问题？先不说过去，现在有什么问题？
3: 现在的问题是，我的车辆发现就是。
0: 您别开免提，别开免提，用听筒，用听筒说，用听筒说。
3: 哦，我就开的是听筒啊。
0: 你们回声特别大，你用听筒说啊，您找一个别、
3: 我用听筒说的。
0: 对对对，您现在车有什么问题？故障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3: 嗯。这个问题我现在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车辆在高速上失控了之后，电端给我回复的是无异常，但是我要求他们出具报告、加盖公章跟签字的话。
0: 哦，好，张女士，稍等，我问您答啊。好，我听到关键词了，车辆在高速上失控了，什么时候失控呢？
3: 对，
0: 什么时候？
3: 4月30号。
0: 今年的4月30号是吧？
3: 对，
0: 失控过就这一次是不是？
3: 嗯，对。
0: 好，当时是怎么失控的？是，电门、刹车啥的都不能用了，还是怎么了？
3: 当时据我回忆，我们上高速，以及我的两个同事回忆，就是说，我上的高速还没有一分钟，然后的话，前面有一个车变道过来了，然后我知道，但是我踩刹车的时候，刹车就踩不下去了，然后突然之间方向盘就开始。往两边，就是说方向车的方向就往两边狂甩，但是我本人是没有用方向盘的，甚至我拉方向盘根本拉不动。
0: 啊，
3: 我和我的同事回忆的话，根本就拉不动，然后就往两边甩。
0: 好，明白。然后当时有发生什么险情吗？当时有发生什么险情吗？撞上了吗？
3: 没有，但是很幸运的是没有。对
0: 啊，
3: 对，
0: 那你描述的这样的东西持续了多久啊？方向盘控制不了，刹车踩不动，踩了没反应，控制了多久？
3: 大概失控的话是在8秒左右，但是8秒的话，那当时就很其实挺慢的，
0: 就是
3: 因为
0: 8秒钟之后，这个车你再去操控它，就觉得一切正常了，是吗？
3: 没有，8秒钟之后，它马上速度就降下来，因为它是电车。如果说我不踩油门的话，它的这个速度是自然会降下来的。
0: 对对，都能回收了。然后那速度降下来之后，然后呢，车是恢复正常了吗？
3: 对，恢复就马上突然车速降下来，然后就恢复正常。
0: 啊，行，我明白了。
3: 后期，对。
0: 好，就这么个事儿。然后还有，那你为什么一开始要从9月，要从你提车的9月份开始说呀？要从去年开始说，怎么了？
3: 因为去年的话，就是说我提车9月份提车之后，我12月份发现了这个车辆异响的情况非常的严重，还有抖动。
0: 那异响抖动现在还存在吗？
3: 抖动的话，他们给我的回复是底盘调校的问题，然后异响的话是一直有的，他们给我的回复也是就是说那个后轮没扣，然后就是说没有扣紧。但是如果说你没有扣紧的话，你前后处理了3次还是这样的话。
0: 那异响和抖动，异响和抖动现在还存不存在？现在修好了没有？
3: 现在异响是没有修好的，抖动他们给我的回复是，底盘调校的问题。
0: 底盘调校的问题，那他还抖吗？现在还抖吗？
3: 现在的话，抖的话，就是说，因为车辆目前为止，就是说他拿去修了，我现在还没有得到我的车辆。
0: 啊，好，行，那我明白了。你怎么电话声音就是忽然又变了？你是在一直在换环境讲话吗？
3: 没有啊，我就是在同一个环境，刚刚是有来电
0: 啊。你这会儿声音很空旷，没有刚才质量好，还是用听筒说啊。然后我大概明白您的事儿了，就是现在主要的问题还是这个车失控的事儿。那失控的事儿现在他怎么讲啊？
3: 失控的话，他们在4月份处理了，就是说4月30号的时候就一直没有给我处理嘛。然后我这边要求提供，就是说各种数据报告这些。
0: 张女士，
3: 然后他们也提供不了。
0: 好，张女士，我问您啊，就是 为什么你是四月份发生的这个失控，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你说他们没给你处理是什么意思？他们当时有给你检查过？

0: 有，但是甚至后期还安排了一次检查，就是最让我
1: 啊
0: 气愤的是，
1: 啊
0: 因为我不但就是说打电话，因为他们就只会给我口头一个回复，就是说车辆无异常，但是不出具任何的一个报告，
1: 也就是
0: 你懂
1: 说，
0: 吗？
1: 他们这几次的检查结果告诉你这个车都是好的。
0: 对，但是
1: 啊。
0: 不出具任何的书面报告。
1: 您希望他们出具什么报告？
0: 就是说，如果说车辆无异常，那请您给我出一个车辆无异常的
1: 他
0: 证
1: 们这
0: 明，对
1: 个进店有工单什么的吗？
0: 吧？有，但是的话，
1: 嗯。
0: 他们给我签的是维修工单，然后上面的话就只提供了就是简短的一两个字，甚至不符合当时就是说我的一个要求，就是说如
1: 就
0: 果
1: 是
0: 车辆无异常。
1: 就是我表达的是，工单上有没有写经过检查车辆一切正常之类的字眼？
0: 没有。
1: 啊，就是我想说什么呢？这个东西不复杂呀。比如说他们查完之后，车真的是正常的，给你开个工单啊，我们经检查车辆一切正常就结束就可以了，你就不用纠
0: 对
1: 结
0: 呀，
1: 了。你还要他
0: 对
1: 们
0: 呀，
1: 出什么报告就没必要啊，
0: 然后对呀，然后我多次就是说拨打四零电话之后，他在6月底的时候就突然之间跟我联系说，再次检测车辆，如果说车辆有什么问题，就给我进行一个退车。好。那我把车辆给他们，7月1号左右，就是说检测，检测了之后就说，就突然之间没有了消息，然后在7月13号我的一个询问下，才给我一个报告，然后这个报告的话就是说 Word 档转 PDF 就甩给我了，
1: 最后
0: 我
1: 还
0: 就
1: 给
0: 当
1: 了你
0: 时
1: 一份
0: 就，
1: 报告，报告怎么说呀？
0: 对。对啊，然后报告上的话就是说，根据什么什么，就是说也没有着重提到说车辆无异常这样的一个情况，你知道吧？就是说结合他们的检测，我说那如果说您要给我处理报告的话，最起码您要加盖公章，以及
1: 你
0: 您
1: 看，
0: 就是说登记的，
1: 好，
0: 就
1: 张
0: 是
1: 女
0: 说
1: 士，
0: 检测
1: 这
0: 人
1: 个不
0: 是
1: 说了，
0: 谁，
1: 这
0: 是
1: 个不
0: 吧？
1: 说了，哎呀，这个我知道你的意思，你大概说一下我就明白了啊。但
0: 对
1: 是
0: 啊。
1: 我现在不明白的是，你看你一开始让他们给你出，他们没愿意给你出，后来经过你的不断的沟通，他们愿意给你出了，出了之后呢，你又觉得没达到你的标准，就是我不，你现在对这个事儿最终的诉求是什么？
0: 我最终的诉求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如果车辆无异常，就请他们给我出车辆无异常的一个证明，以及他们4月30号
1: 那个报告你
0: 他们
1: 手里现在有吗？
0: 没有，
1: 啊，他们没给你啊？
0: 就是给我的，如果说给我的，我可以微信上传一份给您，就是很奇妙，就是说他给我的
1: 哎呀，
0: 在法律意义上来讲是没有效果的，无意义的。
1: 张女士，您别奇妙不奇妙了啊！您这样，您把他给你的，您给我看一下，好吧？
0: 行，可
1: 我
0: 以。
1: 看他给你的是个什么东西，到底是不是你所描述的这么奇妙？然后您在处理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也不要，就是一定非得带着什么样的情绪去处理。我们还是要先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他们经过多次专业的检查，确确实实您这个车目前没有任何问题，那你就只能先开着。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事儿也过去那么久了，他也不好去追溯了，而且他确实也没有查出来问题。他们有这样的自信，他们刚才还跟你说了，说如果有问题愿意给你退车，他们能说出这样的话，就是我觉得您不用过于的担心。您能明白我意思吗？
0: 能懂。
1: 当然这是我劝您，您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我呢现在也会帮你去问问他们，啊，我帮你去了解一下。他们帮你做了哪些检查？怎么判断你这个车没问题的？然后给你的那个报告是个什么报告？我帮你去了解一下。如果一切都 OK，那咱们这个车就先开着，明白了
0: 可
1: 吗？
0: 以，
1: 好嘞，张女士，您稍等，好吧？
0: 好。
1: 好嘞，您稍等啊。来吧，有请红旗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啊，你好，你好。
1: 你好，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2: 啊，9073。
1: 9073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
2: 啊，你
1: 梦的
2: 好。
1: 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刚才有个张女士的事儿，您在听吗？
2: 哦，我这边在听。
1: 就张女士可能上来就想把这个事儿啊说得很复杂啊，可能心里对你们是有很多的不满意的，但是我们处理问题先去掉这些情绪，我们先说问题。关于她上次说的，关于她说的4月30号这个车辆失控的事儿，你们进行过哪些检查？进行过几次检查，怎么排除的？现在这个故障到底车辆存不存在？他所说的失控的情况有没有存在过？然后现在的车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出具过检测的工单，说这辆车是好的，或者是相应的检测报告是怎么提供的？ 其实车主的要求呢也不过分啊，他就希望你们告诉他这个车没问题，给他一些依据啊，让他心里有底儿就行了。子彪心里有底儿，这个是你们要去研究一下的，好不好？当然，其实他也说了，你们可能提供了一些报告什么的，我一会儿去看看啊，是不是你们已经都提供过了，好不好？
2: 理解您的意思，我们这边也会马上就催通和吞吞问题的处理。
1: 哎，辛苦您，下午3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您的回复，好吗？
2: 会将您的这个情况尽快去上报的。
1: 哎，您稍等啊，导播把信息再留给您，您稍等。哎，这怎么说呢？就是一开始让别人出报告，别人出了报告又觉得报告不满意，啊，反正这个咱们可以有要求啊，只要要求合理，我就可以提。但是呢，我们解决任何问题啊，都要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去沟通，好不好？来，有请下一位啊，刚才那个是红旗 H3 PHEV 啊，来，有请下一位。麻烦是不好弄啊，麻烦。就是前两天呀，就是我们还在探讨啊，我们跟常老师还有阿明老师，我们几个人在探讨，就是有没有发现啊，就现在很多车主的诉求啊，就跟前两年比啊，好像诉求都越来越高了，就问题啊没那么好解决了，就发生点没多大的事儿啊，就要退车，要补偿，要这要那个的，就现在确实很难。在这种难的情况下，我们要做好服务，作为品牌方我们要做好服务，但是我们在做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们消费者也要合情合理的提出诉求。对，你不能说现在我们的维权意识越来越高是好事儿，但你不能说维权意识越来越高了我们就提出更多的要求。哎，我这个我正常的情况下我也为你要点钱，问你要点东西，那这个就不对了啊，这个就不对了啊，所以大家找我们肯定是信任我们，我们也感谢各位的信任啊。兄弟们可以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有问题随时来找我们，好不好？没有点关注的左上角把关注点上。对，这两天常老师出差了，所以这两天呢可能是我和阿敏给大家直播啊，但是我们的目标就一个，协助朋友们解决更多的问题。所以大家记得，听节目的朋友，看节目的朋友，记得及时关注我们啊，在抖音上搜索 FM 老常315，或者在绿色的公众账号上去搜索汽车305热线，都可以找到我们，欢迎各位。
3: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1: 来吧，有请今天的最后一位车主上线啊。喂，你好。
4: 哎，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4: 我姓秦，秦始皇的秦。
1: 哎，秦先生什么车？
4: 我是2024款的极氪001 U 版的车。
1: 啊 ，U 版什么？2024年买的。
4: 2024年买的。
1: 几月份呢？
4: 2024年4月20多号吧，然后五月初上的牌。
1: 开了多少公里了？
4: 82000公里。
1: 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说，长话短说。
4: 是这样子的啊，就是我在那个高架上面开了 LCC 的辅助驾驶。
1: 嗯。
4: 当然了，我也觉得是我人的问题，我没有分心驾驶了。但是
1: 不是，
4: 你
1: 干嘛了？你分心驾驶了？
4: 我就是接了个电话，然后看了个手机嘛，然后我自己的原因嘛啊。但是我开了 LCC 辅助驾驶的情况下面的前面的一个作业车，他没给我识别出来，给我一头，也没有减速，也没有提醒我，就直接给我撞上去了。然后他 ABS 也没触发。
1: 当时有监控吗？不，有行车记录仪吗？
4: 有的，有的。
1: 您稍等，发我们的是吧？
4: 是的。
1: 我来看一下，是这个吗？我来看一下，放我看一下。稍等啊，我看一下。哎，您稍等啊，我看一下。然后、视频还没投上来。那个，我想问的是，你当时打电话玩手机这么投入吗？前面有个车都没看到吗？
4: 这个是处理工作上面的事情。
1: 工作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对不对？所以你这是在高速上，你刚才是说在高速上行驶是不是啊？当时你速度是
4: 高架上面
1: 啊、高架上你当时速度多少啊？60-70码还是多少？80码啊，80码的速度不慢了、就很危险了。
4: 是的是的。
1: 当时前方是个什么作业车呀？
4: 也是
1: 前方是个什么？
4: 前方是他们那个缓慢作业的，然后有一个防撞车给我直接给我撞到那个防撞车上面去了。
1: 哎呦， 当时辅助驾驶没有任何的。

0: 反应，是吗？
1: 对，他没有给我减速，也没有提醒我，他就直接给我80码，就直接笔直的撞上去了。
0: 现在您的疑惑是什么呀？
1: 我现在的疑惑就是，我想，当然这个责任是我自己的啊，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开了辅助驾驶的情况下面，他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比如说他没有给我任何提醒，或者说没有给我识别出来，给我撞上去？
0: 你
1: 我想
0: 啊，有去问过厂家吗？
1: 我跟他们厂家我说我要我的行车数据，但是他现在。只是帮我把那个我的行车记录仪给我拿过来了，但数据还没给我。然后
0: 我说你有问过，不，你有问过厂家，他们有给你初步的解释吗？
1: 没有。
0: 啊，初步解释都没有？
1: 是的。
0: 就是你这个我都能想到他们会怎么跟你说，肯定是说，哎呀，我们这个高架上桥上的这种障碍车呀，它属于不规则物体或者怎么样，不在我们的监测范围，可能会出现误判。啊，估计是这套话术，啊，所以你看，秦先生，我觉得你心里都很明白，就是第一，责任肯定在你；
1: 对对对，
0: 第二呢，这个
1: 对对对，
0: 对吧？你各方面的也不该他们负责，那你还找他们要什么数据啊？没意义，其实。
1: 我主要是想搞清楚他，而且他 ABS 也没触发。那因为我是觉得极客这个车确实安全，我可能接下来可能还是换极客的车嘛，对吧？那我想知道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发生的，那我以后开的时候我自己可以注意一点嘛。
0: 明白，您这个想法我觉得很好啊，确确实实我们需要学习，也需要和你探讨，我也不是责怪你，但是咱们要去了解一下你为什么 AEB 没有触发。像你这种情况呢，其实直线如果说前面真的有障碍物，因为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你这个具体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车，如果说正常的一辆这个你刚才说是什么车来着？
1: 那个防撞车，
0: 防撞车就为什么一点儿都没有识别到，对吧？这个咱们确实可以去问问他。
1: 对对对，
0: 但是呢，你说要数据啊这些，其实我觉得，行吧，也可以要啊。咱先问问他怎么回事吧，好不好？您就这个诉求是吗？
1: 对对对，
0: 哎、
1: 我主要是想弄清楚嘛。
0: 好嘞，
1: 因为到接下来如果我还是换极客的车的话，我可以注意嘛。
0: 对，你弄清楚，这肯定是对的。但是我觉得你更要弄清楚的是。再好的支架咱也不能太分心，知道吗？就是
1: 是的，
0: 你就是这个支架，它
1: 是长一件嘛，对吧？
0: 对，它
1: 以后也不能开车分心，分心嘛，
0: 真的真的。哎，
1: 提醒观众就是说，还是自己开车、还是要注意，集中，还是要注意的。
0: 真的是要注意的啊！就什么工作也没有命重要，再好的支架它也不是那么的完美啊。这个行，秦先生，那行，感谢你的提醒，好吧？这大家真的啊，今天接到了好几个支架的。各位拜托大家啊，都上点心吧。还是那句话，我觉得这秦先生的观点也非常好，支架这个东西可以用，非常好，但你用的时候你真的要自己多学习多注意。来吧，有请极客厂家上线。喂，你好。
2: 你好。你好主播。
0: 你好女士，请问一下你工号多少啊？
2: 我的工号是8212。8212号
0: 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号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了。刚才秦先生说的事你再听吧。
2: 在听到
0: 啊，秦先生，这个发生这个事故用支架，然后找你们，你们记得跟他解释解释呀，对吧？为什么 AEB 没识别？就是他所说的这种障碍车，算不算你们说的异形物，或者算不算你们没法监测到的范围之内？就为什么会撞上？虽然主要责任在消费者，刚才我也说他了，对吧？他自己也反思了，不应该开车的时候工作玩手机，但是。咱们毕竟是咱们车的功能，那还是要给消费者做一个详细的解释，您觉得呢？
2: 明白您的意思的主播、那这个问题的话，目前客服这边有核实到，我们工作人员是已经安排到了售后门店。
0: 您稍等您稍等。
3: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4: 哈哈，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5: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一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6: 走
7: 啊，走
6: 了，走
7: 了，走
6: 走。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9: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4: 18岁。你曾无数次地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 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6: 哎，我亲爱的生活。
4: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7: 我都想你们了。
4: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又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想用声音来记录下今天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晚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教育这两个字变得如此的沉重？是孩子刚上小学，你在家长群里第一次感受到隐形竞争的时候，还是听说中考要分流，深夜盯着孩子的成绩单睡不着的时候，还是高三填志愿，你突然间意识到那个曾经被你抱在怀里的婴儿即将独自走向一个你完全陌生的世界的时候？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教育时代，焦虑不再是模糊的情绪，而是精确地附着在每一个学龄段。小学是习惯，初中是分流，高中是未来。所以在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这个单元，我决定做一件事情，走进最真实的教育现场，记录下那些被洪流推着走的声音。上一期朱莉的故事让很多人知道我们如何应该把童年还给童年，那今天我要把镜头对准另外一个角落，就是初中教室。接下来要邀请你认识的这个主角呢，他叫丁俊荣。过去的35年，他像一个摆渡站，送走了11届青春期的少年。他见证过最纯粹的叛逆，也承受过最沉重的托付。在这样一个被称为教育风暴眼的位置上，他看到了什么？那些关上门不说话的孩子心里到底在下着什么样的雨？当为你好成为了最伤人的话，我们又应该如何重新学会和孩子对话呢？准备好看一个老师眼中的青春战争了吗？这是他的35年，也可能正在映照着你的此刻。这场谈话进行了2个小时，今天将播出节目的上半段。好了，我们开始吧。如果骄傲没被现
1: 实打败，那节课是上高二的哪一节哲学课，上什么课我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当时很紧张，讲台上的一盒粉笔几乎给我捏碎了一半。家长在孩子教育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就把喊在一起啊，然后叫小孩喊我师太，我不给叫我师太。就现在见不到这样的孩子了，打架往死里干的没有了。现在孩子好多精力被学习时间网络都磨得差不多的那种野蛮，那种或者发自那个青春期的孩子的那种血性好像都慢慢淡化了。这我觉得啊，家长应该有自己的视野。所以我们做班主任的最怕的是这个不上班然后把工作辞掉全职陪着孩子的，会学的会抓紧时间的能迅速的跟上高中的节奏，那个天天要家长陪伴的到了高中陪伴不了的他也不要你陪伴的，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我不敢表白，我怕被拒绝啊！我在那里好好学，哪一天有了资本的时候你不敢表白我帮你去说。随着这个现在年轻人不愿结婚不愿谈恋爱，我对学生这个早恋我有新的认知新的方法，我都鼓励，我觉得至少他有爱的能力啊。现在好多孩子都是年轻人都丧失了爱的冲动。我上次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就讲了，我讲你家你们不要听得不快活啊，我们所有老师都发现现在的小孩是越来越没有灵气，越来越没有创新能力，我不是他们的智商退化，是你们就给他休息的时间太少了。你这个700-800个家长至少有700-700个家长他是能找到关系的，你只有躲啊，找的关系人间赖不又回不住，然后他也解决不了。
2: 您关手机吗？
1: 我不关，因为我告诉他我解决不了，我一直很担心你会从背后捶我一锤子，是吧？或者拿东西扎我，我那时不是会觉得疼，我觉得很尴尬，我很没面子。但是你给我了最后的尊严，没有拿东西去扎我。孩子的幸福和成长比学习成绩单更重要。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邓老师，欢迎你，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到节目中做客。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第42中的丁老师。
0: 丁老师，您在教育工作第一战线上已经工作了35年了，您还记得35年前你为什么会选择教师这个职业吗？
1: 那应该是我高中班主任徐文虎老师的影响。他是一名这个儒雅的能力比较全面的数学老师，他每次都能把那个复杂的数学问题像讲故事一样讲给我们听，不仅生动而且清晰，关键是他能教会我们举一反三，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他都能给我们指引方向。那时我特别渴望我长大以后能成为像他一样的优秀的老师。
0: 您还记得您第一次走上讲台时候的那一天吗？
1: 记得，那是我第一次走进高二的一个班级的讲台，扎了两个小麻花辫，穿着那个年代就衣领和口袋袖口都有那个蕾丝边的衣服，一开始有的好多同学以为我是来插班补习的。那节课是上高二的哪一节哲学课，上什么课我都不记得的，我只记得当时很紧张，讲台上的一盒粉笔几乎给我捏碎了一半。所以我现在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比如说任何一个有机会锻炼孩子上台演表现自己的，我都开展一个竞选的演讲活动，锻炼他们的能力，避免像出现像我第一次走上讲台那种很尴尬的这个情况。
0: 您最早带的那个80后90后的学生，恰好是您现在带的这个班的00后10后孩子的父母，有没有遇过那种教完了爸妈然后再教他的孩子的这种状况？
1: 有好几个，其中有一个是90年我刚毕业不久教的他的妈妈，然后是2015年又教的他的女儿，有这种情况，有2-3对家长在孩子教育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就把喊在一起啊，然后叫小孩喊我师太，我不给叫我师太。
0: 看到两代人在同一个年龄段坐在您的讲台下面，他们身上您觉得有什么是变化了的，有什么是没变化的？
1: 变化的是呢，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教学手段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就是一个黑板一支粉笔，现在是丰富的多媒体手段。还有呢，就是过去的家长，就是那个父辈做学生的时候，他想的更多的是通过学习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然后对老师的这个认同权威感也不一样，父辈对老师是基本上是绝对服从，绝对认可。那现在的孩子可能更多的把老师看着是成长的伙伴，敢于跟老师质疑老师的权威，也敢于跟老师共享一些生活当中幸福。
0: 刚工作的时候，那时候还是个姑娘啊，是不是特别急于建立自己老师的权威？尤其您的孩子还是高二的学生。
1: 是的，那就是因为我教那个就从一中嘛，我们现在一中的学生他都是从底下考上来的，我到教室里站，他们都1.7米1.8米，什么他们
0: 不服你，
1: 不服我，那就嗓门很高，就是语言很严厉，手段也很专横。
0: 您是89年开始正式当老师，哪一年开始正式当班主任的？
1: 我好像90年就开始当班主任，工作一年以后开始当班主任。
0: 那会儿我知道现在很多老师不愿意当班主任，那会儿愿意吗？
1: 那时候班主任呢，就是说比现在好当一点。可能我们那个年代的啊人的成长，就说对自己的就是在成长环境当中对个性化的问题可能渲染不够多，所以觉得这是一份工作，领导叫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也没有什么讲不想干的，反正这是一份任务，都是自己分内的事，领导叫干什么就去干什么，跟现在的孩子不一样的。
0: 90年那个时候当班主任遇到的处理学生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1: 孩子打架。
0: 打架？
1: 那时候没有电脑没有网络，他宣泄的下课宣泄的渠道就是你捣我一下我搓一下。这个有一天在课间，班长跑到我办公室来说哪个又打架了。那时候我们的教室的是个长条凳，他俩一干就拿长条凳干，我天，然后我有一天真的很生气了，我说你们俩要是敢把这个长条凳朝我砍来，你们俩就有本事，你俩先试试看看。从此鸦雀无声，不敢再打架了。就是印象非常深刻，很野蛮，就现在见不到这样的孩子了，打架往死里干的没有了。现在孩子好多精力被学习，时间网络 都磨得差不多的那种野蛮，那种或者发自那个青春期的孩子的那种血性，好像都慢慢淡化了。
0: 大家都说现在到校门口看那些孩子就觉得蔫蔫的，眼里没光。
1: 到现在啊，也有孩子打架，班长的喊我的时候，我出办公室门冲动的，我想把他俩一人捶一顿，但是走在路上我就想啊，这个年纪的孩子有点血气，打架也很正常，感觉关键是怎么正确引导他们，我有时跟他们开玩笑，我讲我现在给你一把枪，前日本人挑衅我们，你们敢不敢？他们讲敢，我讲那不错了，还有血性，就是。
0: 那会儿有逃课去录像厅的吗？
1: 因为我所在的学校都是好学校，学校管理也比较严，其实好像没有，我都没有印象，到录像厅里应该没有这种现象，
0: 看小说，
1: 看小说，写小说，偷偷的给女生塞纸条都有，打完架，有时候还打群架，打群架，我们的学校就在那个闹市中心，可能为了朋友两肋插刀的，可能为他自己心仪的女孩被别人多看了一眼，找人家查的，都有，很正常。
0: 我们再看看现在啊，就是很多老师都说现在的孩子特别难管。我理解啊，就现在初中生的这种难管，他已经不再是明面上的那种激烈的对抗了，而是一种静悄悄的叛逆。比如说，很多家长都反映说，孩子不理我，孩子回到家之后就把门一关。
1: 主要原因是，这个孩子对学习的消极抵抗。因为家长，每个家长啊，对孩子要一个全面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会出现很多的，就是说对孩子高高要求，甚至把自己年轻时的遗憾寄托在孩子身上，还有的家长认为，现在评价孩子的唯一标准就是学习成绩，经常很夸张的跟我说，丁老师，我家孩子这次数学没考到140分，他完蛋了，就是说过度焦虑，所以孩子觉得跟你不在一个世界里，我理解不了你，你也理解不了我，我拒绝跟你交流。这我觉得啊，家长应该有自己的事业，所以我们做班主任的最怕的是这个不上班然后把工作辞掉全职陪着孩子的，他家长自然而然地认为我牺牲我的爱好牺牲我的工作来陪伴你，你应该懂得感恩啊，让无形当中给孩子有过多的压力，实际上我觉得我每个家长都能有一个平常心对待孩子，孩子的学习和成长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慢慢的

0: 没注意的情况下，他会拿出来，
1: 就是
0: 玩，这个影响上课，甚至还影响同学的这个关系。
1: 嗯
0: 啊，所以我一般就是要求，就是我在网上叫家长买了一个放手机的那个放在手表那个叫盒子。
1: 嗯，
0: 每个人贴上名字，谁每学期开学申请，
1: 嗯，
0: 谁要带电话手表，然后贴上名字，每天早上你来的时候，
1: 嗯，
0: 你放进去。放学的时候你拿回去，有一个专人管理，这个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1: 嗯，他们要想上网要想玩啊，
0: 嗯，
1: 他们比你想象的聪明的太多太多了。
0: 嗯
1: 嗯
0: 嗯，我以前有一个学生啊，现在已经工作了。
1: 嗯，
0: 我跟他家长说，你家孩子应该是有手机插的，他妈妈说不可能的。
1: 嗯，
0: 我怎么锁的怎么藏的，我说你应该相信我。他妈妈讲不会的，丁老师你可是误解了，他也许那个答案跟那个标准答案差不多是吧。有一天他很可笑的抄的，比如说第七题答案是18，他答案抄成7.18，然后我就问他你怎么抄的，他说等妈妈睡着以后把妈妈的指纹摁在手机上。很多学生抵御不了这个手机的诱惑。
1: 我觉得用手机抄答案可能还是家长最担心的最低的那个层面。
0: 嗯，
1: 家长更担心的就是网络世界信息太复杂了。
0: 有，我也遇到的，就是遇到的学生啊，
1: 嗯，
0: 因为家庭情况比较特殊，长期是爷爷奶奶陪伴，
1: 嗯，
0: 就是说晚上趁爷爷奶奶不注意的时候，把手机拿出来，最基本的一开始是抄答案，后来就发展在网上浏览一些各种东西啊，
1: 嗯，
0: 然后沉迷于写网络小说，成人化的网络小说，
1: 嗯，
0: 现在基本上都是不能正常的来上课，他有一种痴迷，
1: 嗯
0: 嗯，因为家庭的问题，导致的孩子想这个网络世界找到自己的，就是找到自己的归属感吧。
1: 我们班主任说过一句话，说手机这玩意儿比早恋还可怕，
0: 所以我当班主任的时候。第一届第一次家长会，我就会要跟家长要求到位，
1: 嗯，
0: 我说这个手机不要说是孩子，
1: 嗯，
0: 大人，
1: 嗯，
0: 都很难把握好这个度，啊，我说你现在就是从他从小学到初中，他对老师对家长的权威还是有的，
1: 嗯，
0: 趁他还没有养成这个坏习惯的前提下，就是每天就是每个星期我规定了一个星期只能就是说星期六星期天玩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1: 嗯，
0: 因为国家也法律规定呢，你这个在星期一到星期五孩子也不能去高上网了，有的家长能配合，有的家长耐不住孩子的磨，
1: 嗯，
0: 然后孩子有时候想通过给他看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这个作为福利，换他学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什么学习时间，实际上最后都是很难控制，
1: 它就像一个精神麻药一样，
0: 嗯，精神麻痹，嗯，
1: 对，
0: 有
1: 你以为你给他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了，但是有可能你把他手机拿走了之后他剩下的几个小时他脑门里面
0: 静不下来
1: 想这个事儿，
0: 哎，静不下来，还想方设法的明的暗的再去在网上再游荡几个小时，
1: 对，
0: 这个现在这个被网络游戏网络的一些短视频，
1: 嗯，
0: 影响很大的人就是应该比例比较大。
1: 您是从哪一年开始感觉到手机的出现互联网的出现影响到了这一代孩子的身心健康？
0: 最明显的是疫情前后，疫情期间不是上网课吗，大部分家长是要上班的，所以这个家长
1: 他也没办法
0: 然后小孩天天在面对着网络，趁老师和家长不注意的时候去开个小窗去游荡，这个养成的习惯回到学校是很难坐下来进行学习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疫情以后孩子心理出问题的比例是在增加的，后疫情时代的后遗症啊。
1: 教育界对这个有研究吗？
0: 应该有人研究，但是这个目前肯定是也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
1: 就您做一线老师是有这种强烈的体感的，
0: 有这种体感，
1: 嗯，
0: 就是我明显的感觉到，现在教的学生，我都觉得都是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以前当班主任呢。

0: 因为我比较有经验嘛，还也做事比较严谨，所以讲当班主任只要把规则一规定，啊，这个基本上没什么多大的问题。
1: 嗯，
0: 到初二我就没事干了。
1: 嗯，
0: 孩子学会自己管理自己，按照既定的制定的方案，
1: 嗯，
0: 他们自己来。我在制定班规的时候，都是要学生自己讲，你觉得迟到会怎么样？你们就是觉得作业没完成怎么样？上课找同学讲话，跟老师发生争执会怎么样？他们都会一条一条的搞得很仔细。我们就是班级公约，这公约一旦制定以后，大家认可以后，大家都要签字。这个公约一上堂，上的讲，上的墙上，我管理班级就很好管理。然后呢，就是有班长，有语文课代表、数学课代表、体育委员，一人负责一摊子，给他们这个施展的这个能力的空间和平台，也锻炼他们能力。所以到了初二，基本上我没什么事可干，我都觉得我道具，人家讲你怎么那么闲，要我带两个班班主任，但现在不行。就是最简单的，让我最不能理解的，天天为这个位置，叫他们把位置摆齐了。
1: 嗯，
0: 我曾经叫家长拉了一条线，
1: 嗯，
0: 这就是你这个排位置的这个线。每天早上到教室去，没有人说我要按这个线把位置摆好。
1: 嗯，
0: 然后我前两天又在网上看到有一个班主任没办法，准备把每个桌子和椅子画几个线，就说你的椅子线就是椅子只能放在这里，我觉得有画地为牢的感觉。我有时跟他们开玩笑，你们要不要这样的？所以小孩，我还是认为是疫情在家上课时间太长的影响，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能力没有得到很好的培养，可能是因为啊，家长都习惯于从看陪伴，现在叫陪伴嘛，时时刻刻的陪伴的后遗症。家长说你现在吃饭了，家长说你现在写语文了，家长说你现在就是要去弹琴了，所以他这个主观上觉得我要干什么，规划性不强，都是等着家长安排他。还有我觉得这个很难理解的是，比如说那节课课前准备，他把书拿出来等着老师来看看要上什么，作业翻翻看，作业发现翻翻看看不是一种常态吗？不是的。我进校第一节课就规则就要求第一节课下课要把上一节课的书收起来，把下一节课的书再拿出来，作业拿出来，然后你再出去，等铃一打你坐在教室里面，你的书就在你的位置上。到现在我已经，现在这个班主任已经带到八年级上册了，上学期了，仍然有同学等老师来了还要在书包里找书，发现自己没有带书，这是以前没有的。
1: 就是家长过度的关注，或者是过度的像直升机一样在孩子的头顶绕啊绕啊盘旋不走的话，他就会觉得他自己的学习的自主性全部被拆解掉。
0: 有的是孩子没有意识，有的是家长无意识当中的就是弱化他。
1: 所以我到了学校没有家长在我身边，我就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0: 是这样的。然后到高中以后就是分层很厉害，会学的会抓紧时间的能迅速的跟上高中的节奏，那个天天要家长陪伴的，到了高中陪伴不了的，他也不要你陪伴的，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1: 所以其实这两年家长这个圈子里面大家也都在反省，就很多自我感动式的付出实际上是在害孩子。
0: 至少是无意识当中弱化小孩自主学习能力，也弱化了对自己未来的规划。最严重最可怕的丧失，可能有的严重的丧失对学习的兴趣。反正我不知道要干什么，我就想有点兴趣，家长也不允许你把这个搞完。然后你再去干什么，你把搞完你再去打篮球，然后这个搞完了以后，语文搞完了还有数学，数学搞完了还有英语。
1: 对，你永远搞不完，
0: 搞不完。所以小孩觉得反正我
1: 那我就拖吧，反正我也做不完，
0: 我反正是搞不完是吧。
1: 对，
0: 这个家长是肯定是要反思这个问题。
1: 我前阵看了一本书，是美国的一个教育专家写的，叫《焦虑的一代》。他说互联网或者是手机社交平台的出现对于女孩子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于男孩子的影响。
0: 你这讲我都想起了，现在这个班有一个女孩她追星，我有一次皱着眉头，我跟她偷偷地跟她讲，我说你是我当班主任以来遇到胆子最大，就说很难办的一个女生，很难影响的一个女生。
1: 具体怎么胆子大？
0: 比如说他追星嘛， 追这个叫周深是吧、嗯、
1: 然后周深算是一个比较正能量的、
0: 他呢、嗯、就说可能家长也没有正确引导、
1: 嗯、
0: 不给他搞、
1: 嗯、
0: 但是家长是做生意的吧，那个手机肯定平时管的也不是很严、
1: 嗯、
0: 他居然用家长的手机在什么闲鱼网上买的二手的
1: 手机
0: 然后怎么能把这个信息全部抹掉、
1: 嗯、
0: 家长根本不知道，然后到了他就是抄这个快递他控制不了啊、
1: 嗯、
0: 送快递的人时间他控制不了、
1: 嗯、
0: 然后送到他家，他家长收到了、
1: 嗯、
0: 家长我就你把查一查你他到底是在什么时间怎么拿到你的手机，又怎么把你的这个信息给他全部去掉，然后家长把这个手机在网上又把它退掉了3-4千块钱。
1: 我是70年代末的嘛，
0: 嗯嗯，
1: 我在青春期的时候我也喜欢翁美玲啊，喜欢那些港台明星，那时候我们也玩贴纸啊，那个、
0: 嗯、那也很正常。
1: 现在的追星和以前的追星有什么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一个就是他们付出的这个
1: 时间和投入的感情
0: 都不一样，他会忘乎所以，不顾一切。
1: 嗯，
0: 那时候我们五年高中的时候，我的同位同学就喜欢那个日本的那个叫什么，这个
1: 木村拓哉，
0: 不是
1: 什么，
0: 那日本的那个跟山本友和结婚的、
1: 哦、山口百惠，
0: 嗯，他天天把这个饭的钱就省一点出来买了一小卡片，然后这样看那样看、
1: 嗯嗯、
0: 但是学习还是不影响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小孩可能是家庭环境啊，社会的发展呢、啊
1: 嗯、
0: 对学习的重要性的认识不是很
1: 还不够吗？我觉得现在的家长几乎恨不得从学龄的时候就开始拔了。
0: 那都是家长拔的，不是他自己有意识的觉得我要这样做，都是孩子强行灌输给他的，他自我的意识没有觉醒。
1: 嗯，
0: 小时候小啊，这个怕就是对于家长的威信啊，他有胆怯和服从啊。
1: 嗯，
0: 但是大了以后他那些自我意识在觉醒，他会反抗，有声的又是无声的。
1: 嗯，
0: 我觉得我当了这么多年的老师，我觉得要想学习自觉还是要源于自己的内驱力，他其实觉得学习重要。
1: 嗯，
0: 大部分的孩子比如说现在的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有很多至少占1/3的学生吧，他不知道自己学习到底要干什么，未来要干什么。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要问他你的理想是干什么、
1: 嗯、
0: 你未来想干什么，不知道。反正是我妈叫我这样干的，反正我妈叫我去补课的。
1: 嗯，
0: 你为什么要去补课？不知道，是我妈叫我去的。你补哪些课？不知道，我妈叫我去的，我妈给我报的，我爸叫我报哪个我就去哪里。所以小孩的自主意识在弱化、
1: 嗯、
0: 这个每个孩子在天性上，
1: 嗯，
0: 他是都向往光明，向往阳光，向往成功的、
1: 嗯、
0: 都希望得到被认可。
1: 嗯，
0: 但是每个孩子的对这种认知的年龄段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但可是我们中国的家长都希望拿最优秀的孩子作为参照物，比自己的孩子、
1: 嗯、
0: 实际上有的要大器晚成的。
1: 嗯，
0: 你70岁才知道去成才能成才呀、啊。
1: 嗯，
0: 但是我们每个家长都希望我的孩子在同龄段当中，只要有一个人是优秀的，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能跟人家一直一样优秀？我一个学生啊，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那个初一初二的时候啊，
1: 嗯，
0: 他根本都不知道要学习，
1: 嗯，
0: 天天扒在位上，然后你写作业，字都不叫字，作业抄的比较高，
1: 嗯，
0: 但我觉得他家长比较睿智。
1: 嗯，
0: 家长是做生意的，大概做的也比较成功，
1: 嗯，
0: 肯定也怪。
1: 嗯，
0: 他不学就不学吧，家里估计有东西给他去继承是吧。
1: 嗯，
0: 但是突然有一天，
1: 嗯，
0: 小孩一下就这样就坐正了，一个字写的像钢板，从写字开始像字像钢板刻的一样。到9年级他不停地天天找你问题目，我说你这个我们这个学科满分是80分吧。
1: 嗯，
0: 他到一模二模都能考74-75分了，

0: 像我想，按照我想的对比，初一、初二都不及格的，不学的是吧？在学校就年级是倒数的，都考不上高中了。到了这个份上，他已经很好了。不，我说你去学学，把时间花点去学学数学，学学英语。他讲，我每门课都要学。很意外的啊，他中考考到哪里？考到就在附近的八中，现在在美国读博士。所以我这件事，我经常开家长会时候把这件事拿出来跟家长分享，咱们能不能把脚步放下来？啊，也许我们家里没有像人家孩子有矿可以继承，但是你看这也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啊。你慢下来不急躁，然后呢，你让他慢慢体会，让他撞南墙，然后他有一天觉醒，这是在初二下半年觉醒的，还有的高中觉醒的，啊，还有的就是家长，别人家的孩子，那从上一年级都觉醒的，那也有啊，但是你不能都想人优秀的孩子身上的品格都集中于你一个孩子自己的孩子身上啊。
1: 那您细细的拆解一下刚刚那个孩子，他的觉醒是因为什么契机呢？后来您跟他聊过吗？
0: 聊过，我说你怎么上课不睡觉了？你看，把他头扒的高起来，把他头抬起来，扑通又睡倒了。完一开始也是玩游戏啊。然后他讲我玩玩玩玩，觉得以后觉得也没什么意思。我不能，玩一辈子游戏。我说那你也可以不念书啊，就有好多孩子不都想去开发游戏软件养活自己吗？讲丁老师，你没玩过游戏，想开发游戏软件，让这么多的游戏玩家能够去用你的游戏软件，我目前的这个水平是达不到。我不是考一个很好的学校。我没有一定的数学这个基础知识，我达不到这个能力，我是自欺欺人，我说不错嘞，还现在就觉醒了。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是家长，我觉得还是家长啊，这种心态，他觉得总比养一个傻子强吧，他就是玩呢，他健健康康的，白白胖胖的，可爱的，见到老师就喊老师好，他除了不学习，什么都好，现在就有这样的学生。本来今天我也约了一个家长，我们班一个长得好漂亮好可爱的女生，她见到老师老远的很标准跟老师行个礼，老师好，还是笑嘻嘻甜甜美美的，就是学习不错，然后每次我都偷偷的跟她讲，我说你什么都好，你怎么学习上老讲自己还没开窍，我讲这不是开窍，我讲你应该是有些细节，比如说理解纠错做得不好。然后呢，我也给他一个，我觉得嘛，这种孩子社会也需要他呀，班上这个学校的这个学生会选这个选干部，我叫他去。我心想不学习嘛，你走以后在社会上你有一个能力啊，去当这个学习部的这个部长，天天给人家打分数，搞都是搞得有模有样。他妈妈每次跟我讲的时候，讲交流的时候，哎呦，我讲你家孩子到社会上非常受人欢迎，没有必要拘泥于这个学习不好，还有的孩子，就是人家讲上帝派他是来学习的，我上帝派你家女儿就是得甜甜美美的，享受生活的，成绩不好他也笑乐呵呵的，所以讲我觉得家长还是不能以单纯的以学习成绩要求孩子作为一个唯一的标准，那时候学习的压力小一点的特别聪明的孩子好像好多。我上次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就讲了，我讲你们不要听得不快活啊，我们所有老师都发现，现在的小孩是越来越没有灵气，越来越没有创新能力，不好讲，没有以前聪明，我不是他们的智商退化，是你们就给他休息的时间太少了，所以有的孩子他的这个。没得到休息啊，有没有自主意识啊，所以他这个能力啊，思维能力在弱化，不会举一反三。我刚才讲我走上当老师的这个岗位，深受我的高中班主任的影响，他教数学，我们那个年代没有教辅资料，就是一本书，老师讲一个知识点他会举一反三，然后我们每个同学都学会了我来出题目，只要你会出题目，又会做题目，又会举一反三，把条件和结论换一换，再重新出个题目，这个题目怎么考你都会。所以我们也没有刷题。我现在我对那个不知道谁发。

0: 明的要刷题，我不喜欢这个词。我经常跟学生说，我们每个学生要带的一把万能钥匙上考场，你千万不能背的一万把钥匙看那一把锁。我带一把万能钥匙，把方法知识点掌握着，我所有题目我都会做。刷题是永远刷不完的，如果你只会刷不会总结不会举一反三，这个代价是比较大的啊，时间、精力、兴趣爱好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1: 就是笨办法，它也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
0: 那个
1: 你能够
0: 效果
1: 看到，
0: 是暂时的。
1: 你能够看到眼前的答案，但是你失去了那个更遥远的答案。
0: 那
1: 孩
0: 是。
1: 子的创新力，孩子的他的大脑的这种思维活跃度是在被削减的。我甚至看到科大的有一位老师，在他的短视频上让大家背答案。他说："初中其实你背答案就可以了，这有可能在实践过程当中确实它是行之有效的，但是他丧失了孩子的对于学习的好奇。"
0: 我就是我呢，因为，
1: 他甚至说理科，说数学这门课，都是背答案。
0: 那我觉得啊，是可能某些有规律性的，比如说108的平方是多少，是吧？那个就是有规，立方是
1: 他
0: 多
1: 说
0: 少。
1: 的是背题型。
0: 题型呢，我只觉得只能是思路上，是做题的思路，从哪几个角度，这个做题的思路和步骤上，你可以去背一背。比如说我这个学科，我们政治这门学科。就要求小孩要记住做某个题目的角度，比如说启示类的题目，你要知道这个材料首先告诉我们是什么道理，然后这个材料有什么影响，是吧？最后我们要怎么做？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啊，比如说，这个意义的题目，那就是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的意义，就是说怎么做的题目。我经常讲，就三大题，你把三大题做会的，没有什么难的，是吧？怎么做的题目，有个人怎么做，有国家怎么做，有社会怎么做，还有叫你放在一起解决一个重大问题，需要国家社会共同努力，就三大题。你把这个做题思路搞好，然后再加上我经常开玩笑，你是中国人，会说中国话，把每科的大标题背会，大标题是要背的，是吧？然后往里面一加进去，答案就出来了。
1: 在您说起来如此简单的事情，但是我的体感是，道法太难了。
0: 实际上啊，我自己也感觉到，我每年到中考前都有朋友啊，
1: 好像出题的老师有意的避开了你可以直接找到的那个答案，
0: 现在出题目越来越难，
1: 对吧？越来越灵活，越来越脱离书本。
0: 他考的，就是以前的问的比较直白，比如说。太空授课，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啊？他现在不这样出，就说，用，就是它的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如果小孩对影响和价值有什么区别，理解不了，他就搞错。
1: 我理解，出题人是根据考试大纲来出题的，对不对？那这种出题的变化，是不是也在体现国家对于人才的要求的？是在做一些微妙的调整。
0: 做微调，但是呢，现在肯定也有衔接不好的状态。现在教材讲双减，教材越变越多，越变越难。考的是越来越灵活，考得越来越深。就网上经常说的，教你一滴水，他考你一个海洋。所以小孩呢，如果现在学得比较轻松的孩子，应该是哪一类呢？特别聪明。学的就动作也比较快，上课注意力也比较集中，这种孩子学的轻松一点。大部分的孩子是学的比较累的，因为长期的这种思维模式，让孩子的这种灵活运用的能力在弱化，所以家长又希望通过刷题刷到同类的题目，提高他分数，所以这个孩子的灵活性是需要家长重新去认知这个审视的问题。我现在就是越来越的不能理解啊，就是你同样一个题目，比如说我们教材当中，你参加一个社会实践活动的收获，我们从7年级就开始讲收获嘛，从知识上、情感上、能力上，一样一句是吧？然后呢，你就考到讲了多少遍，书上有多少遍，然后你突然书上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 有一半以上的孩子很茫然，好像记得，但是不知道在哪里。其实以前每年毕业班有朋友亲朋好友找我去讲一下，我到两搞个两三次，
1: 嗯，
0: 每个题型跟他讲一讲，搞个案例跟他讲一讲，小孩就然后告诉他把书上大小标题背会，摁上用上就行了，
1: 嗯，
0: 很简单很轻松。现在就很难，难的表现是什么？那个题目你跟他讲过，只能比如说环境保护法，保护法的一个制定过程体现了书上哪些知识点，你做过了，现在换一个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完善，
1: 就不知道了。
0: 不知道，这是我也觉得很困惑也很焦虑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不是因为就是孩子刷题太多，思维没得到锻炼，没有像我们的高中老师呢举一反三的这个能力得到培养，我觉得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1: 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可能是现在的教培，因为教培做了大量的给孩子做总结，给你提醒，给你做这种考试模型的这种工作，孩子自己不用思考，我已经有人帮你总结出来了，已经有人把重点帮你提炼出来了。
0: 像以前啊，这个教培机构像这样做，就是包括我，在十年前，我能把中考题目预设的90%。答案给他做好，抄一抄就是75分以上。但是现在这个题目变化性，他就是有意的，也是打破那个教培这种叫孩子对教培机构的依赖。
1: 嗯，
0: 题目你要想内容肯定是知道书上的，就是说出题的方法、出题的思路、怎么问法，现在是无法把握的，已经是无法把握。教培机构对这个孩子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就疫情以后啊，我们就是那年要中考了，我们在家待了两三个月，上了两三个月的网课，学校呢就想利用周末来补一补，征求意见。我们班有一个一直在年级前30名的家长跟我说，丁老师，我不能星期六上午不能再上课呀。我说为什么？他讲我在外面上那节课不上他就完蛋了。我说为什么那节课不上他就完蛋呢？他讲我在那里他说那个老师就讲老师怎么样的。我说我当时有一点心理上是有感觉的，我说要不你就一直上教培，在教培里的上课不行吗？你干嘛还到学校来了？实际上对老师有一种不信任是吧，对教培机构的一种膜拜吧。我说那你就直接到那里上就行了，为什么还得回到教堂？那也不行啊，那也不能离开学校。所以我特别同情现在的孩子，就他有两个学校，一个正常的白天在学校，还有周末甚至周中晚上，
1: 对，
0: 就是教培机构他有两个学校，他学习压力。而且我实在不能理解，按照我想啊，你教培机构小孩去讲讲知识，搞个题型做做不就完了吗？还要布置作业，布置很多作业。所以我们学校现在这个教育也很悲哀啊。我们在学校正常的效果比较好的时间段是什么呢？是星期一下午开始，到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下午就不行了。就什么呢？就是学生星期五下午开始就忙着补
1: 教培的课，作业。
0: 星期六、星期天既要布置学校的作业，做学校的作业，又要上辅导课，然后休息不好。星期一上午基本是混沌的状态，到星期一下午可能稍微好一点。所以我经常讲，我们在学校的有效的时间是星期一下午到星期五上午，就这么多时间。所以很悲哀。我以前都试着利用我的微信，就是强迫家长不要去上过多的辅导课，你可以上，不能全面开花呀。不能全面开花。但是我发现我的力量微乎其微，我现在也不讲了。但是我不会讲星期六星期天为了孩子上辅导班的课跟各个老师打招呼，作业少布置一点。因为我们学校的大部分老师是长期在教学一线的老师，长期就是跟中考这个接轨的，所以肯定是比教培机构那个刚大学毕业的老师从把握中考方向上是有经验一点。但是家长不知道， 家长就是信息轰炸，哪个老师削尖脑袋去比、嗯、哪个老师那个辅导班上课以后孩子分数提高多少，
1: 嗯，
0: 天天就在学校门口就谈到这件事。然后我开家长会，第一次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就讲，我说你们不要再围在学校门口去逼自己孩子逼别人孩子，然后呢回家把孩子打一顿啊。所以这个家长就是过分的关注孩子的成绩，这是也是我们老师很担心的一件事。
1: 嗯，
0: 每次他们来讲的时候我讲，我真不是安慰他，我不着急慢慢来，他讲还慢慢来吗？我说相对于人生来说这个路 太长了。我就是一种，我跟我家老公都是那种开窍比较晚的，我家儿子也是开窍比较晚的，他就是这种特质啊。那有的我三十岁心态，我是就是不如我刚你刚大学毕业二十岁孩子的心态，我四十岁只有我们这个年轻的小姑娘三十岁的心态。我现在我都快要退休了，我们办公室招来的好多年轻老师他就是找慧心的，你无法跟他比啊，你没有必要比，但是家长他就是要比，要跟人家优秀孩子同步成长。
1: 可是中考分流是悬在家长头顶的那个达摩利斯剑，
0: 但我觉得啊，
1: 嗯
0: 嗯，只要是跟着老师的节奏走，只要积极向上，高中还是能考上的。我们以前经常，可能以前我们的睡眠非常好，
1: 嗯，
0: 我们学校对面不是九中吗？
1: 嗯，
0: 有的老师一生气，你不好好学，你就考到九中去了，
1: 嗯，
0: 就说你好好的学，考上七九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1: 嗯，
0: 没有什么难的，特别现在扩招了，
1: 嗯。
0: 你只要好好的去学，认真对待每一节课，认真对待每一个作业，不会很差的。我认知是这样的，除非是你家长不问，
1: 嗯，
0: 孩子就不愿意学，那是没办法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家长焦虑是因为是哪一年，我都不记得了，就是开始考这个就取消了线下40分的这个规定，然后家长卷得比较厉害，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前啊，就是指标到校，
1: 嗯，
0: 有一个最低底线，你如果低于这个合肥市的这个168的分数线的线下40分，
1: 嗯，
0: 你这个指标
1: 也没有了，
0: 就没有了，
1: 嗯，
0: 会拿到好的学校重新去分，
1: 嗯，
0: 然后考到一中、六中、八中的孩子，这个水平是差不多的，
1: 嗯，
0: 所以分班也比较均衡。然后取消了线下60分以后，那就说，比如说我们学校的考到一中的。最低的分数比如说是699，
1: 嗯，
0: 可能有一些薄弱的学校比如说19中它有可能
1: 六百二六百三，
0: 所以这个高中学校它就没办法教，所以高中为了应对这种局势它就采取了一个什么政策呢，就是说统招的进重点班，
1: 嗯，
0: 不是统招的进普通班，所以家长这就开始慌了，
1: 嗯，
0: 他觉得考进了重点班他能考这个211考985啊，
1: 嗯，
0: 普通班呢
1: 好像拿到了一块定心石一样，
0: 嗯，所以家长这个很焦虑，这也能理解，
1: 嗯，
0: 对家长的焦虑也是能理解，嗯，这是时代的产物，
1: 嗯，因为人太多了，每一个家长都害怕自己的孩子被落下，我觉得我们没有给孩子试错的那个空间，我们要求一步踏错步步错，
0: 不是的，不是一步踏错步步错，我一开始也是这样的，
1: 嗯，
0: 嗯，我家儿子实际上，他因为我当老师嘛，
1: 嗯，
0: 我来到这个学校的时候，
1: 嗯，
0: 我家老公是被派到北京，6、7年不在合肥，
1: 嗯，
0: 我一个人带着他，来到42中就一直当班主任，我甚至跟他的南门小学上嘛，我甚至跟他的老师说，
1: 嗯，
0: 就是他的作业做不完。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讲，我带回到学校，他只是我只有一节课的时间，
1: 嗯，
0: 学校给我排课，
1: 嗯，
0: 就一节课时间接他，嗯，我家孩子我那时候他就是，
1: 嗯，
0: 因为我疏于就是习惯的养成呢，我觉得95分跟100分有什么区别，没什么区别，
1: 嗯，
0: 但像我现在我想我这个认知是有问题的，就是100分他就是比95分孩子更严谨，所以我对孩子也很焦虑，
1: 嗯，
0: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他要休学，
1: 嗯，
0: 他考不到，我也认为考不到前100名，考不到168，他就要休学，实际上班主任说怎么可能呢， 我不过我那时候就觉得他只要我跟他讲只要考上幺零八就可以了。

0: 但考上168也不容易啊。
1: 那时候好像要好一点，压力要小一点，家长也不想这样卷。
0: 嗯，
1: 就是我现在庆幸啊，我家孩子比现在孩子大个这个大个10来岁。
0: 一代孩子有一代孩子的命运。
1: 他们
0: 你说再往后孩子越来越少，
1: 又好一点，
0: 又幸福一些。
1: 现在的初中生高中生是卷得比较厉害的。
0: 嗯，
1: 卷得比较厉害的，所以讲幸福感要少一点。关键是家长，我觉得关键还是家长要去引导。
0: 但我觉得如果把这个问题都给家长的话也挺不公平的，因为家长是被这个规则，是在这个规则之下，在整个这个教育制度之下，我们做的不得不的选择。没有哪个家长，你说家长短视，但是他确实他要承担这个孩子未来以后能不能找到工作，能不能养活自己，承担这个代价。
1: 你现在发现好多民办大学的这个孩子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所以你这样反过来一想，你也能释然。
0: 好了，以上就是我和丁老师聊天的上半部分。我在想，我们拼命地把孩子托举过所谓的分水岭，有的时候是不是忘记了他们最重要的其实是在这样的激流当中能够稳稳地被看见。青春期那扇关上的门可能从来都不需要被砸开，他等待的只是一句，我知道你在里面，我等你准备好。教育最深的困境往往不是答案的缺失，而是回音的孤绝。海丁老师这样的讲述者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听见彼此岸边的声音，知道我们并不是孤岛。我们的旅程呢还会继续，下一站我们将潜入高压的高三现场，也会和你一起来敲开那个养出了别人家孩子的妈妈，她到底做对了什么。此时此刻我也想把话筒交给你，如果你也曾经站在某个分水岭前彻夜难眠，如果你的家庭也正在经历着类似的沉默或者是爆发，请把你的故事留在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我们这个节目的评论区里。你的困惑，你的领悟，还有你没有说出的那句话，他们都非常的重要。因为最终照亮长夜的从来不是单一的灯塔，而是无数人举起手电筒互相映照出的那一片光的海洋。感谢收听，我是徐徐。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每一位嘉宾的录音和他们的详细文字都会发送在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3: 开在北川风，
2: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张燕。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叫做《燕尾蝶》，由五月天的阿信来为他创作，2004年的作品。当时梁静茹刚刚结束一段感情，但是并没有哭哭啼啼，而是祝福对方，转身大步走下去，希望感情的结束也是这样美好的、优雅的姿态。于是阿信为他写下这首《燕尾蝶》。燕尾蝶非常的美丽，而且比普通的蝴蝶要大，花纹也独特，更加因为数量稀少，所以显得特别珍贵。就像是梁静茹在歌坛的地位，不随波逐流，不大而化之，努力经营好自己的声音和作品。对一个歌手来讲，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呢？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除了唱歌之外，他还有很多身份，制作人、创作人，但总之都是在音乐的领域。他的名字叫陶喆，听到《黑色柳丁》专辑中的这首《Melody》。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开在春风，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距离李宗盛赏识他加盟到滚石唱片也已经过去了两三年的时间，可见所有的成功都需要时间的累积，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而正因为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来等待，所以当最后我们拥有它的时候，才会那么的欣喜若狂和珍惜吧。继续要听到下一首歌，比起辛晓琪来，他的个人经历以及在音乐路上的坎坷要有过之而无不及了。他的名字叫姜育恒，这首歌原唱人是苏芮。要说到他走红的功劳，恐怕却要写在姜育恒的名下了。苏芮唱这首歌的时候，和飞碟唱片的合约将满，而且并没有后续发展的计划，所以唱片公司也并没有花太多的心力在宣传上。直到姜育恒翻唱他，并且在91年央视春晚上演唱，才被更多的人熟知。有了一些经历的人再回听这首歌，恐怕会更有感触。姜育恒的《再回首》。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继续听到下一首陈百强《今宵多珍重》，1982年的歌，这当然是陈百强的一首代表作。但是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它同样是一首翻唱歌，改编自上个世纪30年代旧上海的歌曲，重新的编排之后，被陈百强唱出了一种很典雅的又富有时代气息的作品。这首歌当年在香港大受欢迎，很多流行音乐都曾经在自己的时代成为大家口中的流行语。比如邝美云的《再坐一会儿》，当年很多商家喜欢用它来做广告曲，就是希望能够吸引到客户们也多坐一会儿。而陈百强的这首《今宵多珍重》，当年受欢迎的程度，以至于大家聚会结束都会习惯性地说上一句“今宵多珍重”，无非也是看中了其中美好的意愿吧。来听到这首歌。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
2: 新的订单，
0: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3: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4: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3: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在耳畔盛放，
5: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3: 在心田流淌。
6: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3: 那些歌儿，
4: 那些歌儿在耳边，
3: 在心上。

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在流行音乐的版图上，总有一些声音如同铁轨上奔行的列车，呼啸而来，带着山野的风、酒吧的烟火以及岁月打磨后的真实。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一起聊聊这个来自台湾屏东的摇滚组合动力火车。尤秋兴与严志林这两位相识于5岁的原住民伙伴，从南投三育基督学院毕业之后相继入伍，退伍之后回到家乡从事建筑工作，后来他们辗转于民歌西餐厅和 pub 驻唱。正是在那些烟雾缭绕的夜晚，他们磨练出了嗓音里的爆发力与默契。1996年，一曲《热情的沙漠》让他们在 pub 英雄会合集当中崭露头角。次年，首张专辑《无情的情书》横空出世，3个月销量达到了75万张，一举提名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和最佳演唱组合奖。黝黑的皮肤，飘逸的长发，嘹亮高亢的嗓音，他们以原住民 rocker 的粗犷形象和绝妙的双人和声，在90年代末的华语乐坛轰然开道。今天就让我们放慢脚步，用10首歌的时间，重新拥抱那个带给我们无数青春回响的动力火车。

一段旅程总要从起点开始说起，对于动力火车而言，他们故事的序章便是这首被无数人奉为经典的《无情的情书》。作为1997年同名专辑的首支主打歌，这首歌由李素贞、许常德作词，刘天健作曲，江建民编曲。当年两个原住民朋友用这样一首歌，不仅将自己送上了华语歌坛排行榜的冠军宝座，也让原住民歌手开始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同时在流行乐坛掀起了一股 live pop 音乐的风潮。无情的情书以直白的抒心形式展开，音乐是气势磅礴的，歌词是无奈失落的，把伤心唱得气势如虹，把迷惘唱得汪洋恣肆的特质，成为了动力火车日后所有作品当中最鲜明的烙印。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的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动力火车。

除了爱你还能爱谁，同样收录在他们1997年的首张专辑《无情的情书》当中，由许常德作词，张雨生作曲，陈飞武编曲。这首歌诞生在1997年台湾流行音乐的黄金时期，两位音乐人联手为这支初出茅庐的组合注入了一抹别样的温柔。与专辑当中其他歌曲的磅礴硬朗不同，这首歌通过吉他扫弦与弦乐的编排，构建出了抒情摇滚的基底，描绘的是一种认定与笃定，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没有嘶吼，没有质问，只有历经挫折后仍然坚定的答案。这份深情恰如两辆机车在漫长的铁轨上共同奔向远方的默契，没有过多的言语，却胜过千言万语。

1998年第二张专辑《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延续了伤感情歌的风格，却又在制作上融入了更多现场乐团的感觉。同名主打歌《明天的明天的明天》由尤秋兴作曲，许常德、阿曼达填词，词曲之间弥漫着一种爱错人却无力回头的悲凉与无奈。当年的动力火车凭借这张专辑在台湾展开了15场 pop 巡回演唱会，场场爆满，掀起了一股 live 热潮。他们在现场演绎这首歌的时候，那种沧桑粗粝的摇滚曲风，把都市痴情男子满怀的失落唱得淋漓尽致。如果说《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唱的是对未来的犹豫与放弃，那么同样收录在第二张专辑当中的《我不知道》，则将面对爱人离去时那种深陷漩涡无处可逃的恍惚感描绘到了极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首《我不知道》。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回响》，里面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动力火车》，这是由许常德填词，刘天健谱曲，涂影编曲的。我不知道爱无救药，我都不知道。整首歌词几乎是用一连串迷狂的排比句，在高速流转的节拍当中，将听者拖入了情感的激流。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副歌有一长段歌词，几乎没有任何换气的空间，极为考验演唱者的气息掌控和声音爆发力。也只有动力火车这两位在 pop 当中身经百战的硬汉，才能将这种近乎窒息的压抑和挣扎演绎得如此真实动人。这不是一首唱出来的歌，而是一次在悬崖边缘的真实坦白。时间来到1998年，一部电视剧在华语世界刮起了空前的收视旋风，没错，那就是《还珠格格》。而动力火车为之演唱的主题曲《当》也如同烈火烹油般席卷了两岸三地。琼瑶根据剧中轰轰烈烈的青春爱情故事情节创作了歌词，涂影向琼瑶大力推荐了动力火车，他认为这支组合的声音很有爆发力，于是合作达成。动力火车仅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完成了录制。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琼瑶还将中国古诗乐府诗集古吹曲词融入其中。随着电视剧的热播，当不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它已经成为一代人共同的青春烙印。无论何时，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都如同一阵狂风穿越时光扑面而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听歌聊天。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的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动力火车。时间来到1999年，动力火车推出了专辑《背叛情歌》，同名主打歌由李素贞、许常德作词，刘天健作曲。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是动力火车首次挑战制作人的角色，两个人在录音室当中投注了万分的心力，无论是配唱还是制作，都是整张专辑当中最耗费时间的一首歌。整首歌延续了无情的情书那种荡气回肠的男性视角情歌路线，同时编曲上又增添了更为丰富的层次感，让背叛的痛楚不再是单一的宣泄，而是带着一种近乎自省的挣扎。那一年，动力火车凭借这张专辑在亚洲多地举办了巡回演唱会，这张专辑也成为了动力火车从新锐迈向成熟的标志性作品。

在《背叛情歌》这张专辑当中还藏着另一首遗珠，叫做《滴滴泪》。动力火车以高亢的嗓音诠释这首歌，配合无词的吟唱，强化了情感的表达。与同专辑当中那首近乎宣泄的《背叛情歌》不同，《滴滴泪》在表达上会更加的克制，泪水是第一滴，也可能是最后一滴。爱到深处的男人不愿轻易的崩塌。歌词当中，从未得到爱我的誓言，却又献上爱你一万年这一句，唱出了多少有情人爱而不得的心碎与无奈。接下来，我们就来共享这首《第一滴泪》。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的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动力火车。同样是在1999年年底第五张专辑《再见我的爱人》当中，我们听到了一首极为特别的歌，那就这样吧。在这首歌里，动力火车做了一个温柔的转身，不再试图用高音压垮观众的泪腺，而是以轻快的旋律和简单的歌词诠释分手时的那种克制与洒脱。那就分手吧，再爱都无需挣扎。歌词当中的男主角面对恋人的变心，表现出的不是嘶吼，不是挽留，而是无奈的成全与最后的祝福。这种平静的放手，或许是成年人世界里面最痛苦却也最体面的告别方式。动力火车用略显沙哑的嗓音，将这种表面轻描淡写，内心却波涛汹涌的情绪拿捏得恰到好处。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分享的主题歌单是《青春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做《动力火车》。2005年，当《动力火车》已经成为华语乐坛无可撼动的摇滚组合的时候，一首名为《终于明白》的歌曲出现在经典仙侠剧《仙剑奇侠传》的片尾。这部剧的剧组为了强化剧情的感染力，特意邀请动力火车来演唱这首片尾曲。歌曲延续了动力火车典型的摇滚抒情风格，但歌词当中多了一种苍凉后的彻悟，经历了所有爱恨纠葛之后，最终明白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抉择。动力火车用他历经沧桑的嗓音，为仙侠世界里那场荡气回肠的情感故事画上了一个催人泪下的句号，20多年后听来依然令人动容。

今天的第十首歌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把它留给彩虹。这首歌是尤秋兴在2003年首次担纲主演的电视剧《名扬四海》时创作的。那个时候，秋兴没日没夜的赶戏，又急着要这首主题曲。最终，这首歌由动力火车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旧时红光辉全记录》当中。尤秋兴曾经说，这首歌是跑到山上三四个人抱着吉他写出来的，也是他个人最喜欢的作品。彩虹唱的是风雨过后的希望，当人们经历了人生的起伏，情感的跌宕，彩虹总会在天边若隐若现。用它作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既是对动力火车音乐生涯30年来的回顾，也是对每一位听者最深情的告白。无论生活曾让你失落或心碎，彩虹总会到来。愿你的世界无风无雨，如果有也终见彩虹。那些歌儿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欢迎大家在下午的3:03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证券时间，我是汪耀。在每个交易日下午的3:00到3:30，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的建议，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啊，在里面来分享一下您的投资心得和体会，里面每天都很热闹啊，多数都是喜欢做投资的朋友，还有朋友的好朋友们每天在一起。怎么添加呢？非常简单，您可以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 SWQY2019。 不管市场怎么变化，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一份好的心情和好的状态。好，3:04，步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来盘面今天的具体报收，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0: 今天 A 股0.06%，成交金额是1.01万亿，上涨是1021家，下跌是1259家，平盘是74家。深证成指的收盘点位13723.74点，下跌了6.28点，跌幅是0.05%，成交金额1.13万亿，上涨1280家，下跌1571家，平盘81家。创业板指红盘报收，成交点位是3399.93点，上涨了0.34点，涨幅是0.01%，成交金额5446亿。科创50的收盘点位是1665.04点，上涨了7.56点，涨幅是0.46%，成交金额1135亿。接着关注的是板块方面的表现，行业板块涨幅靠前的分别是广告营销涨了3.45%，传媒涨了2.48%，通信服务涨了1.85%，软件开发涨了1.72%， IT 服务2涨了1.72%。行业板块跌幅靠前的分别是旅游及景区跌了1.96%，地面冰装二跌了1.87%，航运港口跌了1.80%，航海装备二跌了1.57%，贵金属跌了1.47%。继续关注的是概念板块的表现，概念板块涨幅靠前的分别是KMI 概念涨了3.57%，拼多多概念涨了3.32%，VPN 涨了3.01%，EDI 概念涨了2.66%，AI 芯片涨了2.63%。概念板块跌幅靠前的分别是铜缆高速连接跌了1.7%，旅游酒店跌了1.58%，草甘膦跌了1.43%，MLCC 跌了1.39%。FUG 概念是跌了1.19%。来梳理个股方面的表现，今天有两只新股上市啊，除了这两只新股，个股方面涨幅在10个点及10个点以上的一共有62家。今天个股方面跌幅在10个点和10个点以上的呢，只有6家。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在关注完市场表现之后，我们来连线嘉宾听一听嘉宾对今天盘面的观察。来连线的嘉宾是国元证券金牌优佳投资顾问李贵宾李老师。李老师下午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李老师，那今天的市场是小幅高开啊，随后是冲高回落，午后是分时震荡又走弱了，您说一说对今天盘面的观察。
4: 好的，主持人，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指数呢又是再次高开啊，已经呢是连续3天的啊3个交易日的高开。今天的高开呢主要是由于受到隔夜今晨啊一些外围市场的走强影响之下集体的高开。

0: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震荡走弱，主要指数呢，尤其是像沪指，在盘中呢也是出现就是下跌情况。好在呢，就是在量能上，叫昨天吧，也是有一定的放大，放大呢大概在1000亿的水平，最终呢也是收稍微的啊收了一点红。 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啊，科创板指数和创业板指数也是出现了连续的高开，出现了这种回落，让我想到一句话啊，就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正好今天是第三天的一个高开。个股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弹性呢还是比较不错的，我个人判断就是在节前可能呢会有 一次调整，但是调整的幅度还是有限的。在板块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仍然呢是延续了一种快速轮动的格局。相较于昨天是体材领涨，尤其是生物医药，今天的这个盘面呢格局应该说更加的均衡。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科技股昨天呢是回落的，今天呢是在早盘的时候表现呢还是比较强的。 尤其是像这个AI芯片，也就是我们说啊，还有那个 CPU，
1: 开盘呢都是出现了大涨。另外呢，就是智能体也是出现了走强。另外就是人工智能安全，有所回流。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港股上市的一些科技龙头型的平台公司也是出现了大涨，但是港股的科技上涨，这个逻辑呢和 就是传媒的这个逻辑呢是不太一样的，另外呢就是非科技方向，我们也可以看到医药也是整体维持一种强势的格局，农业、大消费这种分化，总之呢，今天走势呢，我个人认为呢很具有这种研究价值，值得我们投资者认真的去做复盘，认真的去体会。
0: 主持人，刚刚李老师提到了几个板块啊，我们来逐个的说啊。医药板块这块后市您怎么看？医药板块这一波市场的上涨和8月份的那个创新药的上涨呢，它的这个逻辑呢也不太一样。8月份市场的这种创新药、生物制品的上涨，更多的是资金呢从科技的板块溢出，因为7月份 大家呢看到科技出现大幅度的回调之后，资金呢去找的一种低洼的，而最近的这种生物医药，尤其是昨天的生物医药创新药的上涨呢，我个人认为呢有两点，第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这种催化，人工智能加这个创新药的研发，它呢可能会共同去促进创新药、生物制品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 第二个呢，就是政策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上周啊，我们召开新闻发布会，然后对于这种生物医药的实物规划，做了一个政策上的一个支持，所以我个人判断，这个创新药、生物制品甚至传统的医药，可能呢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调整，再会迎来一个共振，会出现一个缓慢攀升的格局。
1: 就是，房地产这块呢？
0: 房地产的异动呢，也是，从上周五的召开新闻会，在上周五下午2:00-3:00，然后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后，我们也可以看到房地产的龙头，在上周五是出现涨停，昨天呢也出现涨停，在今天下午科技回落的时候，房地产板块又是出现了这种异动。 结合我们今年以来吧，就是，房地产的一些政策去看的话，应该呢说整个这个市场啊，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一种成熟和稳定的发展期。在上周五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截止到今年8月份，存量房占总体的这种交易已经是来到了大概52%。 去年呢，房地产的，就是二手房交易量占比是46%，到今年8月份已经呢是超过50%。
2: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市场已经进入存量房市市场，也就是说这个行业可能进入到这种成熟和稳定期，再结合到最近几年我们可以看到房地产呢是出现了持续的回落，政策方面有回暖的迹象，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这个房地产行业呢也可能会迎来一个触底反弹。主持人。
0: 我建议呢，是一个小结，然后呢是三天吧，周五、周六、周日，对吧？对。国庆节呢是七天，根据我的观察，我仅仅是我的观察，到这个假期之前，很多投资者呢都会去这种纠结到底是持股过节还是持币过节。中秋节，我说一下，据我观察，仅供参考，我们一年之内的假期，第一个最适合持股过节的呢是春节，第二个适合持股过节的呢是国庆节。除了这两个节日之外，一些小的假期，建议呢我们还是持币过节，然后呢就是在小假期，三天四天这样的小假期之前呢，建议呢就是做一定的减仓，春节和国庆节我在节前的时候往往都是建议我们投资者呢仓位要稍微的重一些，主持人，这呢是从统计的，是从统计上的一些就是得出的一个现象。
1: 主持人，啊，
2: 仅供参考啊。我们来说一说，对，那市场方面怎么做低吸呢？能不能找到一些在热点二线品种做低吸的呢？
1: 热点的二线品种做低吸呢，这往往不太符合我们的就是在市场有一种战法吧，叫什么龙头战法，对吧？
0: 我还是如果我们投资者去做热点题材，还是这种赛道概念，尽量呢还是要往龙头上去，做二线品种低吸，主要呢一个逻辑呢还是。

0: 它的这种预期收益上是不占优的，可能很多投资者又不太适应那种龙头的那种盈利的波动啊，有的时候波动很大，做二线品种，它可能这种波动幅度稍微小一些，所以去选择这种二线的品种，但是从策略上来看的话，这不太是一个收益比较好的一个策略。既然要去做热点题材，还是尽量往，热点上去靠。主持
1: 好，这么说就明白了啊。再来
0: 人。
1: 说说科技这一块，科技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热点啊。科技的持续性怎么样呢？
0: 大的方向上科技是应该没有问题的啊，大的方向上没有问题。只不过说我们在几次连线的时候呢，我也和我们的听众呢、投资者去说这个问题。科技它整个方向没有问题，但是每一次去做科技啊，每一次它里面的细分可能会有不同。比如说这一波从人工智能过来之后吧，我们也可以看到很明显，什么算力、GPU，包括它里面的这种硬件，每一波呢都不一样啊，每一波都不一样。这一次科技再次去走强的话，我个人的观点啊，不一定对。像我们比较熟悉的光模块也好，这种高速同互联连接也好，其实呢，可能都不会再会成为龙头了。这一波的科技，尤其是从今天开始吧，更多的是像这种智能体，去靠拢的。昨天晚上吧，美股这个 Meta 的那个叫莫斯吧，它呢是智能体，就是应用端是走强，所以带动今天的人工智能CPU 和 AI 智能体走强，有可能会是这样的。所以做个小结，如果你做科技的话，每一波它都有不同的细分方向出来，整体上都是属于科技，还是要对这个行业呢有更深的理解研究啊，才能去体会把握每一波的这种细分浪头。主持人，
1: 细分这块您怎么看？怎么选呢？
0: 两个吧，第一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人工智能体，人工智能体它呢是目前当下是一个热点，也可能是在未来一段时间是比较不错的。第二个呢，就是，选我们国家有优势的一些行业，就是像 PCB 啊，这种制造业啊，制造业，目前来看的话，还是具有一定优势的。两个方向啊，人工智能应用和这种硬件，主持人。
1: 那在仓位这块儿呢，科技。
0: 仓位上我还是建议我们投资者呢，你是总体仓位还是只是科技呢？
1: 科技这一块的，
0: 科技呢，现在呢应该说不应该，占这种超过一半，应该三四成应该是可以的。因为目前从生物医药还是我们的这种软件互联网、房地产、大消费，在这一波明显呢是平分秋色。科技并没有占，多出彩，所以科技可以有持股，但是仓位上不要太重，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创新药啊。刚刚李老师也提到了创新药这一块之后的走势怎么看？
0: 创新药刚才其实也已经说过，政策上有扶持，也具有科技属性，也有炒作的这种点，和人工智能进行结合嘛。所以创新药呢，还是可以去作为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去研究一下。
1: 好，我们再来放眼看看四季度啊，四季度这个老灯股，您有看好的这一块呢？
0: 我其实对于四季度的行情呢，是一种修复的行情的一个判断。这一波市场的反弹呢，是从上周一开始的，上周一。我个人预计呢，这一波市场的反弹可能会到10月中旬，到10月中旬之后可能会。

0: 这种修复行情，修复行情的话，我们可以建议大家呢去关注一下像大消费、新能源，这些，所以四季度我可能比较看好，大消费，尤其是像提到的，包括医药啊、白酒啊、房地产呀、甚至家用电器啊，这些呢可能会有一定的修复，主持人。
1: 那您刚说的这些，您给它排个序的话，怎么排呢？
0: 目前来看的话，应该大消费应该稍微排到前面一点。其次呢，就是我们大消费里面也有很多吧，大消费里面，白酒吧、新能源、房地产这三个。
1: 好，这样看的话，就是排在一二三前面的啊。好，李老师，你再给我们说说啊，如果有的听众说想来买一些像，双碳类的 ETF，可以来布局吗？
0: 哪方面的 ETF？
1: 科技类的 ETF。
0: 科技一类的 ETF 啊，也一直是我建议我们普通投资者，你如果去关注科技的话，最好呢，因为对于大部分人来讲。科技呢，还是这个行业比较陌生的，我们不太了解。参与科技，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选择 ETF 呢是比较，理性的一个选择。可以去配3到4成的这个科技的 ETF。主持人，
1: 好的，哎，那最后再给我们说说总的仓位的把握吧。
0: 总的仓位呢，我建议在10月中旬之前，可以呢稍微积极乐观一点，仓位可以放到6到7成。
1: 就是很明白的是吧？
0: 十月
1: 好，
0: 中旬之前啊。
1: 好，行，由于时间关系，非常感谢我们李老师的分析和操作建议啊，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好，再见，主持人。

0: 好，提醒朋友们，嘉宾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我们稍事休息，之后我们将进入的是国元投教时间。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有客户给我打电话，说是要冠名咱们的大胖和小美的幸福生活了。
5: 哇，真的？
4: 谁这么有眼光啊？
5: 甲方爸爸，我爱你啊！
4: 大胖啊，客户说了，想让咱们先做一个宣传海报，贴满大街小巷，让全安徽的人都知道这个喜讯。这样，你跟咱们的客户先沟通一下，看看海报要怎么做啊？
5: 好的，老板。哎，王总哦，哎，你看这个海报设计，哎，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呀？
6: 我是这么想的啊，首先呢，主角啊，大胖小美得有，所以呢，这个画面背景啊，不能太漂亮，这样呢，会显得人物太平凡。
5: 啊，好好好好，哎，老板，哎，那你看这样行不行？
6: 你这个背景啊，也太白了吧，和人物比起来，后面有点空哎，背景啊，要不再加点东西吧？
5: 好好好，哎，老板，你看这又改好了。
6: 哎呀，这个背景吧，又太丰富了，你看能不能把主题再丰富一下呢？
5: 好的，老板。背景太丰富了，那我就把背景搞简单一点呗。哎，老板你看，
6: 哎，不对啊，我的意思是这样讲的，就是背景和主题啊都能更丰富一点。
5: 老板你看这样还行吗？
6: 这个主题内容丰富了。
5: 哦，对呀，
6: 可是啊，我的感觉啊，你这个背景啊现在又太简单了。
7: 什么不做了？
5: 我是叶大胖，
7: 管什么名，不干了，这就是我的生活。哼，
8: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9: 与您感受当下，
8: 感受人烟，
9: 感受人烟，
8: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0: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下午的3:30锁定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汪耀。在工作日下午的3:30到4:，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学习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添加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很多都是喜欢理财的朋友们在一起啊，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在投资方面的一些体会和心得。下面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了解到的是证券市场当中的自律性组织。证券市场的自律性组织主要包括证券交易所和行业协会，有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也具有自律性质。而在我国，按照证券法的规定，证券自律管理机构是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根据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我国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实行行业自律管理。那首先呢，就是证券交易所。根据证券法的规定，证券交易所是为证券集中交易提供场所和设施，组织和监督证券交易，实行自律管理的法人。证券交易所的监管职能包括对证券交易活动进行管理，对会员进行管理，以及对上市公司进行管理。第二呢，就是证券业协会。按照证券法，中国证券业协会是证券行业自律性组织。中国证券业协会具有独立法人地位，采取会员制的组织形式。协会的权力机构为全体会员组成的成员大会。中国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管理体现在保护行业共同利益、促进行业共同发展方面。具体表现是对会员单位的自律管理，对从业人员的自律管理，和负责制定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运行规则，监督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业务活动和信息披露等相关事项。第三，就是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是为证券交易提供集中登记、存管与结算服务，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法人。按照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实行行业自律管理。我国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正在和您见面的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真真来学习理财方面的小知识。
4: 有关转账问题，不管是转进还是转出，大家伙都要慎重，因为这个时候您可能已经被骗子盯上了。咱们打开任意的 AI 工具，随便一问，就能得到不少银行卡、微信或者是支付宝多了一笔意外之财的相关新闻。有市民银行卡多出了1650块钱，随后就收到威胁短信，要求赶紧处理，否则后果严重。类似事件也发生在大学生的身上。大学生小刘突然收到6000块钱的转账，后来有自称大姐的人打电话说是自己误转了，要求小刘归还。小刘也没多想，就转回给了大姐。在转账后半个月，收到了来自网络贷款平台的还款要求。此外，四川宜宾更有男子银行卡内突然涌入了1132万元的巨额转账。把这么多的巧合集中起来看，大伙儿都能感觉到事出蹊跷必有妖。 然而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有这样的意外之财入到我们的账户，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咱要明确，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旦您收到不明来源的转账，最安全的做法是联系银行查明资金来源，或者什么也不做。即使有人随后联系你声称转账错误，你也不要动，只要你不动这笔钱，麻烦就不会找上你。这现在无论是银行卡、微信还是支付宝，在进行转账的时候都需要准确无误地填写收款人的姓名、账号或者是手机号码等信息，任何微小的输入错误都会导致转账失败。因此这账号错误而姓名恰好匹配的情况发生的概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当你收到一笔意外之财，并且接到电话称转账错误的时候，这肯定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诈骗。一种可能是你的个人信息已经被泄露，并被不法分子用于申请平台贷款。一旦你把钱转回，不仅本金会消失无踪，还可能背负上莫名的贷款债务。另一种可能是诈骗者诱导其他受害人把钱转给你，然后再联系你，诱使你把钱转给诈骗者。如果你这么做了，可能会卷入诈骗或者是洗钱等违法活动。如果有人联系你索要这笔钱，可以要求他们通过报警或者起诉的手段来拿回资金，这样子

0: 可以借助法律的保护留下必要的证据，从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果没有人联系你，你可以主动的联系银行或者是警方，妥善处理这笔不明收入。此外，如果此类事件真的发生，也意味着你的个人信息和账户信息可能已经泄露，因此你需要立即加强账户的安全验证措施，并且定期对账户安全进行自查，以确保自己的财产安全。
1: 有一个问题，我想了很久都没有想明白，爱情到底是什么？遇到一个对的人，真的有那么难？如果离别是尽头，那么相遇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2: 有的人相遇是缘，有的人相逢则是劫。
1: 那何为缘？何为劫呢？
2: 我每天都会遇见很多人，有的婚前海枯石烂，婚后见异思迁，有的开始温柔体贴，后来两看相厌，看得多了也就懂了。
1: 也许是我经历的太少了吧。
2: 那你们是怎么开始的呢？
1: 我们是在相亲网站上认识的，他说他是名校毕业，在国外工作，我看了他的朋友圈，很勤奋，很上进，是我喜欢的类型。
2: 一见钟情，这个世上最不可信的就是你，永远不可能知道一浪之下藏着一颗怎样的心。
1: 他的帅，只是让我对他产生好感，而真正打动我的，是他每天跟我一起聊天，分享生活里的每一件小事，一日三餐，关心对方的身体，他会在我困惑的时候开导我，逗我开心，他给足了我情绪价值。渐渐的，我对他产生了依赖感和信任感。
2: 你觉得他是这个世上最懂你的人？
1: 对，我觉得他是我的真命天子。他说他投资挣了很多钱，再多挣一些就可以和我结婚了。
2: 他是不是让你和他一起努力？
1: 一开始我投了50000，挣了一些以后，他让我可以再大胆一些。
2: 那你又追加了多少？
1: 追加了一个0吧。
2: 那你赚到了吗？
1: 我赚到了呀，账上显示已经80多万了。只是
2: 什么？
1: 你看。
2: 那你有问过他吗？
1: 我想问的，但是他消失了，
2: 人财两空。
1: 我还会再见到他吗？
2: 你让我想到一个词，沉没成本效应。在这段时间里，你付出了大量的感情和金钱，导致你无法看清事实的真相，所以你才一直走不出来。这种事情我见过的太多了，始于网恋，终于诈骗。走吧，进去做笔录。

0: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1: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2: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3: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5: 您家的外卖。
3: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2: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6: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们节目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和您见面，欢迎您的准时收听，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怎么加呢？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添加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 SWQY2019。国元投教时间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会进入国元大讲堂。今天我们会跟随国元证券新疆分公司高级优加投资顾问窦海军老师来了解如何树立客观的投资理念，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第三步，陈总提的这个第三步是仓位管理，所有理念的通用，就是重中之重的就是仓位管理这一块。第一，永远不要一次性满仓，分批买入，降低择时的这个错误。第二个就是单只个股、单一行业设置仓位上限，规避这个黑天鹅。第三个，预留现金，市场急涨下跌才有筹码，上涨行情不要把子弹打光了。第四个就是理念不同，仓位不同。价值逆向呢，就是可以接受中等仓位，保留一部分现金；趋势的行情不好，降低总仓位；弱势的减少出手，等等的这种仓位管理。仓位管理，说实话，在这整个股市里面，都知道仓位管理的重要性，都是嘴上说，哎，有道理有道理。实际上呢，不要太高估自己的自控力了，能把钱掰开花，对不对？我能买一百股，我就多买一百股。我高价位多，一百多块钱一百股买不上，我几十块钱的我可以买一百股，或者十几块钱我可以买一百股，是吧？永远都感觉这个钱不够，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所以说是知道这种大家都是一样的，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怎么样规避呢？这个就是一直在强调的，就是什么，强制远离。本金操作股票出来了之后，本金你可以再继续下一只股票，但是利润必须和本金分离，必须要分离。投资其他的这个品种理财，如果还做不到，那么就定投式买入其他的这种长期股票。这样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吧。强制资产配置，增强这个抗风险能力，给自己留条后路，碰到极端行情可以自己补仓。再一个就是享受账户的这个综合的这个收益。还有就是像这个仓位管理，怎么样叫做管理呢？就是持股股票一波上涨过程中，仓位一定是呈金字塔式的。就像为什么每次我在说是这只股票第一目标是多少，压力首先压力位是多少，第一目标位是多少，第二目标位是多少，第三目标位是多少，终极目标位是多少，是吧？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仓位管理啊。随着股价越高，仓位越低，尤其是这个趋势操作风格的股票，没有规定我做股票我一把进一把出，所以客观操作，一我不贪心，二我不纠结，客观操作，仓位是动态的。比如说达到第一目标，达到压力位的时候，这个压力位到底能不能突破？能突破再往我们继续看第一目标，到达第一目标了，冲高回落，冲高回落的时候，每次上涨都要碰到这个放量嘛，冲高回落的时候呢，说我不确定它明天还能不能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先卖一部分嘛，对不对？我本来有一万股的情况下，第一目标我先卖掉两千股，我还有八千股嘛，看明天的走势嘛，明天继续往上涨，我还有八千股；明天往下跌的话，是不是我这两千股已经锁定利润了？再往上涨，涨到第二目标位，第二目标位，一方面看看压力，一方面看这个整体这个仓位，还有这个股票价格到底在哪个区间范围之内。如果是个涨幅比较大了，那么第二仓位又到达放量冲高回落的时候，又要做抉择的时候，那么我再卖三千股吧，我是不是还剩五千股？到达第二目标，我还剩五千股了。再往上再涨呢？往上如果再涨，再到达一个目标位，我又要做抉择的时候，是不是还剩五千股？我可以再卖两千股吗？还剩三千股是吧？后面还有终极目标，再往上再冲冲，是不是我只留下两千股或者是三千股？这全部都是利润了。后面往上涨了，你只要是卖掉的呢，你留下的这股票呢就全部都是利润了。我用利润去博我的终极目标嘛，对不对？这是这个仓位管理这一块。第四步呢，第四步到啥？第四步就到止损止盈规则，就是闭环你的投资。没有卖出的规则理念就是空谈。前面不在说吗？买股票之前，你要确定你的这个，首先你要确定你的这个支撑位、止损位， 目标位，第一，不管是几个目标位，目标位，这种全部都说完，还说的啥？从买入到持有到卖出，全部卖完为止，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这是你这一把的投资理念的这个体系，你必须要卖完，所以才闭环你的投资呀，对不对？价值投资不是不止损，公司基本面如果变坏了，那肯定要果断离场呀，不是越跌越买呀。你价值投资，那肯定基本面都已经扯了，你还买吗？肯定是就不参与了呀，果断就要离场了呀，对不对？成长性的投资，业绩造假的，那肯定是果断的止盈止损呀，不要幻想它能反弹呀，对不对？因为皮包公司太多了，微盘股里面，包括科技股里面，真正能做实事的有几个？但凡要是查到业绩造假的等等，那果断的就，它就和那个成长性就不搭边了，果断的就止损，是吧？出现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趋势投资，硬性止损线。你看，趋势投资一定要设止损线，到位置了，我无条件的执行，不能主观幻想，我不能怎么样，我先出来再说。打个比方说，我们一只股票10块钱，止损位是9块钱。我们10块钱买上了之后，本来我们的目标位是为了12、14、16，但是呢，从10块钱买上了之后，突然一下它跌到9块钱了，跌到止损位了。一旦要破了，那我们先出来再说，哪怕它后面哎第二天又走好了，又到9块多，又到10块，哪怕到11块钱走好了，我们虽然9块钱止损了，但是到11块钱走好的时候，我们11块钱买回来都行，虽然是这中间差了2块钱，我们把它买回来都行。但是跌破止损必须要先执行再说。第四个就是逆向投资，就是设置最大的这个可承受亏损，区别是短线情绪下跌还是基本面彻底崩坏。这种的道理是啥？道理是这一波情绪还没释放完，还是基本面彻底坏了，这是要做抉择了。真是基本面要坏了，那就果断的就离场了。如果是只是一个情绪，而且就这一波还没跌，就是随大流这种跌，跌完之后它还会往上涨，这种的我可以等等，对不对？这是止损的这一块，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吧。

好了，由于时间关系，也是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部分了。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对大家的投资理财有一定的帮助和帮忙。感谢您这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见。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6: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5: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6: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5: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6: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5: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7: 职业是经济社会变迁的生动注脚，从田间到车间，从实验室到直播间，不断演进的职业图谱记录着奋斗者的足迹，折射出时代变革的宏阔图景。
8: 氢能作为优质绿色能源，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行业未来发展空间广阔。
7: 最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他们中有我们不太熟悉的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电解水制氢工，也有我们较为常见却很难用一个准确的名字去定义他们，譬如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
9: 有一些职业呢，应该讲它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吧，但是虽然我们是讲全新的，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
7: 新职业和新工种反映了新质生产力创造的就业新赛道，也见证了高品质生活催生的就业新空间。资讯有故事，新职业成长记。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下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浪潮中，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迅猛发展，催生了大量新业态、新模式，开辟了经济增长的新赛道，也在就业领域引发了一场深刻变革。一批新职业、新岗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这是自2019年以来我国发布的第8批新职业。我们先来看看这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都有哪些。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等11个新职业，以及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23个新工种。新职业和新工种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社会发展的新需要、产业变革的新趋势以及劳动者就业的新机遇。随着生活品质的不断提高，近年来与现代服务业相关的职业层出不穷，从事鲜切花加工、适老化改造这类工作的从业者也越来越多。 而伴随着具身智能技术快速发展，机器人的身旁也出现了一批操控训练他们的从业人员。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却很难用一个准确的名字去定义他们的职业。在最近发布的第八批新职业当中，就包括了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这样的新职业，当然也包括了鲜切花加工工和适老化改造设计师这样的新工种。
10: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7: 周莹莹和同事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控操作装置，操控机器人完成各类实操任务。他们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数据显示，未来五年，我国具身智能产业规模预计达到4000亿元。像周莹莹这样能够将机器人投入真实场景进行训练和运维的人才，如今的市场缺口大约有100万。截至2025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3.2亿，其中90%的老人首选居家养老。然而，现有住宅的适老化水平严重不足，安全隐患突出，社会急需一支专业化、规范化、职业化的人才队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应运而生，他们主要负责老年人居家及公共空间的适老化勘测与方案设计，涵盖扶手安装、防滑处理、无障碍通道改造以及辅具适配设计等专业内容。在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中，有5个是数字职业，3个是绿色职业。微电网管理员既是数字职业，也是绿色职业。另外2个绿色职业则是氢燃料电池制造工和电解水制氢工。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认为，绿色职业与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转型密切相关。
11: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
7: 除此之外，在这份名单中也有不少回应民众生活需求的现代服务类职业和工种。石雅丽是一位有着几十年制香经验的从业者。过去她对外介绍自己常常会说，我是做香的，我是手工艺人。现在制香香艺师入选最新公布的新职业中，同时作为行业协会会长的她也感触颇深。
12: 香文化已经成为我国国潮的重要赛道，很多年轻人其对香文化、手工技艺感兴趣的，但是过去呢，觉得这一行不稳定，不算正式的职业。现在他有了国家认可的新的这个职业了，年轻人入门更有信心了，跨行业进来的人也会更多。
7: 接下来，对于相关职业标准的制定，石雅丽也充满期待。
12: 把香材呀、甄选、炮制、合香、窖藏、文化传承呢，完整的这工序呢，纳入了规范，改变了过去只凭经验、凭口碑现状，为整个行业呢建立了统一的一个参照标尺。对于那个个人来说呢，未来如果能够通过规范的技能等级评定，对这个就业呀、创业呀评

0: 人才呢都会是有帮助的。
1: 制香业内人士表示，过去制香只是一门养家糊口的老手艺，如今制香香艺师成为新职业，那些兼具古法制香功底、香文化讲解与体验教学能力的复合型香艺人才不断成长，将推动古老香文化焕发生机。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表示，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是新职业确立的意义所在。
2: 给这些新职业、新工种一个名分呢，其实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想让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呢，有一个规范化、标准化的一个发展。从我们这些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个选拔或者筛选的这个过程来看的话，它有一套非常严格的一套程序，就是最早的时候呢是由已经经过社会实践的这些用人单位、这些企业，他们来进行集中的申报，人事部门呢搜集了这些相关的职业和工种的这个信息之后呢，它有一个专家委员会来进行论证，论证完了之后呢，然后再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然后最后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然后来进行正式的发布。所以人事部门来发布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来对这些职业和工种进行标准化的、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么之所以要这么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想更多的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的需求的角度来观察职业和工种以及岗位包括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变化。
1: 也就是说，职业被正式确认，除了有名分，更在于逐步建立起职业标准、技能评价体系和权益保障机制。标准立起来，培训体系才能跟得上，规则完善了，消费者和从业者权益才能得到更好保障。制度健全后，行业发展才能从野蛮生长走向成熟规范。李长安介绍说，今年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是在产业和社会发展需求的基础上总结提炼而成的。可以说，每年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成果，也反映了当前劳动力市场最迫切的需求。通过这样的发布，不仅能让社会公众及时了解和知晓，也向劳动力市场释放出明确信号。在当下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些新职业和新工种正是急需的人才方向。当过去那些装家具、搞冰雕的职业者，如今成为智能家居装调工、冰雪雕塑工，这些相关从业人员有了名分之后，将对行业发展以及从业者本身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李长安说：“
2: 没错，这里面有一些职业、有一些工种啊，大家看起来好像还挺熟悉的，有些可能甚至还是一些很传统的，历史非常的悠久。那么，通过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实际上它有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这些职业和工种或者说是岗位，把它标准化和这个规范化，那么使大家对这种工种或者岗位的这种认识呢，它有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认识，而且在这个现代社会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实际上对这些传统的这些手艺啊，或者说是这些工艺，它又有了一些新的一些要求。也就是说，我们看起来它好像是同样的一个内容，比如说养老是吧，这个大家听起来都特别的熟悉，应该时间也是非常的长，但是实际上在养老的过程当中，现在也结合了很多新的技能，也有很多新的技术的方面的一些要求，所以通过这些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也是劳动力市场对这些它的劳动内容或者是这个工作内容的一种新的一种界定。
1: 2025年7月，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第七批新职业目录中，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其中。与传统印象中照顾老人吃喝起居的养老护理员不同，养老服务师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力劳动岗位，而是一个具备医疗、家政、餐饮等多领域知识的复合型专业职业，主要负责居家社区及机构养老服务的需求评估、方案制定与实施，更像是老人晚年生活的设计师。吕琴是一位养老服务师，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3: 通过这个三方评估呢，我会以此为依据来制定一份个性化的照顾方案，依照这份需求图纸为长辈们浇筑健康、社交、精神需求的支柱。
1: 养老服务师的设立旨在提升养老服务的专业化和精细化水平，这也决定了养老服务师队伍要逐步向专业化、知识化和年轻化发展。山东滨州一家健康科技企业的副总经理王祥兰介绍说，目前同级别的养老服务师基础薪资比传统护理岗位高出20%。
4: 等级越高，技能越全面，收入越高。同级别的养老服务师基础薪资比传统护理岗位高出20%。目前我们机构的养老服务师的薪资可以达到7000到10000元左右。技术的发展、工作环境的优化以及薪资待遇的提升，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加入这个行业。整个行业的人才结构正在持续优化。
1: 养老服务师成为新职业，相关的职业标准认证也随之建立。今年6月，民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两部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其中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和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这样的制度设立，为养老服务行业从业者开辟了职业晋升新通道。在标准确立的同时，配套的培养和人才培养体系也在快速推进。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养老服务技能人才专项培训实施方案》，计划3年内培训技能人才150万人次。从地方层面看，各地也在紧锣密鼓地制定养老人才培养培训计划。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袁鑫介绍说，
5: 在现在的中专、大专、大学当中，很多地方已经开设了养老服务专业，地方政府、专业部门、养老服务机构都在进行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的培养。
1: 从2025年7月正式设立到今天，在成为新职业短短1年多的时间里，养老服务师已经发展为一个拥有国家资格、统一标准、分级评价和专项培训的完整体系。相关从业者也清晰了职业晋升通道相关保障和待遇，也进一步强化了从业者的职业尊严和荣誉。这也为养老服务行业走向规模化、职业化和专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表示，这短短1年时间，养老服务师的职业发展变化还是很明显的。
2: 养老服务师也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听这个名字呢，好像时间很长，是吧？但是他自从纳入到这个新职业当中来了之后呢，他的这个职业的这个发展呢，还是变化比较明显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老龄化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那么由此产生的这个对养老这个服务人员的这个需求量啊，非常的大，而且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缺口。那么有了这个新职业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变化。一个呢，就是吸引的人呢越来越多，因为大家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有这样的一个职业指引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人，也包括很多的年轻人，他愿意投身到这个养老服务业当中来了。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养老服务业的这个 质量和水平有所提高。

0: 轻的职业同样会涉及标准的问题，即使有了标准，还得有师资去教学，还需要有人去监督执行。那么这些人又从哪里来，又该如何培养呢？李长安表示，
1: 对，有一些职业呢，应该讲它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吧，但是虽然我们是讲全新的，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前面在介绍这个新职业新岗位产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刚才介绍了它实际上在社会上呢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而且是由这个各个用人单位提交上来之后进行筛选进行评审进行公示以后最后才把它确定下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职业和岗位实际上它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当然了，相对于那些传统的那些职业来讲，它确实是非常新的。那么这些非常新的这些职业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纳入到这个职业大典当中，那么它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对它进行培训，怎么样对它进行规范。那么这里面会产生一些相应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师资队伍能不能尽快地建立起来，我们的教材能不能尽快地把它编写出来，我们的整个课程体系能不能尽快地把它建立起来，就是相应的这些问题呢都会在这个新职业新岗位确立之后，在后续的这些应该说是实际的操作和运行过程当中，要把它加紧这个推出来，那么这样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它就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这个发展，也会得到更多人的这个认可。
0: 每一种新职业的萌发都回应着新需求的呼唤，每一个传统岗位的转型都伴随着新旧动能的蜕变。十四五时期，我国紧跟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共发布72个新职业，近100个新工种，360行，行行出状元。今天行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展，让职业更透明，观念更现代，让标准更规范，保障更完善。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我们不仅能提升新职业新岗位从业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更能托举起广大劳动者更加光明的未来。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是一名埃及演员，名叫谢里夫·苏卜希，因在今年暑期热映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扮演扎伊德，迎来演艺生涯的一次重大突破。他说自己从未想到会因为老扎这个角色得到如此之多中国观众的厚爱，
1: 那种高兴的心情我都没法形容，就好像我已经摔倒在地上了，然后这份爱突然冒出来把我扶了起来。
0: 他叫穆罕默德·谢赫，是埃及明亚大学的中文教授。2001年，谢赫作为交换生来中国学习一年，十年后他又来到中国，在北京语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说自己在两个古老文明中间总能找到共同点，
2: 两个文明古国都是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眼前的黄金面具让我想起中国的三星堆的黄金面具。
0: 资讯有故事，带您认识埃及演员谢里夫·苏卜希、中文教授穆罕默德·谢赫，与中国结下深厚情缘。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首个与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也是第一个同新中国签署文化合作协定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近年来，两国人文交流丰富多彩。今年暑期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成为当下中埃影视交流最鲜活的作品。影片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异国，在当地的龙餐馆执掌后厨，在战乱中通过日常的一餐一饭抚慰人心，守护一众孤儿的故事。拍摄前，剧组专程在埃及开展大规模演员海选，累计海外报名人数超过13700人，最终甄选数十名埃及本土演员参与拍摄。电影中几个主要角色赛夫、老扎等均由埃及演员扮演，其中老扎的饰演者谢里夫·苏卜希是一位在影视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演员。电影中的老扎扎伊德是一个颇为复杂的角色，战火摧毁了他的家庭，妻女惨死，巨大的悲痛驱使他走向复仇。苏卜希凭借质朴的表演赢得观众的认可，电影中有两句对白前后出现了两次，其中一次来自老扎和徐

0: 福。老扎对徐福说，他们不是你的孩子。徐福回答，那也是孩子。电影上映后，苏普西在中国的知名度陡升，他入驻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与中国网友频繁互动。九月初，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在开罗举行，苏普西受邀成为活动嘉宾，上台分享了他参与拍摄《欢迎来龙餐馆》的体会。一部中国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让人到中年的苏普西取得演艺事业的突破。苏普西最近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透露，让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是扎伊德这个角色为他在中国赢得了如此多的粉丝。
1: 说实话，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表演会有这么大的反响。坦白说，就在电影上映之前，我的状态其实特别差，整个人很疲惫，对自己的工作也比较灰心。但电影上映后，中国观众和粉丝给了我巨大的支持和认可，这是我之前从没有体验过的。那种高兴的心情我都没法形容，就好像我已经摔倒在地上了，然后这份爱突然冒出来，把我扶了起来。我之所以现在在社交平台上直接和中国观众频繁互动，其实就是想说声谢谢。他们的热情给了我巨大动力，我永远感激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我真心感谢每一位粉丝，感谢他们给我的所有认可。
0: 欢迎来龙餐馆讲述的是发生在战争中的故事。初到异乡的中国厨师徐福只求踏实开店，安稳谋生。骤然而起的战火让他和周围的人不得不直面战争的残酷。苏普西认为，电影通过战争传达了人性向善的主题。
1: 我觉得《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想要表达的是，哪怕在战争最黑暗的时刻，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互动，还有像一起好好吃饭这样简简单单的瞬间，都能让我们体会到人性最善良的一面。好好吃饭这句话不只关乎生存，它更是一种传达希望和慰藉的通用语言。不管你来自什么背景，这句话都能直达人心。对我来说，这部电影更传达了和平的重要性。它提醒我们，和平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有多么重要。
0: 据这位电影的导演文牧野透露，当时来面试扎伊德这个角色的演员有很多，在三四十个人试镜之后，导演仍不满意，直到谢里夫苏普西出现，文牧野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苏普西说，扎伊德和他之前饰演的几乎所有角色都不一样，因为这个人物有着非常丰富的情感层次。当读到剧本中扎伊德失去妻子和女儿，甚至连家都被炸毁时，他竟然不自觉地流下眼泪。为了演好这个角色，苏普西尝试把自己带入扎伊德的处境。他说，我自己也是一名父亲，有一个儿子，我也有妻子。只有设身处地去想象一个人突然失去生命中最珍贵的人，才能真正理解扎伊德的痛苦。从人物的心理思想到面部表情、说话方式和走路姿态，苏普西一点一点构建这个角色。最后，我感觉这个角色就是我，只不过是以扎伊德的形式呈现出来。苏普西说，在电影中有一场关乎扎伊德人物命运转折的重头戏，导演文牧野在现场和苏普西反复打磨表演细节，我们来听听。
2: 这个肩膀啊，当一顶开，咣咣两枪就亮出来。
3: 他要表现出来。
2: 演的那么这个 action 不带，
4: 不用，我觉得就已经很习惯的，就是说拖着腿走。
3: 不习惯。
4: 对，是纯生理性的无力，就没劲儿，不是因为疼。
3: 我还是说。
4: 他整个心里非常绝望，非常无力，心中是既要去抢救妻女的尸体，同时又不想看到妻女的尸体。

0: 涉及到太多的情绪变化，它是整个一个完整的情绪链条，要求一个演员在整个过程里边直角转变自己的情绪。
1: 为了拍摄《欢迎来龙餐馆》，导演文牧野曾先后五次赴中东采风看景。让苏卜希最难忘的是在整个拍摄过程中，这位中国导演给予他的很多帮助。
2: 导演在所有场景中都给了我很大帮助，他是一位敏感而善良的导演，非常懂得如何拍电影，对演员的工作也有很深的理解。在爆炸那场戏中，我被当时发生的一切深深触动，所以在正式拍摄之前，我一直努力让自己进入角色状态。我会一个人坐在那里为这场戏做准备。有一个细节让我至今难忘，导演让我在其他人之前先一个人听这场戏的配乐，帮助我进入角色。他把自己的 iPad 给我，让我一个人听音乐，这对我在拍摄这场戏之前进入情绪状态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音乐以及我对这个人物的感情，让我能更加深入地进入角色情绪。我非常看重导演的指导，我认为一个优秀导演的重要品质之一，就是知道如何正确地引导演员，让演员的情感能以最好的方式传递出来。
1: 苏卜希透露，在剧组的日常相处中，语言差异促成了有趣的交流方式。他特别提到了和两位中国演员沈腾、蒋奇明合作的一场戏。
2: 这部电影幕后让我印象最深的一段经历之一，也是后来在社交媒体上受到很多关注的一段，是我和中国演员一起拍摄一场戏。我们在讨论把餐厅开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其中一位演员不同意我的想法，说那个地方太远了。有趣的是，他们当时还努力用阿拉伯语和英语交流，我们当时笑得特别厉害，而这种真实的状态后来也被保留在了电影里。其中一位演员说了一句，不要西红柿，不要土豆，这是我们共同经历的幕后花絮中最有趣的时刻之一。
1: 电影拍摄期间，中埃演职人员深度协作，埃及演员与文化顾问参与剧本细节打磨，民俗礼仪把关，保障影片文化表达严谨准确。中方剧组对埃及主演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表演训练，为外籍演职人员提供完善的生活保障与文化适配服务，营造了包容互通的跨国创作氛围。当被问及此次参与中国电影拍摄的经历与此前在埃及拍摄有哪些不同时，苏卜希说，我没有觉得在埃及和在中国拍摄有太大区别，唯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团队对拍摄细节格外重视，他们可能花14个小时拍一场戏，而在埃及同样的时间里，我们已经拍了很多场戏了。起初苏卜希甚至开玩笑说，这部电影怕是要拍整整一年吧，后来他逐渐理解了，慢下来是为了把每一个镜头拍得更好。
2: 这个角色为我的演艺事业增添了很多东西，也会对我的职业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对我来说，这个角色在个人层面带给我的东西更加重要。观众的认可，大家对这个角色的积极反馈，以及能够参与一部取得巨大成功的电影，对我来说都非常重要。我饰演的这个普通角色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能够触动这么多人的心，再加上电影取得的成功，都让我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感到非常幸福和欣慰。如果未来还有机会，我非常愿意再次与中国影视同行合作。这一次能够参与这部电影，与整个剧组和所有演员一起工作，我感到非常荣幸。
1: 苏卜希说，埃及和中国同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都有着辉煌灿烂的文化。
2: 我真心希望中国朋友能来埃及体验我们的文化，同时也希望更多埃及朋友去中国感受中国文化。中国拥有很多美丽迷人的名胜古迹和文化圣地，我曾经游览了很多地方，体验了丰富

0: 富多彩的事物，所以我衷心希望大家都能去走走看看，尽情领略两个文明古国的独特魅力。
1: This is ancient Egypt brought back to life, seen, heard, touched, smelled, and tasted.
2: 2025年11月1号，历经20年波折建设的大埃及博物馆终于向世界敞开大门。开馆仪式上，随着埃及总统塞西将最后一块拼图插入博物馆的微缩模型中，馆内各个区域的灯光依次亮起，这座全世界最大单一文明博物馆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大埃及博物馆占地约50万平方米，馆藏文物超过10万件，在建筑设计、功能拓展与城市角色等多个维度展开创新探索。埃及总统塞西称其为埃及献给世界的礼物。再过一个半月，大埃及博物馆就将迎来开馆1周年。在中埃建交70周年之际，总台记者张卓雅近日跟随埃及明亚大学中文教授、青年汉学家穆罕默德·谢赫一起走进大埃及博物馆。
3: 大家好，我是谢赫，欢迎大家一起参观埃及新建的博物馆，一起发现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有趣的共同点吧。
4: 都说民以食为天啊，那我们就先从吃饭开始聊起。
3: 埃及文明和中国文明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这个场景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古埃及人在做饭的，比如说做面包的、磨粮食的、酿酒的，还有烧烤的场景。
4: 这里其实也是农耕文明的体现。
3: 对呀，这个墙壁是从坟墓里边掏出来的，能很明显的体现出当时古埃及人非常的重视农耕，他们当时也非常重视鱼资源的。在河里可以看到很多的鱼。
4: 不仅是农耕文明，也是大河文明。中国有长江、黄河，埃及呢是有尼罗河。
3: 对。
2: 大埃及博物馆特色馆藏丰富，其中包括首次完整集中展示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近6000件随葬品。这名被印在埃及一埃镑硬币上的法老早已成为埃及的象征。
4: 走进这个图坦卡蒙展区，可能很多中国游客都会心生一种奇特的亲切感。座椅、玩具、衣物在这里能够看到一位少年法老满满的生活痕迹。
3: 每次中国游客来到图坦卡蒙展厅里边，会有一种亲切感、熟悉感的，好像我在中国什么博物馆或者在哪里见过相似的文物。比如图坦卡蒙的黄金马车，会让他想起秦始皇坟墓里边的铜马车。
4: 眼前的这个陀螺啊，可能很多中国观众看到都会相视一笑。在我们那儿呢，这个叫打牛，原来几千年前的古埃及人也在和我们玩这个一样的游戏。
3: 对，所以在古埃及包括现在，我们小时候就我经常玩这个打牛的，非常有意思，非常有趣的。包括我们现在的小孩在我们家里也经常玩这个。
2: 图坦卡蒙生活在公元前14世纪，9岁时成为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第18王朝法老。他一生短暂，享年不到20岁，少有史料记载，却因保存完好的陵墓而被后世熟知。其中最受瞩目的陪葬品是图坦卡蒙的黄金面具，已成为大埃及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面具用大约11公斤纯金打造，镶嵌着华丽的宝石，将年轻法老的面庞刻画得精致美妙。谢赫对总台记者说：“
3: 当时的埃及，不知道世界里有这么一个国家叫中国的，当时的中国不知道世界里有这么一个地方叫埃及，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没什么交流，但是两个文明古国都是想到的。”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眼前的黄金面具让我想起中国的三星堆的黄金面具。
2: 穆罕默德·谢赫与中国的缘分始于高中，他的一位高中老师曾是中文翻译，接触过很多中国朋友。他告诉谢赫，未来的机遇在中国。2001年，谢赫参加了一个交换生项目来中国学习一年， 他来到了书本之外的中国，一个名胜古迹。

0: 技与现代发展相互融合的国家。2011年，谢赫再次来到中国，在北京语言大学攻读博士，师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教授张华。时隔十年，谢赫惊叹，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24年秋天，谢赫来中国参加一个与汉学相关的会议，惊喜地见到了自己的博士生导师张华。谢赫回忆，他从背后抱住我，虽然我们有5年时间没有见面，但我依然感觉熟悉与温暖。如今，每天阅读中文书籍，与学生分享一本本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是谢赫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内容。他在大学讲堂上与学生们分享中国作家巴金的《家》、鲁迅的《药》，还有电影《解密》的原著小说。他也将自己在中国遇到的人、经历的事分享给这些埃及年轻人。谢赫说，学生们在我的课堂上会感觉到真实，我也希望将自己对中国的感情传递给他们，如同多年前我的老师影响我一样。
1: 大阶梯顶部的大平台当属博物馆最经典的打卡点，这面玻璃幕墙外正对着的就是距今约4500年的胡夫金字塔。
2: 而且大博物馆的设计保持了一种中庸套啊。这个建筑的设计师是一位华裔的建筑师，他选择这个地方说离金字塔高远很近，而且选择这个地方没有过高，保持一种和谐的感觉。
1: 这座博物馆的建成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就是让埃及在追回流失文物这件事情上变得更有底气了。
2: 确实是这样，以前一些西方国家的声音拒绝归还我们的文物，他们找的借口说埃及没有一个条件合适的一个地方能保存好我们的文物，所以他们不愿意就说归还我们的文物了。但是这个大博物馆建了之后呢，他们已经没有借口了，因为这个博物馆呢是世界级的一个博物馆，非常现代化的一个博物馆的，是专门展示各种各样的文物，而且可以进行研究，也可以保护好我们的文物了啊。
0: 埃及博物馆被埃及人称为第四座金字塔，不仅是众多历史文物的归宿，更是一艘停泊在历史与未来之间的巨型方舟。它承载着的不只是古埃及文明的荣光，还有一个现代国家的复兴梦想。谈及自己未来的事业时，谢赫希望在继续教学、翻译、参与文化活动之外，能有机会将他知道的中国故事分享到卡塔尔、沙特阿拉伯、摩洛哥等更多阿拉伯国家。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
5: 这样梳头能够少掉一点头发哦。经常梳头能够活络经脉，有益于健康，但是应该注意以下的七点。第一，不要一梳到底，应该先用手握住一节头发，从头发的中间部位梳向发尾，顺梳以后再从发根开始梳。第二，常清理梳子，塑料梳子可以用水泡，再用牙刷和肥皂刷洗，木质的和牛角梳子用线清理，多排齿梳用旧的弹力丝袜清理。第三，短发也要梳。第四，梳梳头皮。第五，头发干了再梳。第六，少用塑料的梳子。最后一点，不要不分前后顺手梳。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气笑呢？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四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就了不起。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
0: 各位好，我是怡子。
2: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同样有话题，有资讯，有那个题目等待着各位，你准备好了没有？
2: 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想问一问各位啊，就是晒一晒你爸妈买过的那些养生神物，你是怎么劝他们的？你劝得动吗？
0: 你劝得有没有效？这是因为最近有一条新闻啊，说这个有一个叫食品伪功效的产业啊，就是如果你想让你卖的东西看起来贵一点，你可以花几千块钱就能够买到一张功效证书，再配上几份不知道从哪儿出来的实验报告，给你加上一点这个功能性啊，这个可能你这一包饼干就可以护肝助眠抗炎抗癌，懂吗？
2: 这么
0: 就是这样的一条新闻，而且市场监管总局前阵子还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啊，有些人搞产品宣讲会，宣讲一款养生酒，喝20天就能治愈三高，消除关节疼痛，治好肺结节。
2: 怎么办？我有点想买。
0: 所以说，就是普通食品被非法加上了这些功效，那么它针对的是谁呢？还不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对吧？还有人，大家之前应该听说过类似的这个社会新闻，就是他们相信这些产品，然后把自己正经药给停了，然后身体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晒一晒你爸妈买过的养生神物啊，这些东西，食品呐、药酒啊、仪器呀、
2: 都行，
0: 都可以啊。再来说一说你面对他们这种情况，你是怎么个应对的方法？
2: 是，
0: 好吧，大家都分享一下，看哪一种方法就是合适能行得通，我们也学一学，好不好？
2: 好，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2: 好嘞，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6:15以后是一些本地的资讯啊。
0: 对，
2: 同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得到我们今天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
0: 今天的题目很简单，
2: 今天的题面是这样的，张仪在做一道减法计算题的时候，把减数1.23看成了12.3，得出的结果是3.6。那么，请问正确的计算结果应该是多少？
0: 我今天把这个题目，
2: 张一同学你不会算了，
0: 发给 LIC， 他的第一反应是：
2: 这个题目你还找我啊？
0: 你也太简单了吧？
2: 怎么算？
0: 你看。我们张怡和燕大胖、叶林涛都不会算。
2: 各位可以回复222来看一下题面啊，同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0: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3: 哎，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4: 起码要听过心话一路放啊。
0: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你们身边有没有这种人，每天吵着要养生，可是每天都在无限循环着这样的故事？
6: 大胖，你有没有发现我最近气色又变差了吗？
5: 有吗有吗，还好吧。
6: 哎，太丑了，我从明天开始一定不能再熬夜了。我要买一些保健品，从内到外都要做一些调理。喂，微微，上次你说你妈妈的朋友是很有名的中医，对吧？能不能介绍给我一下呀？我感觉我最近湿气太重了。哎，我以后再也不点外卖了，我要自己做饭。我每天早上起来呢，要好好的给自己煲汤喝。这次我一定要严格按照护肤程序，绝对不能偷懒，每天都要做面膜。大胖，你每天都要监督我。
5: 好嘞。
6: 哎呀，今天快累死了，我腰好疼，从明天开始执行吧。我睡都睡不好，怎么变美呀？这样，先点个外卖吧。这个护肤品都坚持用了3天了，怎么还没有变白呀？ 哦，对了，我刚才买的保健品去哪儿了？哎呀，这个中药好苦啊，一点都不想喝。哎，生活已经够苦的了，我还要喝它？还是先点一杯奶茶吧。哎呀，大胖，你有没有发现我最近气色又变差了吗？
5: 我是燕大胖，这样的场景啊，在你们家多久会上演一次呢？反正我们家三天一个轮回吧。哎，这就是生活。来自黄陵的羊，
0: 羊就去挠，
5: 不是捞不到嘛，所以才买这些保健品嘛。
0: 对对对，这是一个重灾区。

0: 可以啊。
1: 你别说这个，这个确实我们家有各种各样的就是药膏。嗯，因为大家应该知道，就是老年人就是年龄大一点之后他皮肤容易干燥，然后他们有没有什么所谓的涂什么身体乳这种概念？
2: 对，
1: 特别像我爸妈，他们是早上跑一趟，晚上跑一趟，也就是他一天当中要洗两次澡。那澡洗多了，其实
2: 油给了把它。
1: 对，其实你的皮肤是容易干燥的，干燥之后你就会痒，对吧？然后再加上就是家里比如说有一些螨虫啊什么的，对不对？所以皮肤痒是其实是老年人就是常见的问题。我们家确实就是我爸妈经常会买这种就是各种各样的药膏。我周末回去我就发现一个问题。我爸的手机就是一直在看
0: 刷什么，
1: 我不知道他刷的是拼多多上面的还是刷的是视频号上面的，全是在卖货的直播。而他的这种就我们看的卖货直播，可能比如说像我们女生啊看的就是化妆品啊或者是衣服比较多，他们就是集中在厨房用品、食材和保健品上。所以就我动不动他我爸也会买，就好在啊，我爸现在还没有就是猖狂到去买各种保健品，他买的还是食品比较多一点。
2: 你前两天不才把那个卖保险的给绝了一顿吗？
1: 那是保险嘛，那是保险，不是保健。保险，哦、保险
2: 一字之差，但是他们的待遇完全不同。
1: 保险，美其名曰、
2: 也是保健康。
1: 美其名曰把钱留住啊、哦嗯，什么比银行的什么贵什么叫什么
2: 利息
1: 好高，对，他们就这一句话就把他们给制住了。啊，这个不是在我们在今天讨论范围之内啊，今天讲起来就来气，就说是食品啊，那个我们家现在发现的几个东西，第一个是那个祛湿膏，就是糕点的糕，这个你不是以前动过心吗？你记得吗？
2: 是吗？
1: 就是他把各种各样宣称可以祛湿的东西放在一个糕点里面，因为老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上有湿气嘛。
2: 啊啊啊！
1: 什么薏米呀、啊，什么什么什么赤豆啊，什么放在一个糕点里面，然后呢又很甜又很好吃，就跟你讲能祛湿。嗯、啊，这个东西，这糕点现在在我们家已经 C 位了，天天就是在那个，茶几最正中央摆着。
2: 吃点五谷杂粮，我觉得倒也没。
1: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我爸爸上一次体检，血糖已经是临界值了，就
2: 他
1: 在那下面了。
2: 不，这种东西就正啊，正是因为他血糖高，所以要吃点杂粮饭啊。
1: 但是他在糕点里。就是把这东西放到糕点里，你懂吧？
2: 你跟你爸说，就是如果这个糕点里面它要是有什么木糖醇啊这种东西的话呢，也还行，而且糖尿病人也能吃。但是最好呢，你就让你妈妈给你爸买一点那个杂粮的这些什么去薏米啊这些东西煮饭吃。
1: 啊，对他们现在对他们现在还行，也会用一些杂粮去煮饭。这第一个祛湿的糕点，第二个呢就是按摩的鞋垫。
2: 人体的足底
1: 穴位
2: 是特别多的
1: 哦，对
2: 啊，
1: 足底是掌管了全身的穴位，然后只要你足底舒适，然后老年朋友们，反正你们每天都要去散步，对不对？
2: 哎，
1: 你们现在是不是每天这个朋友圈都能走到10000步？
2: 是。
1: 那么如果说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又同时按摩了全身的穴位，让你所有的这个血流都畅通，然后呢，你的血压是不是就下来了？
2: 是的。
1: 血压下来的同时，你头是不是就不痛了？
2: 是的。
1: 是不是就已经规避了脑梗的风险？
2: 是的。上链接。
1: 我跟你说，如果不是看在你们是我们亲生的爸爸妈的
2: 亲生的爸妈身上
1: 爸妈的份上，我绝对不会上今天的价格，原来最起码是99块钱一双的价格。为什么？因为这里面都是磁疗石。知道什么叫磁疗石吗？都是大自然纯天然的。
2: 他现在应该不是在用磁疗石了吧？应该用的那个什么、
1: 量子石，是吧？
2: 对对对对对，量就是什么量对，量子石啊，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什么红外线呐、那个。
1: 所以我看在各位爸爸妈妈辛苦了一辈子的情况下，我们要的是什么？要的是钱吗？不，我们要的是健康。所以今天9.9块一双。
2: 啊。我拼多多上面9.9块我都不敢买，你让我
1: 就不会这么便宜。他要一旦说上，
2: 他要一旦说
1: 保健功能，肯定就是贵了。
2: 对，带保健功能，他不可能就9.9，他可能多少要990。
1: 对，就是这种。
2: 他会跟你讲这个，原来要99000。
1: 哦，除了按摩鞋垫，我家还有什么？哦，还有一个，没有乳糖的奶粉。我妈不是

0: 那种，不是那种老年人的那种，你懂吧？
1: 什么老年人都一样，不对，奶粉盒不都是那种大的吗？
0: 老年人用的是那种圆，就是不是就是经常我们看到的就送人的那种，就是奶粉桶的那种感觉。
1: 哦、
0: 他用的是那种，就是你知道从有以前那个一些进口食品就喜欢搞那个塑料的罐子，圆圆的那种。大桶的那种，
1: 哦，
0: 就那种，他用那种包装，然后显得很洋气，你懂吗？其实就是抄袭别人的包装。然后
1: 你等会儿能不能把那个照片让我看一下？
0: 就反正啊、就是没有乳糖的奶粉，
1: 确实妈妈说了，喝了以后，我确实没有拉肚子了。
0: 还有药酒，就是我爸也会喝一点什么所谓的药酒，但我也觉得那个药酒也是听起来有点。
1: 啊、
0: 反正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东西，还好，总体呢不算。花特别
1: 多
0: 的钱，因为我妈妈想要买浴床的时候呢，被我拦腰截住了啊！终于这个东西被我截住了，我说平时买点就算了，这东西这浴床是真不能买啊。
1: 我来讲一讲我家吧。
0: 嗯，
1: 你一讲到酒，那我突然想到了，我爸曾经也买过这种酒。
0: 嗯，
1: 他买的这个酒呢是人参酒。
0: 嗯嗯嗯，
1: 很便宜。
0: 哎，对，他们买这些东西，其实他们要是真大额的，
1: 他们又不买了，
0: 不太舍得。
1: 他们又买那个人参酒，
0: 嗯，
1: 那个直播间里面应该跟他们讲的内容是，每瓶里面都有一根人参，
0: 嗯嗯嗯，
1: 人参
0: 飘在那飘着是吧？
1: 不是飘着，就像它那个盖子，就有点像我们吃的那种辣椒酱啊，
0: 嗯嗯，
1: 那种玻璃瓶的装的，然后它的那个上面的那个盖子呢，像易拉罐一样的，可以把它抠开。然后把两边把它扣开以后，然后再把里面的酒拿出来喝。我喝了一次，那个酒是真难喝。
0: 他跟你讲，难喝的原因是因为人参的这个药酒的味道泡在里面了，所以你可能不是特别
1: 就是皂苷吗？
0: 什么东西啊？
1: 人参里面的皂苷啊。
0: 哦哦，那事实上它是有人参的。
1: 那个人参是真人参还是假人参？你都说不定，对对，你都分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的都你都分不清楚。我以前我妈给我爸确实泡过药酒。
0: 嗯。
1: 各种各样的那种药酒，什么人参啊、西洋参啊，
0: 嗯，
1: 鹿茸啊，
0: 嗯，
1: 什么枸杞啊、当归啊、党参啊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全部往里面放。我曾经喝过一口，那个感觉都没有酒味，只有甜味，喝了以后浑身发烫。
0: 那不是有效吗？
1: 是真有效，
0: 大补啊！
1: 喝了以后确实浑身发烫、啊。
0: 你这个是你。你这有点像古装剧里面那种酒，
1: 不是真的烫了，好烫、啊。但我爸买了那个这种人参酒呢，我也跟他讲，我讲你不要喝了这个东西不好，真不好。
0: 嗯。
1: 第二个呢是我妈出去玩的时候也喜欢，你刚刚讲的是浴床对吧？我妈妈还好，她没有
0: 银梳子而已。
1: 对这个东西不是特别的感兴趣。
0: 嗯。
1: 她买了一个玉镯。
0: 嗯。
1: 啊，这个玉镯呢，当时人家跟他讲的是买的这个玉镯
0: 越戴越光亮。阿姨，不是我讲，三年之后你来找我，你现在的玉镯这个样子和三年后这个样子一看保证不一样。为什么？他把你的毒素清掉了，玉镯就会越来越清透。
1: 你怎么知道的？你到底是家里面吃了多少的亏才可以变成这样的绝啊？
0: 我觉得我现在做什么都可以的。
1: 我妈那一次我回去的时候，我看她手上有一个镯子，然后她跟我讲的这个镯子呢是戴在身上以后呢可以吸毒素，然后身体的那些毒素就会她举起手来给我看，她说你有没有发现我的这个皮肤有变好一点，然后就是因为我身体的这个毒素被我的这个玉
0: 镯子给吸收掉了、
1: 然后什么一些毒素被镯子吸到那里面去以后，你看这个镯子慢慢在变色。
0: 嗯，
1: 我心里想的变色了，那怕不是上色了吧？我也没敢问
0: 多少钱，
1: 没敢问多少钱，
0: 怕
1: 就千，肯定是以千为单位，
0: 肯定的，因为它一旦它加上了功效啊。任何一个普通的产品只要它加上了功效，它卖给你父母的价格就不一样了，
1: 肯定是以千为单位。另外在就养生的按摩椅这种东西呢，就家里面现在都会有，也不叫都会有吧，就有一些家庭里面
0: 按摩椅还行，
1: 对，有按摩椅，
0: 就大家都还可以用一用。
1: 我爸妈他们买了一台，然后放在家里面，他们有时候呢确实也会按一按。我觉得按一按也挺好的，
0: 这还行，这不算是智商税，
1: 对，
0: 至少当时是舒服一点嘛，对不对？好，今天这个大家仔细想一想啊，从大到小，从小饼干到木糖醇饼干，总是买过的吧？
1: 我们买过的，
0: 对吧？从小小的食品到大的这个仪器啊，都可以来聊一聊，就是你爸妈 这个买过的那些

0: 养生神物，你有没有劝过？劝的效果怎么样？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来自江澈等人带来的病变。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5: 大胖怎么了呀？昨天晚上是不是没有睡好啊？今天看你一直都在打哈欠呢。
7: 是啊，就最近这个睡眠啊特别差，一整晚都睡不着。
5: What?
7: 白天呢我就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哎呀 VV 啊怎么办啊，我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主持啊，现在我连主持稿都没有背下来啊。
5: 我也是啊，最近失眠得很厉害，没办法只能追剧了，可就是越追越精神啊。哎，对了大胖，今天一个朋友给了我2粒神奇的助眠药、哦、据说啊吃一粒立马就能睡着，而且睡得特别香。哎，来来来来来，给你一粒试一试，保准你晚上睡个好觉。
7: 哎呀哎呀 ，VV 啊，你果然够义气啊！哎，好嘞好嘞，哎，祝你晚上也睡个好觉啊！哎，都半夜12点了，睡不着啊，睡不着啊！哎，有了 ，VV 不是给了我一颗神奇的助眠药吗？哎哎，赶紧去试一下。
8: 我勒个去！
7: 嘿 ，VV 啊 ，VV 啊，哎，你给我的那个药真是太好用了，吃完我就睡着了，早上7点钟我睡到自然醒。哎呦，妈，现在神清气爽啊！
5: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睡得很好呢。哎，看来我还得找我那个朋友啊，再多要一点。
9: 大胖，老板让你到他办公室去谈话。
7: 怎么啦？我今天又没有迟到啊。
9: 可是你旷工了3天呢、啊，昨天那场很重要的主持你也没到现场。大胖，你凶多吉少啊？
5: 什么？今天是几号？赶紧来看看日历。
9: 糟糕了，燕大胖，咱俩睡了3天。
7: 不是燕大胖，我得解释一下，不是我和 VV 在一起睡了3天，是我和 VV 啊睡了3天啊，不对不对，是我和 VV 啊分别睡了。哎哎，我解释这个干什么？我要我的工作。哎，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1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2: 下班之后，你是
1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5: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2: 忘记烦恼，
6: 下

0: 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就了不起。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你爸爸妈妈买的那些养生神物啊，从吃的喝的到用的都可以聊，小的大的都行。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 有一些东西可能跟养生啊不搭嘎，但是呢
0: 听起来
1: 他就是买了，
0: 听起来也很神奇。
1: 比如橘子说，我妈上次买了一个灭蚊灯，400-500块钱，我看和网上那种十几块钱的差不多，就是大一点，我也不敢说什么。当时
0: 它可以升空吗？关灯灭蚊。
1: 他买回来以后我就让他退了，他不干，我没招。问他就讲效果非常好，这个效果这么好，那400-500的和那个几十块钱的能一样啊？能一样啊？问你个人能一样？
0: 你挣不到钱就买那些便宜的，我们退休金多，我们就买点贵的。
1: 退休金多，比如说
0: 妈妈能不能给我点儿？
1: 偷一颗星辰说，我爸买了一个1000多块钱的泰国。
0: 哦，对，就是泰这个东西，什么泰的杯子啦，
1: 泰水杯，
0: 泰的锅啦，这现在也泰的酒杯啦，
1: 泰的酒杯。我爸买了1000多的这个泰锅，我妈嫌重啊，一次没用过，太重了，就是没办法甩起来是吧？颠锅。
0: 呀，甩来甩去，最后还是用铁锅，
1: 没办法颠。
0: 随风说，我爸的腰椎常年不舒服，前一阵子花了1000多买了一个智能按摩椅，说是能缓解腰疼，买回来发现这玩意儿比伺候大爷还麻烦，又要充电又要插电还要调各种模式，折腾了几次呢就彻底闲置了，现在放在家里吃灰。我劝过我爸说这玩意儿没用，但是他当时已经买了，劝也没用，现在更不敢提这茬了，一提他肯定堵心呢。老年人买这些养生神物呢，其实也不是说就依赖它有什么好处，就是图个心里踏实，觉得自己健健康康，没拖儿女后腿。你越

0: 劝他，他就越觉得自己被否定了。嗯，啊，不要劝他是吧？是这意思吧？
1: 慢慢说，不用劝，加入他们就好了。泡脚桶，很多家都有吧？每次过去都要我去泡一泡，灵芝包子油，每天
0: 挤。听起来就好高档哦，灵芝包子油哦。
1: 每天几粒，不够呢就买，也要带着我一起吃灵芝包子油。
0: 哦，对，我妈妈买的那个口服液，
1: 灵芝包子口服液吗？
0: 就是说是补气血的
1: 啊。
0: 然后她喝不掉，全给我了。说就
1: 她会有喝不掉的时候，
0: 又可以补气血，又可以养生，又可以晚上助眠什么。你现在就适合你们这个年纪喝。
1: 这样，你喝了没？
0: 什么？那个口服液大家都知道，口服液为什么会甜？我看了，其实那个是正经的东西，因为它是在那个药店买的。但事实上它并没有什么你想象中的养生的作用，因为它第一条
1: 是没有
0: 糖浆。
1: 糖浆是糖浆，但它也有有效成分啊。
0: 有一点有效成分在里面，
1: 啊、
0: 什么枸杞什么的。
1: 有有效成分，你怎么说没有用呢？你要坚持喝。
0: 哦，好的，那太贵
1: 了。你坚持喝了以后，然后才有这个效果。
0: 嗯，你喝个十年之后，你跟同龄人相比，保证不一样。
1: 要喝十年那么久啊？我以为半年就是我的极限了，要喝十年吗？
0: 鲍叔说，我爸爸妈妈没有买过，但是我爷爷奶奶整天买，他俩以前经常会坐车。哇，他说了一个
1: 在火车上面买、啊、
0: 不，他不是，他指的坐车，他是肥西人、
1: 啊、
0: 他说的这个地方我是知道的。他说他会坐车去上派的那个新华街的那边买各种保健品，买了一两万的喜来健的床，没用多久就不用了。然后呢，又花了不少钱在上派的永良购物广场附近买了一个可以在家吸氧的机器。
1: 讲这么清楚的地段吧。
0: 然后让我们都去吸氧，说可以包治百病。我们不去，他还打电话让我们去。一开始我们也经常跟他们说这个东西是骗人的，后来我就懒得去说了。我爷爷奶奶说他们也没有其他地方需要花钱，也就在这些保健品上花钱，让我们不要一直说。哎，我想想也是，就懒得说了。就说他都买了，你老说他，他其实他心里
1: 也
0: 不开心，也难过、
1: 哎、
0: 但是他这个钱他也退不回去了。
1: 是，
0: 所以你越说他就越难过。
1: 嗯，
0: 但是这个喜来健的床不是听说
1: 什么的床
0: 有一个牌子叫喜来健、
1: 啊，
0: 很多人都用。
1: 和那个足力健是一家吗？
0: 不是一家，他就是他这个品牌就专门搞这个床的
1: 啊，
0: 就是以那种一传十十传百，有一个托跟你说，而且一定是你家门口你认识的那个人，跟你一起打麻将，跟你一起跳广场舞的，跟你一起买菜的那个阿姨跟你讲、嗯、我腰疼都治好了，我跟你讲
1: 可真的。
0: 然后让你无限制的去试、
1: 嗯、
0: 就是在你小区门口给你试，你可以任意去试，每天都去睡。然后睡时间长了，你就会觉得，哦，我的腰就被他睡好了。因为那个腰疼、腰背疼，它是有一个间歇性的嘛。
1: 嗯。
0: 比如说这段时间严重一点，你休息一段时间不就好一点吗？
1: 嗯。
0: 他会认为这段时间的好，跟这个床有关。其实你睡你自己家的床
1: 也能好
0: 一点。对。哦，反正这个床应该有不少人买过。
1: 叫什么健？
0: 喜来健。
1: 喜来健啊。
0: 一万多，一
1: 个
0: 床。
1: 你们回去要。家里面的老人要但凡跟你们说到了这个牌子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
0: 坦克说给他们发科普视频，发一些正经的养生视频。哎，其实是一样的，他给你发的那个合肥人快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给你发那个中年人快看，再不看就来不及了。他给你发的这种视频你大概率不会点开，同样的你给他发的这些正经养生视频他也不一定会看，他愿意相信他想相信的，不一定会相信你给他发的东西，明不明白？
1: 我也
0: 经常发一些就是正经科普，有一些就是网上的很有名的那些医疗方面的这个科普给他们看。
1: 你们发的那个专家都不是专家，我那个专家才是真专家。
0: 这个小伙子这么年轻，什么？
1: 对，那小伙子林子那么年轻了，他等什么呀？爷？
0: 对，就是这样的。
1: 啊，
0: 嗯，我这个是真的呀，真正儿八经什么什么，
1: 就每一个这么讲话的人都是非西口音吗？
0: 啊，有朋友
1: 没有其他地方口音吗？
0: 我有朋友说了，喜来健加一，买了一二十年了。
1: 你一二十年前就买了？
0: 有这个牌子确实有一二十年。

0: 了，因为我最早听到这个牌子也有、哎、也有二十年了。
1: 那如果他要是一二十年没倒的话，你有没有一种可能
0: 他真有用，
1: 真有一点用呢？这么讲的，我今天晚上也有点想试一试了。
0: 你搜一搜，说不定你家小区门口就有，
1: 我
0: 好多都是在那个小区门口门店可以去睡的，试睡。
1: 啊，
0: 嗯，就没事干
1: 就睡一晚上，
0: 就不是睡一晚上，你是
1: 这白天睡啊？
0: 好多人排队睡，
1: 你还要排队睡啊？
0: 睡一晚上怎么？
1: 那都不能让我睡一晚上，我怎么感觉得到呢？
0: 你又不是在做睡眠监测，还睡一晚上？
1: 他不是就讲睡眠的这个什么睡
0: 缓解身体的疼痛？因为很多老年人其实是慢性炎症啊，或者是长时间的姿态不正确啊，然后那老化退化的原因造成他身上腰背痛啊，就是肩颈痛啊，就是很多的。他就讲你这个试了这个东西你就会好一点，他们就会被这个疼痛就是折磨的比较痛苦，所以稍微有一点好他就会愿意去试，你知道吧。
1: 来自张震岳的抱着你。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
3: 嗯，
2: 首先是来关注一下月饼的事情吧。
3: 嗯，
2: 这个现在感觉全社会啊，讲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呢？控糖。
3: 是啊。
2: 所以一旦控糖了以后呢，月饼这种东西啊，它就有点卖不动了。
3: 啊，那不是的，我今天下午自己一个人吃了一个大月饼。
2: 那是你。
3: 所有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都
2: 你是觉得
3: 你太土了。
2: 那我们没讲这个话啊。
3: 啊，好，你讲。
2: 就月饼确实真的卖不动了。这个美心月饼打6折上了热搜。美心月饼，
3: 也就是说现在中秋节还没到就开始打折 了。
2: 嗯，原价318元的双黄白莲蓉的礼盒呢，现在238元就能拿走。你放在几年前，这个牌子就美心这个牌子，你别说打折，加价有时候你都不一定拿得到。
3: 嗯，
2: 但是热搜底下呢，网友们的反应出奇的一致，他们会觉得6折也很贵啊，又甜又贵，大家都要控糖啊。本来想买美心看看价格，再看看体重，又觉得算了呀。这些话听着扎心，但都说到了根上面。月饼卖不动，不是打折的力度不够，而是消费者算了一个明白账。为什么呢？你先算一下价格账，238元一盒740克的月饼，拆开不过几块，一口咬下去十几块钱，这个价格你都够买好几斤的水果了，10块钱3斤，对吧？
3: 而且现在只要是加上了这个控糖、少糖、低糖的这个概念的月饼，它的价格就会又更高。
2: 对，接下来就是健康账、热量炸弹、控糖这几条评论，几乎出现在每一条关于月饼的热搜底下。一块双黄白莲蓉的月饼，它的糖分和油脂都不低啊，吃一块你都得跑好几公里才可以消化得掉啊。过去中秋吃月饼呢是仪式感，一年就是这么一回，但是现在年轻人日常就在控糖减脂，面对一块高糖高油的月饼呢，第一反应不再是过节了得吃，而是吃了又要长肉。
3: 嗯，
2: 数据也是印证了这种心态。2026年的月饼销售规模大概在290亿元，同比微增2.7%，市场没有崩。但是千元以上的礼盒销量同比下滑约76%，500元以上的礼盒占比从7.2%骤降至不足2%，自己日常食用占比呢达到50.4%，首次超过送礼的42.5%。月饼从送人的面子变回了我自己吃的点心。
3: 嗯，
2: 当它变成了自己吃的东西，那消费者就会问了：好不好吃啊？健不健康啊？值不值得呀？
3: 嗯。
2: 我们今天中午吃的这款月饼呢，是河北石家庄黄庄的月饼。
3: 嗯，
2: 这个手做的月饼呢，好吃，确实是好吃。
3: 嗯，
2: 当我们两个一直想要吃这个月饼的时候呢，他甚至会提出来，我们一人一半。
3: 嗯，我是很少提出这个提议的。
2: 对，
3: 就是连我都这么慎重了。
2: 但不管怎么样，如果你真的要在中秋佳节的这个日子里面，你说我买给自己吃，能不能吃？我觉得当然能吃，
3: 可以吃，
2: 这就是一个仪式感。
3: 对，
2: 中秋人团圆，团圆的佳节上面，那除了粽子以外，还要有石榴呢。除了月饼以外，还要有石榴呢。
3: 嗯，
2: 象征着团圆的这些，时令的食物，为什么不能吃呢？只要你。不是天天吃，经常吃，日常控制饮食，少吃，一样可以。
3: 对，不要一下子买太多，不要买太大，大家一起分分吃，尝一个，没太大问题。而且糖尿病患者也可以把那天的主食替换成这个东西，
2: 把它换了。
3: 哎，对对对。好，那个吃着月饼你得赏月吧。那今年的
2: 到底是15元还是16元？
3: 17元。
2: 哦，17元的那一天是这样的，17元那天是星期天。
3: 今年中秋节呢，这个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了9月27号的0:49，因为它过零点了。
2: 零点十九分，那就是
3: 0:49。
2: 0:49，那也就是在16号晚上你熬个夜，到了第二天星期天的凌晨49分。
3: 对对对，
2: 就是最最最最远的。
3: 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啊，因为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形的，所以它的运行速度呢有快有慢，所以呢它的最圆时刻不固定，一般都是农历16最多啊。但是今年呢，虽然说17那天最圆，但是15夜的月呢，这个被照亮的部分已经超过98%了，就是约等于满月了啊，所以肉眼看上去已经很漂亮了，只要天气晴朗。哎，我们这好像是雨天。
2: 我们这星期六星期天好像都有阴雨天气。
3: 对对对，
2: 所以我们看不到月亮。
3: 不管能不能看到月亮，其实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不管是哪一天，它都是月圆之夜。但是啊，有些时候啊，有些人啊，就为了这一个团圆啊，也受了不少苦，受了不少委屈。最近在河南延津，一位郝女士，她今年47岁了，她比她的丈夫小11岁，而她的丈夫呢，常年抽烟喝酒。在2011年的时候就确诊了轻微的脑梗，出院之后仍然不改变，4年内3次脑梗，到2013年已经彻底生活不能自理。而那年这位郝女士自己才30出头，很多亲戚劝她说：“你走吧，你这丈夫都成这样了。”她说：“这个劝她就是让她离开，但是她没有离开。现在13年已经过去了，她依然不离不弃地照顾丈夫，拉扯孩子长大。说起这些，她非常的委屈，也忍不住掉眼泪，说恨她不听话。但是她有病了，不管以前对我啥样，但是做人啊，她这个时候我不能放弃她，抛弃她我也做不到。其实这个老头以前对她也不咋地，而且她第一次脑梗之后仍然抽烟喝酒，就是。”恶习不断，最终导致了，就也就是说他给这个，复发之后就更严重了，就复发之后就不能自理了呀。关键是这位女士，她等于是伺候他从30多岁伺候，现在伺候到了快50岁，也就她的大半生可能就要在伺候这个老头的这个生活当中度过了。她就是说想要让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但事实上大家想一想，有的时候你对自己的身体的负责任，其实就是对家人的负责任。对吧，不仅是对自己也是对家人。
2: 好，接下来的再看关于大学生军训的事情。不知道最近各位有没有刷到这样一条视频啊，海南有一名大一新生啊，逃避军训飞往上海旅游，引发热议。网友质疑他做事不考虑后果，他本人发文致歉，目前他的账号禁止关注，校方回应说正在办理退学手续。昨天晚上，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发布了一个情况通报，说近日网络出现涉及我校一名2026级的新生在军训期间自行离校的相关视频，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我校对此高度重视，先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第一，该生未经办理相关手续自行离校后，学校第一时间与该生和其家长积极联系沟通，目前其本人和家人已经申请退学，我校已经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完该生的退学手续。第二，关于网传该生辅导员和军训教官被处分等信息不属实，这个学生呢自行离校属于个人行为，我校以及军训成训单位没有对辅导员和相关教官进行处理处分啊。怎么一个事儿呢？这个孩子趁着军训的时候跟教官打了一声报告，说我要去上个洗手间，没回来了，换上便装直接出了学校，从三亚转机到上海去玩。
3: 真会玩啊，
2: 到上海去玩。
3: 嗯，
2: 孩子你要知道，大学军训这个是一个强制的，这是高校必修的课程，
3: 就像上课一样。
2: 哎，普通高等学校的学生是必须参加的，无故不参加是会影响你毕业的啊。你说那有没有法律依据？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兵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教育法都明确规定了，普通高等学校的学生在就学期间必须接受基本的军事训练。啊，那你说那我身体不舒服行不行？如果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办法参训的，你需要按照学校规定办理相关手续，经过审核批准以后，你可以缓训或者是免训。啊，不是说你这个身体不是就一定要拉着你军训，不是。啊，我们也有特殊的情况，
3: 实际情况实际对待，
2: 特殊对待，对、哎嗯。但是你不能说我就是因为想出去玩，我就直接逃军训，这个是不行的。
3: 嗯、原则问题。
2: 这个是很恶劣的一种行为。
3: 对，你刚上大学就这个态度，那以后学业怎么办、啊
2: 哎、这个不是你家长和学生都可以随心所欲的。
3: 嗯，要拎得清了哦，上大学之后就大人了哦，按说应该是十八岁以上了
2: 哦。十八岁了。
3: 好了，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就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今天这个话题呀、啊、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晒晒你爸妈或者是你爷爷奶奶买过的养生神物啊，你是怎么劝的，能不能劝得动。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2: 来自孙燕姿的祝你开心。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5: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6: 爸爸回来了。
5: 忙碌的一
4: 天，今
5: 天
4: 回来挺早啊。
7: 家是最解发的地方。
4: 爱吃的红烧肉，
5: 嗯，真香。
7: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休息一下，来篇 VC， 丰源 VC 时刻。
4: 跑鞋有一个健康码数，就是至少比平时要大半号。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平时的鞋只要穿着合脚就可以了，但跑鞋却不行，它需要比你的一般鞋大半号或者是一号。因为跑步的时候脚会变大，你需要为脚趾提供额外的空间。以下两种情况说明跑鞋太小：第一，大拇指正好顶着鞋子的最前端；第二，脚趾的某些部位超出跑鞋鞋垫的边缘。
5: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6: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5: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6: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5: 爸，不疼啊。
6: 我要回家。
5: 哎呦，爸，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6: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5: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6: 燕子啊，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7: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2: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
8: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9: 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0: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1: 怎么气笑呢？
1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12: 莎莎，我玲儿。
13: 我还以
10: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4: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15: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
1: 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6: 磨啤酒的撸串是磨灵魂的。
17: 你爱
0: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13: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7: 下班之后，你是
1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7: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7: 忘记烦恼，
18: 下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我是卖药酒的怡子。
1: 我是他的中控燕大胖。
0: 今天的话题是来晒一晒你爸妈买过的养生神物啊！你看到这种情况，你会不会劝？怎么劝？能不能劝得动？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另外你们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222，是我们今天一起来做小学生
0: 的题目。
1: 今天的题面呢，再跟各位说一遍。
0: 好的，
1: 好，
0: 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题目。
1: 张怡在做一道减法计算题的时候，把减数 1.23 看成了 12.3， 得出来的结果呢是 3.6， 请问正确的计算结果应该是多少？
0: 哎，就这种错误我们小时候肯定都犯过。
1: 对啊，
0: 他不是，他这个是看成了小数，对吧？我们以前就是会忽略小数点儿。好了，看到这个话题大家怎么说啊？刚才有位包书朋友不是说他爷爷奶奶买的这个什么洗来剑啊，什么这个那个的，
1: 这个那个的。
0: 然后他说呢，说那些卖保健品的人可殷勤了，当时去我爷爷奶奶家就直接喊他们包爸爸、包妈妈。
1: 包爸爸、包妈妈吗？
0: 他家姓包
1: 啊。
0: 然后看到我去了他们就走了
1: 啊。
0: 包爸爸、包妈妈，您孙子来了我们就先走了。
1: 莫奇说，那各种保健品啦，蜂王浆、孢子粉、益生菌等等，还有食材清洗机，我不知道是不是叫这个名字啊。就是说什么可以洗掉农药啊。我知道了，臭氧机
0: 啊。臭氧机是吧？
1: 对，就是把那个臭氧机放到旁边，拿个盆子装你要洗的东西，然后那个臭氧机它会伸一根管子出来，放在那个盆子里面水里面，就一直打打臭氧。
0: 这跟那个富硒水不是一个道理吗？
1: 对，打臭氧，讲可以把那个农药把它洗掉，管的呢也管不住啊，因为安慰，就只能安慰自己，至少呢他们开心了。啊，你讲这个我突然也想起来，对，我们家确实也买过这个臭氧机。
0: 我们家买过富硒水
1: 啊。臭氧机当时爸爸妈妈讲的是啊，所有的这个青菜蔬菜就要用这个臭氧机打一遍。
0: 农残啊什么的可厉害了，吃下去就把自己毒死了，所以现在我们需要去买这个。
1: 毒不死。怎么吃下去就把自己毒死了？
0: 他这样说啊，你才会去买那个机器啊。然后他就会把这套说给我们听啊。
1: 他确实打出来的那个味道呢，跟我闻到的臭氧的臭氧到底有没有味道？因为我闻那个味道，
0: 不是没有吗？
1: 但是有一点点味道的。就现在有很多的那个餐厅里面不是有消毒柜吗？他们消毒柜也要用什么臭氧啊、高温啊那个消毒嘛。我打开那个柜子的一瞬间，闻到的这个熟悉的味道，我很确认它就是臭氧的味道。但当年为什么我们讲就不能要搞这个什么臭氧的原因呢？是那个，不对。是讲南极上空的臭氧层啊都被我们搞了一个洞啊。
0: 保护环境是没错的啊。
1: 然后我心里想的，那都有个洞了，那我多搞点臭氧啊往上面飘。讲氟利昂，讲氟利昂是杀臭氧的。对不对？空调里面加氟利昂，冰箱里面加氟利昂啊，你们还记不记得这个事情？
0: 茉莉说，只要身边我妈能接触到的，只要别人宣传的可以养生的，他都会去尝试。然后我们回来就跟他讲说，这个东西都不可信，真的是好东西的话，那肯定一直直接放医院里用了咯。他都会否认我们说，怎么可能呢？这么多人都买，难道都上当吗？后来他怎么养生我们也不太理会了。我爸现在也不太放心让他管钱，反正给他钱他就会买，不给他钱他也买不了。劝得好累，真的说不通。你就怕有的时候，就是我为什么今天特地加了一个问句，就说你会不会劝，怎么劝？因为如果你劝的他们逆反心理上来了，他买不跟你讲了，你知道吧？他发工资也不跟你讲了，
1: 什么都不跟你讲啊。
0: 对，他因为我一讲你就冲我，我一讲你就冲我，我就不跟你讲了。他一旦不跟你讲，不跟你，我觉得这个跟养孩子是一个道理。对，你他不跟你讲了，你然后你就
1: 更
0: 不知道摸底了，你就不知道他到底花了多少钱了，你知道吧？
1: 对， 海玲说，我爸妈他们一到冬天呢就喜欢买那种胎鹅蛋，
0: 嗯，
1: 跟活柱子一样的，真的是从小吃到大，年年买年年吃。
0: 这就算食品，
1: 胎鹅
0: 就是你别指望它有什么
1: 胎鹅蛋，
0: 没
1: 活柱子，
0: 不要有什么养生的功能，你就当食品吃，反正吃了也就吃了哈。虽然有的人吃不了这个，反正我就吃不了这个。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我爸妈的养生神物是挖地种菜养鸡。
1: 可以啊，天天运动啊。
0: 我妈本来是一位很有气质的大妈，种菜第一年晒得跟宋小宝一样，但是身体不错，精神也不错。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俩都喜欢用一个按摩椅，按摩椅在我家使用频率很高，我妈一般一天会按个一两次，我爸一天也会按个两次以上，有的时候会在上面午休。再往下就是一个很古早的红外线的烤灯，偶尔会用，主要它老是不坏。
1: 做理疗是吧？
0: 最没有可能用的就是一个前列腺的理疗仪。
1: 前列腺的理疗仪吗？这叫插一根管子，
0: 一两块千块钱，当初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买的，也没有坏，就一直用。就如果这些东西在用还可以啊，就你至少没有裸毁啊，对吧？按摩椅其实全家都可以用，还可以。我觉得按摩椅我还是比较认可的。如果家里这个够大的话，其实可以放一个。嗯，空杯子说，其实老年人就是喜欢别人跟他说话，哪怕是洗脑，哪怕是上课，他也愿意去。听着听着不就听进去了吗？
1: 嗯，
0: 终归还是太孤单了，是吧？嗯。
1: Ben 说，大家都成年人了，谁买东西还会跟你说呢？又不用你的钱。劝不动，也不会劝。一个理疗仪一万多，放家里面，好在没吃灰。他们呢还用一用。
0: 嗯，
1: 虽然我觉得没啥用，生了病呢还是得去医院。个人觉得这些养生神物啊，就等同于安慰剂。
0: 我跟你讲，要不是这个理疗仪，我就不是今天进医院了，我可能五年前就进医院了。可知道？说明我买的这个东西还是有用的，
1: 特别有用是吧？
0: 儿子，不是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你不懂。
1: 我拿捏不住是吧？我不懂。
0: 厨子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张悟本？我爸妈以前买过一本他的书，叫《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那个时候他特别的火，说苦瓜和白萝卜是好东西。我爸妈没事就买白萝卜生吃，吃完
1: 之后一天天在家里面放排气，
0: 吃完搁家一个接一个的放屁，放的贼香。后来网上爆出来说他是假专家，两个人就不吃了。
1: 天天在家里面，
0: 白萝卜确实是好东西，
1: 通气，
0: 你也不能
1: 这么吃。
0: 对，嗯，
1: 它是通气。
0: 对，好，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有故事的都可以来聊一聊，晒一晒你爸妈买过的那些养生神器啊、神物啊，然后你觉得你会不会劝啊？你怎么劝，或者劝的有没有效果？因为有的朋友看已经愿意让他们花点钱去买点情绪价值了，对吧？但是万一你吃出问题来了怎么办呢？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啊？它有可能是三无产品，对吧？好，就是这个话题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2: 大胖，我爱人，绰号胖大胆，过山车、海盗船、跳楼机，就没有他不敢尝试的。今天我要向他发起一个新的挑战。
3: 哦，
2: 大胖，有件事你一定不敢。
4: 哼，小美啊，在我的字典里面就没有怕这个字。
2: 那你敢不敢凶你丈母娘，也就是我妈？你要是敢，我单位刚发的10000块钱奖金就归你了。要是你不敢，你发的这10000块钱就归我了。
4: 管我，接受你的挑战。酝酿一下情绪，要拿出最凶的气势。王桂兰，
5: 燕大胖，你干嘛？
4: 我这一个眨眼的功夫，你居然在这里收拾。你告诉我，这是什么？
5: 是什么？
4: 这是我的手啊，难道我不会洗吗？啊，你把我这个做女婿的放在哪里啊？你能不能做一个丈母娘应该做的事情？你去看看电视，去吃水果，去做 SPA， 筷子给我吧。
5: 那行，那你去收碗吧，我去拖地。
4: 拖地啊？你为什么要拖地呢？啊，我告诉你，在这个家里面，你不要想为所欲为了。有我在的一天，你就不要想碰拖把。 以后所有的家务活我包了，你还不赶快去给我看电视剧啊？还不去？
2: 大胖，你这招高，实在是高，凶我妈凶得她还笑得合不拢嘴。
3: 那1万块钱可是归我了啊。
2: 谁说10000块钱了？这是我单位发的100张100块钱的消费代金券，给你吧。
4: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1: 来自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

0: 爱你不是两三天，所以我们每天都会跟你说一下明天是什么天。
1: 那明天是什么天？阴雨天吗？
0: 跟大家说一下明天以及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啊，因为确实就是可能这个阴雨天要阴一段时间。
1: 也就整个中秋假期可能没办法看到美美的月亮了。
0: 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偏东风二到三级。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南部29到31度，大别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根据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一周我省多阴雨天气。22号到27号气温缓慢回升，一直到27号江北最高气温才会有27到30度，沿江江南和江南北部有31到33度，江南南部有33到35度，后面还会有35度的温度哦。
1: 就还是会热是吧？
0: 对，但是呢，从比如说看一下天气啊，明天有雨，后天小到中雨。周五中到大雨，好了，不要看。
1: 周五中到大雨，
0: 不要看月亮了，不要看月亮了啊！那个合肥也是啊，本市也合肥也是以阴雨天气为主，26号前后北部的降水比较明显一点啊，所以呢，近期雨水增多。首先，大家出行呢，记得呢就是备好雨具，出行的如果开车的朋友也要注意道路交通安全。一到下雨天，你就会发现路上的车变多了，为什么呢？因为原本呢。要骑电动车的朋友也要开车了呢。
1: 那开车的朋友他们就可能要关注一下，那我停车好不好停啊？停车要不要费？要不要收费啊？
0: 哦，
1: 国庆期间啊，各位注意，是国庆期间啊。
0: 哦，
1: 合肥市城管局联合市交管部门、市停车集团以及各区开发区的相关停车场运营管理企业推出了一个免费停车活动。那么这次活动呢，共计提供免费泊位32464个，其中免费停车场74个，泊位22161个，免费的路段呢135条，泊位10303个。具体免费停车的路段，各位可以从各个公众账号内，应该是政务类的公共账号内可以查询得到。比如说啊，我们最近的，我来看一下离我们最近的，我们蜀山区最近的，我们楼底下没有。
0: 就其实你大家关注一下你所在那个附近那个停车位的那个牌子，他们一般都会提它是什么一个时段免费啊。另外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合肥的中秋国庆的汽车消费券补贴已经来了，总共金额是3000万，最高可以补6000块钱。如果在中秋国庆期间准备
1: 买车的朋友，
0: 要买车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你可以去合肥市商务局的网站看一下具体的操作细则啊。这个活动时间是从2026年9月25号到2026年10月7号，每天的9点到7点，九点到晚上7点啊。这6000块钱要是能省掉，也还不错啊。
1: 对啊，来自蔡健雅的无所谓，
0: 还是有所谓的。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当你约女朋友吃饭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以下的场景。小美晚上想吃什么？
3: 随便啦。
5: 吃火锅？
3: 不要。
5: 披萨？
3: 不要。
5: 牛肉面？
3: 不要。
5: 那你想吃什么？
3: 随便。
5: 你以为你的女朋友是在作吗？当然是。
6: 当然不是啦。女朋友口中的随便这两个字实际上是很有内涵的。
5: 小美晚上吃什么？
3: 随便啦。昨天我在朋友圈里发了好吃的餐厅，看你带不带我去。
5: 吃火锅怎么样？
3: 不吃。你是想让我起痘痘丑死吗？
5: 披萨呢？
3: 不要。难道你不知道我最讨厌吃披萨了吗？
7: What？
5: 那我们吃牛肉面吧。
3: 不要。燕大胖，你连我想吃什么都猜不出来，根本就是不爱我。
5: 那你想吃什么？怎么感觉小美好像生气了？但是我好饿啊。
3: 随便，我要和你分手。
5: 那我刚才问了你一圈你都不吃啊。
8: 我真的好饿啊。
3: 我就不吃。你自己猜不出来你还怪我吗？
5: 那你不吃怎么行呢？你身体受不了的呀。
8: 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3: 我减肥，迟早要被你气死。
5: 那你要是真的不吃的话，那我自己去买包泡面吃了。
8: 饿死了，我要吃凉馍。
3: 那你去吧，祝你原地螺旋升天爆炸。
9: 我了个去。
5: 小美，那你要自己注意身体哦，再见。
6: 太好了，终于可以去吃饭了。
3: 再见，燕大胖，你可以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
10: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11: 上班的时间，你是
12: 策划部的小张。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3: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0: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2: 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0: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也是一个老话题了，但是最近呢是因为有一个这个新闻啊，说现在市面上有一门生意，就是食品的伪功效，花几千块钱能够买到一张所谓的功效证书，然后再配上几份不知道谁出的实验报告，加上一个虚构的机构给你背书，然后呢你的这个普普通通的一个食品就能够摇身一变，能护肝咯，能助眠咯，能抗炎咯，能抗癌咯。这个而且呢市场监管总局还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说有人宣称一款养生酒喝20天就能治愈三高。其实像这样的一些骗局，它主要针对的其实就是信息不对称的老年朋友，或者是相对来讲没有什么人沟通说话的这个老年朋友啊。嗯，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晒一晒你爸妈买过的所谓的养生神物，你有没有劝过，能不能劝得动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 空白说，我父母倒是不会买那种养生的，我媳妇呢倒是经常会买，但是她买的这个你要听完呀、
0: 嗯、
1: 前段时间还买了一个什么脖子按摩的那个东西，按摩仪、
0: 嗯、
1: 就跟一只手差不多，电动的，按起来确实舒服、嗯、那我也有，
0: 我们办公室好几个人都有，
1: 那这个我也有，兄弟，这个你不能怪
0: 的，这个按摩也
1: 舒服，这个按摩是有用，
0: 对对，
1: 它我一开始以为它是震动的那种按摩，
0: 它是点的那种对吧，
1: 后来发现它是带电的，就电流刺激你，然后让你的那个肌肉然后收缩，嘟嘟，然后
0: 其实就是放松肌肉，
1: 对，然后
0: 因为我们的肌肉是牵拉状态嘛、
1: 嗯、然后我的脖子就会不由自主的那个歪起来，
0: 现在颈椎的问题大家都是老问题、
1: 嗯、
0: 我也有过这样，但是我们家在罗汇，
1: 真的、啊、
0: 嗯，然后这个奶茶说，我妈妈很久以前迷上过直播间里面抢驼奶粉，说是可以增强免疫力，修复肠胃，修复肠胃是怎么个修复法，关键他买的太多了，一买就是好几箱，阳台都会堆成仓库了。我让我妈去查一查这个牌子，她说你懂什么，人家老师都说了，这个比牛奶贵10倍，也比牛奶好10倍，你不懂，驼奶耶，驼有多难，
1: 骆驼它都
0: 多难
1: 产奶
0: 对
1: 吧，你想想
0: 它贵也是应该的、
1: 啊，猫猫教主讲，我奶奶更绝啊，花3000多买了一个量子水杯啊，说是有量子技术能够把水分子变得更细啊，喝了能够排毒。
0: 嗯，
1: 奶奶还给我做了一个实验，把死鱼放在量子水杯里面的水里面，说能够复活，结果鱼没有复活。
0: 喝也就喝了，
1: 死鱼能复活。
0: 死关键他一旦打了这个旗号、
1: 嗯、
0: 这个以普通的水杯啊，20块钱的水杯可以他敢买到299。
1: 299、嗯、他都讲了说花几千块钱买的。
0: 对啊对啊。就是之前中消协其实是发过警示的，就是打着量子旗号的日用消费品几乎都是骗局。
1: 我们
0: 现在就是他还没有落实到这么接地气的地步。
1: 对对对，真没有，真没有。
0: 对，
1: 量子计算机都还只是高精尖的东西
0: 啊，所以呢，哎，就是你给他一刀切就行了，你不要跟他说有的是什么，有的是什么，你直接跟他讲，跟你讲量子的都是假的，
1: 嗯，
0: 就行了。嗯，
1: 科学家们他们用的量子计算机不是假的啊。
0: 我是说日常用品啊。
1: 日常用品这个肯定是假的。
0: 嗯，
1: 你们就别想了。
0: 对，
1: 东北已经说来说说我家的，我妈妈的套路。

0: 是先甜后苦，先是小区门口有人发传单说免费领鸡蛋，我妈高高兴兴去了，回来拎着八个鸡蛋，后头就跟着听讲座，讲完我妈拎回8000块钱封胶，八个鸡蛋成本价35块，换走我妈8000，这买卖谁做的？我敬他是个人才，双引号的人才。
1: 就听健康讲座拎鸡蛋，这个是个老套路了。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套路是不是依然管用啊？
0: 听健康讲座现在还继续管用，
1: 还有
0: 我外婆还是会去听讲座。
1: 然后钱姐我说我也给我婆婆买过羊奶粉喝，她说味儿太淡，不正宗。于是她去买那个杂牌的养生五谷粉。50块钱一袋，天天冲着喝，嫌我买的贵，嫌我买的东西贵，他买的东西实在便宜，还都是五谷杂粮，对身体特别好，但是其实那个糖分也不低。你像这个，我就发现，就每次我如果我给我爸爸妈妈安利点什么好东西啊，他转眼就能够在，要不就拼夕夕上，要不就是视频号上还是哪儿，就是找到便宜的平替。就前两天，就是我之前放假的时候带我爸妈出去玩，然后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我吃了一款那个咖啡糖，就是咖啡提神的那种糖。它一方面它对喉咙有那个清凉的作用，薄荷，然后又一方面也有咖啡的东西，就是比较提神。然后给我爸一颗，我爸说：“哎，这好吃。”然后今天他给我发了一个视频，他买了一个同样也叫咖啡润喉糖的糖，但肯定比我买的糖要便宜很多。他讲你看我这个可比你那个高级点。你懂吧，就他很容易能够接受新生事物，但是他又不会像我们就是说知道有一些产品
0: 辨真假，
1: 对对对，有些产品它是有点贵的，对，他就会去买便宜一点的，他舍不得买那么贵的。
0: 小强说我爸买的也不是什么高科技，就藏红花，讲是降三高神药啊，一买买了半年的量。我说、哦爸，你高血压得吃药啊？他说：“原是细原，伤肾；藏红花是真元，养肾。”爸爸说的是药是西药，伤身呐、啊；藏红花是中药，养生啊。我寻思着，你倒是先把血压量得明白再讲啊，爸。
1: 哦，你细原它不是伤身吗？它没有副作用吗？他这个食疗他就不会有副作用，你知道啊，
0: 天天喝是吧？
1: 对。
0: 叔叔讲我婆婆最近买的是富硒鸡蛋
1: 哦，
0: 100多块钱。
1: 富硒鸡蛋好像是比那个普通鸡蛋贵是吧？
0: 啊，就什么富硒米、富硒水、富硒蛋，
1: 对、
0: 就它里面的硒元素会更多一点。100多块钱一盒，一盒12个。
1: 啊，
0: 一个子弹10几块钱。
1: 那你可以，他挺舍得花钱的。你叫我爸妈去买100多块钱的鸡蛋，
0: 他们
1: 不
0: 会买的。
1: 对，绝对不会买的。
0: 我婆婆讲吃这个鸡蛋可以抗癌哦，天天给我儿子煮。我数了一下，我们家一年光这个鸡蛋吃掉4000多，比我儿子一年的文具都要贵。
1: 薯条说：“你们真的是只自己不买吗？”
0: 什么是自己不买？
1: 他说：“你们真的自己不买吗？我前段时间买了200多块钱一瓶的护肝片，就是我现在也有这个感觉了，就是我熬夜加班，我需要买点护肝片了。”这个大胖有发言权啊，他桌子上的东西也不，他的意思说你们不能老责怪爸爸妈妈买这些，我现在我都自己都买了。他说我买的护肝片大概吃了一周，后来无意中看了一下那个配料表，发现第一位是白砂糖。其实就是鸦片糖果，所以应该没啥用，这就是伪功效吗？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一个能力，就是看配料表的能力。就是有的人说配料表不可信，就是他胆子大一点，可能也就是如果敢伪造配料表的话，那这个事儿就太大了。
0: 对，
1: 对吧？所以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还是
0: 信配料表。
1: 对，还是要学会看配料表，比如哪一种东西多了最好不要吃，哪种东西在第一位上，那就你就最好不要吃，对吧？我们现在都知道，就是如果说你什么东西第一位是白砂糖，那大概率，对吧？就没有什么，就像我们女生买那个护肤品，看到第一位是水的时候，你大概率。

0: 你就别指望它里面有什么多么贵的一些成分了，就这个意思，你知道吧？
1: 行吧，来听会儿歌，舒缓一下吧。
0: 好，
1: 那英的《爱依然》。

0: 好，今天这个话题呢，其实我们隔一段时间就要聊一下，倒不是说给大家什么压力，因为毕竟是真金白银，就这么花出去了，同时可能对家长们的爸爸妈妈们的身体健康还有可能有点损害。
1: 隔段时间我们想聊一下的最主要的原因呢，是想看一下你们家最近上什么新货了。
0: 而且那些骗子也有了一些新的方法，
1: 对，新的手段。
0: 最近这个伪功效食品，它这个手段也是更加的周全了啊。所以呢，第一跟他爸爸妈妈说一下，现在有这么个事儿啊，这个新闻都出来了，都是假包装。第二个呢，凡是说这个食品能治病的，你都以为一刀切，别相信。第二，凡是挂着什么量子啊、纳米啊、航天啊、诺贝尔啊这些词的，一律不要信。还有让你免费领鸡蛋再卖货的都是套路。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够一天到晚就跟爸妈说你这被骗了，你这是假的，你怎么这一点骗的能力都没有，都是假的，不中。
1: 就让他们不要太过悲伤是吧？
0: 我觉得是先接住他的情绪啊，就跟小孩沟通是一样的。
1: 嗯，
0: 我知道你现在想健康，不想拖累我们，
1: 嗯，
0: 对吧？想身体想好，这个心情我们都理解。
1: 是。
0: 然后再一起去给查一下，我们一起查一下你买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们到网上查一下。
1: 嗯，
0: 好吧，就是看工商局有没有备案，药监局有没有备案，查一下能不能给查到，然后再跟他说你现在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去医院找医生。或者你要真是被这个困扰了，我们多跑几家医院都行
1: 啊。
0: 你给出解决方案。其实大家也现在大家都成熟了，都知道就是老年人他买的不是保健品，买的是想跟人沟通，买的是听到那一声亲切的包爸爸包妈妈，对吧？
1: 谢谢你们这些包爸爸包妈妈。
0: 为什么相信推销员？还不是因为推销员愿意天天跑上门跟他沟通啊聊啊陪着嘛，对不对？所以呢，你不要第一句就问妈，我听讲你又买了，就是不要一开始就责怪他们。还有也不要光笑爸爸妈妈，刚才不是已经有人自己买护肝片了吗？
1: 护肝片是可以买的，
0: 他买的是鸦片水果的那个糖果。还有你看看你抽屉里的那瓶防脱洗发水，购物车里面的那个抗糖饮，跟爸爸妈妈的驼奶粉
1: 有什么区别？
0: 有什么区别？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驼奶粉要买。
0: 所以啊，首先啊，就是不要天天说你懂什么都是假的啊，就是还是要多多沟通，多多这个关心他们，好吧？用靠谱的方案去替代他们那些不靠谱的方案，解决他们现在内心十分想解决的健康问题，好吧？
1: 好。那行吧，今天的话题呢就跟各位聊到这里啊，但是我们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呢，各位你们有没有算出来？
0: 我以前每次 LSE 说这个同样非常简单的时候，我都嗤之以鼻，但是今天这道题真的我觉得不算太难。
1: 你也觉得很简单，
0: 你就不能简单嘛，就是你细想还应该还是能做出来的，因为这只涉及加减
1: 啊，
0: 连乘除都没有。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因为原来的那个题干上面写的呢是佳佳做错了题目。LIC 跟我讲，他讲这个人叫佳佳的原因呢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只做加法不会做减，做减法呢会做错，所以叫很合理，所以不能用张仪来代替了。佳佳在做一道减法计算题的时候，把减数 1.23 看成了 12.3， 得出的结果呢是 3.6， 请问正确的计算结果是多少？来听一听我们的场外
0: 简单员，
1: 简单员，
0: 简单大师，
1: 教学，场外教学 LIC 给我们的答案分析。
2: 听众朋友们好，今天这道题啊还是很简单，说有一位佳佳同学在做减法计算题的时候，哎，不小心把减数 1.23 看成了 12.3， 那得出了结果 3.6， 那正确的计算结果应该是多少呢？这道题让我们求解正确的计算结果。那要求这个结果啊，我们首先要熟悉减法里的三个数，被减数、减数和差。那被减数就是被减的数咯，被减数减去减数得到的运算结果就叫差。那这道题告诉我们说，正确的减数应该是 1.23， 但是看成了错误的减数 12.3， 得到了一个差 3.6。 那为了得到正确的差，我们其实只需求出原来的被减数，再用它减去正确的减数，是不是得到了正确的差呢？那言外之意，那我们现在得到的这个 x3.6 加上看错的被减数12.3，那得到一个数是，哎，15.9。那15.9就应该是被减数，再拿这个被减数去减去这个，正确的减数1.23，也就是说15.9减去1.23，得到一个结果14.67。那这个14.67是被减数与正确的减数的差，那也就是这道题的正确计算结果。来，这道题填14.67。好，这道题就是这样。
0: 他是有教师资格证的是吧？好像他说他考过，
1: 之前考过。
0: 他真的挺像个老师的。哎，那为什么呢？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哎，对，没错，就是这些过渡词啊，还是非常像老师在讲解题目的时候的那个状态。所以大家就是如果平常想动动脑筋的，我们也欢迎大家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来发送222，看一下每天的小学生题目，好吧？万一你在路上无聊，还能想一想呢，行不？
1: 行，
0: 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谢谢各位，我们明天下午再见喽，
1: 拜拜。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0: 汽车三幺五，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三六五热线。
1: 欢迎各位在周五的11:01锁定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三幺五。各位好，我是孟泽，大家也可以喊我阿泽啊。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选车、用车、买车，有任何问题需要我们帮忙、需要我们协助的兄弟们，可以来找我们了啊！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和正在看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找到我们。三种联系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 0551634586 第二种联系方式，您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点击左上角头像，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 FM 老长315啊，这是我们的大号。您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啊，直接在那个绿色的账号上去搜索汽车365热线，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啊。感谢各位，感谢各位啊，感谢两边的朋友们，有任何选车、用车、买车的问题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们啊。三种联系方式，您可以来登记您的问题，在我们的账号上直接给我们私信啊，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今天啊，刚才有很多朋友在问啊，你们怎么说怎么没有看到常老师？今天常老师出差了啊，不管谁在，我们的任务都是尽快的协助兄弟们去处理。对，胡小叔也是我们都是这个非常好的一位老师啊，大家都可以来找我们，好不好？好不好？感谢各位点点赞、您的关注啊！
0: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啊。各位好，我是孟泽，大家可以喊我阿泽啊。今天的直播开始了。我们的常老师呢，今天出差啊，所以各位一会儿直播间如果有新朋友不知道的，大家帮我们维护一下秩序，好不好？感谢各位的支持啊！我们抓紧时间来说今天的几个事儿。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前两天有一位车主深蓝的 L07 朱先生找到我们，说他的车呀一直在跑偏，就怎么跑偏的呢？跑不了直线，那左边画个龙，右边画个虫，就一直在来回左右走，而且据他所说呀，说有200多个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就很多车主都有这样的问题，而且他的这个跑偏呢，修了很多回一直没修好，现在店里就不承认他的车是跑偏的。对于他所说的这些情况呀，我挺诧异的啊，因为我觉得说的挺严重，而且呢这么多人，那厂家不可能不重视呀。所以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希望和深蓝厂家对这个事儿进行核实一下，但是很可惜啊，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接到深蓝客服中心的任何回复，我不知道是我没接到呢，还是他没回复，还是怎么回事呢？反正没消息了。来，咱们问问车主朱先生吧，这事儿有没有什么进展？朱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是。
1: 他们有人联系你吗？深蓝那边？
2: 就是节目结束之后
1: 啊，
2: 厂家又打电话过来，售后。不是售后，就是深蓝的那个官方打电话过来了，就他就是一直在道歉，说没有查到记录那个事情，别人没有说什么。
1: 当时节目当中他说没查到你的记录，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解决问题。那所以呢，他最后怎么说呀？这车怎么说呀？
2: 售后嘛，售后上次
1: 不是售后，不是售后。哎，朱先生，不是说朱先生，我不是说售后，我说上周咱们连线完之后，他们厂家也好，售后也好，最终回复你是怎么跟你说的？
2: 没说什么，他只是跟我讲，就是要给你们一个答复。
1: 谁给我？就给你一个答复，给我一个答复？
2: 给懂车帝一个答复。
1: 啊，那就是给我们一个答复。我没收到答复呀，给什么答复呀？
2: 我跟他讲了，我说我现在问题没有解决，你怎么答复他？
1: 对，不是答复不答复的问题啊，是你的车存不存在你说的这种跑偏，接下来要怎么解决，能不能一次性解决，是这些问题啊。他没有跟你聊这些问题，就跟你聊答不答复的事儿了，是吧？
2: 因为我之前不是说要换管柱的嘛，他说管柱换完之后试车然后再说。
1: 啊，什么时候换管柱呀？
2: 配件没到呢。
1: 什么时候能到？

0: 他没有给具体的一个答复。
1: 啊，就换管住这个事儿是他们想的方法，还是你想的方法呀？
0: 是我强烈要求的。
1: 那现在就是修车得靠你自己了。
0: 嗯，没办法，他们说没有问题。
1: 对，他们现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没有问题。
0: 对。
1: 行吧，我来帮你问问他们吧，看看他们对你这个车，因为还就像你刚才咱们说的，就确实得先了解一下这个车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们这两天没接到深蓝的回复，我来问问他啊。您稍等一下吧，朱先生，来吧，有请深蓝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2: 6320072。
1: 6320072是吗？
2: 嗯，是的。
1: 哎，你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2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这个刚才朱先生说的事你在听了吗？
2: 有的，这边有听到的，而且有查询到车主的一个信息的。
1: 啊，查询到就好了。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事儿这两天怎么没人回复我们呢？
2: 确实非常抱歉，主持人这边看到工作人员这边登记的一个信息是，目前这边是已经联系，然后在对接处理了。我这边让处理问题的工作人员这边再次然后联系一下车主。
1: 啊，不是车主没人联系，是我们没人联系。就上次车主来我们节目当中说了，说你们这个车跑偏很严重，都跑不直。然后呢，又说什么有几百人都有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他这个说的呀，我是保持一个疑问的啊，所以想跟咱们厂家去核实一下。麻烦问一下，我什么时候能核实到这个信息啊？
2: 那我这边帮你催促，然后让工作人员这边下午的时候，这边除了给车主回电之后，然后给您这边也回一个电话就行。
1: 可以呀，可以呀。那我今天下午能收到你们的回复吗？
2: 嗯，好的，我这边帮您记录一下，然后让下午的时候让工作人员这边给车主回电之外，然后给您这边回一个电话。
1: 哎，好嘞，我下午等您啊。您今天的这个回答我还是很满意的，但是今天也是我第二次找你们了，我不希望有第三次，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听起来挺奇怪，但是感觉应该不复杂。所以我们双方要先了解一下，看看他这个车，就像我刚才的提问啊，就是到底跑不跑偏，有多少车跑偏，因为他说有200多个车主都在跑偏，还有现在。就车主的维修方案都是他自己研究的啊，说我就要换个方向管住，是他强烈要求下要进行这个操作的。那如果说这个车真的没有问题，咱们拿出依据来，对吧？证明你看我的车确实不跑偏，咱把事儿讲清楚，不该换咱也没必要过度维修，对不对？所以事儿需要核实。已经等了你们几天了，今天下午希望能收到你们的回复。如果再没有回复的话，因为后面马上就要过节了，一拖又不知道拖到什么时候了，好不好？
2: 嗯，好的，
1: 哎，别再拖了啊！
2: 让工作人员这边。
1: 哎，行，下午等您消息啊。
2: 嗯，好的。
1: 哎，感谢您辛苦，那再帮朱先生叮咛这事儿吧。马上就要过节了，对不对？啊，中秋节、国庆节，这一下子就要拉开好多天了，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跑偏了，对，这个车就跑偏了。刚才车主说的挺吓人啊，说这就走不了直线，说左边画个龙，右边画个虫的，就来回走 S 型啊，所以听着挺吓人。好吧，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给我点点赞，点点关注啊，点点赞，点点关注。对，今天是我直播，大家有任何问题，选车、用车、买车，随时找我们，好吧？我们抓紧时间来，有请下一位，那个朱先生的事儿，我们再盯盯，再给深蓝点时间。他们说下午会回复我们，我们下午听一下，看一下能不能接到他们的回复啊？感谢各位的关注，感谢各位的关注，感谢各位的点赞啊！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先生贵姓？
3: 我免贵姓赵。
1: 姓什么？姓赵是吧？
3: 对。
1: 哎，赵先生什么车？
3: 吉利星愿，
1: 吉利星愿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3: 2025年10月份买的。
1: 2025年10月份买的，现在多少公里了？
3: 现在跑了有2万多公里。
1: 2万多公里了啊！这车反正卖的挺火的，星愿开着，然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今天就是出现什么问题哈、啊？就是我跟你说哈、
1: 啊。啊，你说，
3: 就是这个车是我就是停稳，制动停稳以后。在卸货的时候，卸货的大约在就在10分钟左右的时候，
1: 不是，不是，你稍等稍等，咱慢慢聊，我问您答啊，不然您聊不到点上。您开这个车去卸货，您怎么用星愿去拉货？拉什么货呀？
3: 拉的后边就是几箱那个几箱货，就是放在后备箱内的。
1: 哦，好，然后你停车在路边是吗？
3: 在厂房内。
1: 厂房内啊，去用星愿拉货去了。星愿家成家这个主打的不是拉货啊。好，你拉货，然后卸货的过程
3: 拉两箱，两箱
1: 啊，拉两箱东西。好，然后卸货的东西发、卸货的过程当中发生什么事了？
3: 就是停稳之后有十分钟左右卸货的时候，我一卸货期间，我一转脸，这个车自动跑了，跑到就是 从厂房里倒出来了自动。
1: 不可能，车怎么会自己跑啊？它倒出去的是吗？
3: 对对对。
1: 你当时没拉手刹？
3: 视频还。
1: 你是不是没拉手？不是，你是不是没拉手刹？当时挂在什么档下车的？
3: 当时都是挂在 T 档，也断电了，也已经里面也断电了也。挂在 T 档。
1: 当时那个路面有坡度吗？
3: 没有坡度。
1: 没有坡度，有视频是吧？
3: 对。有视频的、
1: 那个找一下视频发我看看。我再理一下思路啊。你停在你的厂房 啊去卸两箱货，你挂了 P 档，然后也断电了，开了车门下车到后备箱拿东西，拿东西的过程当中你一转头一个扭脸，车自己往后溜往后跑了。
3: 对对对对，自动跑了的。
1: 听着反正挺邪乎。
3: 当时倒车的时候，那个倒车灯跟刹车灯都亮了一下
1: 啊，
3: 监控上还看一下，
1: 就自己停了，也本来之前是断电的，自己给自己通上电，然后还跑了。
3: 对对对对对，
4: 就有刹车灯了。
1: 我的天哪，你这车成精了，你这如果说的是真的，你这是让我有点不可思议，可以拍电影了啊。然后现在这事儿你们好好好，
3: 系统有问题应该是里面。
1: 你这咱慢慢聊啊。然后就是，当时往后溜了之后，你们怎么处理的呀？
3: 往后溜了呢，然后我那厂房对面就是住家户墙面
1: 啊，
3: 撞到了对面的墙面
1: 啊，一直溜到对面的，就是一直到他溜溜溜溜撞上了是吧？
3: 对对。
1: 溜车呀确实比较麻烦，不好去处理。首先最重要的是你人
3: 也不是溜车，当时是停在镜面这个
1: 啊，好
3: 镜面上的。
1: 对对，我先不说，我不是说他是一定是溜车啊，就我的意思是车自己动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3: 对对对，
1: 别徒手去推这个车，怕你用徒手挡车，你没挡啊，自己反正最后往后倒咔撞到墙上去了。
3: 对对对，
1: 啊，撞的严重吗？
3: 后备箱盖还得开着。
1: 后备箱盖还开着。
3: 哎，对
1: 啊，对，你当时在卸货，你可能在放东西的时候，他就没，所以他没有碰到你，对吧？
3: 对对，没有
1: 碰到。啊，还好没有发生更严重的后果。那现在有跟厂家反映过吗？店里他们有查过这辆车吗？
3: 反映过，当时我给他授权要调那个调取后台数据，后台数据他说调出来了，然后我一直问他要原始数据，他一直不给我。
1: 等一下，他已经帮你去调数据了，那数据他有给你看吗？现在有给你吗？
3: 只有结果，没有原始数据的过程，结果只有后来 4S 店在电脑上，然后自己结论那种结论的结果。
1: 结论的结果，然后结论的结果是怎么说的？他说就等于说在 4S 店的电脑上给你看的，没有发给你是吧？
3: 发给我了，纸质的也发给我了。
1: 你把这个结果，你把结果也发我看一下，然后导播你接收一下这个信息好不好？你投上来我看一下。然后那个我想一下啊，不好意思，刚才我突然思路有点乱了，就是。他这个结果上是怎么跟你说的？
3: 结果就是，就是一直未踩制动刹车，然后挂档档是一直在倒档的，
1: 啊，然后呢？
3: 我看一下结果，等一下你
1: 啊，也就是说，你看我就是，这就是我刚才一开始说的。你车有没有挂在 P 档？你说你挂在 P 档了，但是现在通过它的数据提取显示，你的车在二档，对吧？在倒车档。
4: 没有，不是在倒车档。
3: 不是在倒，现在结论上
1: 是
3: 这么写的。
1: 旁边这位，这别，旁边这位女士是谁呀？
3: 我跟你说啊，
1: 不是旁边，您刚才有一位女士突然说话了，吓我一跳，是谁呀？
3: 不，这是我对象，我跟你说
1: 啊，你对象不是对，咱确定一个人说啊。
3: 对对，
1: 我不是，
3: 我
1: 没有，你别这那个赵先生，你先别着急，我不是要质疑你啊，我们先把这个事儿聊清楚了，你也别着急反驳我。那你说吧，你想给我读这个数据怎么写的是吧？您说。
3: 对对对，
1: 您说。
3: 对，
1: 报告怎么写的？
3: 2026年8月29日，15时11分53秒发生碰撞。碰撞时刻车速为11公里每小时。碰撞前未踩制动踏板，档位显示为倒档，车辆向后行驶，非车辆自动倒车，咱们写结论。
1: 结论就是很简单嘛，就是说你挂了倒档了，然后你下车了，车自己跑了，不就这个意思吗？
3: 没有，上面写未踩、
1: 未踩
3: 碰撞前未踩制动踏板。
1: 对呀、
3: 没踩制动踏板。
1: 对呀、你人不在车上，你怎么踩制动踏板？ 我就是我现在说他给你结论的意思，不就是说你的车挂了倒档，然后你人没在车上，然后车自己往后，就等于他自己往后倒的，不是溜车也不是别的，就他自己挂着倒档往后倒的，他们的结论不就这个意思吗？对吧？好，对，我现在先跟你确认他的结论，然后您想反驳您反驳吧。
3: 这是后五秒的碰撞以后的五秒的检测
1: 啊，就是他们给你的这个数据是碰撞以后，后五秒你去对这个时间了是吧？
3: 对对。
1: 那您现在的疑惑是什么？您觉得他应该给你前五秒，应该看这个车前五秒是什么状态是吗？
3: 对对对。
1: 但是你现场有监控吗？有拍到整个这个车往后溜的过程吗？
3: 有监控，有。
1: 那监控上整个过程当中，你们人有上过车吗？
3: 就一个10岁的小孩上去以后，准备我们要卸完货走的，上去以后，也就在3秒钟，在副驾驶座上坐了有3秒钟大约。
1: 等一下，
3: 发生了倒车。
1: 等一下，您刚才这个细节没跟我说，就是您这个车在溜车之前，车上上去了一个小孩。
3: 对，
1: 几岁的小孩？10岁的小孩。
3: 对，在副驾驶座上。
1: 那是不是孩子踩着刹车挂了倒档啊？
3: 没有没有，我副驾驶座。
1: 在副驾驶座
3: 刹车很费事，就是成年人在副驾驶座，你用手再去够刹车也很费劲。
1: 您稍等，就是说当时监控有拍到这个小孩上的是副驾驶座，没有上主驾驶座。
3: 对。
1: 啊，因为我现在还没看到你那个视频，我一会儿来看一下。你这些视频都有发给我们吗？
3: 发给你了。
1: 那您现在对这个事儿您的想法和诉求是什么？
3: 我想就是这个车我肯定是不敢开了，第一就是你给我赔车或者给我退钱，这个车我开了一年了，将近一年了，你可以去这可以把一些损耗可以去掉一年。
1: 不是这个赵先生
3: 啊，
1: 这车现在这个责任还没说清楚呢，怎么就又谈到赔偿上去了？
3: 对，要第一呢，要原始文件，原始就是原始调取原始数据文件，
1: 啊，所以赵先生现在是这样，你们现在就是不认可他们给你的这个数据是吗？
3: 对。
1: 你们要他什么原始文件呀？
3: 就是第一次调的上户那个总部调的我车上的原始文件，我授权的那个。
1: 原始文件的话，拿过来都是那种代码，你能看得懂吗？
3: 看不懂，但是咱有些。东西他得公布呀，得公开呀。
1: 你让他公开什么呢？你都看不懂他怎么公开呢？
3: 第一，我
1: 你现在是
3: 前五秒的，还有前五秒的那个他还没调取啊。
1: 啊，这个我可以帮你去问问他们，就是他们现在给你调取的这个时间点的数据具体是哪个时间点，因为我也还没有看到你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不好给你下最终的判断，但是我会帮你去先问问厂家他们现在给你调的数据大概是哪个范围的啊，有没有前后的这样的一个范围，能不能都调出来，如果都能调出来，然后最后调出来之后他给你了一个这样的数据检测的报告啊，包括也盖着他们的章了，包括也进行详细的解释了，那他们这个提供的就没有问题啊。你还要问他们要什么原始数据啊？
3: 要那个前五秒的，就是
1: 如果他这个东西出来啊，说你们确实是挂了倒档，然后这个车自己在往后倒的，哪怕你车上有人或没人，这属于你们的这个操作不当的情况的话，就如果他们的数据能够证明这一点，你们可以选择不相信，但如果你们不相信，接下来就需要你们再去找第三方去鉴定了，而不是说我不认可。不可能，然后你们就要找他去赔钱退车了。你这个流程上，刚才您说的这个流程上是不对的，您明白吧？
3: 还有就是
1: 啊，好了，你别还有了，这个视频发来了，我来看一下啊。
3: 啊啊
1: 啊！你在放东西啊，你的车上装了一些东西放下来，然后车停在那儿，然后啊有一个有个小孩上去了，
5: 对，
1: 啊有个小孩上去了，然后你还在后备箱，这时候整个过程车都没动的，就这个小孩上去之后啊，然后有个小狗还跑过来，哎。车突然动了，跑了，车跑了。那你这个孩子在车上折腾的可能性是有的呀，赵先生。为什么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啊？第一，您这个车停好之后，他不是立刻就往后倒的。如果他立刻就往后倒，那很有可能是你的操作有问题，或者是车有什么问题。但是呢，是你停好了之后，你在这卸了至少有10秒钟的货。他都没动，直到这个孩子上了车之后，在车里坐了几秒，啊，我怀疑啊，这是我的推测，他不一定是真的啊，就孩子有可能 从副驾上的，然后人爬到主驾，碰了什么东西，啪啪啪一顿碰，碰完之后这个车挂上倒档跑。

0: 到前五秒的，前五秒是怎么样检测出来的？
1: 不是说他的车不会出现，不是说他的车不会出现系统上的问题，但是车辆出现这种系统问题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是非常非常低的啊。当然你有权质疑，您也有权有您的疑惑，但是您找我帮忙，您是信任我们，我们客观的跟您说啊，就是通过我的观察和大概的一个经验的判断啊，我觉得你这个孩子上车之后碰到了这个车的可能性是一定是有的。现在厂家给你提供的数据，来把数据点开给我看看。
2: 我不知道。
1: 你看你们一直坚称不可能，那你们拿证据啊。现在人厂家拿了证据，
0: 上车，我们上车三秒，你想最多三秒，这三秒。
3: 你们大人。
0: 再说他这个身高又不够，大人那个我1.73米的身高，我上副驾驶座，我去问刹车，再去挂挡，那就很费劲，而且都得在10秒，都得10秒。
3: 你还有道呢，他哪那么？
1: 你再点开一下行政记录，我对一下这个时间，我看一下，现在是他给你的数据是15:11，15:11，我看一下你这个行政记录仪上时间是多少啊？您这个是现场的监控是吧？
0: 对，现场监控。
1: 啊，这是现场监控，有监控上的时间看不太清，看不太清。好像也是，因为你这个监控上没显示时间的标志啊，没看到你这个监控拍的是几点。然后你这个孩子最后啊，车撞上墙之后，这个孩子当时你打开车门，他在哪儿？
0: 副驾驶座。
1: 别动，我看一下这个视频，我看一下这个视频
0: 有从副驾驶座出来的对。
1: 啊，15:10哦。那他数据给的没错呀，最后撞上的时候是15:11，他发生，他就是整个事情经过的一个给你的一个时间段的数据啊，你这个时间没问题啊。
0: 对，时间没问题。
1: 继续往后放这个视频。
0: 他这个车你不踩刹车，你怎么能挂档能去倒车呢？
1: 我看一下，等一下我看一下你开车门，我看孩子在哪儿。啊，孩子确实是从，确实也是从副驾下来的。
2: 他是看手机的。
1: 那这个事儿确实值得我们再去了解和调查一下啊。但是
2: 整个的
1: 我跟你们讲啊，你要他们整个的数据啊意义不大的，因为数据你看不懂的，你拿来之后你找不到人去帮你读取这个数据的。现在就是他们给了你这份报告，其实如果你不认可，最简单的一个方式，你们拿着这个报告去找第三方鉴定就完事儿了，知道吗？你不认可的话就这样去鉴定一下就可以了，但是这个鉴定的时间和代价都很高。就我作为一个第三者啊，我客观的去跟你们评价，我觉得有可能是孩子碰了什么东西，因为中间有这样的一个插曲在。而且刚才我也说了，你这个车停在那儿，你卸货的整个10秒钟它都是好的，直到这个孩子上了车之后，我不能说他是一定是踩了刹车挂了档，或者是他在手机上或者怎么样去操作这个东西了，但是事实就是这个孩子上了车之后这个车往后倒了啊。当然我也不能绝对的说一定是孩子的问题，但是现在他们提供了这个报告，报告上显示车辆是自己挂上档的，您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0: 嗯
1: 啊，好，没关系，这个赵先生您有疑惑啊，当然我也不清楚他们具体是怎么去跟你解释的，我帮你也去跟他们再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0: 可以，好的。
1: 你先别着急提出你那些什么补偿啊，就这个那个的诉求，如果跟他们没关系，这东西就跟他们也没关系了，明白吧？
0: 对，我知道。
1: 啊，您车买的有保险吗？
0: 有保险
1: 啊，都有商业险是吧？
0: 对。
1: 哎，好嘞，那您稍等吧，我先帮你问问他们啊。哎呀，挺可疑的，兄弟们，那个手机，工作手机拿进来，我给兄弟们看一下那个视频，好不好？我给兄弟们看一下。啊，现在的孩子都聪明的很，是吧？咱不怪孩子，咱肯定不怪孩子，但是呢，就这个事儿，咱也不能冤枉了厂家，万一真的是小朋友不小心碰到了呢？来，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视频啊。我给大家看一下，您大家稍等啊，我来稍微快进一下。耶，啊，好，就在这里，来，大家看一下这个视频。哎，你看，就前面停了很长时间，这个车一直都是好好停的，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个车停了这么久在这儿，都是没问题的。哎，孩子来了，孩子来了啊！好，孩子上车了，看到了吧？孩子上车了。好，关门。好看，车走了，车要走了，看到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是不是？是不是挺奇怪的？对不对？啊，来吧，有请吉利厂家上线。喂，你好。
4: 主持人您好，我是今天值班经理，工号5456。您请讲。
1: 5456号工资。

0: 对，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2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了。您帮我看一下，就是赵先生反映的这个事儿啊，咱们这边有记录吗？
1: 主持人，这样的用户反映的这个情况呢，厂家这边也非常重视，是有在跟进当中的。
0: 明白。
1: 包括，请说。
0: 不是，我在回答你的问题，就是我明白你说的意思，但是我刚才的问题是，你们这个上面有没有记录啊？你们后台有没有记录啊？这个事儿
1: 是有查看到
0: 啊，有查看到
1: 记录，包括说您前面所说的一些
0: 啊
1: 这些的。
0: 哎，对，
1: 然后
0: 对，你们刚才说啊，你们重视这个事儿，我也相信，为啥呢？你们也把数据及时的给了车主了，但是我因为车主有疑惑嘛，就我再来帮车主问问，你们给的这个数据具体是事发过程当中一个什么时间段的数据？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们有没有给车主去详细解释过，或者是帮他去分析一下？因为你们的数据现在显示车辆是挂了倒档，那你们有没有帮他去分析一下他有没有可能去怎么样去操作挂上这个倒档的？因为车主现在还是有这样的疑惑。那我刚才也看了一下视频，你应该也听到我的这个观点了啊。说实话，我也有点怀疑是这个孩子上车之后呢有一个什么样的操作，因为确实之前他在卸货，他在停车的整个前面的一些时间段呢，车都是好好停在那儿的，就后来这个孩子上车之后车突然跑了，所以肯定是有这样嫌疑的。当然车主有疑惑，所以咱们肯定还是要再继续解释和沟通一下，下午三点之前麻烦你们这边也给我们一个回复好不好？
1: 好的，这个的话我们这边也会再次去进行相关的一个这个了解的。
0: 哎，
1: 答复的话也会第一时间就安排工作人员给您回复，您看可以吗？
0: 哎，好嘞，辛苦您，辛苦您好吗？
1: 那也感谢您这边对于吉利品牌的关注与监督，我们也非常重视用户的问题。
0: 好嘞，没问题啊，帮我备注一下，媒体加一自保拉黑，下午三点之前等您消息啊。对，因为我也在帮车主去看这个数据啊，整个的过程是比较短的一个过程，就可能车主对这个时间上有一些疑惑。这个那工作人员还在吗？还在啊，那个6320072号工作人员啊，还是我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因为车主他现在比较纠结和在意的就是这个点，就咱们这个数据调取的话，能不能多拉一点，前后多。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你这样的话，车主不就更好幸福了吗？因为他现在就觉得你们只给了，就只给了车往后溜。但只往后溜的时候呢，他想往后溜之前车辆发生了什么，他想了解这个，你明白他的意思吗？
1: 明白。那这个情况的话，我这边也会记录清楚的。
0: 对对对，好，您帮我去了解一下啊。哎，辛苦您，辛苦您，再补充一点啊。行吧，我们再等等吧。对，大家讨论的非常激烈啊，大家讨论的非常激烈。刹车灯亮了没有？刹车灯亮了，闪了一秒，就在这个车往后溜的之前，这个刹车灯闪了一秒灭了，然后车开始往后溜了，对吧？就闪了一秒之后嘛，灯就倒车灯就亮了嘛，就车就开始往后溜了嘛。所以我就怀疑啊，有可能是这个误操作。
3: 这里是 FM 1055安徽生活广播城市之声，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315
0: 误操作。那正常的这个车我们知道啊，拨二档或者挂倒档之前一定是要踩刹车的，你不管是油车还是电车啊，因为我自己油车电车我都有，我试过，就是你不踩着刹车，正常啊，这个倒档是挂不上的。你拨那个换挡拨片也好啊，你按键也好，它会提示你，请踩刹车后挂档。那所以这个事儿确实值得去了解一下，就这个孩子到底在车里做了什么，这个就是很难调查了，可能。来吧，有请下一位吧啊。好，大家别在这瞎猜了，瞎说了啊！咱们一切等再等等结果，好不好？咱别在这瞎猜啊！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先生贵姓啊？喂，
4: 姓张，工厂张。
0: 哎，工厂张，张先生什么车？
4: 理想 i6。
0: 理想 i6，张先生，您有开免提吗？
4: 有的。
0: 您用听筒说好不好？免提听不清啊。您用听筒说，i6 开了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4: 2025年12月上了牌，6万公里。
0: 6万公里了，哇，这车没少开呀！遇到什么问题了？
4: 自驾照上面 AB 不工作，然后
0: 不是，对，没听懂，智驾怎么了？
4: 撞人。
0: 你这谁开的这个车呀？
4: 我开的。
0: 您开着智驾撞人了？
4: 对，他是
0: 撞的严重吗？
4: 上去的。
0: 撞的严重吗？
4: 对方算小事故吧，对方擦伤之类的。
0: 小事，当时车速多少啊？
4: 车速20-30。
0: 哎呀，行，您稍等，我看你的视频，视频发来了是吧？
4: 对，最后的5秒钟左右。
0: 好 ，NA 打开了，过红绿灯。哎呀，那这起事故是谁的责任呢？是
4: 骑手全责
0: 啊，是骑手全责，因为我看到了撞到了一个外卖骑手，这个骑手呢在主干道上行驶，然后我看还在看手机。哎呦，确实，这个送外卖呀，咱们还是要注意安全啊，这么辛苦的工作，然后骑车你奔主干道上去了，然后你当时没看到这个骑手从侧面过来吗？
4: 发生碰撞都是只有1秒钟，我们已经反应不及了。
0: 我再看看，确实不太好反应。我客观的说啊，你别说智驾了。就是人，你这个是你人驾的时候，突然，他是旁边有一个白色的一个厢式小货车挡着了一点你的视线，这个人突然从那个厢式小货车前面给你蹭窜出来了，这个骑电瓶车的外卖员是吧？还好当时你的车速不快，是红绿灯刚起步，还好没造成什么险情。这种情况下，我说实话，你人都不一定反应过来，你想怪他智驾啊，怪他 AEB 啊？
4: 不是啊，他对面撞了人还一直往前开啊，是这个问题啊。
0: 啊，你稍等我看看，来，再把视频给我继续往后放。等一下，我看一下啊。
4: 撞了人往前开了，
0: 碰到了人
4: 一米左右，然后我又接管了。
0: 不，我看到了，最起码在这个你的行车记录仪上，因为你的这个理想的行车记录仪是带打码的，我看到了，在你碰到那个人的那一刻，智驾灯就灭了 ，NA 的灯就灭了。对吧？那你怎么还说他智驾还在自己往前跑呢？当时估计是你自己可能不小心碰到了，你没反应过来，然后车还在往前溜了1秒钟，但是后来你也很快的就踩刹车了。反正我看到的是这样啊。那您现在对这个事儿你有什么疑惑呀？
4: 我的意思就是说，正常这种情况 ，AB 传感器不应该要工作的吗？也没有触发呀。
0: AB 传感器啊，不管是 AB 的，不管
4: 是
0: 好，你说完，
4: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已经跟售后反馈过一次，就是他新一代马赫智驾，他识别不了电动车，经常识别不了，经常会撞。
0: 经常识别不了，就经常会撞。
4: 对，就是我们没有及时那个，就差不多已经很近。他新一版的，
0: 你之前撞过很多次电瓶车了吗？
4: 不是撞过，是经常踩刹放了，我们就踩刹车了。
0: 所以啊，张先生，首先一点啊，就是咱先别着急去怪他，我们所有的车主在用这个智驾的过程当中，咱先提高一点警惕。还是我们经常说的那句话，智驾能不能用？智驾可以用，但是你在用的过程当中，你要先学习，你要先学会怎么样跟他更好的去配合，怎么样让他真的变成我们在用车过程当中的一个帮手。要及时的接管。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电瓶车这些啊，还有解释您前面的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它的 AEB 没有发挥作用，这个其实都不用他们厂家解释了，这个很明显能够看出来 AEB 根本来不及反应，就是我刚才说的，你人都没反应过来呢，机器怎么可能做得到呢？不要听那些夸张的宣传，而且它是从侧面突然的出现，你传感器是很难去监测到侧面突然出现的一个东西，然后 AEB 再给你反应，再给你刹住，而且更何况你当时的车速也并不快啊，所以它 AEB 触发速度啊，包括角度这些监测到的物体传感器的反馈，它有很复杂的一套逻辑流程，所以有可能您这个是反应不过来的。那您现在对这个事儿除了这些疑惑之外，还有别的诉求吗？
4: 没有别的诉求了，就是说为什么智驾它是没有识别到这个障碍物吧？因为它是算。障碍物已经很明显的障碍物了吗？
0: 这个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是啊，你看它是我们现在回看你的行车记录仪的时候觉得它很明显，但是您刚才自己也说了，其实第一时间别说车了，咱们人也没看得到，所以像这种激光雷达的这种视觉反馈也好，它不能够说100%一定会监测到侧面突然冲出来一个什么东西，这是有一定风险的。在这个他们的这个品牌宣传里面，包括底下肯定会写这样的小字儿，就是说 要时刻注意路面行驶情况，比如说要及时监管等等这一类的提示，就这种情况下就是应对这种的，就是他就是反应不过来，知道吧？没有那么好。
4: 我知道吧，因为他们
0: 啊
4: 吹的新一代马赫很牛逼，很牛逼，我以为是、
0: 哎、就是马赫好，这好那好啊，是，哎，所以宣传上呀还是不能太夸张，太夸张的话呢，就容易给消费者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啊。行吧，这个
4: 是上一个版本的。都不会这样子，因为这个版本开车开得很激进，直接有时候两个电单车夹中间它都能穿过去、
0: 好嘞，张先生，就您的这些想法和诉求我会帮您反馈给他们，看看他们能不能对这个支架再进行更好的去优化、那您现在对于您这个事儿、您还有什么诉求啊？
4: 没有诉求了，我有叫他们调后台、就是说我想看一下为什么传感器会没有工作，因为他刚好
0: 这个看其实没什么意义，
4: 撞到雷达方面的，
0: 其实没什么意义啊。行，那您的疑惑我来反馈给他们啊，您稍等吧，您稍等吧。对这个事儿没什么好过多探讨的啊，因为我告诉你朋友们，就这样一个车在这儿行驶，然后旁边有个电瓶车，就是突然之间碰过来，你说这种情况下支架也好 ，AEB 也好，它真的反应不过来啊。但是你们既然做了这样的系统，你们就要去优化，就要尽量。让他做到更好，来吧，有请理想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5: 你好，主持人你好，我是理想汽车服务专家，工号083073。你好，主持人。
0: 083073号工作人员，你好，这边懂车帮帮703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有一个张先生反映的事，你在听吗？
5: 我一直有在听的。主持人，
0: 这个行车记录仪上看得非常清楚啊，确实是开着支架，然后开着支架过程当中呢，从右侧突然来了一辆这个外卖小哥骑电瓶车，然后碰上了。但是也不像车主说的那样啊，碰上之后支架还在跑，没有，我看到了，支架已经退出了。所以车主对这样的事儿呢还是有疑惑，他也希望你们对这样的支架呢进行更好的优化，包括你们在前期宣传的时候，你们是不是？对这个支架又有过多的一些夸张的描述啊。
5: 理解您的意思，主持人、是这样子的。关于这个问题，首先非常感谢您和这个用户提出了这个关乎行车安全的一个重要问题。那么对此的话，我们会高度重视。那您看，后续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车主来取得一个联系，并且全力去协助处理。您看可以吗，主持人？
0: 可以，没问题啊。哇，你们现在是用最热情的状态回复最标准的话术啊。不光是车主，我们也需要回复。下午3点之前可以给我们一个回复吗？
5: 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哪样呢？
5: 现在请您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我这边详细记录您的问题，包括车主的这个问题
0: 啊。
5: 那么这个预计24小时之内，我们会有相关的同事跟您联系，包括跟车主这边去联系，您看可以吗？
0: 可以的呀，没问题的呀。我就是这个意思。感谢您啊。然后帮我记录一下这个整个的情况。对，刚才我也表达了我的观点，我觉得这个AEB 是有可能反应不过来的，支架也有可能反应不过来，但是车主不认可，他觉得你们前期宣传的很好，所以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了解我的几个问题。第一个，你们前期怎么宣传这个支架的？第二，这种情况下支架到底能不能识别 AEB， 到底能不能识别？如果不能识别，麻烦你们也跟车主去解释清楚。如果他一定要你们调取数据的话，你们能不能配合？这些问题您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5: 了解，没问题，我这边都如实记录清楚好吗，主持人？
0: 好的，没问题，感谢您啊，下午等您消息啊。
5: 应该的，谢谢您。
0: 对对，兄弟们说的对，这是理想啊，这是理想，基本就放我鸽子了，不会不会，大家不要这样去揣测啊，我觉得他们下午还是会回复的，但是理想的话术真的是啊，真的是可以，来吧，有请下一位吧。哎，喂你好。
6: 哎，喂你好。
0: 哎，女士贵姓啊？
6: 我姓张。
0: 张女士，什么车？
6: 红旗 HS3PHEV
0: 啊，红旗 HS3PHEV 什么时候买的？开多少公里了？
6: 在25年9月30号上牌，然后现在大概在10000公里左右
0: 啊，跑了10000公里了，遇到啥问题啦？
6: 这个问9540公里。这个问题比较源远流长，因为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说来寻求您的帮助。
0: 源远流长呢，咱就减重了，不，这个，张女士，张女士，
6: 12月份发现这个车辆有异响和抖动，然后我当时
0: 我一听到源远流长呀，我就害怕啊，就是搂不住了。
6: 是因为什么？底盘调教，然后异响的话，前后处理了3次，跟我说处理不了，然后用前几节，但是我就
0: 能听到我说话吗？ 张女士。
7: 哎，听得到。
0: 哎，能听到我说话吧？
7: 听得到吗？
0: 张女士。
7: 喂，您听得到吗？
0: 我听到你说话，你能听得到我说话吗？
7: 听得到。
0: 那咱们一问一答好不好？
7: 哎，行，可以。
0: 哎，你不要说，你开始说了就哒哒哒哒哒哒哒说的不停了，你说不到重点上，咱们就浪费时间，好不好，张女士？
7: 嗯，可以。
0: 哎，好，我这样问您啊，我问您答，就是你这个车现在有什么问题？先不说过去，现在有什么问题？
7: 现在的问题是，我的车辆发现就是。
0: 您别开免提，别开免提，用听筒，用听筒说，用听筒说。
7: 哦，我就开的是听筒啊。
0: 你们回声特别大，您用听筒说啊，您找一个别别。
7: 我用听筒说的。
0: 对对对，您现在车有什么问题？故障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7: 嗯，这个问题我现在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车辆在高速上失控了之后，电端给我回复的是无异常，但是我要求他们出具报告、加盖公章跟签字的话。
0: 哦，好，张女士，稍等，我问您答啊。好，我听到了，我听到关键词了。车辆在高速上失控了，什么时候失控呢？
7: 对，
0: 什么时候？
7: 4月30号。
0: 今年的4月30号是吧？
7: 对。
0: 失控过就这一次，是不是？
7: 嗯，对。
0: 好，当时是怎么失控的？是，电门、刹车啥的都不能用了，还是怎么了？
7: 当时据我回忆，我们上高速，我以及我的两个同事回忆，就是说，我上的高速还没有一分钟，然后的话，前面有一个车变道过来了，然后我知道，但是我踩刹车的时候，刹车就踩不下去了，然后突然之间方向盘就开始往两边，就是说方向车的方向就往两边狂甩，但是我本人是没有用方向盘的，甚至我拉方向盘根本拉不动。
0: 啊，
7: 我和我的同事回忆的话，根本就拉不动，然后就往两边甩。
0: 好，明白。然后当时有发生什么险情吗？当时有发生什么险情吗？撞上了吗？
7: 没有，但是很幸运的是没有。对
0: 啊
7: 对，
0: 那你描述的这样的东西持续了多久啊？方向盘控制不了，刹车踩不动，踩了没反应，控制了多久？
7: 大概失控的话是在8秒左右。但是8秒的话，
0: 哦、
7: 那当时就很其实挺慢的，因为、
0: 就是、8秒钟之后，这个车你再去操控它，就觉得一切正常了，是吗？
7: 没有，8秒钟之后，它马上速度就降下了，因为它是电车，如果说我不踩油门的话，它的这个速度是自然会降下来的、
0: 啊，对对，都能回收了。然后那速度降下来之后，然后呢，车是恢复正常了吗？
7: 对，恢复就马上突然车速降下来，然后就恢复正常
0: 啊。行，我明白了。
7: 后期对，
0: 好，就这么个事儿。然后还有，那你为什么一开始要从9月，要从你提车的9月份开始说呀？要从去年开始说，怎么了？
7: 因为去年的话，就是说我提车9月份提车之后，我12月份发现了这个车辆异响的情况非常的严重，还有抖动。
0: 那异响抖动现在还存在吗？
7: 抖动的话，他们给我的回复是底盘调校的问题，然后异响的话是一直有的，他们给我的回复也是就是说那个后轮没扣，然后就是说没有扣紧，但是如果说你没有扣紧的话，你前后处理了3次还是这样的话，
0: 那异响和抖动，异响和抖动现在还存不存在？现在修好了没有？
7: 现在异响是没有修好的，抖动他们给我的回复是底盘调校的问题。
0: 底盘调校的问题，那他还抖吗？现在还抖吗？
7: 现在的话抖的话就是说，因为车辆目前为止就是说他拿去修了，我现在还没有得到我的车辆
0: 啊。好，行，那我明白了。你怎么电话声音就是忽然又变了？你是在一直在换环境讲话吗？
7: 没有啊，我就是在同一个环境，刚刚是有来电
0: 啊。你这会儿声音很空旷，没有刚才质量好，还是用听筒说啊。然后我大概明白您的事儿了，就是现在主要的问题还是这个车失控的事儿。那失控的事儿现在他怎么讲啊？
7: 失控的话，他们在4月份处理了，就是说4月30号的时候就一直没有给我处理嘛。然后我这边要求提供，就是说各种数据报告这些。
0: 张女士，
7: 然后他们也提供不了。
0: 好，张女士，我问您啊，就是为什么你是4月份发生的这个失控？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你说他们没给你处理是什么意思？他们当时有给你检查过吗？
7: 有，但是甚至后期还安排了一次检查，就是最让我气愤的是，因为我不但就是说打电话，因为他们就只会给我口头一个回复，就是说车辆无异常，但是不出具任何的一个报告。
0: 也就是说，他们这几次的检查结果告诉你这个车都是好的。
7: 对，但是不出具任何的书面报告。
0: 您希望他们出具什么报告？
7: 就是说，如果说车辆无异常，那请您给我出一个车辆无异常。
0: 他们这个进店有工单什么的吗？
7: 有，但是的话，他们给我签的是维修工单，然后上面的话就只提供了就是简短的一两个字，甚至不符合当时就是说我的一个要求，就是说如果车辆无异常，
0: 就是我表达的是工单上有没有写经过检查车辆一切正常之类的字眼？
7: 没有。
0: 啊，就是我想说什么呢？这个东西不复杂呀，比如说他们查完之后车真的是正常的，给你。给你开个工单啊，我们经检查车辆一切正常就结束就可以了，你就不用纠结了，你还要他们出什么报告就没必要啊。
7: 然后对啊，然后我多次就是说拨打四零电话之后，他在六月底的时候
0: 啊
7: 就突然之间跟我联系说、
0: 嗯、
7: 再次检测车辆，如果说车辆有什么问题就给我进行一个退车。好、
0: 嗯，
7: 那我把车辆给他们7月1号左右，就是说检测，
0: 嗯，
7: 检测之后就说，就突然之间没有了消息，然后在7月13号我的一个询问下，才给我一个报告，然后这个报告的话就是说 Word 档转 PDF 就甩给我了，
0: 哦，最后还给了你一份报告，报告怎么说呀？
7: 对啊，然后报告上的话就是说，根据什么什么，就是说也没有着重提到说车辆无异常这样的一个情况，你知道吧？就是说结合他们的检测、
0: 嗯，
7: 我说那如果说您要给我处理报告的话，最起码您要加个公章，以及您就是说分析的，
0: 好，好，张女士，这个不说了，这个不说了，哎呀，这个我知道你的意思，你大概说一下我就明白了啊。但是我现在不明白的是，你看你一开始让他们给你出，他们。没愿意给你出，后来经过你的不断的沟通，他们愿意给你出了，出了之后呢，你又觉得没达到你的标准，就是你现在对这个事儿最终的诉求是什么？
7: 我最终的诉求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如果车辆无异常，就请他们给我出车辆无异常的一个证明，以及
0: 那个报告你手里
7: 30号
0: 那个报告你手里现在有吗？那个报告你手里现在有吗？
7: 没有。
0: 啊，他们没给你啊？
7: 就是。给我的，如果说给我的，我可以微信上传一份给您，就是很奇妙，就是说他给我的，在法律意义上来讲是没有效果的，无意义的。
0: 张女士，您别奇妙不奇妙了啊！您这样、
7: 嗯，
0: 您把他给你的，您给我看一下，好吧？
7: 哎，行。
0: 哎哎，我看他给你的是个什么东西，到底是不是你所描述的这么奇妙？然后您在处理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也不要。就是一定非得带着什么样的情绪去处理，我们还是要先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他们经过多次专业的检查，确确实实您这个车目前没有任何问题，那你就只能先开着。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事也过去那么久了，他也不好去追溯了，而且他确实也没有查出来问题，他们有这样的自信，他们刚才还跟你说了，说如果有问题愿意给你退车，他们能说出这样的话，就是我觉得您不用过于的担心。您能明白我意思吗？
7: 嗯，能懂。
0: 哎，当然，这是我劝你，您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我呢，现在也会帮你去问问他们啊，我帮你去了解一下，他们帮你做了哪些检查，怎么判断你这个车没问题的，然后给你的那个报告是个什么报告，我帮你去了解一下。如果一切都 OK， 那咱们这个车就先开着，明白了吗？
7: 可以。
0: 哎，好嘞，张女士，您稍等，好吧？
7: 好。
0: 哎，好嘞，您稍等啊。嗯，来吧，有请红旗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8: 啊，你好，你好，
0: 哎，你好，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8: 啊，9073，
0: 9073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董车帝帮帮73.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
8: 啊、
0: 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有个张女士的事儿，您在听吗？
8: 哦，我这边在听。
0: 嗯，就张女士可能上来就想把这个事儿啊说得很复杂啊，可能心里对你们是有很多的不满意的。但是我们处理问题先去掉这些情绪，我们先说问题。关于她上次说的。关于他说的4月30号这个车辆失控的事儿，你们进行过哪些检查？进行过几次检查？怎么排除的？现在这个故障到底车辆存不存在？他所说的失控的情况有没有存在过？然后现在的车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出具过检测的工单，说这辆车是好的，或者是相应的检测报告是怎么提供的？其实车主的要求呢也不过分啊，他就希望你们告诉他这个车没问题，给他一些依据啊，让他心里有底儿就行了。怎么样心里有底儿，这个是你们要去研究一下的，好不好？当然其实他也说了，你们可能提供了一些报告什么的，我一会儿去看看啊，是不是你们已经都提供过了，好不好？
8: 理解您的意思，我们这边也会马上就推动和吞吞问题的处理。
0: 哎，辛苦您，下午三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您的回复，好吗？
8: 会将您的这个情况尽快去上报的。
0: 哎，您稍等啊，导播把信息再留给您，您稍等。哎，这怎么说呢？就是一开始让别人出报告，别人出了报告又觉得报告不满意，啊，反正这个咱们可以有要求啊，只要要求合理，我们就可以提。但是呢，我们解决任何问题啊，都要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去沟通。好不好？来，有请下一位啊！刚才那个是红旗 H3PHEV 啊，来，有请下一位。麻烦是不好弄啊，麻烦。就是前两天呀，就是我们还在探讨啊，我们跟常老师还有阿明老师，我们几个人在探讨，就是有没有发现啊？就现在很多车主的诉求啊，就跟前两年比啊，好像诉求都越来越高了，就问题呀、啊，没那么好解决了。就发生点没多大的事儿啊，就要退车，要补偿，要这要那个的，就现在确实很难。在这种难的情况下，我们要做好服务，作为品牌方，我们要做好服务。但是我们在做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们消费者也要合情合理的提出诉求。对，你不能说现在我们的维权意识越来越高是好事儿，但你不能说维权意识越来越高了，我们就提出更多的要求。哎，我这个我正常的情况下，我也为你要点钱，问你要点东西，那这个就不对了啊，这个就不对了啊。所以大家找我们肯定是信任我们，我们也感谢各位的信任啊。兄弟们可以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有问题随时来找我们，好不好？没有点关注的，左上角把关注点上。对，这两天常老师出差了，所以这两天呢，可能是我和阿敏给大家直播啊。但是我们的目标就一个，协助朋友们解决更多的问题。所以大家记得，听节目的朋友、看节目的朋友，记得及时关注我们啊，在抖音上搜索 FM 老常315，或者在绿色的公众账号上去搜索汽车305热线，都可以找到我们。欢迎各位，
3: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来吧，有请今天的最后一位车主上线啊！喂，你好。
9: 哎，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9: 我姓秦，秦始皇的秦。
0: 哎，秦先生什么车？
9: 我是24款的极氪001 U 版的车。
0: 啊 ，U 版什么？24年买的。
9: 24年买的。
0: 几月份呢？
9: 24年4月20多号吧，然后五月初上的牌。
0: 开了多少公里了？
9: 82000公里。
0: 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说，长话短说。
9: 是这样子的啊，就是我在那个高架上面开了 LCC 的辅助驾驶，
0: 嗯，
9: 当然了，我也觉得是我人的问题，我没有分心驾驶了，但是
0: 不是，你干嘛
9: 了？
0: 你分心驾驶了？
9: 我就是接了个电话，然后看了个手机嘛，然后我自己的原因嘛
0: 啊，
9: 但是我开了 LCC 辅助驾驶的情况下面的前面的一个作业车，他没给我识别出来，给我一头，也没有减速，也没有提醒我，就直接给我撞上去了。然后他 ABS 也没触发，
0: 当时有监控吗？不，有行车记录仪吗？
9: 有的，有的。
0: 您稍等，放我们的是吧？
9: 是的。
0: 我来看一下，是这个吗？我来看一下，放我看一下，稍等啊，我看一下。哎，您稍等啊，我看一下。然后、视频还没投上来。那个，我想问的是，你当时打电话玩手机这么投入吗？前面有个车都没干到吗？
9: 这个是处理工作上面的事情。
0: 工作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对不对？所以你这是在高速上，你刚才是说在高速上行驶是不是啊？当时你速度是
9: 高架上面
0: 啊，高架上你当时速度多少啊？60-70码还是多少？
9: 80码
0: 啊，80码的速度不慢了、就很危险了。
9: 是的，是的。
0: 当时前方是个什么作业车呀？
9: 也是
0: 前方是个什么？
9: 前方是他们那个缓慢作业的，然后有一个防撞车给我直接给我撞到那个防撞车上面去了。
0: 哎呦。当时辅助驾驶没有任何的反应是吗？
9: 对，他没有给我减速、也没有提醒我，他就直接给我80码就直接笔直的撞上去了。
0: 现在您的疑惑是什么呀？
9: 我现在的疑惑就是我想，当然这个责任是我自己的啊，我想问一下，就是说 我开了辅助驾驶的情况下面，他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比如说他没有给我任何提醒，或者说没有给我识别出来，给我撞了。
0: 你有
9: 我想
0: 啊，有去问过厂家吗？
9: 我跟他们厂家我说我要我的行车数据，但是他现在只是帮我把那个我的行车记录仪给我拿过来了，但数据还没给我。然后
0: 我说你有问过，不，你有问过厂家，他们有给你初步的解释吗？
9: 没有。
0: 啊，初步解释都没有？
9: 是的。
0: 就是你这个我都能想到他们会怎么跟你说，肯定是说，哎呀，我们这个高架上桥上的这种障碍车呀，它属于不规则物体或者怎么样，不在我们的监测范围，可能会出现误判啊，估计是这套话术啊。所以你看秦先生，我觉得你心里都很明白，就是第一责任肯定在你，第二呢这个
9: 对
0: 吧，你各方面的也不该他们负责，那你还找他们要什么数据啊，没意义。其实
9: 我主要是想搞清楚他，而且他 ABS 也没触发。那因为我是觉得极客这个车确实安全，我可能接下来可能还是换极客的车嘛，对吧？那我想知道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发生的，那我以后开的时候我自己可以注意一点嘛。
0: 明白，您这个想法我觉得很好啊，确确实实我们需要学习，也需要和你探讨，我也不是责怪你，但是咱们要去了解一下你为什么 AEB 没有触发。照你这种情况呢，其实直线如果说前面真的有障碍物，因为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你这个具体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车，如果说正常的一辆，这个防，这个你刚才说是什么车来着？
9: 那个防撞车。
0: 防撞车，就为什么一点儿都没有识别到，对吧？这个咱们确实可以去问问他。
9: 对对对。
0: 但是呢，你说要数据啊这些，其实我觉得，行吧，也可以要啊。咱先问问他怎么回事吧，好不好？您就这个诉求是吗？
9: 对对对，
0: 哎、
9: 我主要是想弄清楚嘛。
0: 好嘞。
9: 因为到接下来如果我还是换极客的车的话，我可以注意嘛。
0: 对，你弄清楚，这肯定是对的。但是我觉得你更要弄清楚的是，再好的支架咱也不能太分心，知道吗？就是
9: 是的，
0: 你就
9: 是
0: 这个支架，
9: 它一次长一件嘛，对吧？
0: 对，它
9: 以后也不能开车分心，分心了，
0: 真的真的。哎，
9: 提醒观众就是说，还是自己开车还是要注意，集中还是要注意的，
0: 真的是要注意的啊！就什么工作也没有命重要，再好的支架它也不是那么的完美啊。这个行，秦先生，那行，感谢你的提醒，好吧？这大家真的啊。今天接到了好几个支架的，各位拜托大家啊，都上点心吧。还是那句话，我觉得这秦先生的观点也非常好，支架这个东西可以用，非常好，但你用的时候你真的要自己多学习多注意。来吧，有请极客厂家上线。喂，你好。
10: 你好。
0: 哎，
10: 你好主播。
0: 你好女士，请问一下你工号多少啊？
10: 我的工号是8212。
0: 8212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了。刚才秦先生说的事儿，您在听吗？
10: 在听的。
0: 啊，秦先生，这个发生这个事故用支架，然后找你们，你们记得跟他解释解释呀，对吧？为什么 AEB 没识？
11: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
12: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13: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4: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13: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4: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13: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4: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1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15: 新的起点，
13: 启幕精彩，
15: 启幕精彩。
16: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唱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7: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下一首歌将是苏芮的《是否》。 罗大佑词曲，收录在1983年搭错车电影原声大碟当中。与其说这首歌对于苏芮以及流行乐坛的意义，倒不如来看看搭错车电影原声对于台湾流行音乐发展史的重要作用。它是第一张电影原声唱片。

也是苏芮的第一张。制作这张唱片用去了整整半年的时间，可以说是精雕细琢了。当然，时间会证明一切。后来，台湾歌坛曾经做过一个评选，这张唱片仅居在《知乎者也》后面，名列第二位，也不能不说是罗大佑的厉害了。当然，被大时代所挑选，也是苏芮的幸运。正如这张唱片的文案中所说的那样，他讲出了人们心中想说的故事，也用音乐创造出了那些画面感。当然，苏芮的声音在其中功不可没，跨过时间长河，一直流淌到现在。接下来，我们就听听《搭错车》电影原声当中苏芮的这首《是否》。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下一首歌《黎明人在边缘》，这是他的代表作，同时也是90年黎明和刘青云、陈法蓉他们主演的一部 TVB 的电视剧。90年上映，得到当年香港收视冠军，同时也排在 TVB 80到90年代十大剧集当中的第七名。黎明在其中饰演的浪子形象让人印象深刻，也让他的事业风生水起，收获了庞大的影迷，为他日后的演艺事业打下坚实基础。这让我想到的一部 TVB 的剧就是《使徒行者》，虽然剧情上有不合理的地方，发展到中段似乎口碑和评分都没有前期刚刚上映的时候要来得好，但是你依然可以记住陈豪，记住苗侨伟他们的演技。好的演员不管他演多少的角色，你能够记住的是角色而并非这个演员，他们可以让每一个不同的形象通过自己的演技，包括肢体以及现在很讲究的微表情来处理到位，不管是艰难打拼的小人物还是城府极深的反派，都能够让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恐怕才是港剧最厉害的地方。来听这首黎明的歌《人在边缘》。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要听到歌曲辛晓琪《女人何苦为难女人》。1997年滚石唱片为辛晓琪推出的专辑，延续的是之前既定的疗伤路线。要知道在这首歌之前，辛晓琪的遗忘、领悟、味道这些歌口碑和卖点都足够。而且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单从创作的出发点来讲，她的视角算是独特，但是依然逃不开大家在熟悉之后觉得缺乏新意的评判。来听这首歌，

下一首张国荣的《追》，这是他在1994年主演的电影《金枝玉叶》当中的主题曲。这首歌在1995年得到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同时，张国荣在自己的专辑中也单独收录了它。好的歌曲就是这样，当你把它当成一首独立的作品去听的时候，你依然可以听得到起承转合，听得到情感的投入。而当它作为一个命题作文出现在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或是一个广告当中，你依然可以感受到它对于作品所起到的添砖加瓦的作用。这也许是张国荣最好的作品，起码是他最经典的结合。来听张国荣的《追》。

0: 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天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又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想用声音来记录一下今天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晚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教育这两个字变得如此的沉重？是孩子刚上小学，你在家长群里第一次感受到隐形竞争的时候，还是听说中考要分流，深夜盯着孩子的成绩单睡不着的时候，还是高三填志愿，你突然间意识到那个曾经被你抱在怀里的婴儿即将独自走向一个你完全陌生的世界的时候？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教育时代，焦虑不再是模糊的情绪，而是精确地附着在每一个学龄段。小学是习惯，初中是分流，高中是未来。所以在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这个单元，我决定做一件事情，走进最真实的教育现场，记录下那些被洪流推着走的声音。上一期朱莉的故事让很多人知道我们如何应该把童年还给童年，那今天我要把镜头对准另外一个角落，就是初中教室。接下来要邀请你认识的这个主角呢，他叫丁俊荣。过去的35年，他像一个摆渡站，送走了11届青春期的少年。他见证过最纯粹的叛逆，也承受过最沉重的托付。在这样一个被称为教育风暴眼的位置上，他看到了什么？那些关上门不说话的孩子心里到底在下着什么样的雨？当为你好成为了最伤人的话，我们又应该如何重新学会和孩子对话呢？准备好看一个老师眼中的青春战争了吗？这是他的35年，也可能正在映照着你的此刻。这场谈话进行了2个小时，今天将播出节目的上半段。好了，我们开始吧。如果骄傲没被现
1: 实打败，那节课是上高二的哪一节哲学课，上什么课我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当时很紧张，讲台上的一盒粉笔几乎给我捏碎了一半。家长在孩子教育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就把喊了一起啊，然后叫小孩喊我师太，我不给叫我师太。就现在见不到这样的孩子了，打架往死里干的没有了。现在孩子好多精力被学习时间网络都磨得差不多的那种野蛮，那种或者发自那个青春期的孩子的那种血性好像都慢慢淡化了。这我觉得啊，家长应该有自己的事业，所以我们做班主任的最怕的是这个不上班然后把工作辞掉全职陪着孩子的，会学的会抓紧时间的能迅速的跟上高中的节奏，那个天天要家长陪伴的到了高中陪伴不了的他也不要你陪伴的，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我不敢表白，我怕被拒绝啊！我在那里好好学，哪一天有了资本的时候你不敢表白我帮你去说。随着这个现在年轻人不愿结婚不愿谈恋爱，我对学生这个早恋我有新的认知新的方法，我都鼓励，我觉得至少他有爱的能力啊。现在好多孩子都是年轻人都丧失了爱的冲动。我上次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就讲了，我讲你家你们不要听得不快活啊，我们所有老师都发现现在的小孩是越来越没有灵气，越来越没有创新能力，我不是他们的智商退化，是你们就给他休息的时间太少了。你这个700-800个家长至少有700-700个家长他是能找到关系的，你只有躲啊，找的关系人间赖不又回不住，然后他也解决不了。
2: 您关手机吗？
1: 我不关，因为我告诉他我解决不了，我一直很担心你会从背后捶我一锤子，是吧？或者拿东西扎我，我那时不是会觉得疼，我觉得很尴尬，我很没面子。但是你给我了最后的尊严，没有拿东西去扎我。孩子的幸福和成长比学习成绩单更重要。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丁老师，欢迎你，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到节目中做客。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第42中的丁老师。
0: 丁老师，您在教育工作第一战线上已经工作了35年了，您还记得35年前您为什么会选择教师这个职业吗？
1: 那应该是我高中班主任徐文虎老师的影响。他是一名这个儒雅的能力比较全面的数学老师，他每次都能把那个复杂的数学问题像讲故事一样讲给我们听，不仅生动而且清晰，关键是他能教会我们举一反三，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他都能给我们指引方向。那时我特别渴望我长大以后能成为像他一样的优秀的老师。
0: 您还记得您第一次走上讲台时候的那一天吗？
1: 记得，那是我第一次走进高二的一个班级的讲台，扎了两个小麻花辫，穿着那个年代就衣领和口袋袖口都有那个蕾丝边的衣服，一开始有的好多同学以为我是来插班补习的，那节课是上高二的哪一节哲学课，上什么课我都不记得的，我只记得我当时很紧张，讲台上的一盒粉笔几乎给我捏碎了一半。所以我现在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比如说任何一个有机会锻炼孩子上台演表现自己的，我都开展一个竞选的演讲活动，锻炼他们的能力，避免像出现像我第一次走上讲台那种很尴尬的这个情况。
0: 您最早带的那个80后90后的学生，恰好是您现在带的这个班的00后10后孩子的父母，有没有遇过那种教完了爸妈然后再教他的孩子的这种状况？
1: 有好几个，其中有一个是90年我刚毕业不久教的他的妈妈，然后是2015年又教的他的女儿，有这种情况，有2-3对家长在孩子教育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就把喊在一起啊，然后叫小孩喊我师太，我不给叫我师太。
0: 看到两代人在同一个年龄段坐在您的讲台下面，他们身上您觉得有什么是变化的，有什么是没变化的？
1: 变化的是呢，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教学手段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就是一个黑板一支粉笔，现在是丰富的多媒体手段。还有呢，就是过去的家长，就是那个父辈做学生的时候，他想的更多的是通过学习，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然后对老师的这个认同权威感也不一样，父辈对老师是基本上是绝对服从，绝对认可。那现在的孩子可能更多的把老师看的是成长的伙伴，敢于跟老师质疑老师的权威，也敢于跟老师共享一些生活当中幸福。
0: 刚工作的时候，那时候还是个姑娘啊，是不是特别急于建立自己老师的权威？尤其您的孩子还是高二的学生。
1: 是的，那就是因为我教那个就从一中嘛，我们现在一中的学生他都是从底下考上来的，我到教室里站，他们都1.7米、1.8米，什么他们
0: 不服你，
1: 不服我，那就是嗓门很高，就是语言很严厉，手段也很专横。
0: 您是89年开始正式当老师，哪一年开始正式当班主任的？
1: 我好像90年就开始当班主任，工作一年以后开始当班主任。
0: 那会儿我知道现在很多老师不愿意当班主任，那会儿愿意吗？
1: 那时候班主任呢，就是说比现在好当一点。可能我们那个年代的啊，人的成长，就是说对自己的，就是在成长环境当中对个性化的问题，可能渲染不够多，所以觉得这是一份工作，领导叫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也没有什么讲不想干的，反正这是一份任务，都是自己分内的事，领导叫干什么就去干什么，跟现在的孩子不一样。
0: 90年那个时候当班主任遇到的处理学生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1: 孩子打架。
0: 打架，
1: 那时候没有电脑，没有网络，他宣泄的下课宣泄的渠道就是你捣我一下，我戳一下。这个有一天在课间，班长跑到我办公室来说哪个又打架了。那时候我们的教室的是个长条凳，他俩一干就拿长条凳干，
0: 我天，
1: 然后我有一天真的很生气了，我说你们俩要是敢把这个长条凳朝我砍来，你们俩就有本事，你俩先试试看看。从这个鸦雀无声，不敢再打架了。就是印象非常深刻，很野蛮。就现在见不到这样的孩子了，打架往死里干的没有了。现在孩子好多精力被学习，时间、网络、 都磨得差不多的那种野蛮，那种或者发自那个青春期的孩子的那种血性，好像都慢慢淡化了。
0: 大家都说现在到校门口看那些孩子就觉得蔫蔫的，眼里没光。
1: 到现在啊，也有孩子打架，班长来喊我的时候，我出办公室门冲动了，我想把他俩一人捶一顿，但是走在路上我就想啊，这个年纪的孩子有点血气，打架也很正常，感觉关键是怎么正确引导他们，我有时跟他们开玩笑，我讲我现在给你一把枪，前日本人挑衅我们，你们敢不敢？他们讲敢，我讲那不错嘞，还有血性，是吧？
0: 那会儿有逃课去录像厅的吗？
1: 因为我所在的学校都是好学校，学校管理也比较严，其实好像没有，我都没有印象，到录像厅里应该没有这种现象，
0: 看小说，
1: 看小说，写小说，偷偷的给女生塞纸条都有，打完架，有时候还打群架，打群架，我们的学校就是那个闹事中心，可能为了朋友两肋插刀的，可能为他自己心仪的女孩被别人多看了一眼，找人家查的，都有，很正常。
0: 我们再看看现在啊，就是很多老师都说现在的孩子特别难管。我理解啊，就现在初中生的这种难管，他已经不再是明面上的那种激烈的对抗了，而是一种静悄悄的叛逆。比如说，很多家长都反映说，孩子不理我，孩子回到家之后就把门一关。
1: 主要原因是这个孩子对学习的消极抵抗。因为家长。每个家长啊，对孩子要一个全面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会出现很多的，就是说对孩子过高要求，甚至把自己年轻时的遗憾寄托在孩子身上，还有的家长认为，现在评价孩子的唯一标准就是学习成绩，经常很夸张的跟我说，丁老师，我家孩子这次数学没考到140分，他完蛋了，就说过度焦虑，所以孩子觉得跟你不在一个世界里。我理解不了你，你也理解不了我，我拒绝跟你交流。这我觉得啊，家长应该有自己的视野。所以我们做班主任的最怕的是这个不上班，然后把工作辞掉，全职陪着孩子的。家长自然而然地认为，我牺牲我的爱好，牺牲我的工作来陪伴你，你应该懂得感恩啊，让无形当中给孩子有过多的压力。实际上我觉得我们每个家长都能有一个平常心对待孩子，孩子的学习和成长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慢慢的成长过程，急不得。
0: 其实青春期是一个不断的去撞南墙的过程，你撞一次收获一次，跌倒一次你知道那个有坑，你下
1: 成长一次所以家长要允许孩子犯错误，也给孩子犯错误的时间，让他慢慢的成长。
0: 在这35年的时间里，我觉得可能教室里最大的变量就是智能手机的出现。现在学校是不是都不允许孩子带手机上学？
1: 现在是学校不允许孩子带手机进学校。但是允许那个电话手表。那个电话手表呢，就是说也有跟手机基本差不多的功能。有的孩子管不住或者老师没注意的情况下，他会拿出来。
0: 就是
1: 玩，这个影响上课，甚至还影响同学的这个关系。所以我一般就是要求，就是我在网上叫家长买了一个放手机的那个放在手表那个叫盒子。每个人贴上名字，谁每学期开学申请，谁要带电话手表，然后贴上名字，每天早上你来的时候，你放进去，放学的时候你拿回去，要一个专人管理。这个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0: 他们要想上网，要想玩啊，他们比你想象的聪明的太多太多了。
1: 我以前有一个学生啊，现在已经工作了。我跟他家长说，你家孩子应该是有手机查的案，他妈妈说不可能的。我怎么锁的，怎么藏的？我说你应该相信我。他妈妈讲不会的，丁老师，你可是误解了。他也许那个答案跟那个。标准答案差不多是吧？有一天他很可笑的抄的，比如说第七题答案是18，他答案抄成7.18，然后我就问他你怎么抄的，他说等妈妈睡着以后把妈妈的指纹摁在手机上 很多学生抵御不了这个手机的诱惑。
0: 我觉得用手机抄答案可能还是家长最担心的最低的那个层面。
1: 嗯，
0: 家长更担心的就是网络世界信息太复杂了。
1: 有，我也遇到的，就是遇到的学生啊，因为家庭情况比较特殊，长期是爷爷奶奶陪伴，比如说晚上趁爷爷奶奶不注意的时候，把手机拿出来，最基本的一开始是抄答案，后来就发展在网上浏览一些各种东西啊，然后沉迷于写网络小说，成人化的网络小说，现在基本上都是不能正常的来上课，他有一种痴迷，因为家庭的问题导致的孩子向这个网络世界找到自己的就是找到自己的归属感吧。
0: 我们班主任说过一句话，说手机这玩意儿比早恋还可怕。
1: 所以我当班主任的时候，第一届第一次家长会，我就会要跟家长要求到位，我说这个手机不要说是孩子，大人都很难把握好这个度啊。我说你现在就是从他从小学到初中，他对老师对家长的权威还是有的，趁他还没有养成这个坏习惯的前提下，就是每天就是每个星期我规定了一个星期只能就是说星期六星期天玩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因为国家也法律规定呢，你这个在星期一到星期五孩子也不能去高上网有的家长能配合，有的家长耐不住孩子的磨，然后孩子有时候想通过给他看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这个作为福利，换他学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什么学习时间，实际上最后都是很难控制。
0: 他就像一个精神麻药一样，
1: 精神麻痹，
0: 对，
1: 有
0: 你以为你给他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了，但是有可能你把他手机拿走了之后，他剩下的几个小时他脑门里面
1: 静不下来，
0: 想这个事儿，
1: 静不下来，还想方设法的明的暗的再去再在网上再当游荡几个小时。
0: 对，
1: 这个现在这个被网络游戏网络的一些短视频影响很大的人，就是应该比例比较大。
0: 您是从哪一年开始感觉到手机的出现互联网的出现影响到了这一代孩子的身心健康？
1: 最明显的是疫情前后，疫情期间不是上网课吗？大部分家长是要上班的，所以这个家长
0: 他也没办法，
1: 没办法。然后小孩天天在面对着网络，趁老师和家长不注意的时候，去开个小窗去游荡，这个养成的习惯，回到学校是很难坐下来进行学习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疫情以后，孩子心理出问题的比例是在增加的，后疫情时代的后遗症啊。
0: 教育界对这个有研究吗？
1: 应该有人研究，但是这个目前肯定是也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
0: 就您做一线老师是有这种强烈的体感的。
1: 有这种体感。
0: 就
1: 是我明显的感觉到现在教的学生我都觉得都是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以前当班主任呢，因为我比较有经验嘛，还也做事比较严谨，所以想当班主任只要把规则一规定，这个基本上没什么多大的问题。到初二我就没事干了。孩子学会自己管理自己，按照既定的制定的方案，他们自己来。我在制定班规的时候都是要学生自己讲，你觉得迟到会怎么样，你们就是觉得作业没完成怎么样，上课找同学讲话跟老师发生争执会怎么样，他们都会一条一条的搞得很仔细。我们就是班级公约，这公约一旦制定以后，大家认可以后，大家都要签字，这个公约一上堂上的墙上，我管理班级就很好管理。然后呢，就是有班长，有语文课代表、数学课代表、体育委员，一人负责一摊子，给他们这个施展的这个能力的空间和平台，也锻炼他们能力。所以到了初二，基本上我没什么事可干，我都觉得我道具，人家讲你怎么那么闲，要我带两个班班主任，但现在不行。就是最简单的，让我最不能理解的，天天为了个位置，叫他们把位置摆齐了。我曾经叫家长拉了一条线，这就是你这个排位置的。

0: 所以他这个主观上觉得我要干什么，
1: 嗯，
0: 规划性不强，都是等着家长安排他。还有我觉得这个很难理解的是，比如说那节课课前准备，他把书拿出来等着老师来看看要上什么，作业翻翻看，作业发现翻翻看看不是一种常态吗？
1: 嗯，
0: 不是的。我进校第一节课就规则就要求第一节课下课要把上一节课的书收起来，把下一节课的书再拿出来，作业拿出来，然后你再出去，等铃一打你坐在教室里面，你的书就在你的位置上。到现在我已经现在这个班主任已经带到八年级上册了，
1: 嗯，
0: 上学期了，仍然有同学等老师来了还要在书包里找书，发现自己没有带书，这是以前没有的。
1: 就是家长过度的关注，或者是过度的像直升机一样在孩子的头顶绕啊绕啊盘旋不走的话，他就会觉得他自己的学习的自主性全部被拆解掉。
0: 嗯，有的是孩子没有意识，有的是家长无意识当中的就是弱化他。
1: 所以我到了学校没有家长在我身边，我就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0: 嗯，是这样的。然后到高中以后就是分层很厉害，会学的会抓紧时间的能迅速的跟上高中的节奏，那个天天要家长陪伴的到了高中陪伴不了的他也不要你陪伴的，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1: 所以其实这两年家长这个圈子里面大家也都在反省，就很多自我感动式的付出实际上是在害孩子。
0: 嗯，至少是无意识当中弱化小孩自主学习能力，
1: 嗯，
0: 也弱化了对自己未来的规划。
1: 嗯，
0: 最严重最可怕的丧失，可能有的严重的丧失对学习的兴趣。
1: 嗯，
0: 反正我不知道要干什么，我就想有点兴趣，家长也不允许你把这个搞完。
1: 嗯，
0: 然后你再去干什么，你把搞完你再去打篮球，然后这个搞完了以后语文搞完了还有数学，数学搞完了还有英语。
1: 对，你永远搞不完，
0: 搞不完。所以小孩觉得反正我
1: 那我就拖吧，反正
0: 我
1: 也做不完，
0: 我反正是搞不完是吧。
1: 对，
0: 这个家长是肯定是要反思这个问题。
1: 嗯，我前阵看了一本书，是美国的一个教育专家写的，叫《焦虑的一代》。他说，互联网或者是手机、社交平台的出现，对于女孩子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于男孩子的影响。
0: 你这讲，我倒想起来，现在这个班有一个女孩，她追星。我有一次皱着眉头，我跟她偷偷的跟她讲，我说你是我当班主任以来遇到胆子最大，就是很难办的一个女生，很难影响的一个女生。
1: 具体怎么胆子大？
0: 比如说他追星嘛，
1: 嗯，
0: 追这个叫周深是吧，
1: 然后周深算是一个比较正能量的，
0: 他呢就说可能家长也没有正确引导，
1: 嗯，
0: 不给他搞，
1: 嗯，
0: 但是家长是做生意的吧，那个手机肯定平时管的也不是很严，
1: 嗯，
0: 他居然用家长的手机在什么闲鱼网上买的二手的
1: 手机，
0: 然后怎么能把这个信息全部抹掉，
1: 嗯，
0: 家长根本不知道。然后到了他就是抄这个快递他控制不了啊，
1: 嗯，
0: 送快递的人时间他控制不了，
1: 嗯，
0: 然后送到他家，他家长收到了，
1: 嗯，
0: 家长我就你把查一查，你他到底是在什么时间怎么拿到你的手机，又怎么把你的这个信息给他全部去掉，然后家长把这个手机在网上又把它退掉了3000-4000块钱。
1: 我是70年代末的嘛，
0: 嗯嗯，
1: 我在青春期的时候我也喜欢翁美玲啊，喜欢那些港台明星，那时候我们也玩贴纸啊，那个，
0: 嗯，那也很正常。
1: 现在的追星和以前的追星有什么不一样呢？
0: 不一样，一个就是他们付出的这个
1: 时间和投入的感情
0: 都不一样，他会忘乎所以，不顾一切。
1: 嗯，
0: 那时候我们五年高中的时候，我的同位同学就喜欢那个日本的那个叫什么？这个
1: 木村拓哉
0: 不是
1: 什么？
0: 那日本的那个跟山本友和结婚，
1: 哦，山口百惠，
0: 嗯，他天天把这个饭的钱就省一点出来买那小卡片，然后这样看那样看，
1: 嗯嗯，
0: 但是学习还是不影响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小孩可能是家庭环境啊、社会的发展呢，啊，
1: 嗯，
0: 对学习的重要性的认识不是很
1: 还不够吗？还不够吗？我觉得现在的家长几乎恨不得从学龄的时候就开始拔了。
0: 那都是家长拔的，不是他自己有意识的觉得我要这样做，都是孩子强行灌输给他的，他自我的意识没有觉醒。
1: 嗯，
0: 小时候小啊，

0: 这个怕，就是对于家长的都威信啊，他有胆怯和服从啊。
1: 嗯。
0: 但是大了以后，他那些自我意识在觉醒，他会反抗，有声的，有时无声的。
1: 嗯。
0: 我觉得，我当了这么多年的老师，我觉得要想学习自觉，还是要源于自己的内驱力。他其实觉得学习重要。
1: 嗯。
0: 大部分的孩子，比如说现在的，有很多至少占三分之一的学生吧，
1: 嗯，
0: 他不知道自己学习到底要干什么，未来要干什么，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要问他你的理想是干什么，
1: 嗯，
0: 你未来想干什么，不知道，反正是我妈叫我这样干的，反正我妈叫我去补课的，
1: 嗯，
0: 你为什么要去补课？不知道，是我妈叫我去的。你补哪些课？不知道，我妈叫我去的，我妈给我报的，我爸叫我报哪个我就去哪里。所以小孩的自主意识在弱化。这个每个孩子在天性上，
1: 嗯，
0: 他是都向往光明，向往阳光，向往成功的，嗯，都希望得到被认可，
1: 嗯，
0: 但是每个孩子的对这种认知的年龄段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但可是我们中国的家长都希望拿最优秀的孩子作为参照物，比自己的孩子，
1: 嗯，
0: 实际上有的要大器晚成的，
1: 嗯，
0: 你七八十七十岁才知道去成才能成才呀，
1: 嗯，
0: 但是我们每个家长都希望我的孩子在同龄段当中，只要有一个人是优秀的，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能跟人家一直一样优秀？我一个学生啊，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那个吹串的时候啊，
1: 嗯，
0: 他根本都不知道要学习，
1: 嗯，
0: 天天扒在位上，然后你写作业，字都不叫字，作业抽的比较高，
1: 嗯，
0: 但我觉得他家长比较睿智，
1: 嗯，
0: 家长是做生意的，大概做的也比较成功，
1: 嗯，
0: 肯定也惯，
1: 嗯。
0: 他不学就不学吧，家里估计有东西给他去继承是吧，
1: 嗯，
0: 但是突然有一天，
1: 嗯，
0: 小孩一下就这样就坐正了，一个字写的像钢板，从写字开始像字像钢板刻的一样，到九年级他不停地天天找你问题目，我说你这个我们这个学科满分是八十分嘛，
1: 嗯，
0: 他到一模二模都能考七十四五分了，像我想按照我想的对比，吹串都不及格的不学的是吧，嗯，在学校就年纪是倒数了，都考不上高中了，到了这个份上他已经很好了，不，我说你去学学，把时间花点去学学数学，
1: 嗯，
0: 学学英语，他讲嗯，我每门课都要学，很意外的啊，他中考考到哪里，考到就是附近的八中，现在在美国读博士。所以我这件事我经常开家长会时把这件事拿出来跟家长分享，咱们能不能把脚步放下来啊，也许我们家里没有像人家孩子有矿可以继承，
1: 嗯，
0: 但是你看这也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啊，你慢下来不急躁，然后呢你让他慢慢体会，让他撞南墙，然后他有一天觉醒，这是在初二下半年觉醒的，还有的高中觉醒的啊，还有的就是家的，就是人家就是人别人家的孩子，
1: 嗯，
0: 那从上一年级都觉醒的那也有啊，但是你不能都想人优秀的孩子身上的品格都集中于你一个孩子自己的孩子身上了，嗯，
1: 那您细细的拆解一下刚刚那个孩子，他的觉醒是因为什么契机呢？后来您跟他聊过吗？
0: 聊过，我说你怎么上课不睡觉了，你看把他头扒的高起来，把他头抬起来，扑隆也睡着了，
1: 嗯，
0: 一开始也是玩游戏啊，
1: 嗯，
0: 然后他觉得他讲我玩玩玩玩觉得以后觉得也没什么意思，
1: 嗯，
0: 我不能玩一辈子游戏，我说那你也可以不念书啊，就有好多孩子不都想去开发游戏软件养活自己吗，
1: 嗯，
0: 他讲丁老师你没玩过游戏，想开发游戏软件让这么多的游戏玩家能够去用你的游戏软件，我目前的这个水平是达不到，我不是考一个很好的学校，我没有一定的数学这个基础知识，我达不到这个能力，我是自欺欺人啊，我说不错嘞，还现在就觉醒了。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是家长，我觉得还是家长啊，
1: 嗯，
0: 这种心态，他觉得总比养一个傻子强嘛，嗯，他就是玩呢，他健健康康的白白胖胖的可爱的，见到老师就喊老师好，他除了不学习什么都好，现在就有这样的学生，本来今天我也约了一个家长，我们班一个长得好漂亮好可爱的女生，
1: 嗯，
0: 他见到老师老远的很标准跟老师行个礼，老师好，孩子笑嘻嘻甜甜美美的，
1: 嗯，
0: 就是学习不错，
1: 嗯，
0: 然后每次我都偷偷的跟他讲，我说你什么都好， 你怎么学习上老讲自己没还没开窍？我讲这不是开窍，我讲你应该是有些细节，比如说理解纠错做得不好。然后呢，我也给他一个，我觉得嘛，这种孩子社会也需要他呀。班上这个学校的这个学生会选这个选干部，我叫他去。我心想，不学习嘛，你走以后在社会上你有一个能力啊，去当这个学习部的这个部长，天天给人家打分数，搞都是搞得有模有样。他妈妈每次跟我讲的时候，讲交流的时候，哎呦，我讲你家孩子到社会上非常受人欢迎，没有必要拘泥于这个学习不好。还有的孩子，就是人家讲上帝派他是来学习的，我上帝派你家女儿就是来甜甜美美的，享受生活的，成绩不好他也笑乐呵呵的，所以讲我觉得家长还是不能以单纯的以学习成绩要求孩子作为一个唯一的标准。那时候学习的压力小一点的特别聪明的孩子好像好多。我上次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就讲了，我讲你们不要听得不快活啊，我们所有老师都发现现在的小孩是越来越没有灵气，越来越没有创新能力，不好讲，没有以前聪明。我不是他们的智商退化，是你们就给他休息的时间太少了。所以有的孩子他的这个没得到休息啊，又没有自主意识啊，所以他这个能力啊，思维能力在弱化，不会举一反三。我刚才讲我走上当老师的这个岗位，深受我的高中班主任的影响。他教数学，我们那个年代没有教辅资料，就是一本书，老师讲一个知识点他会举一反三，然后我们每个同学都学会了我来出题目，只要你会出题目又会做题目又会举一反三，把条件和结论换一换再重新出个题目，这个题目怎么考你都会。所以我们也没有刷题，我对那个不知道谁发明的要刷题，我不喜欢这个词。我经常跟学生说，我们每个学生要带着一把万能钥匙上考场，你千万不能背的一万把钥匙看见一把锁，我带一把万能钥匙把方法知识点掌握着，我所有题目我都会做。刷题是永远刷不完的，如果你只会刷不会总结不会举一反三，这个代价是比较大的啊，时间精力兴趣爱好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1: 就是笨办法它也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你能够看到眼前的答案，但是你失去了那个更遥远的答案。孩子的创新力，孩子的他的大脑的这种思维活跃度是在被削减的。我甚至看到科大的有一位老师在他的短视频上让大家背答案，他说初中其实你背答案就可以了，这有可能在实践过程当中确实它是行之有效的，但是他丧失了孩子的对于学习的好奇。
0: 我那因为
1: 他甚至说理科说数学这门课都是背答案。
0: 那我觉得是可能某些有规律性的，比如说108的平方是多少，是吧，那个就是有立方是多少。
1: 他说的是背题型。
0: 题型呢我只觉得只能是思路上，是做题的思路，从哪几个角度，这个做题的思路和步骤上你可以去背一背。比如说我这个学科，我们政治这门学科就要求小孩要记住做某个题目的角度，比如说启示类的题目，你要知道这个材料首先告诉我们是什么道理，然后这个材料有什么影响，是吧，最后我们要怎么做，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比如说这个意义的题目，那就是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的意义，就是说怎么做的题目，我经常讲就三大题，你把三大题做会的没有什么难的，是吧，怎么做的题目有个人怎么做有国家怎么做有社会怎么做，还有叫你放在一起解决一个重大问题需要国家社会共同努力，就三大题，你把这个做题思路搞好，然后再加上我经常开玩笑，你是中国人会说中国话，把每科的大标题背会，大标题是要背的，是吧，然后往里面一加进去答案就出来了。
1: 在您说起来如此简单的事情，但是我的体感是道法太难了。
0: 实际上啊。

0: 我自己也感觉到，我每年到中考前都有朋友啊，
1: 好像出题的老师有意的避开了你可以直接找到的那个答案。
0: 现在出题目越来越难，
1: 对吧？越来越灵活，越来越脱离书本。
0: 他考的，就是以前的问的比较直白。比如说，太空授课，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他现在不这样出。就说，用，就是它的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如果小孩对影响和价值有什么区别？理解不了他就搞错。
1: 我理解出题人是根据考试大纲来出题的，对不对？那这种出题的变化是不是也在体现国家对于人才的要求的是在做一些微妙的调整？
0: 做微调，但是呢现在肯定也有衔接不好的状态。现在教材讲双减，教材越变越多，越变越难，考的是越来越灵活，考得越来越深。就网上经常说的，浇你一滴水，他考你一个海洋。所以小孩呢，如果现在学的比较轻松的孩子，应该是哪一类呢？特别聪明，学的就动作也比较快，上课注意力也比较集中，这种孩子学的轻松一点。大部分的孩子是学的比较累的，因为长期的这种思维模式，让孩子的这种灵活运用的能力在弱化。所以家长又希望通过刷题刷到同类的题目提高他分数，所以这个孩子的灵活性是需要家长重新去认知这个审视的问题。我现在就越来越不能理解啊，就是你同样一个题目，比如说我们教材当中你参加一个社会实践活动的收获，我们从七年级就开始讲收获嘛，从知识上、情感上、能力上，一样一句是吧？然后呢，你就考到讲了多少遍，书上有多少遍，然后你突然书上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半以上的孩子很茫然，好像记得，但是不知道在哪里。就是以前每年毕业班有朋友、亲朋好友找我去讲一下，我到搞个两三次，每个题型跟他讲一讲，搞个案例跟他讲一讲，小孩就然后告诉他把书上大小标题背会，摁上用上就行了，很简单很轻松。现在就很难，难的表现是什么？那个题目你跟他讲过，只能比如说环境保护法的一个制定过程体现了书上哪些知识点，你做过了，现在换一个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完善
1: 就不知道了。
0: 这是我也觉得很困惑也很焦虑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不是因为就是孩子刷题太多，思维没得到锻炼，没有像我们的高中老师那举一反三的这个能力得到培养，我觉得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1: 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可能是现在的教培，因为教培做了大量的给孩子做总结，给你提醒，给你做这种考试模型的这种工作，孩子自己不用思考，我已经有人帮你总结出来了，已经有人把重点帮你提炼出来了。
0: 像以前啊，这个教培机构像这样做，就是包括我，在十年前，我能把中考题目预设的90%答案给他做好，抄一抄就是75分以上。但是现在这个题目变化性，他就是有意的，也是打破那个教培这种叫孩子对教培机构的依赖。题目你要想内容肯定是知道书上的，就是说出题的方法、出题的思路、怎么问法，现在是无法把握的，已经是无法把握。教培机构对这个孩子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就疫情以后啊，我们就是那年要中考了，我们在家待了两三个月，上了两三个月的网课，学校呢就想利用周末来补一补，征求意见。我们班有一个一直在年级前30名的家长跟我说，丁老师，我不能星期六上午不能再上课呀。我说为什么？他讲我在外面上那节课不上他就完蛋了。我说为什么那一节课不上他就完蛋呢？他讲我在那里他说那个老师就讲老师怎么样的。我说我当时有一点心理上是有感觉的，我说要不你就一直上教培，在教培。

0: 有点上课不行吗？你干嘛还到学校来了？实际上对老师有一种不信任是吧？对教培机构的一种膜拜吧。我说那你就直接到那里上就行了，为什么还得回到教堂？那也不行啊，那也不能离开学校。所以我特别同情现在的孩子，就他有两个学校，一个正常的白天在学校，还有周末甚至周中晚上，
1: 对，
0: 就是教培机构，他有两个学校，他学习压力，而且我实在不能理解。按照我想啊，你教培机构小孩去讲讲知识，搞搞题型，做做不就完了吗？还要布置作业，布置很多作业。所以我们学校现在这个教育也很悲哀啊。我们在学校正常的效果比较好的时间段是什么呢？是星期一下午开始，到星期二、星三、星四，星期五下午就不行了。就什么呢？就是学生星期五下午开始就忙着补
1: 教培的课，作业。
0: 星期六、星期天既要布置学校的作业，做学校的作业，又要上辅导课，然后休息不好。星期一上午基本是混沌的状态，到星期一下午可能稍微好一点。所以我经常讲，我们在学校的有效的时间是星期一下午到星期五上午，就这么多时间。所以很悲哀。我以前都试着利用我的微信，就是强迫家长不要去上过多的辅导课，你可以上，不能全面开花呀。不能全面开花，但是我发现我的力量微乎其微，我现在也不讲了。但是我不会讲星期六星期天为了孩子上辅导班的课，跟各个老师打招呼，作业少布置一点，因为我们学校的大部分老师是长期在教学一线的老师，长期就是跟中考这个接轨的，所以肯定是比教培机构那个刚大学毕业的老师，从把握中考方向上是有经验一点。但是家长不知道，家长就是信息轰炸，哪个老师削尖脑袋去比，哪个老师那个辅导班上课以后孩子分数提高多少，天天就在学校门口就谈到这件事。然后我开家长会，第一次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就讲，我说你们不要再围在学校门口去逼自己孩子，逼别人孩子，然后呢回家把孩子打一顿啊。所以这个家长就是过分的关注孩子的成绩，这是也是我们老师很担心的一件事。每次他们来讲的时候，我讲我真不是安慰他，我不着急，慢慢来。他讲还慢慢来吗？我说相对于人生来说，这个路 太长了。我就是一种，我跟我家老公都是那种开窍比较晚的，我家儿子也是开窍比较晚的，他就是这种特质啊。那有的我30岁心态，我是就是不如我刚你刚大学毕业20岁孩子的心态，我40岁只有我们这个年轻的小姑娘30岁的心态。我现在我都快要退休了，我们办公室招来的好多年轻老师，他就是早会型的，你无法跟他比啊，你没有必要比。但是家长他就是要比，要跟人家优秀孩子同步成长。
1: 可是中考分流是悬在家长头顶的那个达摩利斯剑，
0: 但我觉得啊，只要是跟着老师的节奏走，只要积极向上，高中还是能考上的。我们以前经常，可能以前我们的睡眠非常好，我们学校对面不是九中吗？有的老师一生气，不好好学，你就考到九中去了。就说你好好的学，考上七九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没有什么难的，特别现在扩招了。你只要好好的去学，认真对待每一节课，认真对待每一个作业，不会很差的。我认知是这样的，除非是你家长不问，孩子就不愿意学，那是没办法的。还有一个家长焦虑是因为是哪一年我都不记得了，就是开始考这个就取消了线下40分的这个规定，然后家长卷得比较厉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前啊，就是指标到校，有一个最低底线，你如果低于这个合肥市的这个168的分数线的线下40分，你这个指标
1: 也没有了，
0: 就没有了，会拿到好的学校重新去分。然后考到一中、六中、八中的孩子 这个水平。

0: 是差不多的，
1: 嗯，
0: 所以分班也比较均衡。然后取消了线下六十分以后，那就说比如说我们学校的考到一中的最低的分数，比如说是699，
1: 嗯，
0: 可能有一些薄弱的学校，比如说19中，它有可能
1: 六百二六百三，
0: 所以这个高中学校它就没办法教。所以高中为了应对这种局势，他就采取了一个什么政策呢，就是说统招的进重点班，
1: 嗯，
0: 不是统招的进普通班。所以家长这就开始慌了，
1: 嗯，
0: 他觉得考进了重点班他能考这个211，考985啊，
1: 嗯，
0: 普通班呢
1: 好像拿到了一块定心石一样，
0: 嗯，所以家长这个很焦虑，这也能理解，
1: 嗯，
0: 对家长的焦虑也是能理解，嗯，这时代的产物，
1: 嗯，因为人太多了，每一个家长都害怕自己的孩子被落下。我觉得我们没有给孩子试错的那个空间，我们要求一步踏错步步错。
0: 不是的，不是一步踏错步步错，我一开始也是这样的，
1: 嗯
0: 嗯，我家儿子实际上他因为我当老师嘛，
1: 嗯
0: 我来到这个学校的时候，
1: 嗯，
0: 我家老公是被派到北京6-7年不在合肥，
1: 嗯，
0: 我一个人带着他来的42中就一直当班主任。我甚至跟他的南门小学上嘛，我甚至跟他的老师说，
1: 嗯，
0: 就是他的作业做不完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讲，我带回到学校。他只是我只有一节课的时间，
1: 嗯，
0: 学校给我排课，
1: 嗯，
0: 就一节课时间接他，嗯，我家孩子我那时候他就是，
1: 嗯，
0: 因为我疏于就是习惯的养成呢，我觉得95分跟100分有什么区别？没什么区别。
1: 嗯，
0: 但想我现在，我想我这个认知是有问题的。100分，他就是比95分孩子更严谨，所以我对孩子也很焦虑。
1: 嗯，
0: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他要休学。
1: 嗯，
0: 他考不到，我也认为考不到前100名，考不到168，他就要休学。实际上，班主任说怎么可能呢？不过我那时候就觉得，他只要我跟他讲，只要考上168就可以了。
1: 但考上168也不容易啊，
0: 那时候好像要好一点，压力要小一点，家长也不想这样卷，
1: 嗯，
0: 就是我现在庆幸啊，我家孩子比现在孩子大个这个大个10来岁，
1: 一代孩子有一代孩子的命运。
0: 他们
1: 你说再往后孩子越来越少，
0: 又好一点，
1: 又幸福一些。
0: 现在的初中生高中生是卷得比较厉害的，
1: 嗯，
0: 卷得比较厉害的，所以讲幸福感要少一点。关键是家长，我觉得关键还是家长要去引导。
1: 但我觉得如果把这个问题都给家长的话也挺不公平的，因为家长是被这个规则，是在这个规则之下，在整个这个教育制度之下我们做的不得不的选择。没有哪个家长，你说家长短视，但是他确实他要承担这个孩子未来以后能不能找到工作，能不能养活自己，承担这个代价。
0: 你现在发现好多民办大学的这个孩子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所以你这样反过来一想，
1: 嗯，
0: 你也能释然，
1: 嗯。好了，以上就是我和丁老师聊天的上半部分。我在想，我们拼命地把孩子托举过所谓的分水岭，有的时候是不是忘记了他们最重要的其实是在这样的激流当中能够稳稳地被看见。青春期那扇关上的门可能从来都不需要被砸开，他等待的只是一句我知道你在里面，我等你准备好。教育最深的困境往往不是答案的缺失，而是回音的孤绝。海丁老师这样的讲述者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听见彼此岸边的声音，知道我们并不是孤岛。我们的旅程呢还会继续，下一站我们将潜入高压的高三现场，也会和你一起来敲开那个养出了别人家孩子的妈妈，她到底做对了什么。此时此刻我也想把话筒交给你，如果你也曾经站在某个分水岭前彻夜难眠，如果你的家庭也正在经历着类似的沉默或者是爆发，请把你的故事留在微信公众号许许时光，我们这个节目的评论区里。你的困惑，你的领悟，还有你没有说出的那句话，他们都非常的重要。因为最终 照亮长夜的从来不是单一的灯塔，而是无数人举起手电筒互相映照出的那一片光的海洋。感谢收听，我是徐徐。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的每一位嘉宾的录音和他们的详细文字都会发送在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7: 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
8: 这样梳头能够少掉一点头发哦。经常梳头能够活络经脉，有益于健康，但是应该注意以下的7点。第一，不要一梳到底，应该先用手握住一截头发，从头发的中间部位梳向发尾，顺梳以后再从发根开始梳。

第二，常清理梳子。塑料梳子可以用水泡，再用牙刷和肥皂刷洗。木质的和牛角梳子用线清理，多排齿梳用旧的弹力丝袜清理。第三，短发也要梳。第四，梳梳头皮。第五，头发干了再梳。第六，少用塑料的梳子。最后一点，不要不分前后顺手梳。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 怎么气笑了？
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2: 我还
0: 以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4: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四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就了不起。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
0: 各位好，我是怡子。
2: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同样有话题，有资讯，有那个题目等待着各位，你准备好了没有？
2: 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想问一问各位啊，就是晒一晒你爸妈买过的那些养生神物，你是怎么劝他们的？你劝得动吗？
0: 你劝得有没有效？这是因为最近有一条新闻啊，说这个有一个叫食品伪功效的产业啊，就是如果你想让你卖的东西看起来贵一点，你可以花几千块钱就能够买到一张功效证书，再配上几份不知道从哪儿出来的实验报告，给你加上一点这个功能性啊，这个可能你这一包饼干就可以护肝助眠抗炎抗癌，懂吗？
2: 这么
0: 就是这样的一条新闻，而且市场监管总局前阵子还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啊，有些人搞产品宣讲会，宣讲一款养生酒，喝20天就能治愈三高，消除关节疼痛，治好肺结节。
2: 怎么办？我有点想买。
0: 所以说，就是普通食品被非法加上了这些功效，那么它针对的是谁呢？还不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对吧？还有人，大家之前应该听说过类似的这个社会新闻，就是他们相信这些产品，然后把自己正经药给停了，然后身体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晒一晒你爸妈买过的养生神物啊，这些东西，食品呐、药酒啊、仪器呀、
2: 都行，
0: 都可以啊。再来说一说你面对他们这种情况，你是怎么个应对的方法？
2: 是，
0: 好吧，大家都分享一下，看哪一种方法就是合适能行得通，我们也学一学，好不好？
2: 好，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2: 好嘞，另外在5点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6点15以后是一些本地的资讯、
0: 对，
2: 同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得到我们今天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
0: 今天的题目很简单，
2: 今天的题面是这样的，张仪在做一道减法计算题的时候，把减数1.23看成了12.3，得出的结果是3.6。那么，请问正确的计算结果应该是多少？
0: 我今天把这个题目，
2: 张一同学的不会算了，
0: 发给 LIC， 他的第一反应是：
2: 这个题目你还找我啊？
0: 你也太简单了吧？
2: 怎么算？
0: 你看。我们张怡和燕大炮、叶林涛都不会算。
2: 各位可以回复222来看一下题面啊，同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0: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3: 哎，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4: 起码要听过心话一路放啊。
0: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你们身边有没有这种人，每天吵着要养生，可是每天都在无限循环着这样的故事？
6: 大胖，你有没有发现我最近气色又变差了吗？
5: 有吗？有吗？还好吧。
6: 太丑了，我从明天开始一定不能再熬夜了。我要买一些保健品，从内到外都要做一些调理。喂，微微，上次你说你妈妈的朋友是很有名的中医，对吧？能不能介绍给我一下呀？我感觉我最近湿气太重了。我以后再也不点外卖了，我要自己做饭。我每天早上起来呢，要好好的给自己煲汤喝。这次我一定要严格按照护肤程序，绝对不能偷懒，每天都要做面膜。大胖，你每天都要监督我。
5: 好嘞。
6: 哎呀，今天快累死了，我腰好疼，从明天开始执行吧。我睡都睡不好，怎么变美呀？这样，先点个外卖吧。这个护肤品都坚持用了3天了，怎么还没有变白呀？ 哦，对了，我刚才买的保健品去哪儿了？哎呀，这个中药好苦啊，一点都不想喝。哎，生活已经够苦的了，我还要喝它？还是先点一杯奶茶吧。哎呀，大胖，你有没有发现我最近气色又变差了吗？
5: 我是燕大胖，这样的场景啊，在你们家多久会上演一次呢？反正我们家三天一个轮回吧。哎，这就是生活。来自黄陵的痒，
0: 痒就去挠，
5: 不是挠不到嘛，所以才买这些保健品嘛。
0: 对对对，这是一个重灾区。

0: 可以啊。
1: 你别说这个，这个确实我们家有各种各样的就是药膏。嗯，因为大家应该知道，就是老年人就是年龄大一点之后他皮肤容易干燥，然后他们有没有什么所谓的涂什么身体乳这种概念？
2: 对，
1: 特别像我爸妈，他们是早上跑一趟，晚上跑一趟，也就是他一天当中要洗两次澡。那澡洗多了，其实
2: 油给他把它
1: 对，其实你的皮肤是容易干燥的，干燥之后你就会痒，对吧？然后再加上就是家里比如说有一些螨虫啊什么的，对不对？所以皮肤痒是其实是老年人就是常见的问题。我们家确实就是我爸妈经常会买这种就是各种各样的药膏。我周末回去我就发现一个问题，我爸的手机就是一直在看
0: 刷什么，
1: 我不知道他刷的是拼多多上面的还是刷的是视频号上面的，全是在卖货的直播。而他的这种就我们看的卖货直播，可能比如说像我们女生啊看的就是化妆品啊或者是衣服比较多，他们就是集中在厨房用品、食材和保健品上。所以就我动不动他我爸也会买，就好在啊我爸现在还没有就是猖狂到去买各种保健品，他买的还是食品比较多一点。
2: 你前两天不才把那个卖保险的给绝了一顿吗？
1: 那是保险吗？那是保险，不是保健。保险，哦，保险
2: 一字之差，但是他们的待遇完全不同。
1: 保险美其名曰
2: 也是保健康，
1: 美其名曰把钱留住啊，哦，什么比银行的什么贵，什么叫什么
2: 利息
1: 好高，对，他们就这一句话就把他们给制住了。啊，这个不是在我们的今天讨论范围之内啊，今天讲起来就来气。就说是食品啊，那个我们家现在发现的几个东西，第一个是那个祛湿膏，就是糕点的膏，这个你不是以前动过心吗？你记得吗？
2: 是吗？
1: 就是他把各种各样宣称可以祛湿的东西放在一个糕点里面，因为老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上有湿气嘛，
2: 啊
1: 啊啊！什么薏米呀，啊，什么什么什么赤豆啊，什么放在一个糕点里面，然后呢又很甜又很好吃，就跟你讲能祛湿，啊，这个东西这糕点现在在我们家已经 C 位了，天天就是在那个茶几最正中央摆着。
2: 吃点五谷杂粮，我觉得倒也没。
1: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我爸爸上一次体检血糖已经是临界值了，就
2: 他
1: 在那下面了。
2: 不是这种东西，就正啊，正是因为他血糖高，所以要吃点杂粮饭啊。
1: 但是他在糕点里，就是把这东西放到了糕点里，你懂吧？
2: 你跟你爸说，就如果这个糕点里面他要是有什么木糖醇啊这种东西的话呢，也还行，而且糖尿病人也能吃。但是最好呢，你就让你妈妈给你爸买一点那个杂粮的这些什么去薏米啊这些东西煮饭吃。
1: 对他们现在对他们现在还行，也会用一些杂粮去煮饭。这第一个祛湿的糕点，第二个呢就是按摩的鞋垫。
2: 人体的足底
1: 穴位
2: 是特别多的。
1: 哦，对
2: 啊，
1: 足底是掌管了全身的穴位，然后只要你足底舒适，然后老年朋友们，反正你们每天都要去散步，对不对？
2: 哎，
1: 你们现在是不是每天这个朋友圈都能走到10000步？
2: 是。
1: 那么如果说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又同时按摩了全身的穴位，让你所有的这个血流都畅通，然后呢，你的血压是不是就下来了？
2: 是的。
1: 血压下来的同时，你头是不是就不痛了？
2: 是的。
1: 是不是就已经规避了脑梗的风险？
2: 是的。上个链接。
1: 我跟你说，如果不是看在你们是我们亲生的爸爸妈的
2: 亲生的爸妈身上
1: 爸妈的份上，我绝对不会上今天的价格，原来最起码是99块钱一双的价格。为什么？因为这里面都是磁疗石。知道什么叫磁疗石吗？都是大自然纯天然的。
2: 他现在应该不是在用磁疗石了吧？应该用的那个什么，
1: 量子石是吧？
2: 对，量就是什么量对，量子石啊，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什么红外线呐，那个。
1: 所以我看在各位爸爸妈妈辛苦了一辈子的情况下，我们要的是什么？要的是钱吗？不，我们要的是健康。所以今天9.9块一双。
2: 啊。我拼多多上面9.9块我都不敢买，你让我
1: 就不会这么便宜。他要一旦说上，
2: 他要一旦说
1: 保健功能，肯定就是贵了。
2: 对，带保健功能，他不可能就9.9，他可能多少要990。
1: 对，就是这种按摩。
2: 他会跟你讲这个原来要99000。
1: 哦，除了按摩鞋垫，我家还有什么？哦，还有一个，没有乳糖的奶粉。我妈不是乳糖不耐受吗？
2: 啊， 然后那不就羊奶粉吗？
1: 然后我爸说他发现了一种不会
2: 拉肚子的这个
1: 奶粉。然后后来我喝了一下，就是白色的糖水
2: 啊，就根本不是奶是吧？
1: 我认为不是奶，因为它那个没有奶味儿，但是他们就说是它是羊奶粉，然后就各种，反正我要这种东西呢，就是说你也喝不坏，对吧？它那个配料表上确实也有一点点，就是
2: 他们写了羊奶吗？
1: 好像是第一位还是白砂糖？
2: 第一位就是白砂糖，
1: 反正就是很甜的糖水
2: 啊，
1: 就是那种你知道吧，做成那种大牌的那种大罐子的圆肚子罐子的那种奶粉，你懂吗？
2: 不就是我们喝的奶粉罐吗？
1: 对啊，不是那种铁皮的那种，不是那种老年人的那种，你懂吧？
2: 什么老年人都一样，奶粉盒不都是那种大的吗？
1: 老年人用的是那种圆，就是不是就是经常我们看到的就送人的那种，就是奶粉桶的那种感觉。
2: 哦、
1: 他用的是那种，就是你知道从有以前那个一些进口食品就喜欢搞那个塑料的罐子，圆圆的那种，大桶的那种。
2: 哦，
1: 就那种他用那种包装，然后显得很洋气，你懂吗？其实就是抄袭别人的包装。然后
2: 你等会儿能不能把那个照片让我看一下？
1: 就反正啊，就是没有乳糖的奶粉，
2: 确实妈妈说了，喝了以后，哎呦，确实没有拉肚子了。
1: 还有药酒，
2: 啊、
1: 就是我爸也会喝一点什么所谓的药酒，但我也觉得那药酒也是听起来有点
2: 啊，
1: 嗯，反正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东西，还好，总体呢不算花特别
2: 多
1: 的钱，因为我妈妈想要买浴床的时候呢，被我。被我拦腰截住了啊！终于被这个东西被我截住了。我说平时买点就算了，这东西这浴床是真不能买啊。
2: 我来讲一讲我家吧。
1: 嗯，
2: 你一讲到酒，那我突然想到了，我爸曾经也买过这种酒。
1: 嗯，
2: 他买的这个酒呢是人参酒。
1: 嗯嗯嗯，
2: 很便宜。
1: 啊，对，他们买这些东西，其实他们要是真大额的，
2: 他们又不买了，
1: 不太舍得。
2: 他们又买那个人参酒，
1: 嗯，
2: 那个直播间里面应该跟他们讲的内容是，每瓶里面都有一根人参，
1: 嗯嗯嗯，
2: 人参
1: 飘在那飘着是吧？
2: 不是飘着，就像它那个盖子就有点像我们吃的那种辣椒酱啊，
1: 嗯嗯，
2: 那种玻璃瓶的装的，然后它的那个上面的那个盖子呢，像易拉罐一样的，可以把它抠开。然后把两边把它扣开以后，然后再把里面的酒拿出来喝。我喝了一次，那个酒是真难喝。
1: 他跟你讲难喝的原因是因为人参的这个药酒的味道泡在里面了，所以你可能不是特别
2: 就是皂苷吗？
1: 什么东西啊？
2: 人参里面的皂苷啊。
1: 哦哦，那事实上它是有人参的。
2: 那个人参是真人参还是假人参你都说不定，对对，你都分不清楚。它到底是谁？

0: 妈，我妈是出去玩的时候也喜欢，你刚刚讲的是浴床对吧？我妈妈还好，她没有
1: 银梳子而已，
0: 对这个东西不是特别的感兴趣。
1: 嗯，
0: 她买了一个浴镯。
1: 嗯，
0: 啊，这个浴镯呢，当时人家跟她讲的是买的这个浴镯
1: 越戴越光亮。阿姨，不是我讲，三年之后你来找我，你现在的浴镯这个样子和三年后这个样子一看保证不一样。为什么？她把你的毒素清掉了，浴镯就会越来越清透。
0: 你怎么知道的？你到底是家里面吃了多少的亏，才可以变成这样的绝啊？
1: 我觉得我现在做什么都可以。
0: 我妈那次我回去的时候，我看她手上有一个镯子，然后她跟我讲的这个镯子呢是戴在身上以后呢可以吸毒素。然后身体的那些毒素就会他举起手来给我看，他说你有没有发现我的这个皮肤有变得好一点。然后就是因为我身体的这个毒素被我的这个浴
1: 镯子给吸收掉了、
0: 然后什么一些毒素被镯子吸到那里面去以后，你看这个镯子慢慢在变色。
1: 嗯，
0: 我心里想的变色了，那怕不是上色的吧。我也没敢问
1: 多少钱，
0: 没敢问多少钱。
1: 他
0: 就千，肯定是以千为单位，
1: 肯定的，因为他一旦他加上了功效啊，任何一个普通的产品只要他加上了功效，他卖给你父母的价格就不一样了，
0: 肯定是以千为单位。另外在就养生的按摩椅这种东西呢，就家里面现在都会有，也不叫都会有吧，就有一些家庭里面
1: 按摩椅还行，
0: 对，有按摩椅，
1: 就大家都还可以用一用。
0: 我爸妈他们买了一台，然后放在家里面，他们有时候呢确实也会按一按。我觉得按一按也挺好的，
1: 这还行，这不算是智商税，
0: 对，
1: 至少当时是舒服一点嘛，对不对？好，今天这个大家仔细想一想啊，从大到小，从小饼干到木糖醇饼干，总是买过的吧。
0: 买过来，
1: 对吧？从小小的食品到大的这个仪器啊，都可以来聊一聊。就是你爸妈这个买过的那些养生神物，你有没有劝过？劝的效果怎么样？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来自江澈等人带来的病变。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2: 大胖怎么了呀？昨天晚上是不是没有睡好啊？今天看你一直都在打哈欠呢。
1: 是啊，就最近这个睡眠啊特别差，一整晚都睡不着。
2: What?
1: 白天呢我就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哎呀 ，VV 啊，怎么办啊？我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主持啊，现在我连主持稿都没有背下来啊。
2: 我也是啊，最近失眠得很厉害，没办法，只能追剧了。可就是越追越精神啊。哎，对了，大胖，今天一个朋友给了我两粒神奇的助眠药，据说啊，吃一粒立马就能睡着，而且睡得特别香。哎，来来来来来，给你一粒试一试，保准你晚上睡个好觉。
1: 哎呀，微微啊，你果然够义气啊。哎，好嘞好嘞，哎，祝你晚上也睡个好觉啊。哎。都半夜十二点了，睡不着啊！哎，有了 ，VV 不是给了我一颗神奇的助眠药吗？哎，赶紧去试一下。啊，
4: 我了个去！
1: 哎 ，VV 啊 ，VV 啊，哎，你给我的那个药真是太好用了，吃完我就睡着了，早上七点钟我睡到自然醒，哎呦，现在神清气爽啊！
2: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睡得很好呢，哎，看来我还得找我那个朋友啊，再多要一点。
5: 大胖，老板让你到他办公室去谈话。
1: 怎么啦？我今天又没有迟到啊。
5: 可是你旷工了三天呢，昨天那场很重要的主持你也没到现场。大胖，你凶多吉少啊？
2: 什么？今天是几号？赶紧来看看日历。
5: 糟糕。燕大胖，咱俩睡了三天。
1: 不是燕大胖，我得解释一下，不是我和微微在一起睡了三天，是我和微微啊睡了三天啊，不对，是我和微微啊分别睡了。哎，我解释这个干什么？我要我的工作。哎，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6: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5: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8: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3: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就了不起。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你爸爸妈妈买的那些养生神物啊，从吃的喝的到用的都可以聊，小的大的都行。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 有一些东西可能跟养生啊不搭嘎，但是呢
0: 听起来
1: 他就是买了，
0: 听起来也很神奇。
1: 比如橘子说，我妈上次买了一个灭蚊灯，400-500块钱，我看和网上那种十几块钱的差不多，就是大一点，我也不敢说什么。当时
0: 它可以升空吗？关灯灭蚊。
1: 他买回来以后我就让他退了，他不干，我没招。问他就讲效果非常好，这个效果这么好，那400-500的和那个几十块钱的能一样啊？能一样啊？问你个人能一样？
0: 你挣不到钱就买那些便宜的，我们退休金多，我们就买点贵的。
1: 退休金多，比如说
0: 妈妈能不能给我点儿？
1: 偷一颗星辰说，我爸买了一个1000多块钱的泰国
0: 哦，对，就是泰这个东西，什么泰的杯子啦，
1: 泰水杯，
0: 泰的锅啦，这现在也
1: 泰的酒杯啦
0: 、
1: 泰的酒杯。我爸买了1000多的这个泰锅，我妈嫌重啊，一次没用过，太重了，就是没办法甩起来是吧？颠锅，
0: 呀。甩来甩去，这最后还是用铁锅，
1: 没办法颠。
0: 随风说，我爸的腰椎常年不舒服，前一阵子花了1000多买了一个智能按摩椅，说是能缓解腰疼，买回来发现这玩意儿比伺候大爷还麻烦，又要充电又要插电还要调各种模式，折腾了几次呢就彻底闲置了，现在放在家里吃灰。我劝过我爸说这玩意儿没用，但是他当时已经买了，劝也没用，现在更不敢提这茬了，一提他肯定堵心呢。老年人买这些养生神物呢，其实也不是说就依赖它有什么好处，就是图个心里踏实，觉得自己健健康康，没拖儿女后腿。你越劝他，他就越觉得自己被否定了。不要劝他是吧？是这意思吧？
1: 慢慢说，不用劝，加入他们就好了。泡脚桶，很多家都有吧？每次过去都要我去泡一泡，灵芝包子油，每天
0: 听起来就好高档哦，灵芝包子油哦，
1: 每天几粒，不够呢就买，也要带着我一起吃灵芝包子油。
0: 哦，对，我妈妈买的那个口服液，
1: 灵芝包子口服液吗？
0: 不，就是说是补气血的
1: 啊，
0: 然后她喝不掉，
1: 全给我了
0: 。说就
1: 他会有喝不掉的时候，
0: 又可以补气血，又可以养生，又可以晚上助眠什么。你现在就适合你们这个年纪喝。
1: 这样，你喝了没？
0: 什么？那个口服液大家都知道，口服液为什么会甜？我看了，其实那个是正经的东西，因为它是在那个药店买的。但事实上它并没有什么你想象中的养生的作用，因为它第一条
1: 糖浆没有，
0: 糖浆。
1: 糖浆是糖浆，但它也有有效成分啊。
0: 有一点有效成分，
1: 对啊，
0: 在里面什么枸杞什么的。
1: 有效成分，你怎么说没有用呢？你要坚持喝
0: 哦，好的，那太贵
1: 了。你坚持喝了以后，然后才有这个效果。
0: 你喝个10年之后，你跟同龄人相比，保证不一样。
1: 要喝10年那么久啊？我以为半年就是我的极限了，要喝10年吗？
0: 鲍叔说，我爸爸妈妈没有买过，但是我爷爷奶奶整天买，他俩以前经常会坐车。哇，他说了一个
1: 在火车上面买、啊？
0: 不。他不是他指的坐车，他是肥西人、
1: 啊、
0: 他说的这个地方我是知道的，他说他会坐车去上派的那个新华街的那边买各种保健品，买了1-2万的喜来健的床，没用多久就不用了，然后呢又花了不少钱在上派的永良购物广场附近买了一个可以在家吸氧的机器。
1: 讲这么清楚的地段吧，
0: 让我们都去吸氧，说可以包治百病，我们不去，他还打电话让我们去。一开始我们也经常跟他们说这个东西是骗人的，后来我就懒得去说了。我爷爷奶奶说他们也没有其他地方需要花钱，也就在这些保健品上花钱，让我们不要一直说。哎，我想想也是，就懒得说了。 就说他都买了，你老说他老说他，他其实他心里
1: 也
0: 不开心，也难过，但是他这个钱他也退不回去了，
1: 是，
0: 所以你越说他就越难过。但是这个喜来健的床不是听说
1: 什么的床，
0: 有一个牌子叫喜来健，很多人都用。
1: 和那个足力健有是一家吗？
0: 不是一家，他就是他这个品牌就专门搞这个床的
1: 啊，
0: 就是以那种一传十十传百，有一个托跟你说，而且一定是你家门口你认识的那个人，跟你一起打麻将，跟你一起跳广场舞的，跟你一起买菜的那个阿姨，跟你讲我腰疼都治好了，我跟你讲
1: 可真的，
0: 然后让你无限制的去试，就是在你小区门口给你试，你可以任意去试，每天都去睡，然后睡时间长了，你就会觉得哦，我的腰就被他睡好了，因为那个腰疼腰背疼它是有一个间歇性的嘛，比如说这段时间严重一点，你休息一段时间不就好一点吗？他会又认为这段时间的好跟这个床有关，其实你睡你自己家的床也能好一点，对，哦，反正这个床应该有不少人买过，
1: 叫什么健？
0: 喜来健。
1: 喜来健啊，
0: 一万多，一
1: 个
0: 床。
1: 你们回去要，家里面的老人要但凡跟你们说到了这个牌子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
0: 坦克说给他们发科普视频，发一些正经的养生视频。哎，其实是一样的，他给你发的那个合肥人快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给你发的中年人快看，再不看就来不及了。这他给你发的这种视频你大概率不会点开，同样的你给他发的这些正经养生视频他也不一定会看，他愿意相信他想相信的，不一定会相信你给他发的东西，明不明白？
1: 我也
0: 经常发一些就是正经科普，有一些就是网上的很有名的那些医疗方面的这个科普给他们看。
1: 你们发的那个专家都不是专家，我那个专家才是真专家。
0: 这个小伙子这么年轻，什么？
1: 对，小伙子林子那么年轻了，他在等什么呀？爷？
0: 对，就是这样的
1: 啊。
0: 我这个是真的，人家真正儿八经什么什么。
1: 就每一个这么讲话的人都是非细口音吗？
0: 啊，有朋友
1: 没有其他地方口音吗？
0: 我有朋友说了，喜来健加一。买了一二十年了。
1: 你一二十年前就买了？
0: 有这个牌子确实有一二十年了，因为我最早听到这个牌子也有二十年了。
1: 那如果他要是一二十年没倒的话，你有没有一种可能
0: 他真有用，
1: 真有一点用呢？这么讲到我今天晚上也有点想试一试了。
0: 你搜一搜，说不定你家小区门口就有，
1: 我
0: 好多都是在那个小区门口门店可以去睡的，试睡
1: 啊。
0: 就没事干
1: 就睡一晚上，
0: 就不是睡一晚上，你是
1: 白天睡啊，
0: 好多人排队睡。
1: 还要排队睡啊？
0: 睡一晚上怎么？
1: 那都不能让我睡一晚上，我怎么感觉得到呢？
0: 你又不是在做睡眠监测，还睡一晚上？
1: 他不是就讲睡眠的这个什么睡
0: 缓解身体的疼痛，因为很多老年人其实是慢性炎症啊，或者是长时间的姿态不正确啊，然后你老化退化的原因造成他身上腰背痛啊，就是肩颈痛啊，就是很多的。他就讲你这个睡了这个东西你就会好一点，他们就会被这个疼痛就是折磨的比较痛苦，所以稍微有一点好他就会愿意去试，你知道吧？
1: 来自张震岳的抱着你。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
3: 嗯，
2: 首先是来关注一下月饼的事情吧。
3: 嗯，
2: 这个现在感觉全社会啊，讲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呢？控糖。
3: 是啊。
2: 所以一旦控糖了以后呢，月饼这种东西啊，它就有点卖不动了。
3: 啊，那不是的，我今天下午自己一个人吃了一个大月饼。
2: 那是你。
3: 所有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都
2: 你觉得
3: 你太土了。
2: 那我们没讲这个话啊。
3: 啊，好，你讲。
2: 就月饼确实真的卖不动了，这个美心月饼打6折上了热搜。美心月饼，
3: 也就是说现在中秋
2: 上了热搜。美心月饼，
3: 也就是说现在中秋节还没到就开始打折 了。
2: 原价318元的双黄白莲蓉的礼盒呢，现在238元就能拿走。你放在几年前，这个牌子就美心这个牌子，你别说打折加价，有时候你都不一定拿得到。
3: 嗯，
2: 但是热搜底下呢，网友们的反应出奇的一致，他们会觉得6折也很贵啊，又甜又贵，大家都要控糖啊，本来想买美心看看价格，再看看体重又觉得算了呀。这些话听着扎心，但都说到了根上面。月饼卖不动，不是打折的力度不够，而是消费者算了一个明白账。为什么呢？你先算一下价格账，238元一盒740克的月饼，拆开不过几块，一口咬下去10几块钱，这个价格你都够买好几斤的水果了，10块钱3斤，对吧？
3: 而且现在只要是加上了这个控糖、少糖、低糖的这个概念的月饼，它的价格就会又更高。
2: 对，接下来就是健康账、热量炸弹、控糖这几条评论，几乎出现在每一条关于月饼的热搜底下。一块双黄白莲蓉的月饼，它的糖分和油脂都不低啊，吃一块你都得跑好几公里才可以消化得掉啊。过去中秋吃月饼呢是仪式感，一年就是这么一回，但是现在年轻人日常就在控糖减脂，面对一块高糖高油的月饼呢，第一反应不再是过节了得吃，而是吃了又要长肉。
3: 嗯，
2: 数据也是印证了这种心态。2026年的月饼销售规模大概在290亿元，同比微增2.7%，市场没有崩，但是1000元以上的礼盒销量同比下滑约76%，500元以上的礼盒占比从7.2%骤降至不足2%，自己日常食用占比呢达到50.4%，首次超过送礼的42.5%。月饼从送人的面子变回了我自己吃的点心。
3: 嗯，
2: 当它变成了自己吃的东西，那消费者就会问了，好不好吃啊？健不健康啊？值不值得呀？
3: 嗯。
2: 我们今天中午吃的这款月饼呢，是河北石家庄黄庄的月饼。
3: 嗯，
2: 这个手做的月饼呢，好吃，确实是好吃。
3: 嗯，
2: 当我们两个一子想要吃这个月饼的时候呢，他甚至会提出来，我们一人一半。
3: 嗯，我是很少提出这个提议的。
2: 对，
3: 就是连我都这么慎重了。
2: 但不管怎么样，如果你真的要在中秋佳节的这个日子里面，你说我买给自己吃，能不能吃？我觉得当然能吃，
3: 可以吃，
2: 这就是一个仪式感。
3: 对，
2: 中秋人团圆，团圆的佳节上面，那除了粽子以外，还要有石榴呢。除了月饼以外，还要有石榴呢。
3: 嗯，
2: 象征着团圆的这些，时令的食物，为什么不能吃呢？只要你不是天天吃，经常吃，日常控制饮食，少吃，一样可以。
3: 对，不要一下子买太多，不要买太大，大家一起分分吃，尝一个，没太大问题。而且糖尿病患者也可以把那天的主食替换成这个东西，
2: 把它换了。
3: 哎，对对对。嗯，好，那个吃着月饼你得赏月吧。那今年的
2: 到底是15元还是16元？
3: 17元。
2: 哦，17元的那一天

0: 是这样的，十七圆那天是星期天。
1: 今年中秋节呢，这个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了9月27号的0:49，因为它过零点了。
0: 0:19，那就是
1: 0:49。
0: 0:49，那也就是在16号晚上你熬个夜，到了第二天星期天的凌晨49分，
1: 对对对，
0: 那是最最最最远的。
1: 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啊，因为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形的，所以它的运行速度呢有快有慢，所以呢它的最圆时刻不固定，一般都是农历16最多啊。但是今年呢，虽然说17那天最圆，但是15夜的月呢，这个被照亮的部分已经超过98%了，就是约等于满月了啊，所以肉眼看上去已经很漂亮了，只要天气晴朗。哎，我们这好像是雨天，
0: 我们这星期六星期天好像都有阴雨天气。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看不到月亮。
1: 不管能不能看到月亮，其实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不管是哪一天，它都是月圆之夜。但是啊，有些时候啊，有些人啊，就为了这一个团圆啊，也受了不少苦，受了不少委屈。最近在河南延津，一位郝女士，她今年47岁了，她比她的丈夫小11岁。而她的丈夫呢，常年抽烟喝酒，在2011年的时候就确诊了轻微的脑梗，出院之后仍然不改变，4年内3次脑梗，到2013年已经彻底生活不能自理。而那年这位郝女士自己才30出头，很多亲戚劝她说：“你走吧，你这丈夫都成这样了。”她说这个劝她就是让她离开，但是她没有离开。现在13年已经过去了，她依然不离不弃地照顾丈夫，拉扯孩子长大。说起这些，她非常的委屈，也忍不住掉眼泪，说恨她不听话。但是她有病了，不管以前对我啥样，但是做人啊，她这个时候我不能放弃她，抛弃她我也做不到。其实这个老头以前对她也不咋地
0: 啊啊，
1: 而且她第一次脑梗之后仍然抽烟喝酒，就是恶习不断、
0: 哦、
1: 最终导致了，就也就是说他给、这个、
0: 复发、
1: 哎、复发之后就更严重了，就复发之后就不能自理了呀。关键是这个这位女士，她等于是伺候他从30多岁伺候，现在伺候到了快50岁，也就她的大半生可能就要在伺候这个老头的这个生活当中度过了。她就是说想要让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但事实上大家想一想，有的时候你对自己的身体的负责任其实就是对家人的负责任，对吧？不仅是对自己，也是对家人。
0: 好，接下来的再看关于大学生军训的事情。不知道最近各位有没有刷到这样一条视频啊？海南有一名大一新生啊，逃避军训，飞往上海旅游，引发热议。网友质疑他做事不考虑后果，他本人发文致歉。目前他的账号禁止关注，校方回应说正在办理退学手续。昨天晚上，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发布了一个情况通报，说近日网络出现涉及我校一名2026级的新生在军训期间自行离校的相关视频，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我校对此高度重视，先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第一，该生未经办理相关手续自行离校后，学校第一时间与该生和其家长积极联系沟通，目前其本人和家人已经申请退学，我校已经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完该生的退学手续。第二，关于网传该生辅导员和军训教官被处分等信息不属实，这个学生呢自行离校属于个人行为，我校以及军训成训单位没有对辅导员和相关教官进行处理处分啊。怎么一个事呢？这个孩子啊，趁着军训的时候跟教官打了一声报告，说我要去上个洗手间，没回来了，换上便装直接出了学校，从三亚转机到上海去玩。
1: 真会玩啊，
0: 到上海去玩。
1: 嗯，
0: 孩子你要知道，大学军训这个是一个强制的，这是高校必修的课程，
1: 就像上课一样。
0: 哎，普通高等学校的学生是必须参加的，无故不参加是会影响你毕业的。啊，你说那有没有法律依据？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兵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教育法都明确规定了，普通高等学校的学生在就学期间必须接受基本的军事训练。啊，那你说那我身体不舒服行不行？如果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办法参训的，你需要按照学校规定办理相关手续，经过审核批准以后，你可以缓训或者是免训。啊，不是说你这个身体不适就一定要拉着你军训，不是啊，我们也有特殊的情况，
1: 实际情况
0: 特殊对待，
1: 对待，对、
0: 哎嗯，但是你不能说我就是因为想出去玩，我就直接逃军训，这个是不行的，
1: 原则问题，
0: 这个是很恶劣的一种行为。
1: 对，你刚上大学就这个态度，那以后学业怎么办、啊
0: 哎？这个不是你家长和学生都可以随心所欲的，
1: 要拎得清了哦，上大学之后就大人了哈、哦。按说应该是18岁以上了哈，
0: 18岁了。
1: 好了，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就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今天这个话题呀、啊，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晒晒你爸妈或者是你爷爷奶奶买过的养生神物啊，你是怎么劝的，能不能劝得动？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来自孙燕姿的《祝你开心》。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职业是经济社会变迁的生动注脚，从田间到车间，从实验室到直播间，不断演进的职业图谱记录着奋斗者的足迹，折射出时代变革的宏阔图景。
3: 氢能作为优质绿色能源，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行业未来发展空间广阔。
2: 最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他们中有我们不太熟悉的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电解水制氢工，也有我们较为常见却很难用一个准确的名字去定义他们，譬如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
4: 有一些职业呢，应该讲它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吧，但是虽然我们是讲全新的，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
2: 新职业和新工种反映了新质生产力创造的就业新赛道，也见证了高品质生活催生的就业新空间。资讯有故事，新职业成长记。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下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浪潮中，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迅猛发展，催生了大量新业态、新模式，开辟了经济增长的新赛道，也在就业领域引发了一场深刻变革。一批新职业、新岗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这是自2019年以来我国发布的第8批新职业。我们先来看看这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都有哪些。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等11个新职业，以及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23个新工种。新职业和新工种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社会发展的新需要、产业变革的新趋势以及劳动者就业的新机遇。随着生活品质的不断提高，近年来与现代服务业相关的职业层出不穷，从事鲜切花加工、适老化改造这类工作的从业者也越来越多。而伴随着具身智能技术快速发展，机器人的身旁也出现了一批操控训练他们的从业人员，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却很难用一个准确的名字去定义他们的职业。在最近发布的第8批新职业当中，就包括了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这样的新职业，当然也包括了鲜切花加工工和适老化改造设计师这样的新工种。
5: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2: 周莹莹和同事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控操作装置，操控机器人完成各类实操任务。他们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数据显示，未来5年，我国具身智能产业规模预计达到4000亿元。像周莹莹这样能够将机器人投入真实场景进行训练和运维的人才，如今的市场缺口大约有100万。 截至2025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3.2 亿，其中 90% 的老人首选居家养老。然而，现有住宅的适老化水平严重不足，安全隐患突出，社会急需一支专业化、规范化、职业化的人才队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应运而生，他们主要负责老年人居家及公共空间的适老化勘测与方案设计。适老化勘测与方案设计涵盖扶手安装、防滑处理、无障碍通道改造以及辅具适配设计等专业内容。在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中，有5个是数字职业，3个是绿色职业。微电网管理员既是数字职业，也是绿色职业。另外2个绿色职业则是氢燃料电池制造工和电解水制氢工。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认为，绿色职业与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转型密切相关。
6: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
2: 除此之外，在这份名单中也有不少回应民众生活需求的现代服务类职业和工种。石雅丽是一位有着几十年制香经验的从业者。过去她对外介绍自己常常会说，我是做香的，我是手工艺人。现在制香香艺师入选最新公布的新职业中，同时作为行业协会会长的她也感触颇深。
7: 香文化已经成为我国国潮的重要赛道，很多年轻人其对香文化、手工技艺感兴趣的，但是过去呢，觉得这一行不稳定，不算正式的职业。现在他有了国家认可的新的这个职业了，年轻人入门更有信心了，跨行业进来的人也会更多，
2: 接下来对于相关职业标准的制定，石雅丽也充满期待。
7: 把香材呀、甄选、炮制、合香、窖藏、文化传承呢，完整的这工序呢纳入了规范，改变了过去只凭经验、凭口碑现状，为整个行业呢建立了统一的一个参照标尺。对于那个个人来说呢，未来如果能够通过规范的技能等级评定，对这个就业呀、创业呀、评人才呢，都会是有帮助的。
2: 制香业内人士表示，过去制香只是一门养家糊口的老手艺，如今制香香艺师成为新职业，那些兼具古法制香功底、香文化讲解与体验教学能力的复合型香艺人才不断成长，将推动古老香文化焕发生机。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表示，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是新职业确立的意义所在。
4: 给这些新职业、新工种一个名分呢，其实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想让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呢，有一个规范化、标准化的一个发展。从我们这些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个选拔或者筛选的这个过程来看的话，它有一套非常严格的一套程序，就是最早的时候呢，是由已经。

0: 经过社会实践的这些用人单位、这些企业，他们来进行集中的申报。人事部门呢，搜集了这些相关的职业和工种的这个信息之后呢，他有一个专家委员会来进行论证。论证完了之后呢，然后再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然后最后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然后来进行正式的发布。所以人事部门来发布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来对这些职业和工种进行标准化的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么之所以要这么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想更多的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的需求的角度来观察职业和工种以及岗位包括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变化。
1: 也就是说，职业被正式确认，除了有名分，更在于逐步建立起职业标准、技能评价体系和权益保障机制。标准立起来，培训体系才能跟得上，规则完善了，消费者和从业者权益才能得到更好保障。制度健全后，行业发展才能从野蛮生长走向成熟规范。李长安介绍说，今年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是在产业和社会发展需求的基础上总结提炼而成的。可以说，每年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成果，也反映了当前劳动力市场最迫切的需求。通过这样的发布，不仅能让社会公众及时了解和知晓，也向劳动力市场释放出明确信号。在当下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些新职业和新工种正是急需的人才方向。当过去那些装家具搞冰雕的职业者，如今成为智能家居装调工、冰雪雕塑工，这些相关从业人员有了名分之后，将对行业发展以及从业者本身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李长安说：“
0: 没错，这里面有一些职业，有一些工种啊，大家看起来好像还挺熟悉的，有些可能甚至还是一些很传统的，历史非常的悠久。那么通过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实际上它有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这些职业和工种或者说是岗位把它标准化和这个规范化，那么使大家对这种工种或者岗位的这种认识呢，它有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认识。而且在这个现代社会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实际上对这些传统的这些手艺啊，或者说是这些工艺，它又有了一些新的一些要求。也就是说，我们看起来它好像是同样的一个内容，比如说养老是吧，这个大家听起来都特别的熟悉，应该时间也是非常的长，但是实际上在养老的过程当中，现在也结合了很多新的技能，也有很多新的技术的方面的一些要求。所以通过这些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也是劳动力市场对这些它的劳动内容或者是这个工作内容的一种新的一种界定。
1: 2025年7月，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第七批新职业目录中，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其中。与传统印象中照顾老人吃喝起居的养老护理员不同，养老服务师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力劳动岗位，而是一个具备医疗、家政、餐饮等多领域知识的复合型专业职业，主要负责居家社区及机构养老服务的需求评估、方案制定与实施，更方案制定与实施，更像是老人晚年生活的设计师。吕琴是一位养老服务师，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2: 通过这个三方评估呢，我们会以此为依据来制定一份个性化的照顾方案，依照这份需求图纸为长辈们浇筑健康、社交、精神需求的支柱。
1: 养老服务师的设立旨在提升养老服务的专业化和精细化水平，这也决定了养老服务师队伍要逐步向专业化、知识化和年轻化发展。山东滨州一家健康科技企业的副总经理王祥兰介绍说，目前同级别的养老服务师基础薪资比传统护理岗位高出20%。
3: 等级越高，技能越全面，收入越高。同级别的养老服务师基础薪资比传统护理岗位高出20%。目前我们机构的养老服务师的薪资可以达到7000到10000元左右。技术的发展、工作环境的优化以及薪资待遇的提升，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加入这个行业。整个行业的人才结构正在持续优化。
1: 养老服务师成为新职业，相关的职业标准认证也随之建立。今年六月，民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两部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其中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和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这样的制度设立，为养老服务行业从业者开辟了职业晋升新通道。在标准确立的同时，配套的培养和人才培养体系也在快速推进。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养老服务技能人才专项培训实施方案》，计划3年内培训技能人才150万人次。从地方层面看，各地也在紧锣密鼓地制定养老人才培养培训计划。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袁鑫介绍说，
4: 在现在的中专、大专大学当中，很多地方已经开设了养老服务专业，地方政府、专业部门、养老服务机构都在进行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的培养。
1: 从2025年7月正式设立到今天，在成为新职业短短1年多的时间里，养老服务师已经发展为一个拥有国家资格、统一标准、分级评价和专项培训的完整体系。相关从业者也清晰了职业晋升通道相关保障和待遇，也进一步强化了从业者的职业尊严和荣誉。这也为养老服务行业走向规模化、职业化和专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表示，这短短1年时间，养老服务师的职业发展变化还是很明显的。
0: 养老服务师也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听这个名字呢，好像时间很长，是吧？但是他自从纳入到这个新职业当中来了之后呢，他的这个职业的这个发展呢，还是变化比较明显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老龄化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那么由此产生的这个对养老这个服务人员的这个需求量啊非常的大，而且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缺口。那么有了这个新职业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变化。一个呢，就是吸引的人呢越来越多，因为大家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有这样的一个职业指引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人，也包括很多的年轻人，他愿意投身到这个养老服务业当中来了。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养老服务业的这个质量和水平有所提高，因为有了这个新职业这个纳入到这个职业分类大典当中去之后，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相关的这些标准、相关的这个培训、后续的这些东西都跟上来了之后，那么这个岗位它的内容也更加的丰富，也更加的标准。那么这样对这些对于老人的这个护理来讲的话，它就更加的规范了。所以这样的对于提高这个服务的这个质量啊，也有很大的这个好处。
1: 养老服务师对我们来说算比较熟悉，而且这个职业有较长的发展历史，有经验可供借鉴，所以在制定标准、开展培训等方面上手也相对更快。但是如果面对那些完全新兴的职业，同样会涉及标准的问题，即使有了标准，还得有师资去教学，还需要有人去监督执行。那么这些人又从哪里来，又该如何培养呢？李长安表示，
0: 对，有一些职业呢，应该讲它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吧，但是虽然我们是讲全新的，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前面在介绍这个新职业新岗位产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刚才介绍了它实际上在社会上呢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而且是由这个各个用人单位提交上来之后进行筛选、进行评审、进行公示以后，最后才把它确定下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职业和岗位实际上它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当然了，相对于那些传统的那些职业来讲，它确实是非常新的。那么这些非常新的这些职业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纳入到这个职业大典当中，那么它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对它进行培训，怎么样对它进行规范。那么这里面会产生一些相应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师资队伍能不能尽快地建立起来，我们的教材能不能尽快地把它编写出来，我们的整个课程体系能不能尽快地把它建立起来，就是相应的这些问题呢，都会在这个新职业新岗位确立之后，在后续的这些应该说是实际的操作和运行过程当中，要把它加紧这个推出来，那么这样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它就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这个发展，也会得到更多人的这个认可。
1: 每一种新职业的萌发都回应着新需求的呼唤，每一个传统岗位的转型都伴随着新旧动能的蜕变。十四五时期，我国紧跟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共发布72个新职业，近100个新工种，360行，行行出状元。今天行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展，让职业更透明，观念更现代，让标准更规范，保障更完善。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我们不仅能提升新职业新岗位从业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更能托举起广大劳动者更加光明的未来。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是一名埃及演员，名叫谢里夫·苏卜希，因在今年暑期热映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扮演扎伊德，迎来演艺生涯的一次重大突破。他说自己从未想到会因为老扎这个角色得到如此之多中国观众的厚爱。
1: 那种高兴的心情我都没法形容，就好像我已经摔倒在地上了，然后这份爱突然冒出来把我扶了起来。
0: 他叫穆罕默德·谢赫，是埃及明亚大学的中文教授。2001年，谢赫作为交换生来中国学习一年，十年后他又来到中国，在北京语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说自己在两个古老文明中间总能找到共同点。
2: 两个文明古国都是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眼前的黄金面具让我想起中国的三星堆的黄金面具。
0: 资讯有故事，带您认识埃及演员谢里夫·苏卜希、中文教授穆罕默德·谢赫，与中国结下深厚情缘。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首个与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也是第一个同新中国签署文化合作协定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近年来，两国人文交流丰富多彩。今年暑期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成为当下中埃影视交流最鲜活的作品。影片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异国，在当地的龙餐馆执掌后厨，在战乱中通过日常的一餐一饭抚慰人心，守护一众孤儿的故事。

0: 福说，他们不是你的孩子。徐福回答，那也是孩子。电影上映后，苏普西在中国的知名度陡升，他入驻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与中国网友频繁互动。九月初，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在开罗举行，苏普西受邀成为活动嘉宾，上台分享了他参与拍摄《欢迎来龙餐馆》的体会。一部中国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让人到中年的苏普西取得演艺事业的突破。苏普西最近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透露，让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是扎伊德这个角色为他在中国赢得了如此多的粉丝。
1: 说实话，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表演会有这么大的反响。坦白说，就在电影上映之前，我的状态其实特别差，整个人很疲惫，对自己的工作也比较灰心。但电影上映后，中国观众和粉丝给了我巨大的支持和认可，这是我之前从没有体验过的。那种高兴的心情我都没法形容，就好像我已经摔倒在地上了，然后这份爱突然冒出来，把我扶了起来。我之所以现在在社交平台上直接和中国观众频繁互动，其实就是想说声谢谢。他们的热情给了我巨大动力，我永远感激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我真心感谢每一位粉丝，感谢他们给我的所有认可。
0: 欢迎来龙餐馆讲述的是发生在战争中的故事。初到异乡的中国厨师徐福只求踏实开店，安稳谋生。骤然而起的战火让他和周围的人不得不直面战争的残酷。苏普西认为，电影通过战争传达了人性向善的主题。
1: 我觉得《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想要表达的是，哪怕在战争最黑暗的时刻，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互动，还有像一起好好吃饭这样简简单单的瞬间，都能让我们体会到人性最善良的一面。好好吃饭这句话不只关乎生存，它更是一种传达希望和慰藉的通用语言。不管你来自什么背景，这句话都能直达人心。对我来说，这部电影更传达了和平的重要性。它提醒我们，和平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有多么重要。
0: 据这位电影的导演文牧野透露，当时来面试扎伊德这个角色的演员有很多，在三四十个人试镜之后，导演仍不满意，直到谢里夫苏普西出现，文牧野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苏普西说，扎伊德和他之前饰演的几乎所有角色都不一样，因为这个人物有着非常丰富的情感层次。当读到剧本中扎伊德失去妻子和女儿，甚至连家都被炸毁时，他竟然不自觉地流下眼泪。为了演好这个角色，苏普西尝试把自己带入扎伊德的处境。他说，我自己也是一名父亲，有一个儿子，我也有妻子。只有设身处地去想象一个人突然失去生命中最珍贵的人，才能真正理解扎伊德的痛苦。从人物的心理思想到面部表情、说话方式和走路姿态，苏普西一点一点构建这个角色。最后，我感觉这个角色就是我，只不过是以扎伊德的形式呈现出来。苏普西说，在电影中有一场关乎扎伊德人物命运转折的重头戏，导演文牧野在现场和苏普西反复打磨表演细节，我们来听听。
2: 这个肩膀上一顶开，光光两天就亮出来。
3: 他要表现
2: 出来。演的那么 action 不 dry？
4: 不用，我觉得就已经很习惯的，就是说拖着腿走。对，是全身无限的无力，就没劲儿，不是因为疼。他整个心里非常绝望，非常无力，心中是既要去抢救妻女的尸体，同时又不想看到妻女的尸体。

0: 里面涉及到太多的情绪变化，它是整个一个完整的情绪链条，要求一个演员在整个过程里边直角转变自己的情绪。
1: 为了拍摄《欢迎来龙餐馆》，导演文牧野曾先后五次赴中东采风看景。让苏卜希最难忘的是在整个拍摄过程中，这位中国导演给予他的很多帮助。
2: 导演在所有场景中都给了我很大帮助，他是一位敏感而善良的导演，非常懂得如何拍电影，对演员的工作也有很深的理解。在爆炸那场戏中，我被当时发生的一切深深触动，所以在正式拍摄之前，我一直努力让自己进入角色状态，我会一个人坐在那里为这场戏做准备。有一个细节让我至今难忘，导演让我在其他人之前先一个人听这场戏的配乐，帮助我进入角色。他把自己的 iPad 给我，让我一个人听音乐，这对我在拍摄这场戏之前进入情绪状态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音乐以及我对这个人物的感情，让我能更加深入地进入角色情绪。我非常看重导演的指导，我认为一个优秀导演的重要品质之一，就是知道如何正确地引导演员，让演员的情感能以最好的方式传递出来。
1: 苏卜希透露，在剧组的日常相处中，语言差异促成了有趣的交流方式。他特别提到了和两位中国演员沈腾、蒋奇明合作的一场戏。
2: 这部电影幕后让我印象最深的一段经历之一，也是后来在社交媒体上受到很多关注的一段，是我和中国演员一起拍摄一场戏。我们在讨论把餐厅开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其中一位演员不同意我的想法，说那个地方太远了。有趣的是，他们当时还努力用阿拉伯语和英语交流，我们当时笑得特别厉害，而这种真实的状态后来也被保留在了电影里。其中一位演员说了一句：“不要西红柿，不要土豆。”这是我们共同经历的幕后花絮中最有趣的时刻之一。
1: 电影拍摄期间，中埃演职人员深度协作，埃及演员与文化顾问参与剧本细节打磨，民俗礼仪把关，保障影片文化表达严谨准确。中方剧组对埃及主演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表演训练，为外籍演职人员提供完善的生活保障与文化适配服务，营造了包容互通的跨国创作氛围。当被问及此次参与中国电影拍摄的经历与此前在埃及拍摄有哪些不同时，苏卜希说：“我没有觉得在埃及和在中国拍摄有太大区别，唯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团队对拍摄细节格外重视。他们可能花14个小时拍一场戏，而在埃及同样的时间里，我们已经拍了很多场戏了。”起初苏卜希甚至开玩笑说，这部电影怕是要拍整整一年吧。后来他逐渐理解了，慢下来是为了把每一个镜头拍得更好。
2: 这个角色为我的演艺事业增添了很多东西，也会对我的职业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对我来说，这个角色在个人层面带给我的东西更加重要。观众的认可，大家对这个角色的积极反馈，以及能够参与一部取得巨大成功的电影，对我来说都非常重要。我饰演的这个普通角色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能够触动这么多人的心，再加上电影取得的成功，都让我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感到非常幸福和欣慰。如果未来还有机会，我非常愿意再次与中国影视同行合作。这一次能够参与这部电影，与整个剧组和所有演员一起工作，我感到非常荣幸。
1: 苏卜希说，埃及和中国同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都有着辉煌灿烂的文化。
2: 我真心希望中国朋友能来埃及体验我们的文化，同时也希望更多埃及朋友去中国，感受中国文化。中国拥有很多美丽迷人的名胜古迹和文化圣地，我曾经游览了很多地方，体验了丰富多彩的事物，所以我衷心希望大家都能去走走看看，尽情领略两个文明古国的独特魅力。
3: This is ancient Egypt brought back to life, seen, heard, touched, smelled, and tasted.
1: 2025年11月1号，历经20年波折建设的大埃及博物馆终于向世界敞开大门。开馆仪式上，随着埃及总统塞西将最后一块拼图插入博物馆的微缩模型中，馆内各个区域的灯光依次亮起，这座全世界最大单一文明博物馆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大埃及博物馆占地约50万平方米，馆藏文物超过10万件，在建筑设计、功能拓展与城市角色等多个维度展开创新探索。埃及总统塞西称其为埃及献给世界的礼物。再过一个半月，大埃及博物馆就将迎来开馆一周年。在中埃建交70周年之际，总台记者张卓雅近日跟随埃及明亚大学中文教授、青年汉学家穆罕默德·谢赫一起走进大埃及博物馆。
4: 大家好，我是谢赫，欢迎大家一起参观埃及新建的博物馆，一起发现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有趣的共同点吧。
5: 都说民以食为天啊，那我们就先从吃饭开始聊起。
4: 埃及文明和中国文明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这个场景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古埃及人在做饭的，比如说做面包的、磨粮食的、酿酒的，还有烧烤的场景。
5: 这里其实也是农耕文明的体现。
4: 对呀，这个墙壁是从坟墓里边掏出来的，能很明显的体现出当时古埃及人非常的重视农耕，他们当时也非常重视鱼资源的。在河里可以看到很多的鱼。
5: 不仅是农耕文明，也是大河文明。中国有长江、黄河，埃及呢是有尼罗河。
4: 对。
1: 大埃及博物馆特色馆藏丰富，其中包括首次完整集中展示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近6000件随葬品。这名被印在埃及一埃镑硬币上的法老早已成为埃及的象征。
5: 走进这个图坦卡蒙展区，可能很多中国游客都会心生一种奇特的亲切感。座椅、玩具、衣物在这里能够看到一位少年法老满满的生活痕迹。
4: 每次中国游客来到图坦卡蒙展厅里边，会有一种亲切感、熟悉感的，好像我在中国什么博物馆或者在哪里见过相似的文物。比如图坦卡蒙的黄金马车，会让他想起秦始皇坟墓里边的铜马车。
5: 眼前的这个陀螺啊，可能很多中国观众看到都会相视一笑。在我们那儿呢，这个叫打牛，原来几千年前的古埃及人也在和我们玩着一样的游戏。
4: 对，所以在古埃及包括现在，我们小时候就我经常玩这个打牛的，非常有意思，非常有趣的。包括我们现在的小孩在我们家里也经常玩这个。
1: 图坦卡蒙生活在公元前14世纪，9岁时成为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第18王朝法老。他一生短暂，享年不到20岁，少有史料记载，却因保存完好的陵墓而被后世熟知。其中最受瞩目的陪葬品是图坦卡蒙的黄金面具，已成为大埃及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面具用大约11公斤纯金打造，镶嵌着华丽的宝石，将年轻法老的面庞刻画得精致美妙。谢赫对总台记者说：“
4: 当时的埃及，不知道世界里有这么一个国家叫中国的，当时的中国不知道世界里有这么一个地方叫埃及，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没什么交流，但是两个文明古国都是想到的。”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眼前的黄金面具让我想起中国的三星堆的黄金面具。
1: 穆罕默德·谢赫与中国的缘分始于高中， 他的一位高中老师曾是中文翻译，接触过很多中国朋友。他告诉谢赫，未来的机遇在中国。2001年，谢赫参加了一个交换生项目，来中国学习一年。他来到了书本之外的中国，一个名胜古迹与现代发展相互融合的国家。

0: 国家。2011年，谢赫再次来到中国，在北京语言大学攻读博士，师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教授张华。时隔10年，谢赫惊叹，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24年秋天，谢赫来中国参加一个与汉学相关的会议，惊喜地见到了自己的博士生导师张华。谢赫回忆，他从背后抱住我，虽然我们有5年时间没有见面，但我依然感觉熟悉与温暖。如今每天阅读中文书籍，与学生分享一本本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是谢赫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内容。他在大学讲堂上与学生们分享中国作家巴金的《家》、鲁迅的《药》，还有电影《解密》的原著小说。他也将自己在中国遇到的人、经历的事分享给这些埃及年轻人。谢赫说，学生们在我的课堂上会感觉到真实，我也希望将自己对中国的感情传递给他们，如同多年前我的老师影响我一样。
1: 大阶梯顶部的大平台当属博物馆最经典的打卡点，这面玻璃幕墙外正对着的就是距今约4500年的胡夫金字塔。
2: 而且大博物馆的设计保持了一种中庸之道啊。这个建筑的设计师是一位华裔的建筑师，他选择这个地方说离金字塔高远很近，而且选择这个地方没有过高，保持一种和谐的感觉。
1: 这座博物馆的建成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就是让埃及在追回流失文物这件事情上变得更有底气了。
2: 确实是这样。以前一些西方国家的声音拒绝归还我们的文物，他们找的借口说埃及没有一个条件合适的一个地方能保存好我们的文物，所以他们不愿意就说归还我们的文物了。但是这个大博物馆建了之后呢，他们已经没有借口了，因为这个博物馆呢是世纪级的一个博物馆，非常现代化的一个博物馆的，是专门展示各种各样的文物，而且可以进行研究，也可以保护好我们的文物了啊。
0: 埃及博物馆被埃及人称为第四座金字塔，不仅是众多历史文物的归宿，更是一艘停泊在历史与未来之间的巨型方舟。它承载着的不只是古埃及文明的荣光，还有一个现代国家的复兴梦想。谈及自己未来的事业时，谢赫希望在继续教学、翻译、参与文化活动之外，能有机会将他知道的中国故事分享到卡塔尔、沙特阿拉伯、摩洛哥等更多阿拉伯国家。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红红土地，红红红红与我来，
1: 黄毛白土地，白白净净重情义，
0: 为我哈头地，哈哈撞上一下戏，
1: 中央黄土地，五方人天齐。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3: 听众们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冰箱里的冷冻室里有没有冻着去年夏天没有吃完的冰淇淋呢？明明包装上的保质期还没到，尝起来味道似乎还正常，但是口感却明显不对了，一咬沙沙的，有的时候还硌牙，完全没有刚买来的时候那么细腻和绵软。放了一年的冰淇淋打开表面都是冰碴，遇到这种情况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放坏了吗？还是工厂偷工减料水加多了呢？重要的是有冰碴的冰淇淋还能不能吃呢？今天来和您说一说。提到羽衣甘蓝，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啊，只是停留在花坛当中，外表十分耐看，叶形美观多变，色彩丰富，整体看起来如同盛开的牡丹花，所以也被称为夜牡丹。其实呢，羽衣甘蓝不仅仅是可观赏的植物，还是一种非常有营养的蔬菜，只是呢，它的口感不佳，所以很少有人吃。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说说羽衣甘蓝，看看它究竟营养在哪儿，怎么吃才能够更适口呢？眼部状态好的人，虽然的确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不过呢，大部分人还是要靠良好的用眼习惯、健康的饮食和作息去维护的。这些要素才是我们保护眼睛年轻的基础，而其中的影响最大的就是吃。今天来教您吃好护好眼。
7: 健康生活遇难题，
14: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7: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14: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7: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14: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

打开冰箱，看看你家冰箱的冷冻室里有没有冻着去年夏天没吃完的冰淇淋呢？明明包装上有保质期还没到，那么尝起来味道似乎也是正常的，但是口感却明显不对了。一咬起来呢，沙沙的，有的时候还硌牙，完全没有刚买回来的时候那么细腻绵软。放了一年的冰淇淋打开之后表面都是冰碴，遇到这种情况，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它放坏了吗？还是工厂偷工减料，水放多了？更重要的是，有冰碴的冰淇淋还能吃吗？先别着急去把它扔掉哈，大多数情况下，有冰碴不等于变质，更可能原因是冰淇淋内部原本精细的结构在漫长的存储过程中啊，被一点点瓦解了。冰淇淋不只是冻硬的奶油，我们习惯把冰淇淋理解成一块冻硬了的甜奶油，但是从食品结构上来看，它比奶加糖再冻硬要复杂得多。一只口感好的冰淇淋里面有脂肪、糖、蛋白质、水、空气，还有非常细小的冰晶，这些东西被搅打、冷冻、稳定在一起，最后才变成那种半固体，能挖开又不会像冰块一样硬的状态。冰淇淋刚买回来的时候为什么口感那么顺滑呢？关键在于冰晶足够小，小到舌头几乎觉察不到颗粒感。与此同时，冰淇淋内部还均匀分布着无数微小的空气泡，空气泡使它变得蓬松，脂肪、蛋白质和稳定剂则帮助整个体系撑住，防止它快速分解和塌陷。所以呢，一盒好吃的冰淇淋其实有点像一栋微型的建筑，冰晶要足够小，空气泡要分布均匀，脂肪、蛋白质和水的结构要稳定。一旦这套结构被破坏了，口感就会直线下滑。那么冰碴是哪来的呢？冰淇淋里本来就有冰晶，刚生产出来的时候啊，冰晶很小，所以我们吃不出来明显的颗粒。问题出在后续的储存环节，如果存放时间长，或者是储存温度不稳定，小冰晶会慢慢变少，大冰晶则会慢慢的吞并周围的小冰晶，这个过程通常叫做冰晶再结晶或者重结晶，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场冰晶之间的搬家。当温度稍微升高，一部分较小的冰晶更容易先融化，温度再度降低，融化的水分重新结冰，却不一定回到原来的小冰晶上，反而更容易附着在已经存在的大冰晶上。如此的反复几次，小冰晶不断消失，大冰晶越来越多，最后舌头和牙齿就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它们的存在，这就是冰碴。温度不稳定是罪魁祸首，很多人以为啊，只要放进冷冻室，冰淇淋就安全了。可是安全是一回事儿，口感是另外一回事儿。家里用的冰箱的冷冻室啊，不是实验室的恒温箱，每一次开关门，冷冻室内的温度都会发生波动。冰淇淋如果恰好放在门边，受到影响就会更加明显。那么接下来的这些情况都会让冰淇淋容易长冰碴。频繁开关冷冻室的门，把冰淇淋放在冷冻室的门架或者是最外层，买回家的途中冰淇淋已经明显变软，拿出来挖几口放在桌上聊会儿天又冻回去，冷冻室塞得过满，空气循环不畅，停电后又重新冷冻。那么最影响口感的就是化一点冻上，再化上一点再冻上，每来一次冰晶就有机会长大一点，次数多了，原来顺滑的口感基本就回不去了。相关研究也证实，冰淇淋在较高的储存温度或温度波动条件下，冰晶再结晶会更明显，平均冰晶尺寸会增大，产品质地随之变得粗糙。为什么化过的冰淇淋再冻回去也不好吃呢？因为融化的不只是冰，一旦冰淇淋融化，原本均匀分布的空气泡会塌陷，脂肪和水的相对结构呢也会遭到破坏，即便是放回冷冻室再次冻硬，它也只是冻住了而非复原了。这就是为什么化过再冻的冰淇淋往往会变得很硬很实，吃起来啊像一块甜

0: 味的奶冰了。因为它少了原来的蓬松感，冰晶变粗了，水分、脂肪和空气的分布也没有那么均匀了。那么你可能会说，鱼丸和肉丸等速冻食品也是有冰碴的，这是相同一个原因吗？它们之间啊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呢不完全一样。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和水分的冻结有关。鱼丸、肉丸、速冻饺子、冷冻肉里面也有水，经历反复的冻融之后，水分就可以形成更大的冰晶，冰晶越大，对食物内部结构的破坏就越明显。不同的是啊，冰淇淋毁坏的是细腻结构，而丸类、肉类损伤的更多是组织结构。比如说鱼丸和肉丸，靠的是蛋白质形成的弹性结构，反复化冻再冷冻后，大冰晶会挤压甚至破坏这种结构，等再煮熟就可能发现它没有那么弹牙了，咬起来发柴，甚至有点空洞感。速冻饺子和包子也是同理，反复冻融之后，表面容易开裂出水，皮和馅的状态都会变差。那么有冰碴的冰淇淋还能够吃吗？如果冰淇淋一直放在冷冻室里，只是因为储存时间过长，或者是温度发生过小幅波动，导致口感变差，出现冰碴，那么这通常只是品质下降，并不代表一定不能吃。说白了就是不好吃了，但是不一定不安全。但是呢，如果出现下面要说的这些情形啊，就果断丢弃，不要冒险。比如说冰淇淋曾经明显的融化成液体了，包装鼓胀了、破损或是有漏液，表面出现了异常粘液，闻起来有酸味、馊味或者是其他怪味，颜色明显异常，在室温下放置过久又被重新冷冻，吃起来有明显的异常的味道，那么这些情况之下就果断地扔掉吧。大家要记住啊，冷冻不是消毒，低温确实能够抑制很多的微生物的生长，但是不是把所有的风险清零。如果冰淇淋已经在室温下放了很久之后再冻回去，只是把风险暂时冻结了，并没有彻底的消灭。所以判断它能不能吃，不能只看有没有冰碴。买回家的冰淇淋和冷冻食品怎么存放才不容易长冰碴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四个字，温度要稳。冷冻食品最后再买，逛超市的时候啊，冰淇淋、速冻丸子、冷冻肉最好是最后再买，最后再从冷柜里拿出，别一进门就把冰淇淋放进购物车，然后推着它逛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它在常温下暴露的越久，就越容易口感变差了。第二要注意，回家路上尽量保冷，天气热路程远的话务必使用保温袋，冰淇淋和速冻食品可以放在一起相互保冷，到家后第一时间放进冷冻室。第三，别把冰淇淋放在冷冻室的门边，冷冻室门边的位置啊，温度波动最大，冰淇淋最好放在冷冻室靠里的位置，那里温度更稳定。第四呢，是要吃多少拿多少，冰淇淋不要整盒拿出来慢慢吃，想吃多少就挖多少，挖完之后马上盖上放回去。如果已经开封了，可以在表面贴一层保鲜膜，再盖盖子，这样能够减少水汽的进入，也能够减少表面结霜。第五呢，是速冻食品开封后要密封，鱼丸、肉丸、饺子、馄饨这些冷冻食品开封之后别随手一卷就扔回冰箱了，最好用密封夹夹紧袋口，或者是分装到密封袋中，袋子里水汽越多，表面越容易结霜，反复拿取的时候也更容易受温度的影响。第六呢，是不要反复的冻了再融化再冻，这一点最重要。冰淇淋、鱼丸、肉丸、速冻饺子、冷冻肉都不适合反复的化冻再冷冻，如果一次吃不完，最省心的办法就是提前分装，每次只拿出要吃的量，其余部分继续保持在冷冻状态，避免整包反复折腾。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 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踮着脚走路能瘦吗？尽管踮脚的姿势不一样，踮脚走路的结果却都是一样的，不能瘦腿。世界上没有局部减肥这么美妙的事情，你踮脚或不踮脚，肉都在那里。如果说你的腿胖是因为全身胖，踮着脚走路能够起到的作用，还不如好好的快走或者是慢跑。如果说你不胖，只是觉得自己的腿太粗，那么踮脚走路也只能起到拉伸肌肉的作用，而且如果姿势不对，还可能会让腿部的肌肉更加发达。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5: 上网查一下看看。
4: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5: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4: 怎么问啊？
5: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提到羽衣甘蓝，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只是停留在花坛当中，它的外表十分耐看，叶形美观多变，色彩丰富，整体看起来如同盛开的牡丹花一样，所以它也被称为夜牡丹。其实呢，羽衣甘蓝不仅仅是可观赏的植物，还是一种非常有营养的蔬菜，只是口感不佳，所以呢，很少有人吃它。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说说羽衣甘蓝，它的营养究竟在哪里，怎么吃才更可口呢？羽衣甘蓝属于十字花科的食物，原产地在地中海的沿岸，早在4000多年前欧洲就有种植，我国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将它引入栽培的，凭借着耐看又耐寒的特点，成为了花坛中的主角，极具观赏价值。它能够在5度到30度的环境下正常的生长，也能够耐受短时的0下10度到0下15度的低温。叶缘有黄绿、深绿、翠绿、灰绿、紫红、红、粉等颜色，叶面有淡黄、绿等颜色。它的中心叶片颜色尤为丰富，有紫色、玫瑰红、粉红、深红、黄、淡黄、纯白、肉色等，也有杂色型的品种。这么色彩斑斓、婀娜多姿，作为观赏植物真是太合适了。如果将它作为蔬菜来吃也是非常不错的，因为相比于绝大多数的常见的蔬菜，它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钙、钾、镁等营养素。羽衣甘蓝的膳食纤维含量很丰富，给人的感觉有点嚼不烂，它的总膳食纤维含量高达每100克4.1克，不溶性的膳食纤维含量为每100克3.2克，这含量是圆白菜的3倍多。平时增加一些羽衣甘蓝的摄入，能够帮我们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既能够增强饱腹感，也能够促进胃肠蠕动，保护肠道健康。羽衣甘蓝的维生素 C 含量为每100克63毫克，这个量比同为十字花科蔬菜的西兰花还高，更是大白菜的1.7倍。还有文献显示啊，它的维生素 C 含量高达每100克150到200毫克。虽然烹调后会有损失，但是赢在含量高，在补充维生素 C 的方面还是很有帮助的。羽衣甘蓝的维生素 K 的含量为每100克390微克，是小白菜的8.5倍。维生素 K 可以促进钙沉积于骨骼，对骨骼健康有促进作用。羽衣甘蓝的胡萝卜素含量也很高，每100克4368微克，这个量比胡萝卜每100克4107微克还高呢，更是西兰花的近29倍。 其中贝塔胡萝卜素还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对缓解眼疲劳和预防夜盲症有帮助。羽衣甘蓝的钾含量为每100克395毫克，是我们常吃的香蕉钾含量的 1.5 倍，丰富的矿物质钾对平稳血压有帮助，很适合需要控血压的人群食用，镁含量为每100克53毫克，比圆白菜、西兰花、大白菜等都高，充足镁的摄入对维持血压健康也是有帮助的，同时对维持骨骼健康方面也很有必要。羽衣甘蓝的钙含量是每100克66毫克，即便牛奶是我们饮食中补钙的主力军，可是蔬菜中的钙也是尤为重要的。羽衣甘蓝的钙含量虽然比不上小油菜和小白菜，但是比大白菜、圆白菜、西芹、西兰花、生菜等都要高一些。这些啊，只是羽衣甘蓝中常见营养素的优势。另外呢，它还含有一些植物化学物，对健康也很有益处。羽衣甘蓝之所以能够呈现出漂亮的颜色，这和它的花青素含量有很大的关系，直接影响着植物器官的颜色。白叶的羽衣甘蓝，新叶、外叶和茎中不含花青素，所以没有绚烂的颜色。而紫叶羽衣甘蓝共检定出了9种花青素苷，而且含量非常的丰富。花青素属于一种抗氧化的成分，具有抗炎、抗肿瘤、延缓衰老、帮助调控血糖以及血脂和预防心血管疾病等多重的保健功效。除此之外，羽衣甘蓝中还含有硫代葡萄糖苷，这是几乎所有的十字花科蔬菜当中都会含有的成分，能够赋予食物独特的风味，对健康也颇为有益。有研究表明，硫代葡萄糖苷具有抗癌、抗氧化、抗炎、促进伤口愈合、抑菌以及缓解阿尔兹海默症和慢性疾病症状的作用。可见，硫代葡萄糖苷这种成分呢，其实有利也是有弊的。它会对于人体产生抗营养的作用，抑制甲状腺对碘的吸收。这对于健康人来说影响不算大，日常的正常食用十字花科的蔬菜几乎不用对甲状腺造成负面影响。但是如果碘摄入不足的甲状腺疾病患者，应当谨慎食用，不可大量的食用。那么一看羽衣甘蓝还算是挺不错的蔬菜，是不是有立刻买来吃的冲动呢？稍微等一下哈，大家都说羽衣甘蓝很难吃，这是真的。羽衣甘蓝为啥口感不好呢？怎么样解决口感问题呢？羽衣甘蓝吃起来不仅口感粗糙，而且还会有些发苦。粗糙的口感是因为它膳食纤维丰富，而苦味呢，则和它含的一些特殊成分有关。甘蓝植物都含有两类防御化学物质，包括风味前驱物以及作用于该物质形成风味的酶。一旦植物被侵犯，比如说被动物撕咬破坏了植物细胞，这两大类物质便会相遇混合在一起。酶触发风味前驱物产生苦味、呛味以及其他味道强烈的化合物。硫代葡萄糖苷是甘蓝家族的防御性前驱物之一。硫代葡萄糖苷以及水解产物具有一定的苦味和辛辣风味。如果让羽衣甘蓝的口味变得可以接受，那么建议选择吃叶子的部位。膳食纤维的含量要比茎少，口感稍微好一些，不会很粗糙难嚼。吃叶子的时候也要注意，别选太嫩的部位，因为植物成长迅速的幼嫩组织中，化学防御系统也是更活跃的，防御性风味更强。对于羽衣甘蓝来说，越是中心部位的幼嫩组织就越苦越辣。另外，硫代葡萄糖苷受热会分解，吃之前可以焯水处理，就能够减轻苦味、辣味。如果把羽衣甘蓝发酵成泡菜或者是腌菜，那么苦辣味道也会明显降低。那么市面上会卖了一些羽衣甘蓝粉，值得买吗？ 很多商家都宣传它不仅营养丰富，还能够减肥预防便秘。如果你想吃呢，建议选冻干工艺加工而成的羽衣甘蓝粉，营养保留会更好，特别是对于平时三餐上蔬菜吃得很少的人还是比较推荐的。因为这类人群的膳食纤维大多摄入不足，吃一些羽衣甘蓝粉能够帮助我们补充膳食纤维，对预防便秘有帮助。总的来说，吃羽衣甘蓝粉补充营养还可以，但是别指望吃了它就能减肥，单一食物可没有这个功效。另外要注意的是啊，羽衣甘蓝冻干粉当中的硫代葡萄糖苷的含量有可能会高于新鲜蔬菜，如果有甲状腺相关疾病，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先咨询医生之后再决定。羽衣甘蓝不仅好看也能吃，在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 C、 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K、 钾、镁以及抗氧化成分上都是一把好手，偶尔的吃一吃真不错。不过呢，更重要的是啊，要饮食多样化哦。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半点广告之后再回来。
6: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3: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

0: 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们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在你身边有没有过这样天赋异禀的小伙伴呢？天生拥有超群的视力，不论如何挑灯夜战，人家就真的一点都不近视。眼睛状况良好的人，虽然的确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不过呢，大部分还是要靠良好的用眼习惯、健康的饮食和作息去维持的。这些要素才是我们保持眼睛年轻态的基础，而其中的影响最大的就是吃。多吃护眼三宝，简单来说，我们要想眼睛老得慢，就得在饮食上多多的留意，看看每天是否吃足了眼睛最爱的三大营养素：叶黄素、玉米黄素和 Omega 3脂肪酸。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这一对儿黄金搭档，对我们的眼睛有多重的保护作用。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就是他们两个像视网膜的一副天然的墨镜，能够吸收来自太阳光、电子屏幕当中的高能量的蓝光，使视网膜免受光损伤，同时也能够提升视觉的清晰度。除了抗蓝光的作用，它们还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减轻氧化应激对眼部组织的损害，减少氧化代谢物的积累，降低衰老引起的黄斑病变、白内障等眼部疾病的可能。而且叶黄素还具有抗炎的作用，能够帮助预防眼部炎症。需要注意的是，叶黄素、玉米黄素都是人体内无法自主合成的，必须依靠食物来提取。 Omega 3脂肪酸常见存在的形式就是我们熟悉的鱼油，它对于眼睛的益处也有多个方面。它可以帮助视网膜维持正常的结构和功能，并且抵御炎症和氧化反应造成的损伤。它还能够改善睑板腺功能障碍引起的泪腺不稳定，增加泪膜油层的质量，从而减少泪液的蒸发，减轻干眼症的状况。对于容易发生视网膜病变的糖尿病患者来说， Omega 3脂肪还有助于预防或者是减缓眼部并发症的发生。所以想要有一双明亮健康年轻的眼睛，除了靠天赋，更重要的是在于平时维持良好的用眼和生活习惯，特别是在餐桌上多下功夫，少吃点垃圾食品，多补充对眼睛有益的三大营养素：叶黄素、玉米黄素和 Omega 3脂肪酸。很多人把食补想得很复杂，总是认为健康饮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搭配食材，学习各种各样的食物。那么其实呢，护眼饮食的秘诀很简单，了解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与 Omega 3脂肪酸的食材有哪些，在平时买菜或者是点餐的时候，有意识地保证这些食材的摄入就可以了。很多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食物在菜市场里随处可见，它们可以分为

两大派系，深绿系和橙黄系。第一种是深绿色的蔬菜，比如说菠菜、西兰花、羽衣甘蓝等等。另一种是橙黄色的果蔬，比如说玉米、南瓜、橙子、枸杞，还有内部肉质是橙色的红薯。除了这些果蔬啊，我们还可以通过鸡蛋来补充叶黄素。鸡蛋当中的叶黄素主要集中在蛋黄的部分，虽然含量可能没有绿叶蔬菜那么高，但是胜在食用的时候吸收率比较高，这也是一个良好的叶黄素的来源。总之，想在饮食中补充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就得在餐盘上经常出现深绿加橙黄的色彩搭配。当然，只是吃了还不够，也要注意得吃够量。至于多少才算够量，这里教给您一个推算的公式，也方便大家能够掌握自己的计算方法。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参考摄入量2023版，成人每天摄入叶黄素的特定建议值为10毫克。我们所需要吃的蔬菜重量应该在用10毫克的总量除以蔬菜中叶黄素的单位含量。每天所需的蔬菜重量等于10毫克除以每100克蔬菜的叶黄素的含量，然后再乘以100。就拿叶黄素含量丰富的蔬菜来说吧，每100克菠菜中约含12毫克的叶黄素，那么每天只需要吃大约83克，一小碗凉拌菠菜就足够帮你补充一日所需的叶黄素的量了。这么一算啊，是不是觉得护眼饮食没有这么难呢？更何况我们一日三餐各类食物搭配起来，不需要在一种食材上死磕，就很容易达标了。只要在每天的三餐之中有一两种富含叶黄素的玉米黄素的蔬菜，那么基本上就足够每天的摄入量了。至于富含 Omega-3 脂肪酸的食物，最典型的当然是深海鱼类，像三文鱼、金枪鱼、秋刀鱼、沙丁鱼等等，都是很好的 Omega-3 脂肪酸的来源。每周吃2到3次的深海鱼，每一次达到150克熟重的量，就能够有效地补充 Omega-3 脂肪酸了，起到维持眼睛健康、保护心脑血管健康、促进大脑功能、缓解身体炎症等多方面的作用。如果因为饮食习惯、口味喜好，每周吃鱼的次数达不到的话，还有一些食材可以作为 Omega-3 脂肪酸的补充来源，比如说核桃、花生、杏仁、亚麻籽、蓝莓、动物肝脏等等。那么说到饮食健康呢，咱们再来说说啊，有一些在饮食当中的甜蜜的陷阱。说到饮食，相比于吃什么，其实更应该被强调的是不要吃什么，或者是不要多吃什么。没错，高糖饮食不但会让我们的身体发胖，造成心脑血管方面的健康风险，还会给眼睛带来很多的危害。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啊，高糖饮食可能会加快近视的发展，这是因为人体代谢糖分的过程中产生酸性的物质，如果摄入糖分过多，代谢产生的大量酸性物质会和人体内的钙离子发生反应，导致钙质流失。未成年人的眼睛还在发育当中，如果缺钙，可能会导致眼球壁的硬度降低，眼球结构稳定性下降，眼球就容易过度的生长，从而加重近视。对于成年人来说，摄入过多的糖分更是会给身体的各个方面的健康带来风险，伤害到眼睛的血管、视网膜、晶状体或者是黄斑区域等位置的结构。那么高糖饮食还容易引起人体的慢性炎症和氧化反应，从而使视网膜变得更脆弱，更加容易受到外部蓝光等因素的伤害，从而增加视网膜病变或者黄斑区细胞损伤的风险。更要紧的是啊，高糖饮食引发的血糖波动会增加高血糖、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风险，很容易进一步诱发各类并发的眼部疾病，包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白内障、青光眼等。这些疾病的治疗可都不容易啊，要么需要上手术台，要么压根就无法根治。

0: 需要一辈子滴眼药水，定时复查，而且发展到后期还有很高的失明风险。那么再退一步说啊，即使是没有患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人群，高糖饮食造成的高血糖状态也容易引发视网膜组织的炎症，导致眼底出血、水肿等问题，非常影响生活的质量。那么在这儿分享给大家一个既能够饱口腹之欲又不毁眼伤身的办法，就是找糖分的平替，用柠檬水、茶水代替奶茶、可乐，用甜甜的红薯和蓝莓、草莓、柚子等低糖水果来代替蛋糕、甜品，偶尔也用粗粮代替日常的大米饭、白馒头这些含有精致碳水的食物，这样就能够相对的无痛地戒掉高糖饮食，降低眼部疾病的风险。为了自己能够持续拥有清澈的目光，去丈量更广阔的大千世界，多花一些时间和心思在一日三餐上，是最简单、最值得、最容易做到的一项努力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临睡觉之前梳梳头，头部的穴位较多，通过梳理能够起到按摩刺激的作用，能够平肝止痛、明目等。尤其对于女性，坚持梳头能够畅通精气，疏通头部血流，滋养头发，防止脱发。梳头的时候一定要全头梳，不论头中间还是两侧，都可以从额头的发际一直梳到颈后的发根处，用牛角梳、玉梳、木梳最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5: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6: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外边冷。
7: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
6: 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7: 早回来了，没事儿。
8: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7: 不哭，不哭啊！
5: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9: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 如今儿童的近视低龄化越来越突出，很多家长等到孩子看不清黑板才发现已经近视了，不少日常不起眼的用眼习惯正在悄悄透支孩子的视力。近视并非是突然发生的，出现问题前往往藏着细微的信号。今天我们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李丽和您聊聊那些有些习惯容易诱发近视，教大家捕捉近视的早期的预警。
10: 不良的用眼习惯是导致近视发生、增加近视风险的主要原因。有几条最伤眼的习惯一定要避开。第一，近距离用眼太久、太近，比如看书、写字、画画、玩手机、平板，一次时间超过40分钟，距离小于30厘米，眼睛处于疲劳、调节过度的状态，最容易近视。第二，用眼姿势不正确，躺着看书、趴着写字、走路、坐车时看书、看手机、平板，会加重眼睛调节的负担。第三，日间户外活动太少，总是宅在家里，每天户外活动不足2小时，阳光照射不够，近视的风险会翻倍。第四，用眼光线不好，晚上关灯看手机，在昏暗灯光下写作业或者阅读时，光线太亮刺眼，反光又强，都对眼睛不友好。第五，电子产品用的太多，每天长时间使用视频类的产品，尤其是用手机打游戏、刷短视频，是近视的加速器。要记住，近、久、暗、静、频这5个字避开了，近视风险降一半。孩子近视可能会有一些早期的信号，一定要提前关注。第一，看东西离得特别近，特别是看电视这种离得相对来讲比较远的物体，这说明孩子有可能离远了看不清楚。第二，喜欢眯着眼、歪着头、斜眼看东西，因为看不清远处的事物，眯着眼可能暂时看清，而歪头斜眼说明眼睛调节已经吃力，或者是出现了疲劳的症状。第三，频繁的揉眼、眨眼，眼睛容易累，看书、写作业、看电视，一会儿就说眼睛酸、干、胀，或者看黑板，一会儿就走神儿，这都有可能是眼睛疲劳、视力下降的信号。第四，看电视、黑板出现模糊的症状，上课看不清黑板，坐后排费劲，特别是以前看得清，现在看不清了。第五，畏光、怕光，看光刺眼，光线稍强就眯眼、皱眉，也是早期近视、视疲劳的表现。如果孩子频繁出现以上的情况，要尽快带孩子到医院做视力检查。
0: 好，我们在关注了如何早期发现孩子近视的预警之后呢，再来关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人人都要做的事儿，就是喝水啊。但是生活中关于饮水的说法也是5花8门，有人认为每天要喝4升水才能够排毒，有人担心千滚水喝了会致癌，还有人纠结隔夜水到底能不能用啊。那么这些流传已久的说法究竟是科学常识还是认知误区呢？今天呢，我们来听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兰带您拨开迷雾，走出饮水的误区。
11: 科学饮水重在适量、适时和卫生。首先，每天喝4升水能排毒， 喝千捆水致癌以及隔夜水不能喝这些说法，目前均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我们人体主要依靠肝脏、肾脏等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的功能，并非喝水越多越排毒。相反，短时间内过量饮水反而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时甚至会引发低钠血症。生活中正常反复烧开的饮用水可能会影响到水的口感，也会造成能源的浪费，因此我们建议是现烧现喝，既安全又节约。隔夜水能不能喝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隔了一夜，而在于保存的条件和放置的时间。烧开后的饮用水如果在清洁密闭的条件下存放，通常隔夜后仍可以饮用，但如果长时间敞口放置，容器不洁或者出现异味、杂质等情况，则不宜再饮用。第二，人体在运动、高温作业等情况下，会因出汗流失部分的水分或者钠、钾等电解质。关于夏天饮水，建议公众做到以下几点：一、少量多次，主动补水。高温天气出汗增多，应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不要等到明显口渴再喝水。二是首选白开水，避免长期大量饮用高糖饮料。三是水温以温凉接近室温为宜，过冰或过烫的水可能会刺激或损伤胃肠道，老年人、儿童或胃肠敏感人群更应谨慎。四是大量出汗，长时间户外作业或运动后，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电解质。需要注意的是，淡盐水并不适合长期或者过量饮用，高血压、肾病等患者尤其应谨慎。大多甜饮料含糖量高，长期大量饮用可能会增加肥胖、龋齿的风险，不建议将其作为日常的主要饮水来源。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节目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

0: 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二十四节气歌，
1: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0: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1: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
0: 连。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5: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走，
4: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5: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4: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5: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4: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4: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那今天啊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节气，那也是呢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此时的华夏大地的秋意由北向南铺展开来，时节轮转间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盛大的收获时刻。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西部部分地区有小雨，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和江南南部29到31度，大别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凌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24号江北阴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大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间的这个天气呢，一直都是以阴天多云，然后随后呢是以阴到小雨为主。合肥今天白天到夜里的天气是阴天，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是22度。预计24号的天气是阴天有小雨。
1: 今天节目当中啊，7点到8点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
0: 之后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新闻：安徽米立法推进城市更新，
1: 合肥最新的消费券来了，达到3000万元。
0: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到35%。
1: 五大国产手机接入中国地震预警网。
0: 坤哥聊体育，今天要聊的是复仇泰国队，中国女排晋级决赛。
1: 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牌子还在，人早没了。安徽集中清理多个 A 级旅游景区，如何畅通退出机制，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
0: 合肥率先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大件家具有家可归。
1: 家电行业的营销乱象调查，免费安装为虚，巧立名目为实，空跑查看都要收费。
0: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聊的话题是，晚上买的基金，它的基金净值到底算哪一天的呢？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的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的出入境旅客将达到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
1: 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举办超过2万场次的文旅活动，发放超过3.1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0: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8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9171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5901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4494人。
0: 市场监管总局就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引导我国企业增强海外反垄断合规意识，防范相关法律风险。
1: 国家电网传来重磅突破，国内首个2吨级载重细流气球在藏越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西藏段成功完成试运行。
0: 当地时间21号，经过长时间的磋商，欧盟成员国就延长对俄制裁达成一致，同意将相关制裁措施延长3年。
1: 当地时间21号，丹麦首相府发布新闻稿，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于22号在纽约和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
0: 9月2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搭乘专机从德黑兰飞赴美国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他预计将于当地时间9月23号上午，也就是北京时间23号晚上，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
1: 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一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爸，从今天开始不用开车送我了，同学们都要骑车去上学。哎，等等我。
1: 看来我真 out 了。儿子说他们要做乐活达人，骑车上学，乐在其中。
2: 爷爷，你真棒，跑了十圈，一点儿也不喘。
3: 那当然，爷爷也是乐活达人呢。
4: 现在是晚上八点，
5: 妈，走吧，全球熄灯一小时，我们一起散步去。
6: 女儿说我 out 了，乐活达人就是每天少开灯，更低碳，饭后散步更健康。
7: 走喽，
8: 一起来吧，做乐活达人。
9: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0: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9: 一面都市繁华，
10: 一面市井烟火，
9: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0: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9: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1: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2: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11: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2: 早啊，
13: 早啊！
12: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3: 开车注意安全。
11: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一起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9月22号，安徽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审议了安徽省城市更新条例草案。条例草案针对危险住房、老旧小区、完整社区、老旧街区、老旧厂区、城中村、城市功能完善、安全韧性城市建设、绿色低碳发展、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等不同场景，制定差异化的实施要求，鼓励采用策划、设计、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方式实施城市更新，完善适配城市更新项目的标准规范，实行微更新规划许可豁免制。
1: 9月22号，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结果显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其中安徽12家企业上榜，上榜的企业数量增加，位次前移。
0: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于9月20号至23号在安徽合肥举行，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大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前沿领域。今天记者带您一起在世界制造业大会看产业质变。
2: 这里是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在2026年世界制造业大会的展览展示区域，科大讯飞呢是带来了多款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产品。那像我佩戴的讯飞 AR 眼镜，它能够翻译也能够拍摄，像我旁边的讯飞星火智能批阅机，像这样的数学试卷啊，它1分钟可以批阅好几十份，来给我们演示一下。
3: 以我们的扫描以及打印吸感与一个入口，整体的这个操作也是非常便捷的，在这边就可以直接的去看到我们具体批改的相关的一个信息。
4: 记者在展馆发现，今年的展览展示更加突出互动交流，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展区设置制造工厂、智慧街区等可感可触的场景，集中展示人形机器人整机和具身智能技术工业化落地应用成果。
2: 我现在体验的就是由科大国创带来的智能助行机器人，它能听歌、能按摩，而且还能自动行驶，可以说是老年人的贴心伴侣。
3: 我们有紧急制动的功能，目前的销售价大概在3万多块钱。
4: 从17款人形机器人天团实时动态表演，到 AI 底座、算力支撑、交互基础、智慧赋能等领域的最新技术及产品，这次展会集中展示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的最新成果。
5: 今年我们带的产品呢，偏向场景落地应用的，比如我们的水炮狗、我们侦察狗、我们的网枪狗，还有我们空天地立体化的一个城市安防训练体系。
6: 我们的空天地一体的无人系列，结合我们自有的一些高点监控 AI 算法，更好的赋能于各个行业。
7: 我们主要带来了一些车规级的产品，盛会当中接触了更多的优秀的企业，收获还是很多的。
4: 在国际展区，特斯拉赛博皮卡、大陆马牌轮胎智能驾驶模拟舱、科特迪瓦复合翼无人机等特色展品吸引了很多人驻足打卡。
8: 我们公司呢是在美国的加州的硅谷，我们现在除了做眼科的这种医学的专用激光器以外，还想做这种基于 AI 的这种激光器，我们也就想把这个项目落地到合肥来。
9: 这个安徽省的这个发展啊是有目共睹，而且让人眼前一亮，我们这个商会也会一直去进行对接，有规模性的做合作。
4: 在展览展示现场，大会还精心设置新品发布和项目洽谈签约区域，助力达成更多合作成果。
3: 我们也是通过制造业大会这个平台，然后可以去链接更多的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些企业，把我们更多的声学在不同的工业场景的一些应用和价值，然后呈现给大家。
7: 我们跟智慧先进达成这种战略合作，然后呢，我们作为一个硬件跟软件的供应商，能够联合中国电信推向客户。
10: 今年我们确实看到了安徽的活力，也看到了众多产业集群。通过这次大会，我们有许多合作关系正在建立。
1: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记者9月21号从安徽省科技厅了解到，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公布2026年度集中申请期项目的立项情况，我省共获批项目2210项，直接经费10.6亿元，比2015年实现了大幅提升，同比分别增长44.4%和21.2%，实现数量和质量的双提升，立项数和直接的经费 配额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0: 9月22号，2026年安徽省无人机测绘职业技能竞赛在合肥正式拉开帷幕。根据了解，这是安徽省首次举办无人机测绘工以实际应用为主的职业技能竞赛，来自全省各地和中铁四局重点建设工程的20支代表队、80名无人机测绘技能选手齐聚一堂，展开了一场理论加实操的巅峰对决。
1: 日前，一辆由省内本土车企生产的新能源整车搭乘乌兹别克斯坦中亚航空全货机，自合肥新桥国际机场起飞，出口至中东。在合肥新桥机场海关、中亚航空、合肥机场的大力支持和通力配合之下，安徽省航空物流有限公司安全高效地完成了我省首单新能源整车跨境空运出海的保障任务。
0: 记者从合肥市商务局了解到，合肥将投放总规模3000万元的中秋国庆汽车消费券，采取支付立减模式，个人消费者买车最高可以享受6000元补贴。根据了解，本次汽车消费补贴活动执行时间为9月25号至10月7号，每天可以享受立减的时段为9点到

0: 19点。补贴资金将会分批次投放，9月25号首批投放1000万元，10月1号再投放1000万元，剩余1000万元将根据资金核销进度动态投放。
1: 这中秋这个和国庆呢就要到了，那么无论是消费活动还是文旅活动呢都已经即将要开启了。记者昨天了解到，淮北市第17届十六文化旅游节呢将于9月28号在四季留园景区启幕。本届十六文化旅游节以龙脊会完美、和美润留香为主题，活动将持续到今年的10月7号，采用线上线下同步开展的方式举办。在活动期间将举办十六王评选、十六市集、一品江淮、全省和美乡村电商直播赛、烈山区十六文化青少年创作营、盛世欢歌、刘颂中华全民欢乐唱、百场黄梅畅享百家景区、完美宝藏小城的摄影以及短视频作品征集等一系列活动。
0: 近日，水利部印发通知，安徽省淮南市、霍山县分别入选国家第三批市级、县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这是继2023年9月安徽省入选国家第二批省级水网先导区，2024年7月合肥市、广德市分别入选国家第二批市级、县级水网先导区之后，市级、县级层面再次入选水网先导区。
1: 9月21号的上午，记者从马鞍山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全国首部健康影响评估专项地方性法规《马鞍山市健康影响评估条例》将于今年的10月1号起正式施行。这也就标志着马鞍山市健康影响评估工作从试点探索进入到了法治规范的新的阶段。好的，早上的7点28分，那接下来呢会进入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在7点半之后，我们将共同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0: 这是五个手指弹出来的曲子。
1: 五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弹奏出美妙乐章。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0: 最近老板丢失了一个大客户，心情很不好，所以办公室的小伙伴们都是求生欲满满。
3: 薇薇啊，你给我讲，你刚才错在哪里了？
4: 哎呀，王总，瞧您说的，不管我错没错，您就不能骂我两句了吗？哎，大胖，昨天晚上我们陪

0: 对呀、啊，我以后注意啊，我以后注意。严大胖，来来来，你来批评我。
1: 好、哦，王总，哎，我觉得您太小气了。
0: 什么？
1: 我是说您对自己太小气了。上个月呢，我给您送材料的时候呢，好几次看到您在开一辆新车，哎、是江淮新能源皮卡汉途 PHEV。您之前呢也说过，想买一辆皮卡车呢出去自驾，这都好久过去了，您还没买，我就知道您肯定是想把钱省下来给我们发年终奖。但是，王总，那辆皮卡可是承载着您的梦想啊！
0: 大胖，你看你都把我讲感动了，我确实没谁的下手啊。但是，
1: 作为一款千扭电混皮卡，汉途 PHEV 系统综合最大功率达到385千瓦，最大马力超过520匹，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这正是您长途自驾最理想的动力和续航。而且，它还是全球首款搭载天通卫星移动通讯系统的皮卡，即使身处沙漠、深山等等无信号的区域，也能够确保通讯畅通，安全问题不用担心，更不会影响您在旅途当中谈业务啊！这么好的车，王总，您就早日拿下吧。
0: 大炮，我都没想到你这样贴心呐！好。我一定不负大家的众望，我明天就去提审。
2: 哎呀，王总，要对自己好一点。
3: 王总真棒。
0: 那个年终奖的事啊，
1: 啊，
0: 放心，看在你们这么关心我的份上，年终奖给大家包大红包。
3: 太棒了！
4: 啊，好棒，好棒，好棒！
5: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6: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7: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8: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9: 夫子，我们今天讲什么？
10: 孝经。
9: 为什么要讲孝经呢？
10: 孝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孝是道德之根本啊。
7: 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敬父母，让我们用行动来诠释。
1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2: 与您感受当下，
11: 感受人烟，
12: 感受人烟，
1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3: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3: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3: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3: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3: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在接下来的7:30到8:00这半小时，您将听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天。

0: 好，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昨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将达到 35%， 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首位。我们一起来听记者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
1: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 29.5%， 较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 3.1 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 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 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 30%， 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 40%， 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 35%。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预计十五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正式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 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的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和老百姓的日常饮食以及健康关系密切。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1: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4: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1: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5: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1: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6: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3: 这每到国庆的时候啊，天安门广场呢都会有这个大花篮呢进行亮相。那昨天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亮相了，花篮里有月季、牡丹、向日葵、葡萄等花朵和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篮体的两侧分别镶嵌着祝福祖国、欢度国庆的字样。
0: 根据中国地震局的消息，近日荣耀手机地震预警应用全面通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技术评测，正式接入中国地震预警网。至此，华为、vivo、oppo、小米、荣耀五大国产手机厂商已经获得官方授权，依托统一公共服务模型算法与服务规范，面向用户免费提供权威的地震预警服务。
3: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晚上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报道。
7: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8: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7: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8: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7: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3: 好的，早间的7:44，那接下来呢会进入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之后我们将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进入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到开幕式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我们一起来关注记者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
1: 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立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

0: 世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 507.1 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李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三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 9.780 分，男棍 9.783 分，总分 19.563 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 19.569 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1: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2: 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重要新闻。9月22号，宁武县委宣传部通报山西明长城损毁事件，已经对涉事企业以及责任人作出行政处罚和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今年3月成立专案组，2026年的3月到4月，企业被罚100万，那么5月实际控制人被刑拘。那么此前呢，据央视新闻的报道，遭到损毁的郭家窑段明长城是属于省级文物保护的范畴。航拍画面显示，一条人为开挖的土路延伸到了明长城的主本体，原本连贯的明长城被人为的拦腰截断，形成了一道长约6米的缺口。
3: 9月22号，南京江北新区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确认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附属幼儿园食堂后厨卫生管理存在严重问题，对6月30号多名幼儿午餐后呕吐事件全面回溯调查。园长邹某、分管副园长秦某被撤职，厨师张某被开除。盘城街道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教育局等11名责任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根据媒体此前报道，6月30号春季学期的最后一天，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附属幼儿园多名幼儿在食用当天午餐过程中和结束后出现了恶心、呕吐等症状。事发以后，有家长一直追问集体呕吐的原因，但直到9月开学，家长仍然未获得园方对该事件正式情况的说明。
2: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那接下来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坤哥聊体育。坤哥今天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复仇泰国队，中国女排晋级决赛。
4: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在昨天结束的亚运会女排半决赛中，中国女排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连胜2局，尽管被泰国队拖入决胜局，但中国女排顶住压力，在第5局顽强地战胜对手，总比分3-2晋级决赛。中国女排本场的先发为张子萱、唐鑫、庄宇珊、吴梦洁、陈厚宇、王傲谦，担任自由人的依旧是王梦洁。第一局，泰国女排25-23战胜中国女排。首局比赛开始之后，其实泰国女排进入状态是比较慢的，中国队利用发球冲击对手一传，一上来就取得7-3的开局。暂停过后，泰国队逐渐找回状态，通过高效拦网追进比分。首局后半段双方打得十分焦灼，中国队一度被反超，吴梦洁的助攻帮助球队紧咬比分，但是中国队的一传遭到泰国队发球针对，强攻没有收获应有的成效，最终23-25，中国队大比分是0-1落后。第二局开局阶段，中国队一攻受阻，但泰国队自身失误偏多，仅这一局就送出8-9次的失误，中国队抓住对手波动，逐渐建立领先优势，并

0: 25-21，将大比分追至1-1。第三局，中国女排打的是比较轻松了，只让泰国女排拿到11分，中国女排25-11赢下本局。第四局，泰国队及时调整了状态，双方比分交替上升，从8平一直打到26平。关键时刻，中国队接发球失误，以26-28交出本局，大比分来到2-2，双方进入决胜局。在决胜局上，中国女排完全掌控了比赛局面，以8-1开局。泰国女排此后也再也没了心气，最终中国女排15-16拿下了决胜局，总比分3-2，战胜泰国女排，报了亚锦赛的一箭之仇。
1: 曾看见白鹭在天空划过，画了一个圆弧。曾看见海豚在海底嬉戏，掀起一朵浪花。曾看见野马在草原奔驰，激起一片尘土。朋友，如果这世界只剩下人类，难道你就不会寂寞吗？
2: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3: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2: 哎，好，已经关了。
3: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2: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3: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2: 好的，反正在3楼，我就走楼梯了。
3: 嗯，好，一会儿见啊。
2: 嗯，拜拜。
4: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5: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哎，早！
5: 哎，早！
6: 早是好。
7: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8: 谢谢。
7: 现在打卡上班，
9: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10: 玩摄影快10年了，心里最美的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布达拉宫前转经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歌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鄂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但在世界面前